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奔。茅台酱香，赖茅酒。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皮划艇竞水世锦赛的赛事转播啊！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四人皮艇项目的比赛。女子四皮啊，刚才给到了匈牙利队的艇只介绍。来看丹麦队、澳大利亚队啊，然后中国队呢是在四道，德国队、西班牙队，个人身份参赛的队员还有波兰队和瑞典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来看，这是中国队，于诗梦、王楠、伊梦蝶，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队员。当然，在女子四皮这项目当中呢，你像匈牙利队、德国队，啊，包括我们刚才看到捷克队，这都非常强，西班牙队。今天呢，比赛场地有天气有些阴霾，而且呢有点风浪啊，导致这起航器啊基本上全都没在了水里。河面呢稍稍有一点点涨潮。来看比赛开始之后，这边德国队的出发状态还是相当不错。中国队起航之后啊，也是处于领先的位置，表现得相当稳定。起航的整个前 30奖，中国队的出发速率非常快，而且整个奖频是相当漂亮的。在保持在100多奖高奖频的时候呢，中国队的奖下整齐度和水下力量都非常好。4匹500米，整个比赛赛程是非常快的，转瞬即逝，所以对于起航的要求是很高的。半程过后，中国队现在领先这将近1秒钟，后面是西班牙队，现在和中国队之间还差了大概2个奖位。中国队的途中滑比西班牙队的奖频稍稍低一点点，但是整个水下力量合力走得非常漂亮，不错。这一轮的水下力量对抗，中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优势，比西班牙队大概低5到6奖的奖频，但是水下力量抗衡得非常好。在奖频略低的情况下，速度上仍然能够压制住对方，又稍稍拉开了大概40到50厘米的优势，这样中国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中国队现在最后的冲刺始终保持着非常出色的船速和稳定的途中滑行节奏，相当漂亮。女子四匹拿下了这块世锦赛金牌。于诗萌、殷文蝶、王楠啊，还有沈思玉，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队员。

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最主要是屠中华，我们的水下力量和节奏稳定性非常好，用比西班牙队要低了5到6强奖频，去完全靠水下力量合力战胜对手，真的滑得很精彩。接下来进行的是男子500米项目的四匹，西班牙、丹麦、波兰、立陶宛、德国队、澳大利亚队、葡萄牙队、匈牙利队和塞尔维亚队。这比赛开始的节奏非常快，因为现场的风浪相对大一些，而且是打船头啊，一个正顶风，所以呢，挺直进到这个起航器之后啊，风很快会给你打开，因此呢，整个进入准备、出发衔接的口令都非常非常快，一到位马上就出发。因为是正面的一个顶风，所以呢，对于力量好的队伍是比较有优势的。主要看你屠中华的合力效果，看你的脚下支撑的力度，包括拉桨和屠中华行时候节奏能不能做到拉桨的快速和推桨的放松。你看节奏感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我德国队的整个节奏感是相当好的，能看到他们的水下支撑整个距离非常长，而且拉桨过程当中就是握住拉桨侧桨叶的手臂，整个力量崩出来的线头，整个水下的发力非常非常的强，但是推桨侧那只手又相对放松啊，他们的整个节奏转换都非常的漂亮。德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还是极其有实力的，曾经德国男女队啊在皮艇项目里统治国际大赛相当长的时间。你像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当时德国名将费舍尔最后一次参赛，当时已经身背8块金牌，8块奥运金牌，一个人啊就在皮艇这个项目里拿过8块奥运金牌，7次参加奥运会，非常非常的厉害。

我们来看女子双人滑艇项目的比拼啊，中队在三道出发，这也是中队的一个传统强项。从东京到巴黎啊，我们的女子双滑这个项目一直都是在国际赛场上拥有着绝对的统治力。德国队的出发起航效果还是不错，500米的赛程因为大顶峰，对中国队来说呢稍稍有一点点困难，因为德国队的整体力量是相当好。来看途中滑行的效果，这个时候德国队还是要稍稍领先一点，德国、西班牙、匈牙利也都稍稍领先一点。中国队呢整个的途中滑行节奏还是非常好，在滑行的整体奖频并不是太高的情况下，途中滑行的效果还是不错。德国队确实水下力量非常好，每一桨它的滑具效果都非常明显。最终，中国队是位列第四啊。

因为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中国队也是做了一些这种女子双滑的人员的一些调整，互相的穿插，来做更多的对于年轻运动员的这种带动，所以整个队伍也在不断的磨合当中。而且呢，近期队员的比赛也比较多，状态呢也是稍微有一些起伏，但整体来说，其实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的竞争力还是非常强的。毕竟两届奥运会啊，我们都是非常具有这种统治力的。男子的单人滑艇项目的1000米，这项目世界最好成绩是捷克的福克萨保持的。你看，今天福克萨在一道出发，中队六道吴胜月。男子单滑这个项目当中呢，相对我们可能竞争力没有那么强啊。之前刘浩在单滑里头有过不错的表现，但是最主要我们还是以配双滑为主。刚才镜头就给到了捷克的运动员福克萨，也是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比赛开始之后，吴胜月的奖频还是比较高的，几个快奖稍稍把船速发动起来以后开始逐渐的降，其他几个位置上，你包括福克萨奖下的位置非常非常的深，确实大顶峰的滑法啊就是得这样。包括佩特罗夫、塔诺夫斯琴，这都把整个的力量饱满程度拉奖的控制得更好。你看每一奖奖叶下埋到水里的深度是非常非常深的。目前佩特罗夫是相对靠前的位置，目前佩特诺夫是相对靠前的位置，佩特诺夫是

水下支撑的幅度非常非常的大，每一桨划得很扎实。来看半程过后，还是佩德罗夫要领先，领先幅度大概在一条艇。这个时候对运动员体能会是一个考验，在这儿呢，都会有一点点体能的这种下滑，衰落。感觉桨下的力量开始变得有些弱，拉桨略略有一点绵软了，这对他来说绝对不是好消息啊！这个时候必须要硬顶啊！你不硬顶啊，这场比赛就有点没希望了。让对手看见你往下掉速，他会拉得非常凶的。这边四道啊，几乎已经要追上了。佩德罗夫喘了口气儿，开始加桨了，桨下的频率开始提升，前头入水这一下入水变得更快更迅速，前把的发力更猛。哦，顶住了，刚才应该是稍稍调整了几桨之后，这会儿佩德罗夫把整个船速再次带动起来，那应该问题不大，这场比赛佩德罗夫要拿下。来看最后的冲刺啊，冲得很凶，几条船现在都在往前迅猛的冲刺，包括福克萨在最远端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悄无声息的上来了最后的三桨。最后是老将福克萨冲上来了，果然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能力是强的没话说，比赛经验也相当丰富，前半程始终隐藏在后面，最后时刻的冲刺非常凶猛。

女子单滑500米的比赛，这个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苏美雅保持的。中队今天代表出战的是蒋希娜。就这一届世锦赛呢，中国队除了女子四匹之外啊，其他的一些挺支呢都做了一些这种新的尝试，用不同的队员去打一打，尤其多用一些年轻的队员，老带新，这样呢为两年后的洛杉矶做更充分的准备，在人员的整体梯队建设上做出一些更好的安排调整。

0: 们来看比赛开始啊，500米的赛程也是比较短的，两分钟左右差不多就结束了。目前还是匈牙利队、加拿大队啊，这都领先一些。简森和基斯，这俩也是老对手，奥运会世锦赛没少碰面。简森之前也是和文森特一起搭档，女子双滑和我们的组合，中国队的这对组合，钟诗和马雪雅。和他们俩的这对组合也是争夺得非常凶。之前在东京的时候，简森和文森特两个人搭档，就是登上领奖台，巴黎也是一样。所以本身简森的个人能力也非常强。简森现在也非常的成熟，之前因为更多的是文森特带简森啊，这样一个相对有一点年龄差的这种组合配对，简森更多的是跟随，是学习。现在分开之后，简森单滑他的成熟度非常高，从力量上，从他滑行的，你看身体姿态，每一桨的整个幅度，包括稳定性上啊，真是非常漂亮。它这种平衡性的掌控也非常的出色，在尽可能的把这个腰、腿、臀部大肌群的力量发挥出来的同时，尽可能的利用前弓步的这一下，让整个桨走得更远的同时，它还得保持船的稳定性。所以这个时候身体的姿态，平衡的控制，然后照顾这种桨下的幅度和力量，那综合性的要求是相当相当高的。划艇是非常非常难划的一个项目。看一下，贾希娜最终是位列第四。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米的丹华啊，中国队这边是纪博文，纪博文也是非常有实力，非常有竞争力的。纪博文的个人能力也相当相当的出色，之前双华配对也是成绩非常好，是中国队极具代表性的组合当中的一员。他的单人滑行的能力也是比较出色的。另外呢，他身边的巴西运动员奎洛兹，这是他们在奥运会赛场上的老对手，无论是单滑双滑，奎洛兹和中国队之间的这个对抗性持续了很久。滑在第二的位置，而且从途中滑行的效果来看，好像福克萨在不断的往上上，能力是真强。500米反超夺冠，啊，这1000米反超夺冠，那500米在半程的时候再次领先了。来看，快要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段，全面1000能滑，500也能滑，啊。奎洛兹还是速度更好一些，他的潜逃入水之后的这下发力非常非常的猛，冲刺的能力非常强，前把效果非常好。这样奎洛兹、福克萨、纪博文应该是位列第一、第二、第三。这场比赛打得还是蛮精彩激烈的。

来看女子的双滑，女子双滑200米啊，这是世锦赛的一个项目。这项目呢，要求队员的合力要求非常高，就是你的合力拉桨时候下桨的一致性，然后前把入水之后抓支点迅速拉桨鞭打船速的能力也要求非常高，就是你合力如果不好的话，第一把上来抓水抓得慢了，那就意味着你的比赛会打得很吃力。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中国队的前四桨相对幅度没有那么大，都是小桨快倒，目的是快速的获得一个高船速，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能够迅速把船速发动起来啊。但是这边古巴队的整个桨下力量很快就上来了啊，包括乌兹别克斯坦队啊个人参赛的队伍。最后阶段啊，马上要冲线了，桨下频率都非常快，高频率的冲刺。不错，其实中国队这场比赛打的还是相当不错，200米这比赛啊，赛程很快，转瞬即逝。

中队最终位列第三啊，这场比赛还是打得相当不错。在这种高爆发、全速的无氧预消耗冲刺的这种比拼当中啊，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还是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再来看女子的单皮200，这项目世界最好成绩是丽萨·卡林顿啊，新西兰队的名将，多届奥运会的冠军，也是目前现役皮划艇运动员当中获得金牌数量最多的队员。在卡林顿的带动之下呢，整个新西兰队的水平啊提升是非常非常快的。中国队这边出战的是王楠，这会儿呢水面要状况好了不少，没有那么大的风浪，这起扬器也看得很清楚。丹麦选手上的还是很快，起航转入的那一下速度非常非常快。看看王楠能不能咬牙冲个前三，有希望。哎呦，感觉似乎九道这边可能要更快一点。

果然久到的西班牙队最后要快了一点点，王楠最终的位列第四。女子双皮500米啊，这项目还是卡林顿。英文蝶和这个于诗梦，中国队这边女子双皮500。基本上中国队的单皮双皮这都是从四皮上拆下来的现在中国队其实最强的就是四皮，因为我们的单皮这几个队员单皮都拥有着冲击前三的水平，在世界上双皮呢也是基本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当这几条船一起凑成一条四皮的时候，哇，这个实力确实很强，这也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伊梦蝶啊，王楠啊，这都打了很长的时间，一直是处于世界前列水平，但是呢距离这个奥运会争金夺银还有一点差距，但是他们一直不懈的努力，最后终于等到了又有新一代的队员成熟起来，而且拥有同样的这种世界前列的这种个体水平，这四个人凑到一起，现在我们的女子四皮就变得非常强了。当然拆下去打双皮呢，这两个队员之间的配合搭档也很强，但我们真正最强的还是四皮，现在女子四皮真的非常非常有这种优势，双皮现在是非常有竞争力，单皮呢是这几名选手的单体啊，都能属于世界前列的水平，但是你说真正是世界顶尖数一数二可能还差一点，但这几位都能达到世界前几的这种水平，所以他们组织双体是非常有竞争力，但四体我们一下就强下来，因为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就那么一个两个选手是世界前列水平或者顶尖水平，我们这四个选手基本都是世界前列甚至于世界顶尖水平。

中队最终是位列第二，德国队位列第三，就差了1%。成绩还是相当不错。澳大利亚队这边多罗伯特和哈伦两个人确实实力更胜一筹。女子四滑，这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中国队保持，因为我们在女子滑艇这项目里呢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开展的比较早，在女子滑艇这项目还没有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前，我们的女子滑艇项目就有不错的这种扎实的训练培养体系和基础。中队在四道，这会儿风向变成顺风了。女子四滑500，这个比赛也是进行的比较快。那中国队的途中滑非常漂亮，依旧是稍稍低，大概3到4桨的桨频，低在3桨左右这个奖品，但是水下的合力是相当好的，而且潜逃入水丢得很远，桨抓支点抓得很远，整个一抓住支点之后，水下的力量向前的输送，柔船速这一把发力还是非常扎实。相对匈牙利队的潜逃入水这一把呢，支点没有中国队抓得远，他的前把这一下损失大概有个5公分左右，中国队就是这5公分，每一桨大概多你3到5公分，这个优势就逐渐建立起来了。你看又拉开了2个桨位，你再看匈牙利队入水，你看中国队入水前掏那一下走得多漂亮，你再翻过头来看匈牙利这边的入水，前掏这一下就是他送到了这个位置，但是下桨的时候稍稍有一点已经开始往后发力，所以他这个桨下去的时候在桨头这个位置大概要损失个5公分左右，这就是中国队途中滑行的一个优势。中国队还是很好的利用稳定的节奏，出色的水下效果啊，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到了啊，要恭喜中国队四位姑娘啊，蒋希娜、谭硕，包括苏美雅。相当不错的一场比赛啊，恭喜中国队。那这样呢，伴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啊，我们今天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世界皮划艇净水锦标赛的所有转播就都结束了啊，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黄桃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光明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6到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的一场较量，这是由桑德兰队坐镇主场迎战来访的阿森纳。在球场上主场作战的桑德兰队身穿着红白剑条衫和黑色的短裤，上半场比赛桑德兰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阿森纳队本场比赛身穿的是客场的浅黄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枪手是从左来向右攻。那么在前面的三轮比赛之后，目前在积分榜上阿森纳队和曼城两支球队都是积9分，并列排在积分榜的第一位，净胜球呢也都是5个，而曼城则是多一个进球，所以呢是排在第一，阿森纳队是暂列第二。而桑德兰队呢在前三轮的比赛当中拿到了1胜1平1负的战绩，虽然揭幕战客场1-2败给了伊普斯维奇，但是接下来1-0击败富勒姆，又1-1客场战平了布伦特福德，这样的话呢在积分榜上桑德兰队是拿到了4分，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12位，当然同样积4分的还有布莱顿和曼联。而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他们的主要竞争者呢其实也都在这场比赛之后才进行，布莱顿呢是在客场面对考文垂，曼联和曼城两支球队呢将在本轮比赛稍晚些时候来进行曼市德比。而对于阿森纳队来说，在这场比赛里面先赛的情况下能够尽量的去巩固自己榜首的位置，连续自己的良好状态，这一点呢是非常的重要。而桑德兰队呢在上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作为升班马表现也非常的出色，拿到了第7的位置，是表现最好的升班马，而且呢在拿到第7之后还获得了欧联杯的参赛资格。在本赛季欧联杯的赛场上，他们也和阿尔克马尔、葡萄牙的托里施联合、波兰的波斯南莱赫以及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迪纳摩等等球队呢是在联赛阶段分在一起，特别是在他的对手当中还将在客场在圣西罗球场挑战 AC 米兰队。而 AC 米兰队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在这场比赛之前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 AC 米兰队是和对手打成了2-2平，这一轮 AC 米兰队是客场面对拉齐奥。索里斯在这一次1-1面对布凯莱，索里斯推到中间来，刘易斯斯凯利想搓一个过顶。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情况，主场作战的桑德兰队呢在门将的位置上是22号荷兰门将罗埃夫斯，在后防线上由4号凯文丹索和5号巴拉德组成中卫搭档，这是桑德兰的法国籍主帅勒布里。勒布里来到球队之后确实给球队啊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他在24年的7月份成为了桑德兰的主教练，在24到25赛季其实呢他们在英冠的赛场上并不是表现最好的，是通过了附加赛才进入到了 25-26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但是呢却是三个升班马当中成绩最好的球队。这一点有点像在这个赛季前三轮表现非常出色的赫尔城。赫尔城同样也是通过附加赛进入到了英超联赛当中，而前三轮的比赛赫尔城是2胜1平，而且三轮比赛过后赫尔城是唯一的一支还没有失球的球队。而在这一轮呢，赫尔城在这场比赛之前是客场和切尔西打成了平手。其实赫尔城在0-0落后的情况下一度2-1逆转比分，但是呢最后被扳平。回到这场比赛当中，桑德兰队的两个边后卫，左边呢是17号雷尼尔多，右侧是20号穆凯莱，在中前卫的位置上是27号萨迪基搭档34号队长扎卡，在他们的身前是28号法国的攻击型中场恩佐勒菲，左右两边呢分别是10号尼尔松安古洛和12号老将莫尼耶，9号布罗比顶在前面。从这场比赛的官方首发来看呢，莫尼耶他的这个位置呢顶的是比较靠上，当然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穆凯莱他可以回撤到右中卫的位置上，这样的话莫尼耶呢可以把自己的角色变成一个边翼位，这样的话桑德兰队可以在四后卫和三中卫之间来做一个体系上的切换。萨卡，阿森纳队开场之后把自己的整体阵型顶得非常靠上，通过个人能力再加上团队之间的这种娴熟的配合以及快速的前场攻防转换，把阵型呢都压在对方的半场。开局之后啊，桑德兰队这边呢其实注意力还是比较专注的，都放在了防守上，莫尼耶和安古洛撤回来之后形成四中场，而勒菲的位置呢稍稍前提去顶一顶阿森纳的低位推进，和布罗比呢两个人几乎是形成了双前锋。阿森纳队这边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大卫拉亚，在后防线上有6号加布里埃尔和15号孔萨。那从这场比赛来看呢，孔萨是打在右中卫的位置上，左右两个边后卫分别是33号卡拉菲奥里和4号本怀特，而在双后腰的位置上首发的是41号赖斯以及49号刘易斯斯凯利，8号厄德高是攻击型中场，左右两个边锋17号托里斯和7号萨卡，顶在锋线上的是29号哈弗茨。这是阿森纳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这场比赛呢，阿森纳队在后防线上他们的主力中卫萨里巴由于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背伤加重，这个赛季依旧没有办法出场。另外呢，莫斯克拉由于国生机的伤势呢现在也是打不了，但是好消息呢是尤林廷贝尔已经进入到了这场比赛的大名单当中，当然他并没有获得首发的机会，这是保险起见。看看卡拉菲奥里往前趟一步之后再打门，被丹索挡了出来。卡拉菲奥里在这个赛季绝对是球队在后防线上的一个人员角色的改造的成功，其实呢他在前两个赛季就展现出了自己非常好的进攻状态，我在这个赛季好像赋予他的活动空间更大了。厄德高打到禁区内，本怀特，布罗比，刘易斯斯凯利回来之后的一个战术犯规，孔萨是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后防线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援，他可以打中后卫，可以打边后卫，这样的话呢至少在中卫和右边后卫两个位置的问题上解决了球队会在赛季密集的赛事当中出现的伤病问题。镜头也是给向了廷贝尔，廷贝尔这场比赛坐在替补席上，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呢阿尔特塔也被问到了他是否能够上场的问题，而阿尔特塔呢也是表示他现在已经恢复了训练，但是呢至于具体能够打多长时间还是需要等待着最终的决定，当然肯定教练呢会对球员进行一系列的保护。阿森纳队推进的速度很快，这也逼迫着桑德兰迅速的向后撤。萨卡在这一侧的一打一，本怀特右侧传中到后点，老将莫尼在这个赛季从里尔加盟来到了桑德兰，也是完成了自由转会，他会和在这个赛季和自己在里尔队搭档的小兄弟巴迪在英超的赛场上碰面了。在之前呢也有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 向穆尼耶提问，让他来评价一下这个巴迪的高身价转会。穆尼耶呢也是表示说，这小伙子是个非常非常好的球员，但是现在的这个转会市场啊，好像价格是太高了。看看桑德兰抓住了阿森纳队的肋部空当，向前再去继续做推进，斜四十五度传进来一个低平球，想法还是不错的。布罗比和尼尔松安古洛两个人呢是在左侧区做接应。今天布罗比啊，他的这个位置顶得比较靠上，作为球队的中锋，他需要和萨里巴或者是孔萨呢去拼身体。刚才也是提到了孔萨呀，这场比赛他打在右后卫，但是呢打在右中卫，但是呢他可以打右后卫，这样的话也解决了像上个赛季阿森纳的一度长时间面临着廷贝尔和本怀特两个人同时受伤无法出场的情况。另外呢，在这个赛季像阿森纳队的几个重要的引援当中，提马良斯可以增加在中场的硬度，在一定程度上呢使得赖斯的防守任务有所减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引援当然就是措里斯，措里斯在左边锋的位置上一方面呢顶替了离开的德罗萨德，同时呢他更加的年轻，完成了在这个区域上的年轻化，以及在这个区域当中对于球队战术体系的更为极致的要求。桑德兰队上个赛季的定位球也是创造了不少的机会，刚才这一下是被大卫拉亚得到。阿森纳队呢在这个赛季已经打了五场的正式的比赛，除了三轮的英超联赛之外，还有一场欧冠的比赛和一场社区盾杯的比赛。社区盾的比赛当中是3-0击败了曼城，而在前两轮的联赛当中呢，阿森纳是3-0考文垂，1-0维拉，都没有丢球，只是在上一轮的联赛当中主场2-1击败切尔西的那场比赛是丢了本赛季到目前为止的唯一一个球，而随后又在欧冠的赛场上客场1-0击败了意甲的那不勒斯。阿尔特塔和勒布里两个人作为主教练只有过两次的交手，那就是上个赛季两支球队的两次碰撞，阿森纳队是1胜1平，在自己的主场3-0获胜，而在桑德兰的主场当时双方是打成了2-2。当然从两支球队的交锋史上来看，在英超过往的34次交手当中呢，阿森纳队是20胜11平，只输了4场球。桑德兰队上一次击败阿森纳，在英超联赛当中击败阿森纳还是09-10赛季了，当时是主场凭借着达伦本特的破门1-0获胜，而那已经是2009年11月份的事了，已经过去了将近17年的时间。厄德高倒三角传回来，哈弗茨的打门高出了横梁，这又是卡拉菲奥里收回来之后吸引了对方的肋部防守，哈弗茨向外侧一走，在他这一侧的防守球员呢就会跟着他把自己的防守重心无论是站位上还是思想上往前去提，而厄德高正好反插身后。所以说哈弗茨虽然说他不是一个进球效率特别高的球员，但是他在场上的无球跑动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战术价值，就是他的无球跑动支持。当然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这个压迫。桑德兰队刚刚是由穆凯莱完成了右侧的传中，从桑德兰队这个赛季的引援上来看，在边锋的位置上引进了马利克·福法纳，在边后卫的位置上引进了梅塔利，另外呢在防守型中场的位置上引进了年轻的朱尔森·阿霍卡，包括从山谷独立引进的胡安·安古洛等等的这些球员呢，当然这些球员没有进入到本场比赛的首发，但是从热刺租借来的凯文·丹索和从里尔自由加盟的莫尼耶两个人的经验非常的丰富，直接进入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路易斯·斯凯利 哈弗茨来到了边路再去做策应，现在策里斯在往内侧去挤压对方防线的时候呢，卡拉菲奥里反而是站到了这个中锋的位置上。策里斯、卡拉菲奥里在不断的跑位，但是在这个区域的防守过程当中，桑德兰队的队员呢并没有被带离自己的防区。扎卡，他在来到桑德兰队之后，在桑德兰队的进攻体系当中，在节奏的梳理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他就是桑德兰的赖斯啊。又是厄德高利用前点和中路的掩护把球打到后点来，哇，哈佛茨这一下顶住了凯文丹索之后调整，直接转身凌空打门，这个射门非常的精彩。哈佛茨呢确实是就是那种在场上兢兢业业，你感觉他可能不是那种天才型的球员，但是谁也无法忽视他在场上通过自己的努力所创造出来的机会对于对手多么的有威胁。罗埃夫斯将将的把球给拖出了横梁，荷兰国脚在2006年美加墨的世界杯上呢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但是在上个赛季的35次英超出场当中完成了10次零封。莱斯直接打到球门线跟前，罗埃夫斯双拳把球打出来，萨卡，桑德兰队的快速反击，阿森纳队这边的防守啊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加布里埃尔看到了恩佐勒菲拿球之后直接先向边路去做驱赶，不给他太多直线向前的机会，以放缓桑德兰队的反击速度。那桑德兰队呢肯定反击会是他们非常重要研究的备战阿森纳的一个武器。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的角球开出来禁区里面，虽然卡拉菲奥里倒地了，但是主裁判布鲁克斯呢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身体对抗，这也是他第一次执法这两支球队之间的交手。布鲁克斯呢此前是6次执法桑德兰队的比赛，桑德兰4胜2平，8次执法阿森纳，阿森纳队是4胜3平1负。刚刚这又是桑德兰所寻找的快速推进的机会，还是穆凯莱。扎卡被放倒，由于阿森纳队的整体压上呢，现在桑德兰队在快速进攻的时候通过阿森纳队两个后腰的两侧快速的向前做内部的前推，有的时候确实会给阿森纳队的后防线上

造成一些麻烦。扎卡曾经在阿森纳队快速的向前做内部的前推，有的时候确实会给阿森纳队的后防线上造成一些麻烦。

桑德兰的任意球到禁区内吹了进攻犯规，这个球的落点呢应该是奔着中卫巴拉德去的。但是判了莫尼耶手上有犯规的动作，拉倒了孔萨。上半场打了快40分钟的时间了，阿森纳队依旧在前场做着不断的高位逼抢，而现在呢桑德兰队似乎是慢慢的适应了阿森纳的这个逼抢的节奏。安古洛，这是尼尔松安古洛，再回敲到中路来给扎卡，厄德高的回收防守，哎，这一下厄德高啊是利用了对方减速的这个机会呢迅速回防，弥补了在中场的防守的最后一块拼图。因为桑德兰队呢打厄德高的身后以及打刘易斯·斯凯利和赖斯的两侧的这个区域其实打得挺多的。厄德高这场比赛也是他在英超联赛的第180场比赛，这个赛季他的状态非常好，打那不勒斯那场比赛打进制胜球，入选了欧冠第一轮的最佳阵容，这个赛季的各项赛事5场4个进球，最近的2场强强对话打切尔西打那不勒斯都有进球，而且都是为球队锁定胜局啊。这个时候布鲁克斯是到了场边，这是要给阿尔特塔出示一张黄牌，

阿尔特塔，其实他在作为球员的时候，面对桑德兰有过15次的出场，拿到了11胜3平仅一负的成绩，而且他面对桑德兰还有过3个进球和2次助攻，不过呢都发生在他效力埃弗顿期间。莫尼头球再点给穆凯莱，穆尼和穆凯莱在桑德兰队的右侧搭档，这是一个新的组合，但是呢两个人都可以在前后两个位置上进行轮流的交换，这样的话同时可以增加对于阿森纳队左侧进攻的双重压制啊，因为两个人呢都是以防守见长，当然也有着不错的攻击力。界外球掷出来，头球后侧，穆尼的跑位还是很狡猾。穆尼其实上个赛季在里尔啊也是球队比较重要的球员，尽管34、35的年纪了，但是上个赛季呢在法甲联赛当中有过25、25次的出场，并且还有2个进球和2次助攻。还是攻方的犯规，这桑德兰队的整体打法呢还是比较有硬度的，在勒布里的带领之下呢，球队在强硬程度上包括在攻防转换的速度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桑德兰队开始了一波前场的高位逼抢，看看拉亚怎么去做处理，等待着本怀特跑出机会来之后，范古洛一直在做前场的高压，孔萨再回敲，拉亚直接大脚开出去，哎，这一下的头球后侧来自于措利斯，然后哈佛茨再往前做前插。阿森纳队前场这几个人呢之间的默契程度是很高的，那现在桑德兰队打到阿森纳的半场之后，边路的推进往往能够向前走到进攻三区，但是

再往后，谁来去接应边路突破的队员，能让他有其他的接下来选择。看看安古洛，尼尔斯安古洛一对一面对孔萨，向中间传的线路已经被本怀特封死了。勒菲再交到中间来，穆尼耶的打门被封堵了一下，应该是一个角球。本怀特呀，这一下虽然球是从他这丢的，但是随后呢自己的这个补防倒是很聪明。孔萨在正面做这个给对方的强制性减速，而本怀特呢就是拦他向中路传球和突破，这一下你可以往底线走，但是往中间传球的线路不给你。

0: 是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桑德兰队的反击也给阿森纳的后防线敲响了警钟啊。扎卡主罚右侧的角球，巴拉德一直埋伏在自己的几个队友身后，这个角球出来之后落点不是特别的理想，好像在中路的跑位战术配合啊有点复杂。巴拉德其实呢，这名球员他是出自于阿森纳青训的，但是几次都没有能够在枪手的阵营当中延续自己的球员生涯，两次啊被俱乐部放弃，但是呢他凭借着自己的毅力依然最终是成为了职业球员，而且现在呢是成为了桑德兰队后防线上被人们称作引以为豪的战士。禁区外再打一脚打偏了，若飞跟佐勒菲在上一轮1-1战平布伦特福德的那场比赛当中呢，是打进了扳平比分的点球，当然那个点球呢是由伊西多尔来制造。博克斯用可视化的倒计时啊来催促一下拉亚，这也体现着桑德兰队呢在顶住了上半场前半程之后阿森纳队的猛攻，在上半场的后半段或者是后三分之一的这段时间，让阿森纳队的低位出球没有那么的顺畅。上半场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现在场上的比分呢依旧是0-0。赫德高想推直线，还是被雷尼尔多挡出去。怀特这个镜头是意味着他内收肌有损伤嘛，好像捂着自己的左侧大腿的根部。本怀特前三轮比赛可是打满的，当然现在廷贝尔复出再加上孔萨呢可以打边儿，对于右边路来说阿尔特塔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是现在由于萨里巴的受伤和莫斯科拉的受伤呢，孔萨还必须得往中间去站。如果说本怀特不能够上场的话，从替补席上的名单来看好像就只有这个廷贝尔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出场了。索里斯横向的转移过来，右脚传中到后点，萨卡再顶到中间去，这一下还是桑德兰的解围扎卡。扎卡、尼尔松、安古洛都退到了球队的防线当中，扎卡这一下是用一个蝎子摆尾的勾球动作把球从哈弗茨身前挑出去，否则哈弗茨这一下啊很可能在近距离完成极有威胁的攻门。而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暂时是0-0，稍后继续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2026-27赛季英超联赛第四轮桑德兰主场对阵阿森纳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主场作战的桑德兰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他们身穿的是红白剑条衫，而阿森纳队身穿的是客场的黄色球衣。下半场比赛是从右来向左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双方都没有进球，比分是0-0。上半场比赛，桑德兰队的防守还是相当的顽强，并且呢用自己的防守反击打阿森纳队的两个内部空当，确实还是获得了不少的机会。而下半场比赛，阿森纳队一上来就完成了两个人员上的调整，换下了本怀特和刘易斯斯凯利，换上了新援39号布鲁诺吉马良斯以及伤愈复出的12号廷贝尔。吉马良斯，这也是阿森纳队在新赛季的中场请来的一个打手型的球员。世界杯的赛场上也是5场比赛全部出场，并且呢是在对阵日本队的那个比赛当中，那场比赛当中伤停补时阶段助攻马丁内利破门，但是两个人呢没有办法在枪手的阵营当中完成合体了。马丁内利呢在这个夏季的转会期去了利亚德新月。加布里埃尔，厄德高撤回来拿球，向前做一下组织，赖斯横向的要球。桑德兰队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似乎又回到了上半场的前半段。卡拉菲奥里， 凯莱外脚背的大脚解围，手中带攻啊！看看布罗比的速度，哇，这一下孔萨倒地的过程当中把球留下来，虽然说球权还是归到了桑德兰队这边，但是给了其他队友回追的时间。布罗比上前之后再抢，扎卡没有选择自己打门。布罗比身体条件是真好啊，上个赛季布罗比曾经在主场2-2战平阿森纳的比赛当中94分钟完成绝平，而在26世界杯的赛场上布罗比为荷兰队也是出场4次打进了3个进球，状态不错。这一下这身体的对抗显现出了极强的核心力量，再加上自己的平衡能力，

塞利基，库凯莱，扎卡，罗埃夫斯，现在主要就是看一看阿森纳队如何去破对方的这种高压逼抢和密集防守之间的不停切换。现在桑德兰队又开始向前逼了。上半场比赛呢，桑德兰队这种节奏的突然转换啊，确实让阿森纳队有的时候在低位推进不畅的情况下选择大脚长传，没有带来太好的进攻效果。所以下半场比赛呢，阿森纳队打的似乎比上半场更有耐心了一些，应该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阿尔特塔对球队也有一些比较细致的嘱咐。加布雷尔的开球被萨迪基给挡了出去，

单锁，一到定位球，桑德兰的定位球镜头就会给向桑德兰的这两大中卫凯文丹索和巴拉德。巴拉德在上个赛季主场2-2战平阿森纳的那场比赛当中，对阵自己的老东家完成了一传一射。现在呢，他在俱乐部包括管理层包括球迷的眼中，其实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认为呢他是球队在后防线上的精神领袖，也认为他是如果啊扎卡离开球队之后接过队长袖标的最好人选。加布里埃尔在投诉，认为对方对自己有肘击。巴拉德的左手确实是打到了加布里埃尔的脸上，但是从裁判的这个角度呢，再来看一下最终对于这个动作的认定。裁判这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是起不来啊，你场边等一分钟时间，

一分钟的时间呢，阿森纳队的丰富的经验会让他们争取能够平稳的过渡。拉亚这一下是让自己的队友所有的人都往前走，咱别走低位推进了，现在少一个中后卫，尽量的把球呢开到对方的半场，减少自己后防线上的压力。索里斯这个赛季各项比赛已经有四次助攻了，包括这轮比赛之前1-0客场击败那不勒斯，也是由他完成了给厄德高的助攻。罗埃夫斯再交巴拉德，加布里尔现在也回到了场上，在两支球队的近14次交手当中啊，阿森纳队是10胜4平，保持着不败。如果说只看英超联赛的话，阿森纳队是近17次对桑德兰11胜6平，保持着不败。桑德兰上一次在英超击败阿森纳是2009年11月，主场1-0获胜，而上一次击败阿森纳队呢是12年足总杯的第4轮，主场2-0获胜，都是在自己的主场。

勒布里。这场比赛之前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阿森纳呢是目前欧洲的赛场上状态最好的球队，包括上个赛季在欧冠的决赛当中和阿森纳队会师的巴黎圣日耳曼，这个赛季的开局其实好像显得有一点伤痕累累，步履蹒跚。拉雅和穆凯莱两个人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身体对抗，布鲁克斯先把问题解决掉，但是现在穆凯莱又来了，这个球判罚了点球，这是巴拉德在禁区内倒地，主裁判布鲁克斯判罚了点球。双方啊，一旦出现定位球的时候，在禁区内的这种身体对抗是非常激烈的。巴拉德和孔萨两个人纠缠在一起，最后呢，孔萨是几乎压到了巴拉德的身上。两个人手上呢都有拉拽，但是巴拉德这重心向前一带，孔萨拽着巴拉德直接呢压到了巴拉德身上之后，导致对方倒地，主裁判布鲁克斯判罚了点球。这对于阿森纳队来说啊不是什么好消息啊，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呢，桑德兰队的防守现在是越发的有信心了，特别是在中路的防守，随后呢用定位球快速反击推进制造的定位球或者角球去制造威胁，这其实是非球落点区域出现的这种身体上的对抗，但是布鲁克斯的判罚很坚决。拉亚和穆凯莱两个人还在有争执，拉亚可能在说那之前穆凯莱有犯规呀。桑德兰的球员就像是小朋友保护自己的玩具一样，紧紧地保护住这个点球点啊，生怕对手呢在这个罚球点上去做一些文章，比如说扣一扣草皮啊等等。桑德兰队的第一点球手恩佐勒菲，勒菲上个赛季五个进球有三个都是通过点球完成的破门。上一轮比赛呢他也是打进了一个点球，那是伊西多尔制造的点球，看看这一次面对大卫拉亚怎么样。大卫拉亚本赛季的五场正式比赛四场零封啊，只是上一轮被摩根罗杰斯攻破了球门。勒菲打门，拉亚做出了精准的判断，这个球应该是他碰了一下之后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阿森纳队躲过了一劫，这是桑德兰来之不易的机会，但是拉亚这一下的预判太准了。在恩佐勒菲球踢出来的一瞬间，大卫拉亚有一只脚踩在球门线上，所以不存在任何的违规，而且他向左侧的扑救很坚决，甚至呢在对方的脚触球之前他的身体就已经开始启动了，这应该是对于对手做了极其细致的研究的。但是现在呢桑德兰队这边利用自己的这种凶猛式的打法，创造定位球也好，创造禁区内的混战也好，这种硬朗的打法确实让阿森纳队的后防线上啊现在有一点风声鹤唳。厄德高的回接，跟着再回传给孔萨，赖斯后撤，赖斯这真的是阿森纳的铁人呐！上赛季英超打了36场，世界杯又打了7场，大家都说赖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为30军团燃尽了，不光打了中场还打了右边后卫。这个赛季前面的这5场比赛当然他得作为球队的首发出场。索里斯这球顺得不错，卡拉菲奥里脚跟再传，桑德兰的解围。哈弗茨，加布里埃尔，赖斯够射程了，没有起脚，吉马良斯打门，哇，球进了，
五十八分钟的时候，吉马良斯外围的突施冷箭，桑德兰队在前面的五十六分钟时间里面筑起的坚固的城墙，在吉马良斯这个投石机发炮面前终于失守了。吉马良斯啊，将看似对方密不透风的城池生生地砸出了一个漏洞来，这个球打了一个十分角。布鲁诺·吉马良斯在此前的三轮联赛当中只在第二轮有过替补出场，而这场比赛也是替补出场，但是打破了场上的僵局。阿森纳队在对方弧顶处的这种快速的横向传导，确实让桑德兰队弧顶的保护出现了失位。扎卡在这个位置上还在奋力的回追，但是慢了半步。两个巴西国家队的队友也相互的安慰一下，而且这两个人还真的就是在世界杯赛场上十六分之一决赛面对日本那场比赛完成逆转的过程当中的两个助攻的人。加布里埃尔呢是助攻了卡塞米罗，而吉马良斯是助攻了这个马丁内利完成的逆转绝杀。现在问题交给桑德兰了，如果说双方在持平的情况下，阿森纳队需要攻上去，后防线上会有空当，桑德兰队可以用自己的猛出猛打去制造机会。现在阿森纳队有一球在手，可以呢在攻防平衡的天平上去做一些取舍。廷贝尔这一下伸手是打到了安古洛的脸上，但是呢应该说这是廷贝尔在探知对方位置的过程当中啊，并不是一个有意的击打。吉马良斯这一下球领得很顺，就是整个这个球一沾脚身体一转的时候，你感觉啊整个的身体的发力链条，整个的身体的姿态好像不射门都有点对不起了，所以说这一下球拉过来的位置离身体的距离都非常的舒服。布鲁诺·吉马良斯，阿森纳队在夏窗最贵的一个引援，在这场攻坚战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于阿森纳来说，他们上个赛季在客场11胜5平3负，拿到38分，而且呢是进30个球，并列排在客场进球的第二位。但是他们是上个赛季客场丢球最少的球队，客场丢16个球啊，是上个赛季所有英超球队当中唯一的一个客场丢球少于20个的球队。刚才又是措里斯的一次防守，阿尔特塔打造的这支阿森纳队呢，现在确实是在攻防两端都会给人压迫感。从在对方的禁区内触球来看，下半场比赛阿森纳队只有一次，但是现在在比分上是领先的，双方在对方禁区内的触球次数其实是一样多的，甚至下半场桑德兰还占据着更多的优势。格雷高莱斯巴拉德，但其实呢在这另一方面也说明桑德兰队对于自己的腹地防守做的是不错的，虽然说阿森纳队有一个进球，但是也是在禁区外远射打进的，只能说呢防守的层次上有漏洞，但是你并不能说桑德兰队对于自己的腹地的保护不够。当然这个漏洞发生在了通常将球场划分成18个分块当中的14区。索里斯的犯规，索里斯是上个赛季比甲联赛的冠军队成员，同时也是最佳球员。
现在只有24岁。而且呢，有一个新的消息是说，这个阿森纳也确认已经签下了年仅17岁的被称作是格鲁吉亚天才球员的巴尔蒂什维利。这名球员呢，也被称作是克瓦拉斯赫利亚之后格鲁吉亚最有潜力的超级新星。但是呢，由于年龄的原因，只能是到27年才能够加盟。看看这个球怎么样，莫尼耶的打门被挡出来。下半场比赛，桑德兰队他们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倒是没有因为对方领先而发生太多的变化。上一轮的比赛就是在落后的情况下扳平了比分，包括在首轮客场面对伊普斯维奇也是先被对手进球然后扳平，结果呢是90分钟被绝杀。桑德兰的进球都发生在下半场比较晚的阶段，看看这场比赛是不是也会是这样的。姆尼再敲回来给萨迪基，扎卡在中间有接球的机会，但是由于哈佛茨他的无球跑动啊，导致萨迪基不敢给扎卡传，这个球到不了扎卡的脚下，在对方两条线之间呢就缺少了一个重要的中转枢纽。阿尔特塔招呼着自己的队员向前去做压迫，而就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有很多的媒体也都在报道阿尔特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所说的一些给自己的球队增加麻烦的这种磨练球队的方式。比如说呢，在打比赛之前去刻意的打乱球队的行程，包括住宿饮食等等，甚至呢会在更衣室里面把空调的温度调高。这好像听起来啊都是像一些主队给客队下的小手段，但是呢阿尔特塔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球员们习惯在一种混乱的甚至有些失序带点不公平的状态下保持自己这种正常的比赛和心态能力。这一下是主裁判给了是萨迪基吗一张黄牌还是巴拉德呀？好，巴拉德

镜头再一次给向了大维拉亚和恩佐勒菲，两个人在点球点之间的对决，点球点和门线之间的对决，拉亚是获胜。拉亚这一次是到了对方的半场来开这个任意球。连续的几次快速传导，吉马良斯来，这一下球没有能够传好，

再回传给拉亚。阿森纳队看到对方密集防守之后呢，像这种的回传，一方面是安全球，再有一方面呢是有一点诱敌深入，把对方的阵型拉开之后再去寻找机会，要么呢在区域上形成一打一，要么利用自己的速度。看这个空当倒出来了，在后腰的位置上，阿森纳队再一次制造了机会，哈佛斯可以直接打了呀。哈佛斯还是选择了传到中间来，有的时候作为一个前锋呢，可以自私一点，不用那么的谦逊。当然谦逊低调似乎是哈弗茨身上一直以来的烙印，他一直在用自己默默的奔跑支撑着球队，但有的时候啊，机会该抓还是要抓一下。其实呢，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在本赛季英超前三轮当中，哈弗茨他的跑动距离是在所有前锋里面最长的，前三轮跑了32.9公里。单锁一个假动作晃开吉马良斯，再分到左侧给安古洛。但桑德兰队这边呢，就是只要扎卡不上来，谁能够在前锋线身后啊，能够争取两条线之间找空当去传威胁球。其实今天呢，桑德兰对于厄德高在这方面的限制做的还是可以的，让厄德高呢经常低位拿球，但是扎卡这边也被阿森纳队呢有针对性的限制他的活动范围，而且扎卡还得肩负着防守啊！这一下对吉马良斯的犯规，导致他吃到一张黄牌。扎卡同样也是铁人，上个赛季英超打了34场，26世界杯。代表瑞士队的6场比赛也是全部打满，前三轮也全部打满。桑德兰队要换人了，换上伊西多尔，换下了尼尔松安古洛。伊西多尔上来之后，他应该是跟安古洛对位的人员调整。上个赛季伊西多尔呢是打进了6个进球，队内的第二射手，只比布罗比少一个球。上一场比赛也是他制造了点球，当然是交给恩佐勒菲来主罚的，而他自己呢是在第二轮对富勒姆的比赛打进了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莱斯换上伊西多尔之后呢，在进攻过程当中，相信伊西多尔啊会更多的向前去顶，跟布罗比形成双前锋。而桑德兰队这边呢，在左侧一旦发生球权转换之后，左路的防守也是需要注意的。可以看今天萨卡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厄德高呢也是被桑德兰队的防守啊有一点阻断了他和前锋之间的这些信号，不是没有，是没有那么强。所以说桑德兰队的这种低位的密集防守到目前为止是不错，但现在桑德兰队想要破釜沉舟，想要在进攻端去增加一些砝码的时候，防守端或许呢就会有破绽。布凯莱，加布里埃尔头球再往前顶，还是巴拉德。莱斯，孔萨的推边路，看看萨卡，赫德高，再交到中间来，两个人一个交错，萨卡左脚的打门，对方封他的这个左脚射门线路封得很坚决，

斯啊，也在等着阿森纳的球员出来，但是这个等待的时间可不短了，还是直接找布罗比。三索，桑德兰的双后腰被阿森纳队紧紧的盯住，扎卡就不用说了。萨迪基这边呢，想要横向的扯动拿球，但是身后呢也有轻骑兵在他身边游弋，导致后防线上不敢给他传，选择给长球又容易出现失误。桑德兰队这边现在情绪啊有一些起伏和急躁。其实桑德兰队在前三轮比赛当中呢，拿到这个七分，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而且呢，上个赛季他们的第七名啊，也是自20到21赛季利兹联拿到59分之后升班马的一个最高积分。上个赛季呢，桑德兰队是前五轮拿到了8分，而这个赛季的前三轮是拿到4分。厄德高，这是非常好的机会。厄德高无人防守，自己在分到右侧给萨卡，萨卡这一次是调整到了自己的右脚打门，直接打近角，被罗埃夫斯给封了出去。还是措里斯的上抢，措里斯他个子不高，但是身体的机动性很强，在一定程度上呢，有的时候啊，给人的感觉有点像科瓦拉茨赫利亚。当然了，科瓦拉茨赫利亚呢，他自己的直线穿透的欲望，直线的进攻欲望非常强，而措里斯呢，更多的是为自己的队友去做嫁衣。阿森纳队角球开出来奔后点，哈弗茨头球顶向了球门线前，这个球有没有？卡拉菲奥里刚才在举手示意，但是裁判手上的这个进球提示器应该是没响的。厄德高，哈弗茨，吉马良斯，哈弗茨这是本来想把人带走，发现穆凯莱没走，是想生生的把穆凯莱给撞走，给自己的队友呢做一些清障工作。再来看一下，这是哈弗茨头球点下来，应该是没有问题，或者说卡拉菲奥里想投诉对方有手球，好像也没有。但是这段时间呢，桑德兰队的压力是比较大，老将莫尼耶也被换下，换上了马利克·福法纳，这也是这个赛季啊从里昂压哨转会来到球队的。但马利克·福法纳呢，他上个赛季由于脚踝的伤势，所以法甲联赛出场的不多，在上一轮才完成了来到桑德兰之后的首秀。这个赛季桑德兰的引援跟上个赛季相比还是不太一样，这个赛季的桑德兰队的引援的净支出是大概4400多万，但是上个赛季桑德兰的夏季引援是超过1亿。福法纳倒三角敲回来，这是个好机会，禁区里面碰了一下，有变线，外围还是恩佐勒菲，球打到了禁区里，脚后跟的射门，穆凯莱再抢，哎呀，禁区里面的这片。

混战啊，桑德兰队错过了至少两次的绝佳机会。穆凯莱在球到身前，他的整个身体姿态并没有完全的调整好。阿森纳的反扑潮水一样的快速压过来，制造了一个任意球。像上个赛季像布罗比啊、扎卡啊，这些球员都是桑德兰队的重要引援，包括穆凯莱、萨迪基，恩佐勒菲呢是租借之后，也是上个赛季买断。上个赛季的桑德兰呢真的是大肆招兵买马，为自己留在英超并且进入到欧战打下了基础，这个赛季呢就得稍微控制控制了。所以说最主要的引援就是马利克·福法纳，他是花费最高的。雷斯把厄德高和加布里埃尔啊叫过来，其哥几个商量一下战术。加布里埃尔呢是绕到后点，他往后点一跑，桑德兰队肯定就得想啊，阿森纳的其他的队员呢会给他去做一些掩护。孔萨好像和阿森纳的这个定位球战术体系也配合的还没有那么的密切。哦吼，78分钟的时候，廷贝尔将球打进了，但是这一下裁判鸣哨，越位了。阿森纳空欢喜一场，但是这一下这虚虚实实之间，看起来加布里埃尔、孔萨几个人往后点埋伏，但实际上这个球呢是在几个队员当中开了最前点，找的是廷贝尔。还别说啊，这一次的配合其实桑德因为腹股沟的伤情呢，廷贝尔在此前的比赛里面都没有出场，所以这也是他本赛季的第一次亮相，差点以一个进球来庆祝自己的复出。刚刚又是廷贝尔顶住了马利克·福法纳，扎卡。走破线传球，布罗比啊，布罗比这一下是想直接顺下，但是给的线路有点直，想法是不错的，而且身边的伊西多尔也已经跑过去了。反锁，扎卡在等待着机会。

库范纳。库范纳上来之后增强了在左边路的这种单打独斗的能力，尽管说他在绝对速度上可能不如尼尔松安古洛，但是现在阿森纳队并不给桑德兰队的左边锋太多的冲刺机会，所以说换上了更善于在狭小空间里面闪转腾挪的库范纳。哎，又是判了攻方的犯规。哦，布罗比这一下不够冷静啊，推倒了加布里埃尔，这个动作是不是要吃红牌呢？两个人先有言语上的争执，布罗比推倒了加布里埃尔。现在对啊、哦，裁判还是给了一张黄牌。那布罗比这场比赛也被对方纠缠得够呛。那他呢，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还是作为支点的作用。何况现在球队是0-1落后啊，如果造成了这样的减员，对于桑德兰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也是不值当的。那桑德兰队在目前，这是苏维门迪和埃泽要上了，埃泽上换下了17号措里斯，边路的对位换人。那看苏维门迪是换下了赖斯，这得让赖斯啊休息休息。换上苏维门迪之后呢，加强双后腰的硬度，

当然苏维门迪前面的这五场正式比赛全部都是替补出场，那现在呢也有消息说苏维门迪好像沦为替补之后也有一些关于他有可能离开的消息，特别是像切尔西这样的球队希望是把苏维门迪呢作为冬季转会市场上的一个补强。确实呢切尔西在恩佐走了之后想要的引援又没有来，中场确实是在需要有一员大将的加盟。马利克·福华纳，再送直线给扎卡，角球，扎卡也已经是33岁了。定位球啊，镜头老是第一时间交给巴拉德，巴拉德跑前点，球开出来的稍微慢了一点，禁区里的半转身凌空打门，不开了，

比赛还剩下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在阿森纳队还是1-0领先。布罗比他今天扮演的就是跟对方的中后卫拼力量，但是呢防他的基本上是以孔萨为主，加布里埃尔呢去做协防或者是做区域上的保护。这孔萨的原则是不让布罗比转身，但是布罗比在拿球的时候旁边无论是伊西多尔也好还是马利克福法纳也好，得给布罗比啊一些可以传递的选择，得大声的招呼起来。桑德兰队这一次角球改成了低平球，第一下没有停好，球跳起来了，没有直接打的机会。扎卡左脚再起给的点不错，禁区里的近距离后点推射，大卫拉亚这一下完成了一个神奇的扑救，整个重心好像都已经下来了，但是整个人就像是一张纸片一样啊，又飘起来，单掌托了一下，看似一瞬间双方都是攻防极致的对抗。扎卡的这个传球落点是真好，桑德兰队没有人越位，但是禁区里面的这脚打门，再看一下大卫拉亚，他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做蓄力的动作了，就是脚尖往上这么一点，把球给拖了出去。攻门的还是穆凯莱，桑德兰队近两次有威胁的攻门都是来自于穆凯莱，一脚禁区内的转身凌空打门，还有刚才的这脚捅射。好，厄德高也被换下，换上世界杯的冠军成员之一，另一名世界杯冠军成员梅里诺，同样也是加强防守，但是别忘了梅里诺啊，还有禁区里这一下。所以现在的阿森纳呢，在经过了夏季转会期的补强之后，几个关键点位上的重要球员加盟，只要球队不出现大面积的伤病问题，排出两套阵容来没有任何的难度。之前在一篇介绍他的小时候的成长过程的文章当中也提到，当时布莱克本的青训看中拉亚很重要的一点，除了他的技术和阅读比赛能力之外，觉得他这双大手特别好，这是天生干门将的活，干门将的料。刚才这一下手指头长短可能还真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梅里诺，苏维门迪，这大卫拉亚，这都是2026年世界杯冠军队的成员。相较之下呢，拉亚是没有出场，梅里诺呢是这个苏维门迪呢是只在决赛当中啊有过出场。梅里诺呢是因为身体并不在最佳的状态当中，出场的次数比较少，但是完成了两次替补的绝杀。射门来看，阿森纳队10射4正，桑德兰队是13射3正。射门次数上，桑德兰队占优；射正次数上，阿森纳队多一次。因为阿森纳队确实在欧冠的赛场上也是一样，好像你看似他并不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一方，但是呢，他总是能够带走胜利。其实这就是阿尔特塔现在所追求的一个球队的状态。就是一方面自己的进攻效率有所提升，另外一方面呢是限制对手，特别是取决于啊对这个空间的使用以及呢球员之间的化学反应。
下阿森纳队能够把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中场的话，这将会是阿森纳队队史上第六次在顶级联赛当中开局四连胜。之前五次做到这一点，阿森纳呢都最终之前五次做到过这一点，其中有三次阿森纳拿到冠军，另外两次拿到亚军。是判了进攻犯规，巴拉德今天面对自己的老东家真的是非常有进球的欲望，他的球战欲望斗志非常的强，毕竟呢在他作为一个青少年球员的成长阶段曾经两次被自己的老东家所抛弃，或者说叫放弃吧。比赛已经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此也是碰撞之后的痛苦倒地。桑德兰队认为他在有意拖延时间，伊西多尔上来之后啊，想把吉马良斯从地上给拉起来，这也点燃了双方的火药桶。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双方火气确实非常的足，所以说因为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比赛中断频繁的发生，所以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可能也不会太短。这感觉好像丹索是上来劝架的，怎么孔萨跟丹索那边还发生了一些言语上的争执啊？结果加布里埃尔呢是吃到一张黄牌，当然在另外的一边也是各打五十大板。另外那张是不是给了扎卡？扎卡和孔萨两个人现在还在斗嘴呢。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6分钟，

但是现在已经过了一分钟的时间了，这一分钟是不是还得加进去呢？打呀，两个人现在还在斗嘴呢。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6分钟。

斯纳这支队伍呢，现在在这个赛季呈现出来的状态是既能打顺风球，同时呢又能够在混乱当中啊保持着自己的冷静，说明球队无论是从技战术的层面上还是从心理层面的调教上都在稳步的向前做着提升。到目前为止这几个联赛当中有压倒式表现的几支球队，他们的这个状态呢都是不一样的。像巴塞罗那就是属于那种你好像站到他的对面来他就像一阵狂风一样吹得你睁不开眼的那样的球队。拜仁呢其实开局也不错，但是就是在打沙尔克的时候被这个表现神勇的卡里乌斯啊绊了一下脚。马良斯再往前送单索能切过来之后顺势向前做推进，马利克·福巴纳。桑德兰队现在需要的是时间，需要的是速度和效率。布罗比跟孔萨两个人上来之后身体还没接触呢，手先较上劲了。孔萨今天他非常好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第一是一对一去做盯防，从技术上限制对手，第二呢是在心理上去干扰对手。梅里诺布凯莱把球抢下来之后招呼着队友快速向前，正面没有太好的机会找到了布罗比。刚才孔萨呢这一泄劲儿，让布罗比呢借力回来拿球的想法没有实现，但是球还在桑德兰队这边。库法纳的左侧传中球找到了布罗比，但是加布里埃尔形成了有效的干扰。福法纳的犯规，进入到伤停补时呢，比赛依旧是在双方的这种激烈的身体对抗之下显得有一点零碎。戴斯其实这个时候应该也挺紧张的呀，现在毕竟只一球领先，而且桑德兰还有一个点球没有罚进，下半场比赛呢也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如果不是吉马良斯的那个神来之笔的话，或许现在场上的比分还是0-0，或许呢阿森纳队还是没有办法去完全攻破对方这个坚固的城池堡垒。阿森纳队的快速转移，罗埃夫斯出来了，扎卡调整到左脚之后再往前送，点不错，头球蹭下来，这一下如果能够蹭到布罗比的身前的话，那拉亚面对的考验可就大了。而这是巴拉德顶到了锋线上，作为锋线上的一个高点。现在呢巴拉德已经完全的被放到了中锋的位置上，但是桑德兰的后防线上现在是少一个人的。哎，扎卡禁区内倒地，主裁判的手指向了点球点。这场比赛倒是各给对方一个点球，雷尼尔多吃到了一张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被罚下了。这是在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的第六分钟的时间，萨卡在对方的禁区内摔倒之后被雷尼尔多犯规之后，不仅为阿森纳赢得了一个点球，同时还造成了雷尼尔多两黄变一红被罚下。萨卡是一直扛着扛着扛到了禁区内之后再倒地，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也要让自己的这次进攻得到所谓的利益最大化。可能他甚至没有想到呢对方会被罚下，其实能够赢得一个点球已经是非常理想的效果了。萨卡面对对方的门将罗埃夫斯，萨卡是前两轮的比赛各入一球，前三轮打进两球。萨卡打门，哦呦，这一下罗埃夫斯也判断对了方向，但是他没有像拉亚一样把点球挡在球门线外，球弹了一下

似乎是在迟疑了一下之后，还是越过了门线，2-0，萨卡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三个英超联赛进球，目前在队内的射手榜上排名第一。在他的身后是分别打进两球的哈弗茨和厄德高，以及本场比赛当中进球的吉马良斯。这个球紧贴地面，质量很高，球速很快。罗埃夫斯判断对了方向，但是就是手稍微的慢了那么一丁点儿，就没有能够拦住啊。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的第8分钟了。桑德兰队这场比赛如果没有破门的话，阿森纳队新赛季6场比赛5场零封啊。何况拉亚还挡出了一个点球。好，这个时候全场比赛结束了，这样在26到27赛季英超联赛第4轮的比赛当中，阿森纳客场2-0击败了桑德兰，迎来了队史第6次在顶级联赛的开局4连胜。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
1: 大家好，
0: 一起来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子篮球世界杯决赛。比赛是在德国柏林竞技场来进行。这场比赛呢，是在女篮世界杯上双方的第9次交锋，在之前的8次对决当中，美国队获得了其中的7场胜利，且最近的5次交手，胜负分差都超过了20分。不过，双方再次碰面啊，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再次在世界顶级舞台上的决赛碰面，会有什么样的呈现？让我们共同期待。开场呢，第1球，美国队先通过队长斯图尔特在篮下破局。今天美国队首发7号库珀、8号切尔西格雷、10号斯图尔特、11号科利尔跟13号杰克杨。法国队先发11号阿亚伊、13号萨隆、15号加比威廉姆斯、22号巴迪亚内以及71号拉康。斯图尔特通过罚球啊，帮助球队呢先打开局面。威廉姆斯加速过，威廉姆斯他的杀招啊，就是启动的第1步。斯图尔特实际上已经是判断对了他要切进的路线，但还是慢了半拍。科里尔、格雷再转移，库珀、科里尔中距离，从数据方面来看，我们先看这一球，拉康速度非常快啊！开场2个球，法国队的全部是用突破来破局。从数据方面来看呢，法国队防对手内线的数据要更好，而美国队防外线防得更好。在今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阶段，包括淘汰赛，美国队有2场比赛，实际上过程还是比较惊险的。面对之前半决赛，面对西班牙只赢了10分，面对意大利呢更是只险胜3分。今天呢，面对法国，本届世界杯美国队的最强的对手，看他们还能否如愿以偿的获得第12个冠军以及剑指5连冠。中距离打进了，格雷，格雷33岁啊，他在大赛的舞台上显然更有经验。美国队的协防把球断了，格雷再推反击。法国队回防的速度也很快，斯图尔特，你看他打的这个节奏啊，他没有特别这种蛮横的力量，全都是细微的变化。中距离，法国队实际上呢，他也是跟美国队一样啊，2套阵容的轮换。整个板凳席的深度非常强，夹击了。你像现在法国队在场下还坐着像马龙加、约翰内斯、图雷这样的替补，而美国队的板凳席上还有像凯特琳·克拉克、还有佩奇·伯克斯、霍华德这样的板凳席。所以今天双方拼的不光是先发啊，就是等于说这4套阵容的比拼，来回的组合搭配，看看谁能够打出更加精彩的表现。美国队呢，现在外线也打开局面了，场均3分球，法国队达到了44%。 也做外线的尝试，命中了。萨隆，法队本届世界杯最强势的就是外线的投射，命中率达到了44%啊。斯图尔特一对一单打，不吃谎，法国队手转攻，法国这边准备换上约翰内斯了。正面还是最后一步快啊，这一下你看他一直实际上是形成一种僵持状态，格雷也一直没有完全失去位置，但是最后这一步不知道怎么就能够还能够摆脱这半步的空间啊。威廉姆斯确实啊，就是以他为首，整个法国队外线的突击力非常强。法国队换上了23号约翰内斯。

美国队呢现在是内线换上了波士顿，全场的防守给压迫，萨隆格雷中距离跳投够难啊，这完全没有空间，防守球员没有失位，就是硬是自己给自己撤出来一个空间。格雷今天是两投两中拿了四分，衔接掩护，波士顿低位再转移，进攻时间不多了，法国队积极的防守迫使美国队出现失误，这个球给了一个前场球，但是法国队在提出抗议啊，这球实际上已经是防得不错了，萨隆基本上不失位啊，但是格雷还是自己通过急停变向拉出了一个出手空间，斯图尔特，哇，果然是队长啊，在昨天半决赛的比赛里，球队很多时候打得很焦灼很被动，是斯图尔特拿到了16分6个篮板，帮助美国队算是涉险过关。基地再找篮下，马龙加呢，他上来之后实际上美国队可能会对他的篮下收缩更多一点，不过他的中远距离威胁并没有他篮下那么大。法国队换上98号后卫阿斯杰，美国队换上了霍华德，约翰内斯，这球是被刚刚换上场的霍华德把球给断了，就地反抢，追身反击，好球啊！哇，今天格雷在场上对于机会的把握和比赛防守的阅读是非常的敏锐。本届赛事法国队已经是创造了他们在女篮世界杯的最佳战绩，超越了在1953年获得的季军。顶弧三分球也中，威廉姆斯今天开场是冲锋在前，连续给美国队施压，法国队呢他的杀手锏同样也是防守转换，双方呢有多名球员都是在 WNBA 效力，所以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这后场是摔了一个人仰马翻，再给外线哇，这球给的漂亮啊，所有人的注意力呢都在约翰内斯身上，马龙加的及时跟进把握住了机会。今天双方开场打的7分钟各有一次快攻得分，足以能够证明今天双方都没有暴露给对手太多的破绽。再给篮下波士顿，所以你看现在双方呢其实都是被对方的箭头人物牵扯了很多的防守，牵扯了很多的防守注意力。外线又一记三分，法国队本届赛事的三分线外场均是在10次到11次以上的三分球，所以
今天这场比赛决赛还能不能投出这样的表现？

居然内斯本届赛事呢，场均可以拿到15.8分，这是仅次于加比的威廉姆斯球队第二高得分。篮下的夹击收缩，把球断了，一传，霍华德回追速度非常快，美国队过来也是想要加快反击，法国队退防速度也很快，双方这是在快中去寻找更多的机会。三秒没力了，前导裁判呢是本场比赛的主裁，来自巴拿马的裁判员阿纳亚，他也执裁了 CBA 总决赛的比赛。

法国队二十八号图雷发底线球，交给九十八号阿斯杰，马龙加提上，错位了，这点没有打，篮下是一个小防大。克拉克上来之后呢，这一点还没给啊，自己投了。刚才篮下是一个明显的错位，法国队这一球是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现在美国队内线上了李斯，四号位是科利尔，外线双枪目前是佩奇伯克斯搭档凯特琳克拉克。今天双方呢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你像美国队的队长斯图尔特，这是纽约自由人的球员，那法国队阵中呢也有两位是在纽约自由人效力的，是二十三号约翰内斯跟九十八号阿斯杰。双方彼此之间无论是在美国的联赛是队友还是对手都很熟悉，所以这种彼此非常知己知彼的比赛考验的更是临场的执行力。一对一就是打错位，这个球李斯错位断下来了，反击打二，想造犯规，转出来再给篮下科里尔，看看外线马龙加呢，这场比赛势必会给美国队内线带来更大的压力，因为他的篮下的整个这种高度和连续起跳的能力，篮板球的掌控力其实要比美国队内线要更强势一点。马龙加零五年出生啊，二十岁，身体状态最佳的年纪，还在上升期，这是在西雅图风暴队效力。今天呢在现场场边同样也有西雅图风暴队的前名宿苏伯德，也是本届女篮世界杯的全球形象大使。马龙加罚球命中，法国队目前是领先来到三分。约内斯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双方第一节至少还各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现在法国队上了小后卫莱特，哦，这一球跟图雷之间没有沟通好啊。克拉克第一下没有抹过去，时间不多了，突底线，这球是被逼到了底线之外，防的凯特琳克拉克出球变得很困难。最后两秒钟，哇，这球其实方向还是非常正的。首届比赛结束了，本届女篮世界杯的决赛
第一节过后，法国队是20-17，领先美国队3分。我们继续欣赏双方的比赛，目前比分是33-27。这个距离威廉姆斯现在是抬手就有啊，哇，加比威廉姆斯今天这场比赛是不可阻挡啊，面对斯图尔特已经有意识的扑防还能投进。目前威廉姆斯是3分球4中3，但是美国队现在呢也找到了持续得分的办法。美国队现在就是车轮战啊，所有人都在去死掐加比威廉姆斯。这加比威廉姆斯呢，他这主要是三威胁啊，你扑的太大他就切你，你往后一撤呢他就投你，你怎么防都不踏实，都很难受。现在呢让库珀防，然后掩护换，掩护肯定会突啊，因为呢你现在的这个波士顿呢他肯定脚下慢，他只能去主防投篮，突是肯定是尽量干扰，防是不好防了。目前呢美国队的得分主要还是集中在斯图尔特、杰克杨还有格雷身上，波士顿呢有2分，其他人没有得分，没有人得分了。现在法国队呢是上了场但没得分的只有图雷跟阿斯杰。拉康、约翰内斯中路掩护，掩护就换，这球要点波士顿了，拉开单打了，一对一，底角3分球又中了。法国队本场比赛的第7个3分球，法国队现在投进过三分球的人数众多啊。有5个人都进过3分球啊，

格雷到目前为止啊是弹无虚发，连罚球带运动战没有丢过，拿到八分。他目前的正负值是正四。法国队拉康被换下，换上的就是八号阿斯杰。这个球封到脸上了，应该是被波士顿盖了一下。美国队上球上慢了，这球实际上已经上慢了，但是法国队自己退防也有问题，因为波士顿早就已经在约翰内斯退防之前把身位背住了。好球啊，扎比·威廉姆斯又是一个反篮上进，十六分了，半场比赛还有三分钟，加比威廉姆斯拿着十六分啊！反击篮下，这球给大了一点。

0: 这一球够硬。十三号杰克杨，目前是美国队得分最多的点，拿了14分。现在美国队就是三个点：格雷、斯图尔特跟杰克杨。就现在这个阵容呢，是美国队要分的阵容，因为今天的美国队进攻稳定性最强的阵容摆在场上。篮下呢，让波士顿主要是为了第一是防守，要不能让马龙加在篮下随心所欲；另外就是要给这几个强有力的进攻点抢好篮板，做好保护。这个球裁判员要看一下，看看这个球是界定一下两分还是三分啊？
1: The shot on the 13 is a 2 points. Yeah, on the number 13. One.

0: 在确认过后呢，刚刚这个球是两分啊，比分是37-41。威廉姆斯这是真快啊，百米冲刺的速度，点起防守，这球还是吹了。大家如果还记得，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的决赛上，双方的悬念一直保持到了最后一个球，才分出了胜负。所以两年过去之后，再次在世界顶级舞台上交手，究竟是有新的世界杯冠军产生，还是美国队可以拿到5连冠和第12冠呢？太难了，今天格雷进的全是这种球啊，就这种球进的越多，一方面反映出格雷个人能力强，另外也说明法国队防得好啊。威廉姆斯，马龙加干扰一传，波士顿自己推进，格雷又投了，达斯杰，威廉姆斯再给底角，已经埋伏多时了，这已经准备了非常长的时间了，萨隆在这个点上已经是等了大概有3-4秒的时间了。这球是给了前场球，吹了法国队的犯规，现场的观众呢认为这个球判罚的不准确啊，给了嘘声啊。其实上一场比赛美国队赢西班牙，你会感觉到就是美国队他赢球就打到最后的最后还是靠个人能力硬生生把这个比赛能拿下来，但是今天呢恰好面对法国队，个人能力也不比美国队差，就是你单点爆破可以，但一个人说一个人能把我打到没有还手的余地，好像又有一些困难。进攻时间比赛时间大概是少5秒钟。阿斯杰，里斯防得不错，这是一次出色的大防小，里斯成功的防守帮美国队争取了6.7秒的进攻时间。美国队准备换上克拉克，换上小阵容来完成上半场的最后一攻。这一下发到中线了，上来就投，果然是一次成功的换人。这一次呢美国队是完成了一个精准的最后一攻，压哨命中3分，从而在这场女子篮球世界杯的决赛当中，半场美国队落后法国队2分。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4: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见面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您回来。法国队目前是47-54，落后美国队7分。倒地拼抢，现在双方是每球必争啊。约翰内斯知道这种比赛该怎么打。法国队可能过去一段时间打得相对来讲温和了一些，这个比赛的强度呢需要一点点提升上来。双方打的呢确实是这个技术水平很高啊，但是好像这种比赛的就是这种火药味儿的浓度还需要再提升一下。刚才很明显的这种地板球的时候，约翰内斯那个情绪好像是上来了。法国队准备在后卫线做调整，换下拉康，换上了0号莱特。

这个球是正面直给啊，马龙加接球之后不太好拿。哇，这一球也是，现在就是跟美国队就是直来直去了，你能强打我也可以啊。阿亚一这也是一个一对一的强攻。法国现在守了一个联防，守联防，又是斯图尔特，斯图尔特呢，在这一届世界杯登场之后，他实际上他的这个参加世界杯的次数已经是追平了陶乐西的四次。如果今年斯图尔特代表美国队再夺冠的话，他的夺冠次数将追平苏伯德，成为世界杯女篮四冠的获得者。

马龙加。现在变联防，对于美国队来讲，看看能不能适应啊。因为现在美国队这个三分球很准，所以守联防对于法国队而言还是有一定的冒险。在 C 篮下，哇哦，马龙加高举高打，这球直接呢是把格雷顶翻在地啊。这个比赛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对抗也是体现在的每一个细节上。正面掩护，杰克杨再出球找格雷，约翰内斯直接对位，格雷给身体高难度的出手，又是美国队的进攻篮板。现在从篮板球的对比上，美国队是23次八个前场篮板，而法国队只有16个篮板球，三个进攻篮板。篮板球上现在美国队是明显占优，失误双方是各有9次，篮板球就是在争夺进攻的机会啊。哇，进攻犯规了，法国队一定是希望像这样的球多打一些，把球呢塞到篮下，让马龙加这一点优势点打出来。哦，这球出界了，美国队在外线的逼抢开始奏效。

这场比赛呢，目前约翰内斯是只有3分，并没有把他的进攻完全展现出来。

第三节打到还剩下三分钟以内，目前美国队是58-53领先五分。在第三节双方板凳席其实给到的支援都不算多，美国队没有板凳得分，法国队4次。哇，这球太难了，马龙加的进攻篮板也要想造犯规，但是没有。美国队篮下有4到5个人来合力争抢篮板。哇，这个球院内似有一个主动的上赢啊，格雷已经启动了，这个球显然对于防守者来讲不占优势。哇，约翰内斯这个动作是比较大的啊。

格雷，格雷现在单打院内斯好像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莱特在场上也是失误比较多，一般有一些滑。本场比赛美国队最多领先就是七分，而法国队最多领先十四分，相当于现在美国队翻过来二十多分啊，还在刷新最多的领先，美国队现在领先来到九分了。再给马龙加拦下，造成防守犯规。今天利用失误得分，美国队是11-8领先三分。二次进攻得分8-0啊，美国队因为篮板球抢得好，所以二次机会也更多一点。克里尔直接推到游戏区内啊，现在美国队他是充分的展现了1-1的能力，他基于1-1的基础之上呢，又完成了一个整体的爆发，抢断反击，顶着马龙加的反击打进。霍华德反击打进之后，现在呢，美国队把分差扩大到了12分啊，这是本场比赛双方最大的分差。要知道，法国队最多的时候领先14分，相当于现在是扭转了26分，给了一个违体犯规。现在法国队的整个球员的情绪开始有一点失控，直接展现在的就是防守动作上。现在对于球队来讲呢，加比威廉姆斯是非常重要的。裁判员要看一看录像回放是不是会升级。

初判就是一个违体犯规。其实约翰内斯今天说实话几个动作会升级。

现在在第三节比赛，法国队单节只拿到9分。一共给了4罚。这一节呢，犯规数法国队犯满了啊。还有一次球权，前场边线球。克拉克。篮下越打越顺了。现在是让加比威廉姆斯这一节还是得休息休息啊。篮下这球还传啊，有机会也没投。哇，这个球图雷是帮助法国队啊，终于是先解决得分荒的难题。但现在进攻美国队是完全挡不住了，进攻越打越顺，仿佛克拉克在中场那一个压哨三分球是帮助美国队找到了进攻的手感和稳定性。在第三节比赛结束之时，现在比分扭转了过来，美国队是以73-57反超，在第三节单节打了一个30-12，单节扭转了18分。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女篮世界杯决赛，双方第四节的较量开始了。现在分差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啊，19分了，单节追19分，对于法国队来讲还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法国队的现在呢，当务之急先要得分，

0: 虽然看上去呢这一节比赛要迅速追上这么大的分差难度不小，而且现在就如果一直是打阵地的话，法国队也比较吃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实际上双方的这个动作控制啊，我们看到也是非常多熟悉的面孔，诺维茨基、劳伦、杰克逊、保罗、加索尔，科里尔，就法国队的这口气儿似乎现在是被切断了，就是在比赛场上呢很难再跟美国队形成一种比赛状态上的均衡，就这种球呢对于美国队而言他不怕，现在手里握有将近20分的领先，他可以每个回合跟你去消耗，都没有太大的问题。现在法国队的要提升强度了，就是这个节奏下去的话，美国队完全掌控了比赛节奏。斯图尔特要上了，现在呢，美国队的节奏就是要收下比赛了，他们现在要巩固这20分的优势。确实，对于美国队而言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接近20年没有输过球啊。罚中之后，我们看到呢，镜头也给到了前美国女篮的传奇球星苏伯德。苏伯德本届赛事呢，是成为了女篮世界杯的全球形象大使。他今天呢也会作为颁奖嘉宾，而根据国际篮联的安排呢，他将会为获得冠军的球队颁奖。能够看得出来呢，应该根据这个安排是有可能美国队如果夺冠的话，苏伯德颁奖对美国队来讲是一件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斯图尔特又在篮下打进了2分，刚才也被各位分享过数据啊，如果斯图尔特本届赛事可以带领美国队夺冠的话，那么他将追平苏伯德在世界杯当中夺冠的次数，4次夺冠。
1: Well done, everybody. Thank you so much.
0: 罚进之后，斯图尔特已经拿到了20分啊！20分是目前全场的最高得分。法国队还在抢3分。现在分差已经奔着30分去了，你很难想象啊，本届赛事进攻火力最强的法国队在决赛当中，现在得分显得非常的困难。 本届赛事呢，从之前的场均得分来看，法国队96.2分，美国队87.6分，这是所有球队里进攻火力最强的两个队。法国场均接近100分的得分啊！现在在这场比赛里，第四节打了4分钟，只拿2分。法国队主教练图巴尼刚才在场边也是积极的跟自己的团队去交流，看看还有没有是什么机会啊！现在只剩6分钟了。本届女篮世界杯，据我们在前方跟美国队的团队人员交流，他们加上队员整个的保障团队来到前方呢，大约有50个人的团队，所以他们整个这种团队的保障应该还是下了一番功夫，所以这种比赛有这么庞大的一个团队，很有可能呢也是压力也是动力啊。据我们在现场的观察呢，美国队他整个这个团队呢，除了教练组啊，就是主教练、助理教练，还有这些体能教练啊，包括在赛前热身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场上至少是有7名带热身的教练员，然后呢场边呢还会有这种安保人员。斯图尔特，你看他现在的整个表情还是非常专注于比赛，因为他应该也非常的清楚在这样的关键的大赛里不到最后一刻不能够有任何放松。居然那次再找篮下马龙加，法国队现在是2分2分的拿，追分呢相对来讲会慢一点，还有半节球的时间，比分来到了86-64，22分的分差。女篮世界杯的决赛，美国和法国队第四节比赛还有不到半节球的时间，目前美国队是手里有22分的领先，看上去他们距离冠军已经越来越近了。法国队还能再打出一波小高潮吗？阿亚伊、阿斯杰，现在美国队就是不给三分。刚才这个暂停的是美国队叫的，按道理来讲，如果只是领先20多分的话，从战略层面、战术层面应该不需要叫暂停。但是刚才呢，美国队在领先这么多的情况下，劳森还要叫暂停，应该就是要明确最后这半节球怎么打，才能够稳稳地收下胜利。今天我们一直在开场的时候强调双方谁能够有更多的人得分，比赛一开始确实是法国队进攻更平均，在加比威廉姆斯的带领之下，整个球队打得要更全面一点。但是你看美国队他就是在这种逆风球里边靠着个人能力缓过来这个神儿，一旦让他缓过来神儿之后，你再想往下摁就摁不住了。 越往后打呢，法国队的其实进攻点就变少了。今天呢，约翰内斯还是被限制了，仅靠加比威廉姆斯一个人单核想对抗美国队还是有点困难。而且你看美国队给威廉姆斯这个消耗啊，好在是马龙加拦下二次进攻打进了。给威廉姆斯的消耗呢，他从科里尔，其实他除了不拿这个所谓的五号位跟你去直接对位的话，其他四个点轮番去消耗加比威廉姆斯。当然我们原以为马龙加这场比赛呢会给美国队一些持续压力，今天从数据的表现上也按照这个方向在发展，现在拿了17分了。但是今天进攻点主要就集中在威廉姆斯跟马龙加这两个点上，多一个点这个局面都不一样。格雷再找外线，哇，这个球马龙加拿下来之后又被切掉了。法国队呢，他们本届世界杯打到决赛已经是创造了在世界杯的最佳战绩，当然很显然在赛前他们的目标绝不仅于此。而美国队呢，赛前的赛事目标就是要获得世界杯的5连冠，同时获得球队历史上的12冠，这是他们赛事的目标。马龙加的一个上篮打进，分差是来到16分，还有悬念吗？法国队还能为自己争取一些机会吗？约翰内斯，这球看裁判怎么吹，吹了犯规啊！前导裁判给了一个犯规。

现在是14分的分差，看看这个球库珀的三分打进了，这个球打进的比赛悬念也不大了。这场比赛美国队在决赛里啊，决赛面对法国队还剩下2分20秒，已经拿到了91分，

美国队这场比赛三分线外是18投8中，命中率呢是44%。法国队三分球其实投的也很准了，21投10中，但是两分球双方有差距啊，少了11个2分球的命中，这就是22分。在决赛的对抗当中呢，双方目前篮板球对比，美国队是33比23，其中进攻篮板美国队抢下了10个，二次进攻得分对比是11对3。所以美国队今天呢，确实是在这些细节当中啊，反映出来他们确实是作为这种世界篮球领先者，他们应该打出的水平。因为美国队场均失分59.8分，法国队场均

失分是60.6分。两支球队都是攻防俱佳的球队，在决赛里就是看谁能够把攻攻出来，防能摁住对手。斯图尔特真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居功至伟。法国队还在继续追赶，比赛剩下了1分45秒。目前呢，美国队在场上的阵容安排：5号希特隆，7号库珀，9号伊利亚芬，12号克拉克，以及15号里斯。换上了就之前打的少或者没上场的球员。伊利亚芬跟希特隆是今天第一次登场。美国队实际上呢，通过换人调整，已经是开始提前庆祝冠军的到来。而法国队这边呢，同样也是在人员上做了刚才做了调整，换上了31号的盖耶跟47号的贝尔尼，这也是之前没有登场的球员，让大家都来上场感受一下比赛。在稍早前结束的另外一场比赛，西班牙呢是战胜了德国，拿到了本届赛事的季军。

0: ました。
1: 吹了李斯的争抢篮板球犯规，现场的法国的球迷多少有一些失落，镜头也给到了替补席的球员。确实这场比赛呢，法国队在赛前呢也是夺冠呼声非常高的球队，他们在比赛从小组赛到淘汰赛展现出的比赛气质和比赛能力，特别是因为跟中国队也有过交手，我们对这支球队呢也有更多的了解。在赛前呢一度认为两支球队几乎是实力接近，甚至在感觉上法国队的整体状态又优于美国队，但是比赛有什么样的配置，有什么样的战斗力，行不行还得用实际行动实战来检验。克拉克将球运到前场，也不再进攻了，美国队已经开始了庆祝，而在苏伯德的注视之下，美国队又一次夺得了女篮世界杯的冠军，他们成功实现了世界杯的五连冠，美国队在世界杯的第12冠的成绩，我们祝贺美国队。同时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法国队，以他们这届赛事的表现在决赛当中逼出了更强的美国队，在决赛里美国队97-79战胜在巴黎奥运会战胜过的老对手法国队，双方在这场决赛里带来了精彩的对决，每一个回合的分析研究互有攻防互有长短板，但就是在这种高手对决当中能够笑到最后的一定是整体实力更强细节做得更好的一方。毫无疑问，美国队在今天的这个比赛里充分展现出了他们五冠王的特质。而在苏伯德的注视之下，他的后辈斯图尔特也是追平了由苏伯德创造的在世界杯当中获得4次冠军成绩的殊荣，也要恭喜斯图尔特，他带领美国队拿到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比赛是由席瑞在德国柏林竞技场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奥老师，下面进入一首歌的跳绳跟练时间，准备好你的跳绳，我们一起开始吧。左右左右左，一二三四五。

右脚，左脚，右脚两次，左脚两次，右脚两次，左脚两次，加油。开合，打开并脚，打开并脚。弓步，弓步并脚，弓步并脚，加油。右转身。

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两次，左脚两次，右脚两次，左脚两次。

0: 加油。这套动作呢非常的简单，非常适合初学者徒手的练习，或者是将音乐节奏放慢进行练习。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一期的跳绳跟练时间就到这里，咱们下一期再见。
1: 健身动起来，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糖专业品牌。

0: 明日踏上亚运征程，女队全力以赴，力争每一块金牌。男队面对困难，不惧挑战。王霜传射成双，中国女足迎来亚运会小组赛开门红。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9月11号，中国乒乓球队结束了在上海崇明岛为期24天的封闭集训，回到北京为亚运会做最后的冲刺。明天国乒就将出发，开启亚运会的征程。本届亚运会国乒女队派出了二老带三新的阵容，目标就是全力以赴，力争每一块金牌。
0: 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女队由孙颖莎、王曼玉两位奥运冠军领衔，带领蒯曼、陈毅和范舒涵三位亚运新兵出征。在美国大满贯夺得女单冠军后，孙颖莎遭遇了一些伤病的困扰，所以本次封闭集训她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伤病恢复的问题。虽然恢复期间孙颖莎也一度有过焦虑，但是医疗专家和教练组的帮助以及一个好的心态，让她的情况正在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
2: 首先我觉得我们心态上还是很积极，然后配合这种理疗啊、治疗啊，包括等等吧，然后在康复阶段也有过一度枯燥的时刻，觉得每天确实这么多东西练下去，这么着治疗做下去，可能恢复的一开始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快，但我觉得一切其实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吧。我觉得还是说自己能够坚持这种日复一日吧，除了训练比赛，我觉得确实对于伤病的这种克服跟挑战，我觉得也是第一次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种时间上的漫长吧。
0: 由于治疗伤病，孙颖莎封闭集训的节奏与大家有所不同，能够即将以健康的状态奔赴亚运赛场，也让她觉得非常开心。
2: 也到封闭训练后期了，但我觉得可能相比自己而言，觉得跟大家的节奏还是不一样吧。可能大家现在在后期都是在一个这种调整啊，或者说休整状态，但我感觉自己才能够逐渐的去慢慢的去上量的训练，才刚开始。那其实慢慢的、逐渐的，我觉得也恢复起来了。所以说自己还是确实感觉马上能够这种健健康康，能够在赛场上完全没有顾虑然后去奔跑起来的这种感受，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吧。我觉得
0: 本届亚运会是孙颖莎的第三届亚运之旅，而本次她也将身兼女团、女单和混双三项比赛，全力以赴完成使命，就是她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2: 还真是都第三届了，上一届好像还是4项呢，但确实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确实是，但我觉得其实还是吧，我觉得今天选择要打，今天选择参加，我觉得自己还是秉着一份这种全力以赴然后完成任务的这种使命吧，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随着现在比赛的一点点的付出，能够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啊，包括竞技状态能够展现出来，我觉得其实就好。
0: 王曼玉同样是第三次出征亚运会，本届她将身兼女团、女单和女双三项比赛。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封闭集训，王曼玉感觉效果不错。
3: 还挺好的，我觉得前期的训练我觉得还是达到了一定的心理预期，然后但是到了中期我觉得多多少少会这种疲劳的反应，包括精神上的然后身体上都会到一个疲劳期，我觉得这个阶段上也是在做出一些调整吧。
0: 今年上半年受到伤病的影响，王曼玉在国际赛场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但是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整后，她在今年8月欧洲大满贯比赛中收获了女单冠军，而这也帮助她重拾信心。
3: 其实上半年还是经历了非常多的伤病问题吧，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影响自己发挥的比较大的一个因素，所以在瑞典之前自己也是做了一些调整，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去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能够在亚运会之前的最近的一个比赛能够拿到冠军，确实对信心上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包括在这之前的一些自我怀疑也好，或者说 需要调整的地方，可能通过瑞典的这个结果去让自己能够去坚定一些东西。
0: 作为本届亚运阵容中女队年龄最长的运动员，王曼玉希望可以和孙颖莎一起带领三位亚运新军全力冲击。
3: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毕竟他这个还是会有新老交替，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我和莎莎来讲的话，也是希望能够去在现在这个阶段去担当更多的责任吧，希望能够去起到现在在队里的大姐的这个作用，传授一些经验，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能够去做出更多的贡献吧。
0: 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女队最大的对手就是本土作战的日本队，女团、女单、女双都具备着向我们发起挑战的实力，但国乒女队有信心，无论遇到任何挑战，都将努力捍卫国乒荣耀。
4: 我们的目标肯定都是全力以赴去力争每一块金牌，但是肯定会有非常大挑战，也会有非常大难度。但是我们球队还是会有信心，不管是遇到什么样困难，遇到什么样难度吧。还是争取能够全力以赴，去赢下比赛。所有的体育项目，它最好看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有冷门。但是我永远跟我们队员说，我说这个冷门不要发生在咱们身上，对吧？发生在别人身上可以，别发生在咱们身上。所以也希望吧，我们能够在这届亚运会上，这个中考里面能够获得一份满意的答卷。
1: 相较于女队，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男队将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和考验。全队五人，只有王楚钦一人有过亚运会的参赛经历。虽然说困难重重，但是男队全队将带着坚定的信念，不惧挑战。
0: 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男队派出了奥运冠军王楚钦领衔的一老带四新阵容，林诗栋、温瑞博、向鹏和黄友正都将是第一次征战亚运赛场。本次封闭集训对于王楚钦来说，重点就是让自己的技术能力更加扎实，体能储备更加厚实。
5: 适应赛后休整了一段以后，可能整个的这种之前封闭训练打的底子可能渐渐在消耗掉，这一段时间更多的是在补基础，让自己人更扎实一些，包括技术能力更厚实一些，包括身体这种训练也都非常的多。我觉得渐渐的、逐渐的会再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当中吧。
0: 作为本届亚运会男队年龄最长，同时也是唯一有过亚运经历的运动员，王楚钦的第三届亚运会之旅与往届都会有所不同，而他也充满着期待。
5: 作为队伍当中，这一届本次团体赛中年龄最大的运动员，对，然后我觉得跟小伙伴们一起再去拼搏一下这个团体赛，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刺激，对，然后也是充满期待吧。我觉得自己在2018年作为团体的一员，也是作为一个生力军，大家可能也都不熟悉、不了解，也不会说感觉有多么的稳当，或者说，所以说也都是拼出来的。我觉得队伍的这种方针包括规划，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吧。
0: 本届亚运会国乒男队将面临着一个相对比较困难的局面，而身兼男团、男单和混双三项的王楚钦也希望可以充分发挥老队员的作用，完成自己的使命。
5: 队伍给予我哪个项目，可能自己就去努力的做到最好，跟搭档的这种沟通，包括自己的这种身兼的每一个位置，不论是团体单打还是混双，自己都希望能全力以赴的去做好，完成好国家队给予我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吧。
0: 对于林诗栋来说，虽然已经经历过世锦赛、世界杯等大赛的考验，但是亚运会的经历这却是第一次。本次封闭集训，他也是在模拟各种困难的状态下去努力调整自我，提升技战术的能力和水平。
6: 对于我来说可能更多的是球上的储备，包括人上的储备。其实前一段比赛也非常多，然后打的自己确实有一些乱吧，希望能在这一次封闭训练中沉下来，然后一点点去积累，一点点去储备吧。在封闭训练中也是会碰到很多困难，包括教练给的困难，包括对手，包括队友，其实就是给的压力包括困难其实都有吧。其实碰到一些困难是好事吧，在这时候。
0: 面对着自己的第一届亚运会，林诗栋既兴奋又紧张。此次他将身兼男团、男单、男双和混双四个项目，对自己的精力和体力都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和挑战。而本次封闭集训，他也在这方面做足了功夫。
6: 也是既兴奋，然后其实也是有压力吧。其实那更多的是兴奋嘛，因为自己也是打四项，然后可能这次训练当中也有去模拟嘛，可能打一整天的比赛在球馆。对于这种困难准备，其实也就是在封闭训练才能练到吧，也是时刻提醒自己在就是打多场的情况下怎么去调节好自己的体力啊，包括一些情绪啊，包括各种方面吧。我
0: 虽然即将面临着各种困难和挑战，但是林诗栋还是希望首次亚运之旅可以拼尽全力，不留遗憾。
6: 这次目标只要是参赛了，肯定就是目标肯定还是拿冠军嘛，希望能去帮队伍，帮中国队去出一份力吧。可能在这段时间也是非常困难，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声音可能也非常多吧，希望自己能在这个团队中能为这个队伍去出一份力，然后包括跟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去完成好这次亚运会吧。
0: 作为备战洛杉矶奥运会前一次重要的中考，国乒男队也是希望可以通过本届亚运会尽快地锻炼年轻队员，提升队伍的整体水平。
7: 团体是第一块金牌，我们希望还是在团体上能够去全力以赴，这种去夺金，这样的话呢也会相信能会为这个后面的单项能够开一个好头嘛。其实男队每次现在所有的比赛，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些运动员可能都是第一次参赛，我觉得这也正常。其实我们就是要利用现在这个阶段，能够让这些运动员尽快的迅速的成长，能够成为中国队的绝对主力和这种中坚力量以及到大赛当中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比赛的一种氛围了。
1: 本次封闭集训，教练组全方位模拟了亚运环境和条件，从效果来看，基本达到了教练组之前制定的要求。作为洛杉矶奥运会之前的一次重要中考，本届亚运会他们也将从多个方面来锻炼队伍。
8: 无论是器材还是说整个场馆的布置的颜色，以及训练的节奏，包括比赛的对抗，以及等等一些东西，还是尽量去模仿日本亚运会的这些，无论是说天气啊、湿度啊，然后颜色啊，包括一些空间啊，还有一些特殊教练组给他们设置的一些困难。大家还是练得不错。首先大家的还是非常投入。因为其实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不管是技术、心态还是思想，很多很多。前期的话主要是打下一些基础，一些最基础的一些东西，然后呢把思想统一。那到后期的话主要是精炼得分的手段以及团队的士气。七个项目呢都是会全力去争取。但是呢现在呢因为新老交替嘛，特别是巴黎奥运会结束以后呢，我们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局面。那我们七个项目呢，包括一些单双混的一些配合，其实也是通过这次封闭训练去加强磨合，然后通过亚运会这个平台来完成这个最终的洛杉矶的任务吧。我觉得亚运和洛杉矶的这个两个大的平台同时会兼顾去做，包括再往后的布里斯班。
9: 混双本身就是全世界竞争相对来说怎么说呢，就是对手比较多的，它的整体对手的范围是比较大的，可能准备起来可能这种对精力的这种要求啊，包括消耗的时间那些可能相对会更多一些。但是呢一如既往，我们对这个项目肯定是充满着这种信心和决心的乒乓球的这种发展，对运动员的肩项的这种压力和这种过去来说的话，它有一定的差异。不管是比赛的时间、比赛的安排 和这种现在这种打法的这种趋势，但是呢，显然它是大家是能够看得到的，肯定是有所差异的。那么说，我们还有接下来这种两年的时间，这正是亚运会和奥运会之间的一个时间段嘛，正好我们可以利用这时间去演练和磨合。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12: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3: 在家吃饭就找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5: 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6: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支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
1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亚运会女足比赛昨天在日本进行了 G 组首轮的较量，中国女足5-1大胜中国香港女足，王霜打进两球，还有两次助攻。
20: 第14分钟，中国队下底传中，王霜把球做到禁区外，陈巧珠调整后远射，为中国队首开纪录。第31分钟，中国香港队的张伟奇抓住中国队后卫思雨和门将肖子彤配合失误的机会，把比分扳成1-1平。虽然失球，但肖子彤及时调整心态。
21: 我觉得竟然能让我首发也是信任我，然后当然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压力方面还好，也自己可以去调整。
20: 第38分钟，中国队获得角球机会，思雨在前点将球蹭进球门，帮助中国女足再次超出比分。进球后，思雨连声怒吼，发泄刚刚失误丢球的郁闷。
22: 因为有些东西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不可能一直在去想那个球，所以我还要继续踢之后剩下的比赛，然后所以自己调整也算还可以。
20: 全场比赛，中国队狂轰37脚射门，但中国香港队的密集防守令女足姑娘们在上半场一度无法打开局面。
23: 密集防守这方面，我们打边路啊，打中间，有很多机会，但是我们就没有把最后一下把握住。
20: 第48分钟，王霜送出助攻，替补出场的王彦文为中国队扩大战果。 第79分钟，王霜后插上小角度攻门建功，把比分改写为4-1。中场前，中国队前场抢断之后打出精妙配合，并由王霜完成最后一击，比分也被锁定为5-1。最终，中国女足大胜中国香港女足，赢得亚运会小组赛开门红。
2: 而且霜最近就是她之前也是因为伤病的关系嘛，所以就是也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这样比赛状态，所以我觉得她慢慢的也是调整的，就是越来越好。对啊，
3: 队长还可以吧？
2: 你搞不敢说不好，你们球星有压力。
3: 不是，也出现了一些旧伤的复发嘛，停了差将近有2个多月没有系统的比赛和那个训练什么的，所以今天能够在国际大赛当中 A 级赛事中能够有这样的表现，我对自己还相对来说蛮满意的。
4: 这场比赛和我们预想的一样，对手的防守很扎实，很有深度。虽然我们创造了很多的射门机会，但是踢起来还是感觉到了一些难度。不过好在我们还是以5-1取胜了。而且今天我们队中的一些新面孔终于迎来了亚运会这种大赛的首秀，像肖梓桐、思雨、谢宗梅和孙芳馨等等。我想首次参加这种大赛，大家难免会有些紧张，不过赢球了就好。期待一下他们下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时的表现吧。
1: 全国举重冠军赛昨天在湖南岳阳继续进行，男子65公斤级较量，抓挺总3枚金牌，分属3人。
5: 抓举较量，四川选手何岩发挥稳定，开靶就选择了140公斤，并成功举起。第二次试举145公斤时，他提拉过程明显吃力，未能成功。第三次，何岩仍然选择冲击145公斤这个重量。这一次他顺利举起，何岩以超第二名3公斤的成绩拿下抓举头名。随后的挺举比赛，湖南中联重科的瞿宏成以176公斤的成绩拿下挺举金牌。天津队的梁志伟凭借140公斤的抓举和171公斤的挺举，以311公斤斩获总成绩冠军。
24: 今天其实超常发挥了，这挺举长了1公斤，但抓举的话就发挥的还行嘛。但第一把的话确实不该掉，因为我平时训练的时候130没掉过，抓得很稳的。但是今天我特别感谢我教练。
2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葡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26: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8: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27: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 高达 15.8 克，增强免疫力。智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源。
0: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1: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中午好，欢迎收看体育天气，我是颖凡。虽然还没有正式入秋，可安徽省黄山市已经能感受到季节切换的信号了。暑气在慢慢收着劲儿，不闷不燥，晴天变多，很适合长时间户外活动。眼下2026环黄山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赛在即，整条赛道依山傍水，真的是一步一景。看完比赛还可以深度打卡这里的美景，登高远眺，看奇松怪石，山间云雾群峰连绵，逛逛古村，走青石板小路，看白墙黛瓦，体验徽派文化的独特魅力。如果走累了，当然也要好好犒劳一下自己的胃，地道徽菜可不能错过，尝一尝当地特色吃食，感受烟火气息。九月中旬的黄山市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接近10度，而山区早晚更是会偏凉一些，大家出门游玩，早出晚归，最好随身带一件薄外套，别着凉了。说到温差，未来几天较大的昼夜温差多集中在北方，特别是西北到华北、东北，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在15度甚至20度以上，夜间和清晨时段凉意明显。像是太原，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大多在27度到28度，而最低气温大多在15度以下，昼夜温差大多在12度或以上。白天呢，气温还是比较舒适，但一早一晚已经有了明显秋意。除了秋凉，秋雨也正在进行中。今后几天，像四川东部、重庆、湖北等地，随着水汽北上，降雨也将会增多增强。像四川、重庆、湖北的部分地区，将先后经历大到暴雨，局地将有大暴雨。各地要继续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好，这时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一起来看具体预报。北京晴，19到28摄氏度。太原晴，13到29度。无锡晴，19到30度。重庆小雨，22到26度。咸阳多云，18到27度。泰州阴，18到29度。来凤阴，19到28度。绍兴多云，20到29度。永州多云，22到32度。兴文阵雨，19到24度。楚雄多云，17到26度。泸州阵雨，20到23度。运城阴，16到31度。昭通阵雨，15到25度。晋中晴，12到29度。襄阳阴，18到25度。亳州多云，19到30度。青岛晴，22到28度。宝鸡小雨，17到24度。深圳雷阵雨，26到31度。阴，16到31度。昭通阵雨，15到25度。晋中晴，12到29度。襄阳。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流

0: 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跟大家来聊一个很热血的话题，霹雳舞。我们掌声欢迎2025世锦赛冠军郭普。
1: 好，大家好，我是郭普。
0: 哇，少年这个成名，这是个什么感受呢？
1: 我觉得也没啥感受吧，可能就是同龄人坐在学校里面上课，然后我在外面一直在学习，也是在学习，但是学习的路子可能不一样。
0: 我们先来说说比赛的事情。其实因为刚才我跟汪老师在聊，就是在我们俩这个年纪，好像一说起来霹雳舞是个很古早的词，但现在好像年轻人就说的更多的是街舞，对吗？
1: 对，
0: 所以这个霹雳舞这个词是还是用在正式比赛里边的吗？
1: 在正式比赛里面大部分用的都是英文，是 breaking。
0: breaking，
1: 对。
0: 所以您应该参加的是 breaking 这个项目的世锦赛冠军。
1: 对，
0: 在上个世纪可能就是霹雳舞这个电影开始大家知道了这么一个舞。
2: 首先我们要知道 breaking 它不是破坏， breaking 它最早诞生的时候它叫间隔，break time， 等于说是我两首曲子一起进入到没有情绪的部分，但是它完全是节奏和旋律，它是一个曲目的间隔时代，它叫 break time。 那每一个年轻人都想通过这个间隔时间去展示自己的情感，所以说出现了一个表演形式，它叫 circle， 围圈。霹雳舞这部电影它用的英文名称是 breaking， 按理来说应该是跳我们这样的舞蹈，但当时这部电影是在洛杉矶拍的。洛杉矶当时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是在1980年过后，在1983年的时候美国上映的，那个时候洛杉矶并没有很多很多跳 breaking 的人，所以这部电影里面跳的风格全部都是 popping、 wave、 lucky， 但他用了 breaking 这个名字，
0: 好，就名不符实，
2: 名不符实。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家都在学这个，
0: 这个就叫会看的看门道啊。
2: 在当时那个时代来说，正好也是整个嘻哈文化随着影视业的投入快速的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让它变成有影视化传播的核心的一个关键人物，是一个美国的街头摄影师叫 Mother Cooper， 美国的一个很老派的一个摄影师。他把当时美国 Bronx 和 Brooklyn 的年轻人的样貌做成了他的摄影展，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喜爱。他是一个出名的摄影师，由于他的行为促成了美国的街头年轻文化、亚文化走到了欧洲，去一些大剧院演出，让人看到了最真实的快乐。
0: 先跟我回忆一下这个比赛大概的情况呢？他这个比赛的赛制是怎么回事？
1: 他是分为两天去比，第一天是从海选，然后再进入到八强。第二天呢，是从八强，然后一直到决赛。
0: 所以其实你是一直在处在一个淘汰赛的过程当中。
1: 对，
0: 就每个环节你都得赢。
1: 对，
0: 哇，这很厉害啊。
1: 如果自己有一个小失误可能就失掉那场比赛。
0: 其实还是有一点紧张吧。
1: 对，是会紧张的。可能放松的话就是主要到赛场上之后音乐响起那一刻全身心的去投入到音乐当中，然后就可以让自己身心放松一点。
0: 我们汪老师是国际裁判啊，您跟我们来点评一下为什么他会是冠军，怎么欣赏他？
2: 从裁判的角度上，我们是以对照的方式，比如说日本的选手阿尤米跳完了以后，我们要对照郭普跟他的表现的区别在哪里。也就是说郭普他首先他要具备一个连接上阿尤米的表现的情感，然后通过郭普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裁判感觉到他的出场的介绍自己，然后到了第一个核心的段落，到核心段落结束以后不刻意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一个个性的魅力展示，然后再进入到收尾的一个高潮部分的推进，它整个情感的流露的设计和结构是要明显的要比阿尤米好，很自然，很即兴，很有 回应和对话感，能够拿到像这种级别比赛冠军，他不单单是优秀的运动员单纯的那么简单，他肯定是具备世界上很少有的特质，在他的血液里边，在他的灵魂里边，在他对这个项目的单纯的热爱里边。
0: 那个音乐是您之前李老师你们在训练时候选择好的，还是现场才知道的？
1: 每一场比赛都是随机播放的音乐。
0: 哦，
1: 对，所以可能或许在练习中会去听过，但也可能是没有听过的。动作的话是有一些固定的东西的，
3: 嗯，
1: 对，然后也有一些是即兴发挥，两者是穿插着来的。
0: 嗯，训练当中您特别侧重什么呢？比如说音乐配合动作，您有什么诀窍呢？
4: 对于郭普的这个培养，包括我自己下面的一批的这个队员，我最重心的地方就是音乐，所以音乐其实就是轻重缓急停的一个这个原理，所以说他的动作也是轻重缓急停，音乐也是轻重缓急停的这种节奏，所以说他每一种节奏有特定的一些动作，怎么去能够捕捉到那个声音的时候，立马你身体有一个机械的一个反应去做一些动作。对，
0: 这个您跟他的这个培养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怎么发现他的？
4: 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回家创业之后呢，担任我们小县城的一个网络春晚的裁判。那个时候呢，郭普表演了两个节目，第一个是唱歌弹双排键。
0: 哦，
4: 对，电子琴双排键。
0: 哦，还有这个才艺呢。
4: 对，
0: 唱歌啊。
4: 对，唱的是童年我记得。嗯，
0: 池塘边的。
4: 对，
0: 还能唱一句吗？
1: 应该不太行了。
4: 然后第二个又表演了一个民族舞。
0: 民族舞。
4: 对，
0: 我就从你这完全看不出来。
4: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结束了之后呢，还有很多的节目没表演呢，他不走。哎，突然我感觉到后面有一个人在戳我。
0: 嗯，
4: 我回头一看，哎，是他。然后我就觉得，哎，从他的眼睛里面，我们两个眼睛一对，我觉得哦，他的眼睛里面是和别的孩子没有的那种光，然后就非常打动我。因为我感觉到他不走的情况，他就是想看他的分是多少。那对于一个运动员的基本的一个这种素养来说，他好胜心很强，又他又有这个乐理知识，又有民族舞的功底，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天生的舞者。他如果说能学这个的话，他肯定能跳出来，我教他的话。

0: 刚开始的话，从开始是每天晚上2个小时到3个小时，风雨无阻，大年三十都练。对，这十年吧，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1: 我叫郭普，今年10岁，跳街舞已经3年了。每天晚上一放学，我妈妈就接我来到学校练习，每天都是如此。就留这天练习的时间会更长一些。练习时，一个动作千万次的做，只为在比赛中一次成功。
0: 到了初二的时候，就进到这个山东省队打这个上一个周期的全运会的时候，就开始全天性的练，一直到现在。
1: 选择坚持会让一个人更加有自信。我不想变成懒惰的人。现在跳街舞，我的目标除了让自己开心快乐，另一个就是为国争光。无论以后的路再苦再累，我都会去坚持。

0: the first time we've seen her without a hat. That's what she looks like. 60.
1: 这次世运会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然后我觉得参加这种国际赛事，然后全世界最厉害的 Big Boy 和 Big Girl 都过来，感觉在这样的比赛中真的能学到很多，就是非常感谢他们组织这样的赛事，然后让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赛事，然后我也是觉得慢慢来吧，就是一直在学习的路上。
2: 所以大家看到十七岁升国旗唱国歌的背后，其实有一个长达十多年的一个艰苦的训练的过程。
3: 对对对，
2: 正所谓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跟我们讲讲上春晚的事，让我们也羡慕羡慕
4: 啊。首先就是收到央视春晚的邀请函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和开心，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在大众在所有人的眼前去展示霹雳舞。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呢是跟交响乐然后芭蕾舞团还有指挥家景焕老师他们一起合作的。当我得知我要去跳的是一首交响乐，我也蛮震惊的，因为从来没有去想过就是这么优雅的去跳街舞。
2: 就这两个有点太距离有点远是吧？
4: 对对对。但是在我们 Breaking 的歌曲里面中，鼓点是会很重的，交响乐其实它鼓点要么很轻要么就是没有，它的旋律会多一点。对，所以一开始的话我们编排的舞蹈中我的部分会有一些旋律跟着旋律去走的一些动作，再加上一些可能让大家眼福一点的技术动作。对，但到了后来每一次彩排之后可能就留下了大动作。我的话是在备赛期间接到了这个邀请函嘛，我是一边备赛然后一边来这边春晚彩排。我的话可能就是隔一段时间来一次，但他们是这两三个月一直在重复彩排这个节目，所以我觉得大家储备的这个节目真的非常辛苦。对，当然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也非常好。

他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是经常的去沟通，然后最后面是要留下来一些大的一些地板的一个动作，帕尔木类型的，那就会去设计一些，那更能让别人去能记住这个郭普的话，或者是这个霹雳舞的样貌。我们也是和台里面领导就去沟通，所以说留下了他在日本世锦赛开场的那一段，帕尔木，然后后面又嫁接了一些自己的一些原创的一些小点，这样子能够代表他，而且能让大众能看到，哦 ，breaking 原来是这样。

0: 其实霹雳舞跟春晚的结缘很早，应该是上个世纪90年，淘金经历大概有将近30年的时间了，再一次国府以世界霹雳舞冠军的这样一个身份再次登上春晚舞台，您觉得这个背后的有什么意义呢？
1: 街舞它进入到了综艺时代，它进入到了流量时代，一个精彩的故事，一个精彩的人物，一个精彩的世界，它需要有一个真实的历史去衬托它，去烘托它。所以说竞技体育让我们的文化领先，让我们的文化更真实，这也是整个街舞其他风格中比较羡慕的地方。 Hip Hop Locking Popping 都会羡慕 Breaking， 因为 Breaking 是个奥运会项目，所以说让大家更能够了解，更愿意去看这些真正的故事。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10: 好曲酿蚝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铜牌争夺战，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今天我们还是在演播室内请到了前国手沈静思做客这场比赛的嘉宾。沈老师您好。
1: 沈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决出今年在亚锦赛上最后一个直通世界杯的名额。
1: 看大家今天开场很兴奋。
0: 澳大利亚的力量一直呢在亚洲都是比较出色的。
1: 嗯。一个轻拍，
0: 韩国队此前是四次夺得男排亚锦赛的冠军，澳大利亚队只是在2007年有过一次登顶。
1: 嗯，破网了，有点可惜。嗯，好发球，高球进网了。
0: 哦，好球！就往前的这种球的话，澳大利亚队的力量优势可以展现出来。
1: 对，力量高度都有。
0: 韩国队在小组赛阶段最可惜的一场比赛是2-3输给泰国队。澳大利亚队小组赛阶段呢，当时是第三场输给了日本队。韩国队想要拼发球，但这球没有能够控制好。
1: 对，抛得有点靠后了。
0: 嗯。七号许朱凤。好发球啊！
1: 打攻。好拦网。越南还是很积极。
0: 对，澳大利亚这种球队是你一旦打顺了的话，他会打得非常的兴奋。
1: 嗯，他一旦发挥出自己网口的优势，他就会越打越顺。
0: 嗯，那你要说他们的这个技术细腻程度，其实韩国队很多地方还是要比他们要出色的。
1: 嗯。今天就是要看看两队谁的临场发挥和应变谁更好一些，谁就能主动。
0: 九号林成镇，
1: 这个球，这个球手腕有一个变化。
0: 发球下网，澳大利亚队是19号达西迈尔斯。那可能是在美国的大学联赛里。任东赫的发球，任东赫前面小组赛阶段的脚踝有一定的伤势，但现在恢复的情况还可以。 澳大利亚队的这个进攻速度确实是很快。
1: 嗯，太晚了，好手。嗯，这所有人第一席位很好啊，但这个球力量比较大。
0: 适配了，但这球竟然还得分了。
1: 嗯，这球要挑战了。
0: 裁判之前认定是这球先触地。
1: 嗯，如果这球回放没有触地的话，那就是争球重赛。嗯，
0: 裁判成功。
1: 嗯，那就是争球了。
0: 一传
1: 到位啊，不错，有点进网。
0: 这球还是打手出界，我们再看看。科普这一点也是，就是澳大利亚队这个三号，他要是打顺了，打高兴了，也是那种特别疯的球员。
1: 对。嗯，太阳短平，有个调攻，篮网。篮网高度够，而且手很硬。
0: 嗯，然后呢就是在出机会的话，还是想多给他们四号位的许朱凤，七号这个主攻。
1: 但是我觉得在面对澳大利亚这种高篮网的时候，进攻还是要多一些办法。如果你往下打的话，基本上全在手里。一传到位了，那个好保护。
0: 后三进攻，唐队就像静思刚才说的那样，就他们在打澳大利亚队的时候，教练点拨一下，也是告诉他们要打得多变一点。
1: 嗯，刚才这个球也是一个立体进攻。因为你现在单打单的来看，基本上是突破掉这个澳大利亚这边的拦网了。
0: 嗯。
1: 一个高点的后攻。
0: 对，本来看上去像是一个有效拦网，
1: 嗯，
0: 结果还是被得分了。
1: 进攻力量还比较大，下场。

0: 这位快攻有点慢，高球
1: 还是三号波普。而且之前他是做了一个保护之后又原地起跳完成的投球。
0: 我觉得这球二传手上节奏也很好，你还要等他一下，刚垫完球他还要撤位，所以这球也没有说盲目的给他加速度。
1: 发球出界了，
0: 没有击停。觉得这段时间韩国队如果要想突破的话，还是要从发球开始，因为现在基本上全是澳大利亚这边到位球。
1: 安泰俊的发球还是一个二传
0: 到位，
1: 好防守。这球
0: 机会，
1: 对，运气还不错。
0: 一个长线，
1: 达西来到四号位的话，要多利用他的高点。又能跳，身高又高，2.11米的一个报名身高。
0: 对。好发，
1: 发球力量真足。
0: 一个跳攻，打手了。

0: 大队往前的拦网的移动速度还是挺快的，
1: 嗯，而且他们也比较积极，就是高球的话，基本上都是二四号位形成三人拦网，
0: 嗯，这个发球质量很高，
1: 嗯，
0: 这球调整工结果下网了，正好是史密斯。这球差一点，
1: 嗯，
0: 感觉这球发的位置有点靠前，
1: 还，嗯，
0: 还是找波普，波普是后排起跳，
1: 开网，
0: 打手，
1: 嗯，你说也碰网了。
0: 现在也是一个追分的僵持阶段，就看谁能够咬住。
1: 你这球很高啊，
0: 来到三位，
1: 我接完了，
0: 对，
2: 陈硕来发球，
1: 我有一个进网了，处理得好，
0: 嗯，
1: 好球，嗯，
0: 打手出界，
1: 就是球在自己这边的时候，尽量要把球给调好。
0: 嗯。
1: 打出这个得分。这个球发两个人结合部上了，五号位就是前排主攻，
0: 你又一次发球得分，
1: 还是一个两人结合部网，刚才六号位这个人还是有意识的往五号位去补了，
0: 嗯，在澳大利亚队暂停回来之后，他们的这个进攻变得比之前更凶悍了。
1: 开网，
0: 差点没配上啊！但是这球给过去还是到界外了。20号是李尚贤。
1: 好一传，
0: 九号后卫澳大利亚队，这球配上，好球，
1: 这球还是很敢给啊，因为这个还是比较那个靠界外了，比较长，
0: 对，而且其实我们看澳大利亚队，我们说他们技术粗糙，但是他们就是有些球给的这种方式、啊、看上去非常规，
1: 我觉得这球副攻也很积极，
0: 嗯，
1: 因为拦网没定好以后他赶紧回位，
0: 发球呢，达西给对手送了一分。88号主攻林载勇上来。这球 航队很没脾气。
1: 这个球其实没配上，就是护工要扣的时候，这个球还在往上走，所以他就是挥不下来。但是这个节奏上有变化，可能也不太好防。
0: 对。真的啊！
1: 哇，这球晃得
0: 好！
1: 这球利用短平掩护一个扫位。两个人都跟副攻起跳了，
0: 那副攻的佯攻作用是很好的骗过了韩国队的防守。
1: 小攻，
0: 听打韩国队这边看看机会，二位再扣，老周。林在用，

0: 没睡。
1: 好发球，
2: 发球质量很高，力量很大。
1: 调攻，一个长线。
2: 啊，对，这第一局上来之后还是挺顽强的。好发球，
1: 进网、
2: 啊、这球防得不错、啊、
1: 好保护，
2: 再扣，
1: 对方这段时间防守很好、嗯、
2: 后排进攻，
1: 哦，踩线了、嗯、但是这个回合其实质量还是挺高的，从防守啊包括进攻来回啊，我觉得都是很不错。
2: 对，又要了一个挑战。
1: 嗯，
2: 其实是踩了，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当暂停用。
1: 这球判断很准确啊！
2: 对，这尤其是韩国队配合还算不错。
1: 嗯。
2: 一号格雷厄姆正好是在往前做好准备。
1: 一个轻球。
2: 稍微再扣，打球出去。
1: 现在这局得分基本上全是这个打好出镜，因为面对这个面对高拦网的时候，还是多采用这个打好出镜。往下打的话，基本上都被拦了。
2: 快！来了进攻的机会，然后那防守现在很顽强。
1: 对，嗯，拐大了。嗯，
2: 那么两队拿到局点了，24-16。
1: 他是一个调攻，
2: 对，就是拦回，还是找四号位，打到界外去了。那这样25-16，澳大利亚队拿下了第一局比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 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在前两局比赛过后呢，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打成1-1平。回到同一水平线上之后，来看看两队的表现。韩国队得分。
1: 这球裁判吹了晃击球。但这个球给哨给的有点慢啊。
2: 对。澳大利亚队要挑战。挑战失败，
1: 先是试广击球了。好一传。
2: 哦，这球打成出界了。全不理想，再找扫位轻打被拦回，
1: 还有
2: 后排好球。这球澳大利亚队可能怎么庆祝都想好动作了。
1: 这球他一看后排没什么特别大的一个进攻啊，所以他就放网了。
2: 这球发球得分了，两边有的时候这个失误都是挺离谱的。
1: 对啊，现在两点换三点换回来了。
2: 你说送给裁判的。
1: 这球超手了。
2: 这扫位绝对高度，绝对能力。不要打西梅尔斯这一点。好球！
1: 好球！ 这球澳大利亚副攻是准备去拿二次号位了，
8: 嗯，
1: 都没跟着跳。我觉得黄春明传球的时候还是比较隐蔽性，没有过早暴露出来。
8: 嗯。哎，
1: 亚瑟。
2: 这局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
1: 嗯，
2: 韩国队现在也把他们的防守的这种剩余的能量全都给激发出来。
1: 澳大利亚刚才这边还是有点着急啊，裁判还没给哨是吧？他们都要冲上去了。
2: 好球！
1: 球。其实这个球复攻还是没过去啊，但是边卡位拦网的时候取位还是比较好。
2: 嗯。
1: 嗯，有点进网。
2: 嗯，这球没有包住啊，他们再送一分。
1: 嗯、这个球有点进网了，他其实不是很好看的手打。
2: 嗯。
1: 他这个后三配的还蛮好的，就是比他一般的后三要拉出来一点。
2: 嗯。
1: 如果太正的话，其实他不是很好打线，正好打在他的手上。
2: 但是许淑凤是韩国队的一个比较稳定的得分点。
1: 嗯，现在基本上都是超手进攻啊。
2: 对。澳大利亚也是找他们绝对强点。
1: 对。这个球二传为什么要进去一下呢？老王说差点被晃了，那俩人都没来得及。
2: 嗯。
1: 看网短评。
2: 霍尔的进攻，好球。任东赫，任东赫也算是韩国第二或者第三得分点。
1: 对，

0: 好球，
1: 还有机会，第三得分点，
2: 对。

0: 这确实是出界了。
1: 其实现在奥传给复工这点球，其实这个奥传有2.05米呢，
0: 嗯，
1: 他平着传就可以了，跳得也很高，他不要总是起高度，那复工总是打不下来的球。
0: 对
1: 啊，对，好球。
0: 还有
1: 就平传
0: 那叫刷位，然后拦网。
1: 嗯，现在这段时间复工没有球，韩国队这边副攻就很好去拦他二四号位了。
0: 对，而且韩国队现在这局一直没有放弃是一方面，另外就是现在士气也比较高昂。
1: 嗯，
0: 一直在追。
1: 对，现在韩国整体打的还是比较顺一些啊。
0: 嗯
1: 嗯，各个方面打的还不错。
0: 转头牌再扣。
1: 其实这条线是拦防守的线路啊。
0: 嗯。波普继续发球。要拼发球，结果这个。高收益伴随高风险，
1: 体能消耗还是比较大。
0: 嗯。
1: 调整。
0: 打手出界。
1: 还是选择从二传这边来突破。
0: 嗯，
1: 个子比较矮一些。这球判断准确。
0: 啊，那也是调整功。哎，这球可惜。
1: 这球确实有点难了。
0: 嗯。

0: 嗯，他进网了。
1: 这球还是调整的不错。
0: 嗯。

0: 大家的一传没有能做好，高位再扣，看我们得分。
1: 最高大家是一个两点攻啊。
0: 这局比分打的是非常的焦灼，哎，韩队四失，
1: 这球有点可惜了。
0: 对，
1: 快把比分追平的时候来了一个四失，
0: 有点伤士气。
1: 韩队这边也是一个两点攻。
0: 扫位，哎，这球拦网出界。

0: 顺直开开了，这回航航的得分，对，看见狼手直接往外打，20平。
1: 再扣，把齐米尔斯来到四号位的话，澳大利亚队用好这一点。这个不好球的话，你把球给他传高了、传好，嗯，他还是有高度优势的。
0: 对。好球。
1: 21平，这局真是焦灼。嗯。现在每一分都很关键啊。
0: 嗯。
1: 哇，好发球！
0: 好发。
1: 稍微
0: 再扣。
1: 哇，好球，脚下很快。
0: 好的，二号位这球看是界内还是界外啊？澳大利亚队得分了，
1: 哇，如此的接近啊！嗯。 这个球啊传晃的好，
0: 嗯，
1: 这有一个明显给副攻的一个动作，再转移到后三。

0: 两边其实进攻的思路是比较像的，都是找我的最重点的球员。稍微再来，做好保护，助攻
1: 球，在关键时候配上了一个。

0: 24-22，
1: 这球员很长士气啊。
0: 嗯，拿到局点，澳大利亚队在第三局就最后的阶段可以说是打得很强势了，看他们的这个关键的局点能不能拿到。哦，这球运气真好，澳大利亚25-22，澳大利亚队艰难地拿下了第三局比赛，现在大比分2-1领先韩国队。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的，欢迎您继续跟随着转播画面，我们一起来回到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铜牌争夺战。澳大利亚队在上一局比赛呢是25-22，把大比分呢变成了2-1。韩国队打的也是非常的顽强，两队的分数一直是交错上升的一个状态。
1: 对。
0: 看第四局，韩国队拼发球，
1: 哇，好球！
0: 好球！
1: 终于找到他的节奏了。
0: 嗯。
1: 有高二传，就跟高福宫最好配了。高点点一下，福宫就可以下手了。挑攻，
0: 哦，这球时间差打得漂亮啊！
1: 这球澳大利亚拦网跳早了，

0: 好球配上了，但是韩国队的防守是有效的。
1: 是
0: 啊，这下澳大利亚队运气站在他们这一边。
1: 对，这球拦回速度比较快，所以这个也是下意识的就碰一下。好球，这球传球传得很好啊，一个跳传推过去速度很快。
0: 这球是压在线上，还是找副攻，
1: 矮了。
0: 对，
1: 这球手指手腕要给出劲儿。
0: 莫特的身高是2.03米。这球打手出界，
1: 二传比四公还高。
0: 二传的报名身高是2.05米。
1: 这个球打得太狠了，一开一对一的时候往下带得太狠，反网带上。
0: 这来回韩国队的防守，还是找四号位。
1: 他往过还有好球，
0: 还有。
1: 双方保护都很积极。
0: 对，两个人都撞到一块儿去了。再后
1: 一个窝果，好球。
0: 大西梅尔斯要波普这里，
1: 承担了队里大量的这个调攻球。
0: 好发球，韩国队的进攻怎么样？四号位，
1: 这个球二传被晃了。
0: 李平镇的后球得分。
1: 节奏稍微有点错开。
0: 对，好的，也是后排
1: 后防调得好。
0: 还有波普这一点
1: 拍一下，这球好球。韩国队这边四号位这个人去防守没回到位置，后三这个人积极的跑到后四这个位置，直接打了一个后攻。
0: 发球给澳大利亚队送了一分，十七号任东赫。你看发球都是送分的状态。
1: 这个体能下降比较大的情况下，控制球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0: 又发到界外去了。

0: 手线。
1: 后盘，
0: 这个晃得好。
1: 就这个球，这是让波普完全拉开空间，让他打一个后三。
0: 基本上前排篮网全都晃开了。
1: 对。
0: 有拐得好，这局也是韩国队最后的机会了。
1: 就是想晃一下，结果
0: 这个球想传个高球，但是他这个传高球和两个手发力不均匀啊，而且太近网了，就直接过了。
1: 所以达西梅尔斯的高度优势没有能够展现出来。这球是澳大利亚队得分，直接拦到界外。

0: 澳大利亚队又一次出现发球下网的情况，给韩国队送一分，10-9。
1: 双方一直在拼发球，
0: 再扣，好球。
1: 哇，好球，
0: 漂亮。
1: 双方在绝对到位的时候，二传这个节奏都很好。
0: 好球！
1: 这个乔峰打的是一般线，就是停在手底下了。
0: 而且澳大利亚队这个网前的高度实在是太有优势了。发球出界。韩国队发球，任东赫。这球是界内，好球。

0: 完之后也看了眼裁判，确认是界内。轻打，这球一个握步，
1: 跳的有点早了。因为篮网跳早的话，这个总共在一等分节奏就握步了。
0: 嗯。

0: 波普特大力跳发，澳大利亚队这个拦网是非常提士气的。
1: 整个网口的封锁，
0: 身高2.04米的主攻史密斯，
1: 2.04米在他们这个队里面都不是很显高。
0: 对，
1: 哦，韩国队这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还是任东赫。任东赫在之前的小组赛阶段呢，就遭遇过伤势，那个时候也就紧急的处理一下之后，在后面的比赛里出过场。这场如果说再下去，这个对于韩国队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1: 嗯，我说膝关节有什么问题？我没怎么打到了。这场球确实强度啊都比较大一些。
0: 嗯。而且感觉走路不敢发力的一个状态，
1: 还是要

0: 下去处理一下。
1: 这边是出界。已经几次了，波普这种情况。走位，
0: 哎，防守。
1: 哎呦，这球这些人在后排还是打得非常积极。扛队是两个队员也撞到一块儿去了。
0: 哇，发了个前区好球，还过渡一下，
1: 再来，哇，打手出界，
0: 这球也是很敢打啊，因为他传的有点近网了，其实也不好往下扣，往下扣绝对在他手底下了。
1: 说实话，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航队替补上来的林宰勇还是很敢做动作的。再扣，这时候是他们得分了。对，就是要求澳大利亚队所有人到四号位转过来，或者到前排的话都是要敢打。
0: 现在看起来也是全都是二十号位球，护工比较少一些。
1: 好的，再得一分。后排，卡西梅尔斯。
0: 这球才能给的是界外，
1: 对，在挑战。这个阶段要是控制不住韩国队的势头的话，那这一局他们就危险了。就不像第一局他们上来那个自信。
0: 要撑起，
1: 哦，这球界内，
0: 这个球韩国队这边是把这个二传换下去了。 林城镇啊，担任临时二传。
1: 这效果还不错，
0: 嗯，
1: 即便是有点钻球，但这球还是打过去了。
0: 他还是要把阿成换下去，加强一下自己这边的拦网。

0: 三点了。好防守，
1: 再来三位，好球！沈航队的士气起来之后，要奔着五局去了。
0: 嗯，因为现在澳大利亚这边副攻没有啊，总是配不上。然后现在就剩几点高球了。球
1: 非常艰难的轮次啊，澳大利亚队终于是渡过去了，终于得分了。九号是奥布里，身高2米10的接应，这球澳大利亚队可惜啊。奥布里之前刚有一个漂亮的得分，
0: 两点换三点换回来，
1: 界外去。

0: 有探头的机会。哇哇，黄队拿到局点，24-16。
1: 我觉得这局韩国队还是更耐心一些，在场上一些处理的小球啊，觉得每个还是在场上很积极。
0: 对，澳大利亚队把10号弗劳德代换上来。好，谢谢。
1: 你是要为第五局做准备？
0: 在副攻的位置，澳大利亚队现在士气反倒起来了。
1: 这球二传也判断准确。
0: 然后继续手握局点。一传不错，再来。
1: 哦、还有。
0: 再救。好的，继续进攻后三。哇，迈尔斯再打，
1: 嗯，防守都非常积极，嗯，还没起来呢。
0: 这球韩国队得分，
1: 对，
0: 裁判给了韩国队得分，25-18，这韩国队拿下了第四局，非常顽强的扳平了大比分。两队仍旧是都有着对于晋级世界杯的可能。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关注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铜牌争夺战。两队在前四局打成2-2，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将会在决胜局过后决定谁就结束比赛了，谁能够晋级到明年的男排世界杯当中。嗯，韩国队还是把他们的这种快速的风格在第四局可以很好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1: 嗯，也比较稳定。
0: 对，
1: 嗯，这个球虽然没配好了，但是往往出界了。嗯，发球直接得分。嗯，
0: 而且这球角度非常的刁钻。
1: 对，这其实也是有意识要压一下前排主攻。
0: 嗯，二传给副攻，竟然给救起来了。
1: 嗯，
0: 扫位再扣，澳大利亚队终于是在决胜局拿下他们的第一分。
1: 嗯，哎呦，进网！
0: 好球！
1: 哇，这个球选择很好，
0: 嗯，
1: 打了一个直线。这二传给他放出来，这条直线也太大了。
0: 嗯，而且篮网队员对后排去防守队员呢，也是一个视线干扰。
1: 嗯，你放那么大直线的话，除非是你的资助人在后边防。
0: 嗯，小伟再扣，有效拦网，
1: 顽强，
0: 调整功，
1: 过渡一把，好球，
0: 好球，林廷队。这球主攻许朱凤做了一个自由人动作，主攻位置这球没有打死，还有这二号位，这球给了韩国队得分。
1: 对，
0: 篮网出界。
1: 嗯，现在韩国这边还是打得很清楚，而且我感觉他们这边就是放得比较开。
0: 对，
1: 嗯，打一个好球，大家都很激动，很兴奋。
0: 没错。 稍微再扣，这球是打手出界了。
1: 现在澳大利亚这边只剩下波普一点攻了，
0: 嗯，
1: 那副攻其实也想打，打了几个也配的还可以，那就都被防起来了。
0: 嗯，澳大利亚队这个球啊，就给人感觉是，如果是三局以内能够结束战斗的话，那肯定是他们会打出士气的。
1: 嗯，
0: 就是时间越长，
1: 对，
0: 他们的这个士气可能损耗就越多。助攻国王，后三进攻，好球啊，
1: 嗯、
0: 好拦网。
1: 真的就剩波普一点攻了。
0: 嗯，
1: 这样打下去就是太难了。
0: 对，
1: 嗯，又是没配上。
0: 这球让达西梅尔斯啊又站不起来了，但好在是得分了。
1: 对，你个子比较高，其实在后排防守也比较难啊。
0: 嗯。做好一传，给到副攻，好球！李尚贤，
1: 今天黄胜斌这边给副攻的球都很果断。
0: 嗯。
1: 所以咱们看，就是韩国队这边副攻配合的质量也比较好一些。
0: 对。
1: 再一个就是他一二点的节奏比较清晰。
0: 停打。救起来啊、哦！
1: 嗯，很顽强。
0: 对，可惜啊，但是这个球真的是很顽强。
1: 嗯，这也是辅攻的拉网转身去接应这个球。上网了，
0: 金网！哎，澳大利亚队刚才差点又是伤士气的丢球，好球！这几个回合，李尚贤在副攻的位置打的是越打越有自信，
1: 下手也很快。
0: 嗯，
1: 副攻还没形成呢，他就打去了。
0: 第四号位，
1: 哇，
0: 这球救回来了。
1: 武功过往，还有，
0: 再给四号位，好、嗯啊，这球好球，达西。
1: 这个球还是靠绝对高度。
0: 嗯。好的，给到四号位，这球是拦网出界，好球。

0: 然后呢，9-5领先，这个在决胜局里优势也算比较大了。
1: 嗯，
0: 来来对四号位，
1: 好保护，再来。
0: 达西这一点也是澳大利亚队想要去打出去的。
1: 哟，太进网了。
0: 嗯，这球拦网，好球。
1: 现在澳大利亚打起来它没有什么变化，所以韩国队这边咱们就看到它的拦网和防守整个阵型都比较好。
0: 嗯，
1: 打不乱它。
0: 发球不错，
1: 嗯，
0: 结果还是
1: 太近了。
0: 许朱凤刚才机会一般，
1: 嗯，
0: 好球。
1: 这球也太着急了啊！
0: 而现在澳大利亚队就比分落后啊，
1: 嗯，
0: 心态的这种失衡是更可怕的。
1: 对，他刚才这球其实已经失去重心了，但是还想去够一下这球。
0: 稍微再扣，打球出去。到澳大利亚队这边的发球了，达西，这探头的机会，进攻继续，韩国队得分，
1: 破网了。
0: 上好莫特，
1: 这两边都要挑战啊。先看看这边是澳大利亚的挑战。
0: 嗯。

0: 对吧，弗劳德戴给换上来。还给二号位扣球，这球打手出界。那这样在决胜局当中，韩国队是15-9，顺利的拿下决胜局。这场比赛3-2，非常艰难的战胜了澳大利亚队，他们也获得了直通2027男排世界杯的门票。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陈秋思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认真做好，
10: 店主你定
11: 自助少买，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4: 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开的，是女子单打最后的冠军争夺战。进入到今天决赛的两位球员分别是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和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
1: First set, Arina Sabalenka to serve. Ready?
0: Play. 我们先来看比赛。双方呢可以说是知根知底，彼此之间呢也没有什么秘密，所以这场比赛呢主要呢还是要看两位球员的临场的发挥。这是萨布伦卡职业生涯的第九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之前的八次她是四胜四负。好球好球，莱巴金娜反拍，这板球借力打力，整个站位呢也比较靠前，所以这一拍变直线相当的犀利。这是莱巴金娜职业生涯的第四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之前的三次两胜一负。好发球啊，萨巴伦卡也是马上调整了自己的发球。这是杜布罗夫，萨巴伦卡的教练员，这边是萨巴伦卡的团队。

0: 莱巴金娜开场以后，我们看到整个反拍的表现相当的惊艳，刚刚又是一个反拍大斜线的出手。这个球也是借到了萨巴伦卡的这个反拍的回球角度，30-30。
1: 40-30。
0: 萨巴伦卡继续提高自己一发的质量，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上升到了115英里，折合成公里就是185公里。

这一分斯巴伦卡打得相当的机敏，反拍直线调动莱巴金娜以后马上又放了一个短球，之前的晋级过程当中，萨布伦卡呢是耗时8小时47分钟，莱巴金娜耗时9小时43分钟。换发球换场地，看看莱巴金娜的第一个发球局。这球萨布伦卡正手的提拉没有能够过网，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都有非常出色的底线的进攻火力。这是武科夫，莱巴金娜的教练员。

0: 漂亮，这个球其实萨布伦卡这个反派的切削球切大对角已经切的质量非常高了，但是我们看到莱巴金娜这个大范围的闪身正手，这一板反斜线让开自己的正手，打出了一个非常大的 inside out 的角度。我相信啊，双方都会把对手的二发当成自己的一个突破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今天这场决赛发接发环节是一个重要的，对于双方来讲都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指标。那另外一个技术指标呢，就是关键分的把握。
1: Game.
0: 漂亮，两个人开场以后进入比赛的状态都很快。
1: One game on, first set.
0: 目前呢，萨布伦卡呢在美网呢是保持着一波19连胜啊，他是两届的美网的卫冕冠军。

具体到今天这场决赛的战术细节，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要在发接发环节，看谁表现得更加出色，那谁的发球更好，谁的接发环节表现得更加勇敢。

0: 戴切的外脚发球。萨布伦卡呢，还是要尽量的把角度打开啊，无论是场地的宽度，还是这种前后的调动，尽量的让莱巴金娜在场上跑动起来。
1: Thank you. Behind the baselines, players are waiting on you.
0: 有点着急啊。对于萨布伦卡来说呢，底线保持耐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刚刚这一拍反拍反斜线，就是想直接要下分了。漂亮的接发球啊！啊，因为你一直在发对方的外脚，其实莱巴金娜也有所准备。这个球回发球打得非常深，近线的一个落点，还是挤压到了萨布伦卡的正手。

没错。莱巴金呢在这一分当中预判的很好啊，虽然呢接发球呢出了一个浅球，但是接下来对方的进攻，莱巴金呢整个的预判做得非常出色，整个站位也是停留在了自己的反拍位置，然后借力对角线的穿越。现在莱巴金呢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还是通过发外脚拉动对方的站位，然后正拍呢快速衔接板直线，萨布伦卡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0: 真是非常勇敢的出手啊，我这个二发就很悬啊，感觉二发好像就压在了线上，接下来侧身正拍，这板球擦着网带掉在了莱巴金娜的场地上。萨巴伦卡连追两分，挽救了连续两个破发点。
1: Ball.

0: 技能，
1: 这是萨布伦卡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个双误呢，让他再次面临到了一个破发点。两个人比赛的风格感觉不太一样啊，一个冷静如冰，一个侵略如火。这个球随球来到中半场，还是非常敏感的，打一板上来。其实这个高压有一定的压力啊，上步截击，这一下很漂亮，踩上一步，这个球被网带拦了下来，萨布伦卡这个一发火力提升到了185公里，终于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在这一局挽救了前后一共三个破发点。呵呵，外脚的一记 ace。终于帮助萨布伦卡守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这个发球局呢，萨布伦卡是经受住了考验啊，一共挽救了三个破发点，最终呢还是如愿爆发了。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打得非常的焦灼和激烈。莱巴金娜的第二个发球局。这场比赛从一开始，两位球员就针锋相对，火星撞地球，一旦对手发二发，我们看到两位球员呢都会毫不留情的上前进行抢攻。

0: 15号，漂亮，
1: 118英里，这是两个人今天到目前为止最快的一个一发，来自莱巴金娜，190公里。在今年 WTA 这个 ACE 榜上啊，莱巴金娜呢现在是高居第一。这球还是萨布伦卡啊，利用自己的弱点调动了莱巴金娜左右的奔跑，让对方呢在场上动起来，抢攻对方二发。这个球正手打了一板回头上步，漂亮。莱巴金娜今天的第一接一次，外脚平击，又是118英里的时速。第二接一次，连续的好的发球。到目前为止，萨布伦卡呢是6个制胜分，有3个非受迫性失误。莱巴金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任何一次的非受迫性失误。

0: 这个球中路的深线，萨布伦卡呢还是不愿意去降低球速啊，在后退当中，萨布伦卡呢还想向对方呢去施压，利用自己的正手的反斜线，但这板球有难度。双方在前四局打成2-2。
1: First available seat, please. Thank you.
0: 发了一个中路啊，内角，限制对方的回发角度以后，自己的正手的衔接率先把对方的场地打开，这个球落点刚好压在边线上。

现在发外脚呢，还是对于萨布伦卡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尤其是二发。现在莱巴金娜呢非常注意抢对方的二发啊，接二发的时候整个人的站位顶得很靠前，而且呢很容易就利用了萨布伦卡这个外脚的角度。接得真好啊！啊，莱巴金娜这个接发球反拍，顶得又快又深。尽管萨布伦卡这个一发的球速达到了116英里，但是并没有为他带来什么优势，反倒是对方的回发球让他感觉有点狼狈。嗯，漂亮。这次没有发的那么快啊，这次呢选择了一个速度旋转落点的结合。一发的进球率现在萨布伦卡呢是60%，莱巴金娜40%。

0: 30-40。
1: 现在纳巴金娜在对方的发球局再次逼出了破发点。这个球啊，还是萨布伦卡有点着急去处理了这个，就这板球其实还可以再过渡一下啊，没必要攻得这么凶。现在是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看看这个二发。压力之下的二发啊，送出了一个双误。这样的话，在今天第一盘的第五局，现在是拉巴金娜率先取得了破发。
0: First set, code violation, ball abuse warning, Miss Sabalenka。
1: 在拉巴金娜的职业生涯当中，她曾经九次战胜过世界第一的球员。这是他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这是莱巴金娜在第一盘为数不多的非受迫性失误，他现在在第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是四个，萨布伦卡14个。一发的进球率啊，莱巴金娜30%，这个还是有点太低了。但即便如此，他在第一盘没有送出过破发点。他的一发得分率86%，二发得分率69%。这个都是相当不错的数值。
0: 15-0。
1: 萨布伦卡今天整个的接发球啊，失误还是比较多啊，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未能够如他所愿。漂亮，这个反拍干净利落啊。
0: 30-15。
1: 纳巴金娜第一盘制胜分9个，萨布伦卡制胜分12，但是有高达14个的非受迫性失误。在关键局上，现在感觉莱巴金娜也是有点紧的，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
0: Preserve，
1: 还是一发。120英里了，但没砸进去。没拉住球。萨布伦卡呢，这个接二发呢有所改变啊，他在策略上做了调整，他退下来了，他并没有迎上去去抢莱巴金娜那个二发，还是想先把球接进去，然后形成底线的这种相持，再寻找机会。但是接进去以后，第二拍自己的正手就失误了。盘点。
2: Oh.

次是退下去接二发，先把二发接进去，避免自己的主动失误送分，然后在底线呢再去寻找机会。刚刚这两个正拍确实萨布伦卡打得非常的出色，侧身正手反斜线衔接侧身正手直线的进攻，挽救了一个盘点。来吧金娜，今天二发，今天的一发啊确实是有点太低了，这个进球率现在不足30%。哇、哦、真好啊，这个反拍的控球，哇、哦、精彩的一个反拍啊，这个组合拳打得非常好，反拍对角线衔接反拍直线，最长的一个多拍。莱巴金娜反拍直线控球几乎就压在底线上，也为他带来了第二个盘点机会。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在第一盘莱帕金娜28%。这样莱帕金娜是兑现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啊，6-4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在第一盘莱巴金娜的一发进球率最终定格在了27%，但是即便如此他在第一盘没有送出过破发点，一发的得分率88%，二发得分率68%，那从一个侧面上也表现出他今天尽管一发的成功率不是很高，但是在底线他今天表现得非常稳定，有10个制胜分，只有5个非受迫性失误。萨布伦卡呢，在今天第一盘12个制胜分，但是有多达15个的非受迫性失误，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2: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好，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第一盘结束之后，萨巴伦卡呢是离开了球场，应该是去了球员更衣室。哇，差一点儿！萨巴伦卡依靠着自己正手上旋的卷带啊，把这个角度是越拉越开啊。莱巴金娜这个救球也差了一点。萨巴伦卡呢，应该是在第二盘，在第一盘结束之后换了一身比赛服，在球员更衣室，也希望呢他能够换一种心情啊，投入到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在第一盘呢，整体上感觉呢，萨巴伦卡呢打的还是有一点着急啊，心态方面呢还是就是想急于的一口气啊就吃掉对手。这也导致他呢在底线呢整个的击球节奏有一些凌乱。直接在半场啊用正手的凌空继续的向对方呢施加压力。那布拉德皮特不知道他会支持谁。

球，莱巴金娜想去打反击了，他觉得萨布伦卡这个球有点浅啊，所以呢正手呢迎上来想去打反击，但这个球其实弹跳的有点低，对于他这种大个子球员来讲呢，迎上来以后在行进间啊必须把重心蹲得更低一点。反拍的 return ace 40-30

0: 萨瓦伦卡现在呢发球上呢感觉有一些变化啊，不是在去拼这个时速了，现在呢更多的呢就采用一些旋转，降低一些球速，但是呢给球呢增加更多的旋转，那利用这样的发球呢去干扰对方。
1: Thank you. Behind the baselines, first available seat, please. Thank you.
0: 2024年、2025年，他都获得了冠军啊。2024年战胜佩古拉，2025年战胜阿尼西莫娃。2023年他决赛呢是输给了高夫。今年呢再度打进了美网的女单的决赛。所以他在美网目前是保持着一波19连胜。对于莱巴金娜来说，现在首要的是提高自己一发的进球率，现在一发进球率26%。这个还是有点太低了。但即便如此，我们说了他没有送出过破发点，可见他今天在底线啊，整个的击球啊，整个的手感节奏都非常好。连续的两个好的一发，这个已经杀到了121英里的时速啊，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121英里就相当于195公里。

40-15.

哇，好球好球啊！这一分两个人在底线打的真的是针锋相对啊，对角线反拍，然后莱巴金娜是强上一板啊。这个球萨布伦卡快节奏啊，正手把角度带开，相当于一个反弹的出手。漂亮，莱巴金娜在底线啊，跟萨布伦卡硬碰硬，丝毫也不惧。他的正反拍确实也是非常扎实的。这个球对角线的这一板啊，莱巴金娜正手借力打力的这板球，确实很有压迫感。1-1。这是莱巴金娜自己的一个失误。他现在更多的在二发上啊，就是注重一些旋转和落点的变化，包括一发上，也不是全力的再去拼这个球速了，而是融入一些旋转。

0: 这一分萨巴伦卡呢，其实打的还是有一些节奏变化的啊，包括正手上旋底线的相持，然后最后呢有一个反拍的切放短球，但这个短球的质量确实是比较差，这个球切到了发球线附近，这个不足以对莱巴金娜构成威胁。看莱巴金娜这个正手跑动当中的这一板球啊，留头留得非常充分。这一分就是莱巴金娜虽然被萨巴伦卡在底线调动，但是你看她倒显得非常的冷静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左来左打，右来右打，最后反倒是这个场面上占据主动的萨巴伦卡主动失误了，非受迫性失误，17-7。越打越急啊
1: ！30-40，
0: 看来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并没有让萨巴伦卡更换一下自己的心情。破发点。这是他的一个变化，刚才我们提到了，就他二发上现在更多的是注重落点旋转的结合，球发的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快，但是球发的比以前更转，更注意落点的选择。萨巴伦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追到了平分。这个随上这一板的铺垫不够啊，这球给到莱巴金娜的正手并没有很强的压迫感，那随上呢就显得有一点冒险。现在是第二个破发点，不愧是大心脏的球员啊，在破发点上啊顶住压力，利用发球和正手再度的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这一局接近五分钟了。莱巴金娜其实接发这一拍接得非常好啊，对对方发外脚呢有所预判，所以呢这个正手呢护住自己的外脚啊，回击了一个更大的角度，但是接下来这个正手的这一板进攻自己打丢了。漂亮啊，莱巴金娜这个萨巴伦卡这个一发确实发得好啊，112英里、这样萨巴伦卡也是顶住压力啊，在这一局挽救了两个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保发。

0: 15 了。
1: 这是的，拉金娜今天的第六届 ACE 这一盘的第三个。进入到第二盘，莱巴金娜一发的状态明显的提升了，现在她的一发进球率是65%，第一盘只有27%。ACE 过后，在二区发了一个双误，这是她今天的第三个双误，第一盘有一个。教练员武科夫

0: 个比赛的压力带来巴金娜这一次啊。塞伦卡在第二盘现在5-4先发领先，非受迫性失误，在第二盘当中，莱巴金娜现在是11个，萨布伦卡只有5个。哦，这个外角的一发，被萨布伦卡顶进来了。哇，这个接发球确实是太精彩、太出色了啊！对方高质量的一个外角的一发，球速呢是117英里。也接近190公里了。萨布伦卡反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也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还是太着急了，其实前面的铺垫做的都不错，但是那个正手的斜线啊，想一下子就把角度卷开。莱巴金娜挽救了这个赛点，挽救了一个盘点啊。现在莱巴金娜还要再救一个盘点。
1: Please.
0: 这一局确实啊，莱巴金娜的压力比较大。哦，这二发发得好啊，这个是一个大外角的一个二发啊。萨布伦卡这个接发球也是将将的出了边线，差的不多，这样莱巴金娜挽救了两个盘点，现在追到了平分。哇，真深啊，这个反拍。哦，莱巴金娜这个反拍，打得又平又快又深啊，挤压到了萨布伦卡，这样莱巴金娜是连下3分，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0: 在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尤其是在面临到对手两个盘点的压迫之下，奈巴金娜顶住压力啊，连下四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盘点。现在第二盘5-5。球萨布伦卡并没有发力啊，对方的回发球在网带上好像蹭了一下。萨布伦卡这个正拍调整的不错。
1: These players are ready.
0: 在第二盘，萨布伦卡有效的控制了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啊，这一盘他只有6个，奈巴金娜是11个。这个球萨布伦卡反拍啊，其实有点没太打准啊、虽然角度带开了，对方扬了一个上旋，这个球没打准，虽然角度带开了，但是球速太慢。奈巴金娜我们看垫步向前，然后上步入位踩实了以后，这个反拍的制胜分。现在压力到了萨布伦卡这一侧啊，个子最高的这是米尔尼，现在也是萨布伦卡的教练团队成员啊。哇，这一分萨布伦卡打得非常的勇敢，也非常的果断啊！最后这个正拍的斜线甩开了，非常精彩的正手一击。打完了以后，他还有一个感觉要随上的一个假动作，要掩护自己这个正手啊。就是要逼迫对方去打穿越，进一步的增加对方的回球难度。哇、毫厘之间啊，这一分，这个。这个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啊，翻过来天堂，再翻过去就是地狱啊！这一分真的是毫厘之间，网带把这个球拦住了。萨布伦卡在15-3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顶住压力，现在是局点机会。球接得好，莱巴金娜接发球接得好，接发球很有压迫感。双方再回到平分。

0: 好发球。
1: 萨巴莱卡
2: 在这个关键分上能要到这个一发，真的是啊，非常大心脏的球员。现场的观众也是为双方运动员的精彩表现而鼓掌喝彩，再度带出这局的局点。着急了啊！这个正手站在场地中央啊，一点打两点去分点。是这个球，你只要把球拉到对方的反拍，就能够继续保持优势。这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8-12。

0: 哇，
1: 如此关键的时刻啊，要到了这记非常宝贵的 ace， 第三次的局点机会。这是想发一个 kick serve 啊，想发开外脚的这个角度。好球，好球！这分萨布伦卡不仅要赢啊，而且要打出气势，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气势分。要通过这一分啊，进一步的带动自己的状态、情绪，以及这种对于胜利的渴望吧。这样，萨布伦卡顶住压力啊，完成了关键的这一局的爆发。现在在第二盘，他是6-5啊，先发领先。现在压力呢，又回到了莱巴金娜这一侧啊。上一个他的发球局呢，是被对方呢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同时也是盘点。那也是莱巴金娜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一次在发球局啊送出破发点。刚刚是莱巴金娜今天的第7记 ace。这一盘的第4个。手感火热，这两个反拍打的上步入位，大家看他这个反拍啊，他这个流头确实流得非常明显。所谓流头，就是在击球以后，球离开球拍以后，眼睛还紧紧的盯着击球区，不是击球马上就抬眼睛就看那个球啊。球萨布伦卡打的也是很强势啊，在底线正手的硬碰硬。莱巴金娜30-15。短球确实是萨布伦卡放得好啊，这一分真的是，就看到莱巴金娜整个的站位有一点靠后啊，被自己呢调动开了，跑动当中这球救回来了。但是萨布伦卡这个短球确实是质量很高，这个球确实是艺高人胆大，30-30。

嚯，好发球啊！114英里啊、嗯，这个球压在了线上。这个球应该是碰到了萨巴伦卡的拍子。局点。哇、哦，漂亮！嗯，萨巴伦卡这是用一个正手磕挡的接发，先把球磕进去。这个球呢，弹跳的比较低，所以莱巴金娜呢，这个球呢，没有办法打出很快的球速啊。萨巴伦卡反拍，在对方还没有赶到网前的时候，这个反拍的对角线完成了穿越，双方战成了平分。莱巴金娜也是急需要一发呀、啊，来保驾护航。

0: 这个不应该啊，压力之下呢这一拍出手，
1: 嗯，
0: 打脱拍了。这样萨巴伦卡在这一局又拿到了一个盘点机会，之前看这个二发啊，这个二发有点偏软了，压力之下莱巴金娜这个二发不够强硬，萨巴伦卡呢反拍接这个二发抢了一板直线啊，所以这一拍球呢没有那么的重，但是重要的是控制住了这条线路和这个落点，这样萨巴伦卡呢是兑现了第三个盘点的机会，在第二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他实现了破发。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4: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Final set. 萨巴莱卡 deserve.
0: 双方决胜盘的比赛，萨巴伦卡呢是破发拿下了第二盘啊，所以呢决胜盘一上来还是由他先发。目前呢两个人的总得分在两盘结束之后71-71。在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啊，莱巴金娜呢是去了球员更衣室，也是换了一身比赛服务。萨巴伦卡呢选择留在了场内。其实第二盘比

赛呢，双方的争夺呢，还是就是预娜呢是去了球员更衣室，也是换了一身比赛服务。萨巴伦卡呢选择留在了场内。其实第二盘比赛呢，双方的争夺呢还是。

而莱巴金娜在第二盘呢，其实是提升了自己的一发的进球率的。啊，前面的发球局其实保的都不错，但是后面的两个发球局感觉到有一些压力，也出现了一些波动。第十局还有第十二局，就是他的这两个发球局，最后还是被萨布伦卡在第十二局啊抓住了机会。这场比赛双方呢，其实在前两盘的发挥啊都是比较正常的啊，各打了一盘。有的时候呢，这个比赛呢，就是因为水平非常的接近，一两分就能够左右一盘比赛的结果了。球啊，嗯，不错啊，萨布伦卡这个第一板的正手衔接没有打开角度，是选择打了一个中路。大家看这一板打中路，也不让对方去借到他的这个角度啊。接下来反拍直线完成了制胜分。好球啊，莱巴金娜、啊！这个球虽然接的不是很实啊，没太打准，但是这个接发的效果确实很好。呵呵，这像一个挑高球一样，刚刚那个接发。回到评分。

二发发的很转，我们说了它现在二发呢增加了一些旋转上的这种变化啊，利用旋转落点啊去牵制莱巴金娜的接发，限制对方的抢攻，转一点让那个球跳一点。太着急了啊！这样的节奏，就是萨布伦卡还要去打得更快一点，那这样的失误概率也是很大的。

现在纳拉金娜在对方的发球局啊，逼出了破发点。萨巴伦卡正手失误，加一个反拍的失误。想发到中线上，但这个球错区了。这个球莱帕金娜其实有所预判啊，但是对方这个球确实发得不错，莱帕金娜这个反拍迎上来去抢那个二发，角度上还是没有控制好。第三度的评分，在半决赛呢，莱巴金娜呢是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然后逆转呢战胜了高夫。萨巴伦卡呢是直落两盘啊，淘汰了佩古拉。

0: Chris Sabalenka.
1: 现在主要是看莱巴金娜这个体能上啊。
2: 哦，
1: 比赛快两个小时了，主要是这个比赛强度很高。萨巴伦卡在这一局也是挽救了破发点啊，顶住压力，在决胜盘率先实现了爆发。莱巴金娜呢是今年的澳网的女单的冠军啊，那也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冠军，而且呢在今年的澳网的决赛当中，她正式啊战胜了今天球网对面的这位球员。
0: 15了。
1: 那除了澳网的女单冠军之外呢，今年呢莱巴金娜还赢得了斯图加特的抢车大战，另外在印第安维尔斯和多伦多她都获得了亚军。所以在今年的美网结束之后，莱巴金娜呢将登顶世界第一，她也是 WTA 历史上第30位啊能够登顶世界第一的女球员，是哈萨克斯坦历史上第一位啊登顶世界第一的网球运动员。在过去的16站的比赛当中，莱巴金娜呢有11站都至少啊打进了8强，所以这也是他在今年啊积分持续的升高，然后能够登顶世界第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今年整个的表现非常的稳定，16站比赛。至少有11站都能够取得8强或者是更好的名次。决胜盘两个人各自爆发，打成1-1。这个球啊，这莱巴金娜这个反拍啊，还是被这萨巴伦卡这个反拍还是被对方猜到了啊。我们看莱巴金娜有一个提前的移动，然后这个球打在网带上，刚好越过了过来这个补防的萨巴伦卡。利用一发开路 one two punch 的进攻，正手的制胜分12-2。萨巴伦卡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啊，他愿意用美网的3连冠啊换一个就是世界第一，他说这个他很开心啊，虽然丢掉了世界第一，但是能够拿到美网的3连冠，他觉得这对他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就。哇、哦、漂亮，莱巴金娜这个正手的接发。Outside in。 今天莱巴金娜在防守端呢真的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啊。其实以往她并不是一个擅长防守的球员，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她在面对萨巴伦卡进攻的时候，她的预判做得非常好，这也可能是因为过去两个人有过多次的交手，今天这场是双方的第18次碰面了，所以对于对方的回球的线路，我觉得彼此呢也非常的熟悉。那今天呢，莱巴金娜在防守端的预判做得真的非常到位，这是今天破发点的情况。萨巴伦卡第一个发球局决胜盘第一个发球局就被对方逼出过破发点。快速的一个反拍对角线的衔接啊。30-40。现在莱巴金娜还有一个破发机会。二发。确实啊，我觉得莱巴金娜在攻守两端其实比萨巴伦卡表现呢要更加的均衡，也更加的稳定，有很多萨巴伦卡的进攻都被莱巴金娜提前预判到了，而且给出了一个很好的防守回应。

巴金娜今天整个底线的击球节奏确实非常好，而且呢就是整个的攻防转换我觉得他把握的非常合理。这个正拍的杀板，利用外脚发球，然后衔接正拍的进攻，也是一点打两点。前两分也是拿得很强势。

想尝试一个反拍的放短球，这个球差的比较多啊。非受迫性失误，在决胜盘，萨布隆卡九个，莱巴金娜是四个，制胜分，在决胜盘，莱巴金娜是九个，萨布隆卡六个。莱巴金娜也是没有给萨布隆卡留下任何的机会啊，直落四分，快速爆发。在决胜盘，现在莱巴金娜4-2领先于萨布隆卡。这是萨布隆卡的第九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啊，之前的八个4-4，这个胜率并不是很高。这也是他连续第4年在美网打进女单的。

决赛，两届的卫冕冠军啊，2024年、2025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过去的最近的八个硬地大满贯赛事当中，萨巴伦卡都打进了决赛，啊，连续八个硬地大满贯。能够打进最后的女单的决赛，这个在历史上萨巴伦卡是第一人。

和球的位置有点远，还是有点着急出手，这个球并没有跳过来，并没有能够进入到就是合理的击球区呢。外脚的发球被莱巴金娜给预判到，这个回发球也是借到了萨布伦卡的角度，所以这个反拍直接打出 return ace， 反拍的制胜分10-12，莱巴金娜占优。一发苍了，还是一发。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美国，想发一个中路，球稍微长了一点。压力之下的二发，这是他今天的第三个双误，决胜盘的第一个，但这个双误来的不是时候啊！现在送出了一个破发点。压力之下的二发，好球，这个反拍快速的衔接了一板直线发外脚，然后呢反拍呢快速的衔接直线，这个分点啊分得非常好，压缩对方在场上的这种防守的空间时间。追到平分，金娜就打得很耐心啊，就中路跟你相持住啊。这个球萨布伦卡又是想去反拍反斜线去变线的，自己的反拍失误再次送出了破发点。这个反拍到位慢了，只能切削，但是这个切削呢又切的高度比较高，被莱巴金娜在往前啊直接扑杀，这样莱巴金娜呢在决胜盘已经是两度啊破发了卫冕冠军，接下来是莱巴金娜的发球胜赛局了。

0: 15 了。
1: 那么金娜迈向今年美网女单冠军的发球局，第一盘决胜盘呢，一发的得分率现在来巴金娜是100%啊，她发进9个一发，这9个一发全部得分。这一盘决胜盘一共是4记 ace， 没有双误。半场正拍的直线啊，轻松的收分，30-0。
2: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1: 奈巴金娜发了一个双误，这是她决胜盘的第一个双误。这一拍呀、啊，好惊险啊！刚好压在底线上。这个球萨布伦卡其实接的不错啊，但是莱巴金娜今天确实是底线的手感非常好啊。这个正拍的斜线啊，刚好是压在了底线上，也带出了冠军点。
2: Please。
1: 一发没有能够入进，现在是二发。这一局也有压力啊，这一局莱巴金娜发了2个双误了。还有一个冠军点，哇！再见 ace， 莱巴金娜一见 ace， 为这场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画上了句号。这是她今天的第12记 ace， 这样经过2小时21分钟的激战，2号种子莱巴金娜6-4、5-7、6-2击败了卫冕冠军萨巴伦卡。萨巴伦卡美网的19连胜戛然而止。我们把掌声送给莱巴金娜，莱巴金娜登顶了世界第一，也拿到了今年美网女单的冠军，双喜临门。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呢女子单打的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再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3: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亚运会的男篮小组赛。今天为各位转播的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队对阵老对手菲律宾队，也是本组 C 组的最后一场交锋。好，比赛开始了。王俊杰高位拿球过渡，今天我们这，你先看这一个球啊，来，又是廖三宁首开记录。今天这比赛，我说看了看这个，包括社交媒体上各位球迷也好、观众也好的这个关注啊，又咱们旧话重提，这是广西三杰是吧？
2: 还
1: 第一次在这首发当中亮相，
2: 首发当中啊，整个是外线三个人，
1: 对
2: 啊，就是广西三杰，
1: 很有意思
2: 是。
1: 哎，这边险些出现了失误，还失误了。王俊杰
2: 追身一个封盖，
1: 对，这没问题。
2: 但是要注意呢，因为菲律宾呢是很愿意打这种反击啊，那么去把这个速度提起来，
1: 是
2: 啊，这种失误呢还是要避免，因为对方身高没有那么高，但他的优势是在他的脚底下快啊，他的手上的去掏球这些的动作比较快，
1: 没错。就是包括犹豫啊，呼应不及时这些事儿，能避免还是要避免。
2: 是，
1: 对方防线扩得很大，你看给这身体对抗都是主动给。廖三宁，起球自投自抢，
2: 篮板球，
1: 没问题。这个
2: 天上球，
1: 对。
2: 这届比赛打到现在，廖三宁的状态是比较积极主动的。
1: 嗯
2: 啊，你包括他场上的这些反应，内线把这个球能拿起来，
1: 这球权最后归了对手。这段时间的进攻端相对受制一些。
2: 嗯，从开场的思路来看呢，就是要去攻到内线。
1: 哎，
2: 啊，对方在内线的护框的高度并不是很高，那争取通过突破，包括利用内线的高度。
1: 不过从你看，从这个您说的这高度，包括对于篮筐的护框机会。王俊杰往里打，好球啊，
2: 好球。
1: 这确实对方啊，目前看是我们占主动，
2: 是
1: 对吧？对方确实比较被动。
2: 而且王俊杰打了对方的背驰一个啊，背驰2米06的高度啊，王俊杰呢在这个位置身高还是具有一定优势。提前进线了，
1: 嗯，
2: 提前进线了，那是要重罚一个，
1: 对。对方往内线突，
2: 嗯，
1: 就是让对方要往内线突，就这个阵地攻防，这对方是毫无便宜可占。
2: 对，同时我们看胡金秋这个协防的位置会重视奥塔纳，
1: 嗯
2: 啊，因为整个的菲律宾的他的进攻的策动和发起都靠外线这三个点，他内线这两个中锋呢，其实更多的是掩护下顺，
1: 是的
2: 啊，没有太多的攻击力，
1: 哎
2: 啊，要注意。
1: 尝试去投外线投射，看快速的反击，唐正林
2: 可以，
1: 他这个转换当中去制造第一攻这个意识还真是非常不错。
2: 对，这是庞征林的特点。
1: 哎，
2: 啊，速度快，啊，转换反击的这个坚决性非常好。
1: 对方换人，巴菲尔德下去了。巴菲尔德这一看啊，这个防守的意识比较薄弱。
2: 嗯，
1: 好，庞征林这第一罚没中。
2: 两罚没中，但是有前场篮板，这是后卫，这个可以坚决攻了。
1: 王俊杰，
2: 有个弧度，漂亮。
1: 今天这自信心和状态可以，
2: 所以这个就要从上一场比赛郭士强
1: 提到，对对，
2: 给他调状态，咱们得连续着看。
1: 是，
2: 啊，顶着四次犯规，还让王俊杰在场上找状态。
1: 对，就是你不能说是浑浑噩噩，说这表现不好下去，
2: 对，
1: 得找好状态。哎，这是。其实王俊杰没失位，
2: 是，
1: 也是可能顾虑犯规的状况。
2: 嗯，
1: 贴身被对方打进一个。
2: 对方这个四号位的卢塞罗其实是个外线打法。
1: 嗯，
2: 啊，面框突破，速度快，篮板球很轻松，单手点进。
1: 王俊杰今天一上来，这个气势、状态都非常不错。好，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2: 从一开场的这个攻防的思路啊，其实在比赛过程当中咱看的还是比较清楚。进攻呢，尽可能的利用内线啊，你不管是内线的内线强攻，包括外线突破啊，在防守当中呢，控制他几个外线重要的点啊，这些思路三场比赛打到现在。就是准备会的这些目的，包括球员在场上执行，还是很到位。
1: 好，比赛继续，要看一看对方有什么调整。
2: 嗯。
1: 哦，突然提升了速度。
2: 是。他上的八号伯克利呢，是他板凳席的主要得分手。
1: 嗯。
2: 啊，上一场打哈萨克斯坦拿了20分。
1: 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2: 嗯，
1: 这还是要注意。王俊杰，
2: 王俊杰，
1: 哦，这边伯利克直接是传一个前场。我们是换了胡明轩上来，
2: 嗯，
1: 给到胡金秋，
2: 这有了，漂亮，传到这么深的位置，啊，对方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没错。对方其实是想打一个长传反击，
2: 嗯，
1: 没打成，我们呢直接来一个反击。轮转换位之后呢，卢塞罗又是打到篮下，对方这三个进球有两个就暂停之后打到篮下，漂亮，
2: 好球。
1: 这边这是庞征林骑马射箭。
2: 庞征林这些个人进攻的这些技巧还真的是挺纯熟的，
1: 很灵巧
2: 啊，
1: 很灵巧。
2: 所以要注意他这几个外线的投篮距离都比较远，
1: 换防了。哎，这边是胡明轩被迫犯规。
2: 对，因为咱们现在防守呢往外扩的比较大，
1: 对
2: 啊，特别是内线帮助外线去协防，
1: 是的，
2: 啊，
1: 就是包括说在外线的这个身高方面，那可能在轮转换位上，你换到篮下了，就会有一些小麻烦。
2: 对，所以这个应该是就是球队说有所取舍啊，那我宁可给你内线几个下顺机会，但是外线我不能让你投开。中队上了李月洲，这也是
1: 对这次是亮点极多呀。
2: 对，上一场打巴林，李月洲拿了18分，这个比赛结束一看呢，全队第二高分，
1: 嗯，是。对方现在是追到5分的差距。
2: 补脚好球。廖三宁现在打的确实很自信，
1: 很自信，也希望这种自信呢能够给全队一些激励。
2: 嗯，
1: 好，对方这是通过传导球有一个三分球的机会，这个还是要当心。对方其实这个传接球还是挺顺畅的。
2: 对，这个动作是连续的啊，这得分应该有效吧。今天三宁两次啊，就是不利用中锋掩护啊，知道你要提前去预判我的移动，突然的走另一侧。
1: 再看一看，45度角的手递手，
2: 嗯，
1: 哦，要小心啊！焦伯乔上来，
2: 注意篮板球。
1: 对，就是这三个中锋谁上，对对方这身高都是压制。
2: 对，
1: 吴明轩，好球！篮板球方面，11-4，确实显示出来了优势差距。这边是廖三宁对抗的犯规了。
2: 嗯。
1: 篮板球控制的确实不错，
2: 是，
1: 就你有这种优势，你就要把它发挥到极致。哦，中拳，
2: 又一个好球，
1: 真自信，
2: 是刚进一个，那么状态正好啊，这球直接就投了。这第3场球打到现在呢，其实最好的就是外线的自信和果断，这也体现就是你在亚洲这个范围当中比赛的一些心理优势。
1: 我立刻再回来。
2: 嗯，
1: 这是一个手递手掩护，
2: 对，刚才卢塞罗掩护犯规，移动掩护。
1: 哎，
2: 朝外分，
1: 是李叶舟这边背转身再分过来，胡明轩不沉球，
2: 漂亮，
1: 第三个真不错，
2: 队长胡明轩啊，这越投越难，但是今天状态非常好。上一场咱们对巴林啊，第一节拿32分，啊，咱们说这个就是10分钟一节的比赛，进攻状态很好了。
1: 是，就是10分钟一节净时间的比赛，25分就是这个很不错了，
2: 很不错了。嗯，但你看现在呢，这还有2分半，已经27分了，漂亮
1: 漂亮！你看今天是真是很顺畅啊，
2: 是这脑后长眼，
1: 对。
2: 要挡拆，换人了，换人，对，传进来。而且咱们说这个，为什么说体现这个准备充分呢？对方的22号卢塞罗，他就是靠全场的速度，啊，他其实是一个锋线打到内线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他的这几次快下呢，咱还是退得很及时。
1: 这边罚球命中之后再换人，俩先发又回来了。
2: 是，
1: 这还有2分钟呢，已经得29分了，对方才得12分。
2: 对。
1: 顶防，因为彭振林刚上来，他这对位呢，身高上力量上可能还是有一点差距，
2: 对，
1: 这倒没关系，就是中国队还是坚持自己的节奏。彭振林的机会
2: 一个
1: 三分球是全面开火，吴明轩自己就三个，
2: 吴明轩三个，这个彭振林一个，现在应该是进了四个，
1: 对
2: 啊，7中4。就吹了过掩护的犯规，对方还是要打奥塔纳这个点。
1: 嗯，篮板球组合不错，再转反击变节奏，
2: 好球，
1: 对，王俊杰躲一下，哎，这下并没有犯规，但彭振林捡到这个二次进攻机会，34分了。
2: 彭振林打得真巧，
1: 对，很聪明，你看就是他的这个灵活性很强，很主动。现在中国队这是3后卫，
2: 这三后卫，这球，
1: 这是郭士强指导很熟悉的搭配，
2: 篮板球直接起，
1: 可惜了，这球交不巧，是眼看一个内线强打近在咫尺，但是对方现在的针对策略就是收缩，完全在这个篮下扎篱笆墙。20.6秒，我们得上罚球线，但这个实力差距啊，目前看真是悬殊。另外呢，在前面的比赛里呢，像我们就是潜在的对手，比如像约旦达瓦里是已经报销了。
2: 嗯，现在另外两个小组的头名是韩国和伊朗。
1: 嗯
2: 啊，这已经是就是头名了。
1: 是，因为伊朗呢还是派来了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面孔，但是他，我印象当中他雅克查利应该是没来。
2: 韩国这边呢，像李贤仲啊，李正炫，
1: 对
2: 啊，这个咱们比较熟悉的队友，在窗口期遇到的啊，这是来了
1: 啊。
2: 嗯，2秒中场，
1: 好，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结束，20分的差距，带进第二节。我们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亚运会的男篮小组赛，这是第二节的比赛，中国队对菲律宾队。第一节呢，中国队累积起了20分的领先优势。第二节一上来，中国队先是在内线，温秋在护框的时候对这罗瑟犯规，
2: 这球是吃晃了，因为对方的内线呢普遍不高，这个罗瑟呢就是1.98米的高度啊，所以他会利用一些的假动作，后面的再防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像这次菲律宾带的球员呢，他没有直接规划的球员啊，这些几个球员呢都是混血球员啊，但是都是在自己的本土的联赛效力，
1: 是就是完全是在这个 PBA 联赛，
2: 是
1: 去抽调人。潘俊杰停球之后再给李月洲调出来，
2: 又一个啊，李月洲也是越打越自信，
1: 是还是老调重提吧，因为从对方这有一个快速的反击，中国队还是要警惕，就对方还是靠他自己的特点在打球。
2: 对，
1: 罗瑟被胡明轩造了一次犯规，
2: 刚才李月洲投进这个三分是今天命中的第6个三分，11中6，
1: 是
2: 漂亮，
1: 吴金秋，对方你看还是这个打法，
3: 明白可以换人，
2: 因为他在半场就是已经打了一节多时间了，在半场想找机会他找不到，
1: 对
2: 啊，他要利用这些速度，
1: 是
2: 他要争取把这个节奏带起来，所以咱们的退守啊，包括这个找人的及时性，
1: 王俊杰
2: 一对一，
1: 对，往里转啊，对方这是真推人啊，
2: 对
1: 啊，
2: 哎，
1: 裁判吹了我们一个犯规，而且还是一个违体。
2: 吴金秋已经开始往回跑了，这个球。
1: 哦，是吹的这个动作。吴金秋这表情都有点无奈，就
2: 他已经往回跑了，他就是要这个咧开架子开始往回奔跑，
1: 起势的时候，
2: 啊，
1: 对，没有注意到说哎这个罗瑟在后边，就全当是调整一下，
2: 是
1: 对方挡了一分，
2: 对方再把先发的内线17号贝茨给换回来，这个在记录台旁边是放了麦克风了，
1: 对，所以播导的这个声音就清晰地传到我们这边。
2: 俩字儿没篮儿啊，对每一个这个对手场上的情况、技术特点啊，这个迅速就能提醒队员。好球，
1: 清晰，继续攻陷对方的内线，这针对对方内线这个 薄弱，包括对方身高尺寸不足，中国队是要就打蛇打七寸。
2: 对，
1: 哎呦嚯，这一下
2: 二高位挡拆，王大邱是真稳健。
1: 嗯，
2: 你外线的就突吧啊，你突我给你抢。
1: 篮板球控制的是真积极，转反击廖三娘，好球，还没打到一半，中国队已经得47分。
2: 是。进攻很顺利，
1: 是。打停了对手，就可以获得比较主动的喘息之际。
2: 赵三宁拿了9分，
1: 47-22，对方攻，好，这边是攻到内线，但如果说对方这么攻啊，对这个战局构不成什么性质上的影响，
2: 对他根本的这个。就是他的特点还是外线的三分，外线三分和速度，如果他外线三分一直被咱们控制的话，就是把他最主要的一个进攻方式给拿掉。今天对方的外线打到现在是6中1，就是咱们控制的这个防守的策略还是不错的。
1: 嗯，绝招，手递手，
2: 直接扣一个。
1: 对，这边王俊杰就明显放开了，
2: 是，
1: 直接旱地拔葱啊！
2: 咱看王俊杰扣了，还真不算太多，
1: 不算太多
2: 啊。咱看他的这个外线三分、后仰投篮，
1: 包括这个低位的背打，
2: 是，
1: 这完全都是空中作业，
2: 是。大邱这连续的6分啊，全是空中二次补进，得分已经过50了。来一个。
1: 已经没准，但是明显啊，就是今天中国队打的就是很松弛。
2: 对，又补一个，而且打的对方呢现在有点没气儿。
1: 是
2: 啊、嗯、特别是咱第一节的这个拿了36分，拿了36分以后一下建立20分优势，对方呢现在也没有那种一开场这个强度。邵雨佳好，林秋100%的命中率，拿了10分。
1: 哎，
2: 侧翼打

0: 有明显的优势。
1: 对，
0: 还是把篮板球控制下来，27分的分差，给王振林，夹击过来，传球稍微慢一点，王振林，
1: 换的对。郭指导给的指示很明确，是投篮的，不给篮儿。
0: 是，就是从郭志强指导场边的这个提示啊，
1: 是，
0: 就一刻不停，点一下崔永熙，传球传得很妙。
1: 嗯，
0: 当然于家豪这边呢，因为他身边的都是比他身高矮很多的球员，就是出手就相对就比较凶狠一些。
1: 对，对方这防守也知道，就不能让把球举起来啊。这于家豪要球举起来也够不着，只能是先犯规。
0: 对，
1: 中路对这一打板，自己再补，好球！
0: 这真是完全是利用身高优势，
1: 对，
0: 自己也乐了。
1: 他这就站成一条线的点球配合呢，第三个人他就是会有这个直接接球打板的机会。越打越自如。
0: 嗯，
1: 交内线一对一。
0: 嗯，
1: 啊，那一对一就在内线就凿了。
0: 王俊杰下去休息了，连带焦伯乔。
1: 也好的，就这么大的身高，投篮罚篮的手感还是很柔和。
0: 嗯，
1: 哎，自己又断一球。
0: 对，
1: 这可以投了，现在是越打越像投篮训练了，
0: 就整个都放松了。对方就像您说的，缺乏对垒的那种意识和主动性。
1: 对，可能也就最开场的这五分钟还想这个跟咱们稍微的去对抗一下。
0: 嗯，
1: 但是咱们第一节的这个进攻的状态一下把他这个势头就打没了。
0: 这边的对方倒地，这中国队要小心。
1: 是，
0: 等于是被动形成了一个钻人的动作。廖三宁回来替一下庞正林。

0: 高位发动牛角，直接给低位的战术，就是要去凿低位。
1: 嗯，
0: 前面一个球呢，对卢塞罗，这次对罗瑟，都是对比较矮的那些，1.98米的高度。
2: 半场还有1分11秒，于大豪上罚球线。
0: 嗯。
2: 这是巴菲尔德，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菲律宾这个进攻啊，有一个词想就是零打碎敲，
0: 对，
2: 形不成任何连贯的进攻。
0: 李佳豪第三次尝试到内线去强攻啊，这个球呢是对方造了一个进攻犯规，
2: 是
0: 啊，也是防了一个比较巧的。
2: 双方应该都有最后一攻的这个机会了。
0: 对方还是要利用内线往外拆，自己脱手了。
2: 是罗瑟，这边也是出现了失误。
0: 嗯，
2: 中国队有一个非常充足的进攻时间段，中国队，哎，你看郭志强指导还是要有的放矢，
0: 就从郭志强指导的他自己做起，不看比分，不看说现在有多少分差，我按着这个就是正常的比赛的布置来，

0: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支队官方合作伙伴。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支队官方合作伙伴。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后

0: 中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之队官方合作伙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有事。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3: 知道吧？
14: 知道吧？
15: 应该的吧？
16: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亚运会男篮小组赛，这是中国队对菲律宾队的下半场三四节的比赛。对方一个突分，突到半截，把这球分到45度，投进一个三分。他已经换这个先发了。
19: 对。
18: 第三节。上来先发伯利克在里面，就是得分的都集中在这一个阶段吧。
19: 是
18: 啊，这是应该是他的一个意图。中国队也换了，中国队李月洲上到先发当中，李月洲、廖三宁、崔永熙、王俊杰和吴金秋。
19: 而且下半场呢，上来他换了一个联防啊，这都是变化。从他派的阵容来看呢，并没有说因为看到了36分的比较大的分差啊，下半场他就会用一些替补，没有啊，他上来呢还是把他进攻比较好的这个阵容给拿上来了。所以咱们还是要我这直接翻到广告牌后面，
18: 这边应该是崔永熙。
19: 非常的拼，
18: 对，态度斗志非常不错。
19: 外线还是换防，对方要挡拆，要注意他这个重点人。
18: 是，反击李月洲，直接靠个人速度摆脱了防守。
19: 对啊，李月洲这上篮脚步很有迷惑性。
18: 是，
19: 五、哦，这是
18: 对这个非持球手这动作、哎、
19: 撞了一下，
18: 是
19: 撞了一下，
18: 嗯。王俊杰就是接球的位置并不是很好，廖三宁再给到李月洲，王俊杰如何？
19: 篮板球，我、哦、这自己人抢了一块儿，
18: 是，但是积极性是值得提倡。
19: 对，
2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8: 庆喜这边面对的是罗瑟，罗瑟呢，从身高和位置看呢，他还是属于一个偏内线的选手。
19: 对。对方换一个内线，咱们把胡明轩也调上来。
18: 嗯。胡明轩这边底角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机会。王俊杰和崔永熙这两位这个动作啊，就是你能看出来就是每球必争，
19: 对，
18: 尽力去阻止对手打快攻反击的机会。对方层层推进，但是因为中国队内线他确实是身高尺寸优势太明显了，
19: 全场一条龙，
18: 球王
19: 直接得分了。
18: 嗯，直接被断，
19: 防得不错，
18: 轻松打进，这样快四十分了。
19: 是，咱们的内线对于他外线的关注，让他打得很难受，因为他上这两个内线的没有什么投篮能力。
18: 是的，
19: 他外线找不着机会，只要一失误，咱们这个反击一来，这分差就进一步加大了。
18: 进入暂停，我们稍事休息，再继续看比赛。胡明轩这边呢，已经得分上双，并且有三次助攻。我们继续来看，
19: 是。
18: 对方拿到前场篮板球，其实是落点判断，
19: 对，一个长篮板。
18: 是，又是打时间差，
19: 对，反击追打，
18: 再转移出来，王俊杰进一步之后给到底角机会
19: 来了，
18: 轻松。
19: 对，这一次转换当中的抓这个衔接段的机会，
18: 是
19: 郭尔强指导表示，
18: 第三节打到目前助攻比是2-1，
19: 是
18: 24秒为例，这三分应该是不算，
19: 无效啊，先到时了，
18: 再换人。韩林再给到肘区的王俊杰自己投。
19: 哎，这手势像是提醒假摔的手势。那崔永熙示意是他有肘的动作。 倒是42分分差很大，
3: 是
19: 不用过于纠结，但是要回看一下刚才这个动作。好，这就是捂了一下，
18: 对，
19: 捂了一下，裁判认为是一个就是骗取犯规，
3: 是。
19: 篮下可以交进去，
18: 是
19: 观察观察一下，
18: 对，对方这落位倒是清晰啊，但关键不一定能起到作用。
19: 落侧对，
18: 哎，这是
19: 被对方要位，被对方给放倒了。
18: 对，但对方这个状态倒还相对友好。
19: 嗯，这是下半场才获得登场机会的阿拉纳。就直接把焦波乔的内线给放倒了。继续面对对方的三二联防，然后罚线往内线，
18: 自投自抢，这是纯是，哎，这球应该前面有一个探肘的动作，被裁判抓出来。
19: 可以起得再轻松一点。因为在内线的高度呢，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这个时候呢，是把王俊杰换下啊，上了焦波乔和于家豪的双塔。因为今天的比赛呢，九人轮换，咱们确实有所保留啊，在首发的朱俊龙和李洪全都没打啊，是今天就是算是调整了啊。那你这个现在九人轮换，那就是现在内线上双塔，
18: 哦，
19: 就
18: 这边是胡明轩投三分。被伯利克
19: 是
18: 犯规了。
19: 嗯，出手之后裁判看得很清楚，出手之后这个是点到腕了。

0: 好像没有中。
1: 董超防守，胡明轩自己抢的也是不错，
0: 比较好的护框，
1: 对，这罩住的完全起来。
2: 是的，
1: 最后他要攻了。
0: 他的篮板球转反击，哎，略可惜了一些。
1: 高位的一五挡拆直接上篮，
0: 第三节还有一分半钟，对方这段时间抢篮板球倒是积极，但是直接被胡明轩断掉了。
1: 三打二，直接上篮，
0: 好球，
1: 好球！看到了坐在替补席最靠外边朱俊龙、李洪全，
0: 嗯，
1: 这都是为后面的比赛去做准备了。
0: 对方也是走马换将，今天应该郭士强指导这个用人啊，还是有针对性的布置，就是该历练历练，该感受要感受。
1: 对，
0: 有一个挑不挑，
1: 内线直接重扣一个，
0: 对方也命中了一个三分球，
1: 巨大分差，对方也是比较放松的，
0: 是，对，
1: 这也
0: 都没有什么压力，
1: 对，也没有什么说要把这个比分想追回来的状态。
0: 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中队依旧保持着大比分领先的优势，我们稍事休息，也来看看最后一节的比赛，悬念应该是没有了。哦，这边啊，这个对方这个动作包括犯规之后这状态还是值得中国队要提防。相持的这个动作中国队还是要小心，特别是于家豪，因为于家豪今天做了大手术，伤愈恢复还是不容易，而且本身呢对内线球员于家豪本来就高， 所以像这些包括加币这些动作它都比较危险。
1: 对，同时呢对方呢在这个第三节末段连中两个三分啊，咱们说提一点这个更高的要求，我就是已经控制他的特点一整场很好了啊，在第四节的时候咱就继续坚持啊，像这种在这个亚洲的老对手是吧，你是如果有一次能够大胜他的机会啊，这样的机会你就是要继续的把这个状态延续。
2: 是，
1: 第二间对方的巴雷菲尔德是比较的活跃，防的时候还是要格外注意。那庞征林应该是犯规次数比较多了，去调整一下，刚才那次是庞征林第四个犯规。
0: 铁底角打得好巧，现在是打双高，
1: 是
0: 因为于家豪的牵制力就太强了嘛，对吧？那焦步桥这边显然有更好的高位处理球的空间，他直接是接球之后往内线杀，打进。
1: 直接高举高打，我菲律宾挑战了啊！刚才这个吕月洲突破之后，最后出底线的这个球权，因为菲律宾也比较有意思，他的主教练蒂姆科恩并没有站起来指挥啊，更多
0: 是
1: 助理教练。
0: 没错，这我们也发现了，就是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
1: 嗯。这一下呢就是看着是最后碰到了菲律宾运动员的膝盖，
0: 看裁判员怎么界定。
1: 对，刚才这个角度好像不如之前的一个角度，可能要反复的去看一看。
0: 抓紧这个时间段，中国队是在赶紧布置战术。不过从菲律宾队这边来说，似乎就是很轻松了。
1: 是，接出来的一个三分，刚才球权倒是归属于 中国队反击，
0: 可惜了，这球略有一些拖沓。巴菲尔德造成了崔永熙的犯规。
1: 现在对方在场上比较有活力的就是巴菲尔德，
0: 是
1: 这个面对他的防守的时候还是要去更积极一些。
0: 直接来，
1: 吕月洲这球往前一捅，打得非常的巧。
0: 我记得您上半场的时候还说，在比赛当中看王俊杰扣篮不是很多见
1: 啊，
0: 今天扣两个了，
1: 这扣的比刚才那利索。
0: 是，
1: 是。所以从菲律宾这个角度呢，他还是要为金胜芬去做一些争取。虽然现在这个金胜芬确实比较大，比较悬殊。
0: 嗯，对方的斜刺鲁度，你看啊，这支菲律宾他的投射的能力和稳定性也很差，
1: 是
0: 对吧？就我们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不管是女篮世界杯还是亚运会，包括前面的一些。世预赛啊，热身赛啊，我们似乎总频繁提到现代篮球。
1: 嗯，
0: 那现在我们不去界定现代篮球到底是什么样的篮球，但是就是目前篮球这个五对五的项目来说，它对投篮能力和空间的运用这个需求已经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顶级的状态。
1: 对，这投篮能力包括你的投篮距离，
0: 是
1: 啊，以及你在场上的能够投篮的点，也就是人数啊，是不是你每一个点都有比较远的投篮能力？
0: 是，
1: 这个显然是，就是起码是现代篮球的一个重要方面。说到投篮能力，对方把球队可能投篮能力最好的一个这七号阿汉米斯
0: 给
1: 换上来了，
0: 那看一看吧。
1: 对，但今天
0: 长两分，现在正差40分，而且比赛呢6分钟就结束了。小乔并不没有把球放低，这球往前推进，焦不焦这球攻的还是很凶。
1: 对，这球呢就没有太多的技巧了，就是身体优势的碾压。

0: 回到王俊杰，焦伯乔在腰位的一记中投没有命中，转移球到零度角，
1: 对侧底角，篮板直接起。
0: 这球焦伯乔再打一个两分命中。巴菲尔德给斜45度，
1: 嗯，
0: 失误了。对方卢塞罗。
1: 确实这球裁判判的没问题，最后卢塞罗身体这一侧出界。防守线往里掉，
0: 想掉，但是掉的并不好，就是没有利用好于家豪这个身高臂展的优势。
1: 对，他这个弧度呢还不够。
0: 哎，王俊杰赶紧回来，落篮板位抢到一个后场篮板，这球没有自己投，
1: 对，
0: 给到李月洲。
1: 好球，漂亮！一个回合，李月洲一个先是假的向外的传球假动作往内线传啊，球转回来自己命中三分。今天，那么也没有辜负郭指导给他了很多的上场时间，而发挥的很出色。漂亮！
0: 大范围转移，庞成林。哦，这球略是偏的有点多。
1: 是，被巴尔萨泽给干扰。
0: 是。对方的零度角也是不好。宋希，想去找这对抗。
1: 对，这球没有停。
0: 是。再给庞成林，因为于家豪落位到这边，这球没传好，看对方反击来了，但于家豪也退回来了，对方想找三分，奥塔纳追到41分，还有两分半钟的时间。
1: 好球，高举高打。
0: 是，

0: 孙鑫没有犯规，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结束了，
1: 是现在就慢慢打，不用着急。
0: 对，奥塔纳呢十分，你从去从底角给到王俊杰，略招三分尝试，这球触手就不太好。
1: 对，慢慢球还有。
0: 但邱永熙啊，你看他这次参加亚运会，他真是兴奋。
1: 是，
0: 因为再说呢，他是经历过大伤康复，包括他现在敢做动作，愿意主动去出击，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1: 是，
0: 对方现在整体比较放松，又进一个三分，还是四十分差距。
1: 四十分。
0: 哎，
1: 哦，
0: 这球也真是放松啊，
1: 是
0: 太松弛了。打完转移球不沉球，孙永熙得分过百了，一分钟，最后一分钟，中国队是等于三场比赛场均能拿到100分以上的得分。
1: 对，
0: 那么这三场比赛结束，真正的亚运会这个战斗就开始了。
1: 对，您说太对了，真正的都是从这个三个小组脱颖而出的啊。那么战斗力呢，肯定比前面这个小组赛这个比赛质量是不一样的。像后面像韩国、伊朗，包括东道主日本，这些球队呢，肯定跟小组赛的这些对手是状态是不一样的。
0: 是。
1: 西今天首发拿了两双，十分十一个篮板，
0: 是。好，对方来发球，最后的不到五十秒钟，
1: 刚才叫这暂停倒也明确，就是抢三分。
0: 对。中国队就是还要不要打这一下？对方是不是认为有这个？
1: 裁判吹的应该是
0: 犯规吧？
1: 犯规吧？
0: 对，
1: 是吧？岳州是一直在摸脸。
0: 王俊杰来发边线球，对方这仍然还是。找对抗，攻击性很强。王俊杰把球发回后场，庞振林来接球，没问题，摆脱，来吧，
1: 我接力，
0: 好球，
1: 重扣一记。
0: 对，本来是可以不打这次进攻，
1: 那你要真防，那我就真攻。
0: 对对对，大家是彼此之间的一个态度，你看，对方真是这不打算说就此收手。
1: 对，
0: 他是可能是不是要净胜分了？
1: 他是要净胜分，
0: 对
1: 吧？咱们刚才介绍了三个小组最好的两个成绩，就是净胜分靠前的，
0: 是
1: 有出现机会。所以他呢，刚才显然叫这暂停，也是说我还要再抢抢分。
0: 没错。
1: 是
0: 的，那这样的话呢，郭志强指导也叫一个暂停
1: 啊，
0: 大家都认真，
1: 都认真。
0: 对，
1: 你要说最后咱们这个就是
0: 互相都不攻了，对吧？
1: 和平的处理最后一两个回合，
0: 对，
1: 那也就这样了。那你要认真，那咱们也就认真对待。这球还真得好好布置一个，
0: 是。
1: 这球刚才在这个16秒的时候已经犯规了。换到球队席这一侧发球，
0: 是
1: 交内线
0: 好
1: 啊，对方还要犯规，
0: 对，
1: 这真是对这个晋胜分看来是有想法，
0: 是。
1: 内线打进，
0: 这也是针锋相对，
1: 是。
0: 好，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再次是一个大比分完成了本届亚运会男篮小组赛的争夺，最终定格在105-61。那么时隔一天，我们将面对1/4决赛的对手，我们也希望中国队能再接再厉，把年轻人的朝气、活力和这几场比赛所积累起来的自信，在后面能够继续保持，甚至做得更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为各位转播的亚运会男篮小组赛的中国对菲律宾的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是由吴谦和瑜伽共同为您解说成熟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2: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健身器材特别多的一个公园啊，这些健身路径里边的这么多健身器械，我们都应该怎么使用呢？啊，今天呢，我们来啊，这个把各个健身器材怎么操作啊，跟大家聊一聊。漫步机啊，健身路径里边啊最常见的器械之一啊，这个常见的做法呢，一般就像这个我们走路一样啊，踩在上面两个脚交替着做啊，然后也可以呢两条腿同时做也可以啊，有些人说这个危险，只要手抓住了这个没事儿啊，但是常见呢一般就这么两种做法，是吧？我们可以合理的利用这个器械呢做一些其他的练习，比如说练臀，把一只脚放在地上，哎，稍微往前站一点，是吧？然后另一只脚呢，尽量的往后蹬，蹬到最后那点，最高那点停住，哎，停一下，然后还原，重复这动作，往后伸，伸伸伸，哎，脚往后伸啊，对，抬高，对，这可以很好的练到单侧的臀肌。这个臀肌有什么用呢？就是我们蹲下去或者是站起来的时候，启动的肌肉就是臀大肌。啊，所以呢这块肌肉加强了以后呢，对我们以后啊蹲下去或者是坐时间长了以后站起来啊特别有帮助。
3: 像这个练蹬起你还是有作用的，
2: 哎，对对，这个特别有帮助啊，就是你尤其是蹲得深的时候啊，它是有帮助的。其实利用这个器械我们还可以做很多练习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它做一下这个俯卧撑啊，练习一下上肢上体的力量，也可以练练腹肌啊。它可以这样啊，把手放在地上，两个脚放在这个脚蹬上啊，然后做一下俯卧撑啊，也可以练一下腹肌啊。
3: 哦，这是两个动作
2: 啊。下来的时候注意啊，先下了一只脚啊，再下了一只脚，慢一点慢一点啊， 慢一点，慢一点，尤其下去的时候慢一点。对，然后您做一下那腹肌的动作，可以屈膝，可以微屈膝啊。对，慢一点，慢一点。对，哎，对，先下了一只脚。哎，刚才做的这个呢是上半身和核心，还可以练下半身的一些动作啊，可以练练大腿内收和外展肌啊。比如说站在这儿哈，可以做做内收肌的训练，是吧？也可以做做外展肌的训练啊。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对我们老年人走路啊，外展内收这两个力量不足的话，走路就容易晃悠，是吧？这两个力量很好，就走路很平衡。哎，您可以靠在这后面，对对对对，做大腿内收啊。那最上面时候停一下，对，内收外展肌啊，加强了以后呢，走路尤其是单腿支撑的时候，这种走路它都不容易晃啊。对，您往中间站一点。
4: 因为没做过，
2: 对对对，靠在这儿，靠在这儿就可以，靠在这儿就可以，对对对，练多了就好了。对，刚才我们说俯卧撑的时候练胸，对吧？也可以练背啊，你比如说像这样还可以练练背啊。两个脚放在这个脚蹬里啊，然后做仰面划船。是吧？这就可以练练背，是吧？这动作也挺好的，是吧？
5: 是这样。
2: 对，用胸尽量去够这个单杠，哎，对，慢一点，哎，对。这个主要就是练背的。健身路径里边这些健身器材啊，标着是一些啊这个常用的练法，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利用它现有的这些这个装置，开发出更多的有利于这个。我们锻炼各部位的动作，
5: 通过王老师讲解的这个，我们修了以后呢，我感觉是这些动作连贯起来，能够使人的这个身体各个部位都得到锻炼，这个动作特别喜欢。
2: 对对对对对，它可以练到全身。

欢迎您收看法甲联赛第四轮集锦节目，可能有多场精彩的法甲联赛对决上演。雷恩在主场迎战马赛，斯特拉斯堡队将会在主场面对状态出色的摩纳哥，巴黎 FC 在主场面对里昂，两支球队近来状态都不错。巴黎圣日耳曼希望在布雷斯特身上拿到新赛季法甲联赛的首场胜利。首先我们一起来到雷恩公园球场，来关注雷恩队在主场面对马赛的比赛。马赛队在联赛当中上轮主场2-3输给巴黎 FC 之后，遭遇了联赛的两连败。这场比赛开局阶段，马赛队在右边路率先策动攻势，派上跟进的右脚低射被表现神勇的布莱斯三八化解。这个赛季马赛队右路队长蒂姆西维阿右边路的助攻是球队进攻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武器。随后的比赛角球的机会，马赛队在外围直接尝试一脚远距离的攻门，这脚球打得相当出色，又是来自于队长蒂姆西维阿，持球的部位掌握得非常的准，可惜稍微正了一点，打出了一个落叶球的效果。下面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客场作战的马赛队继续掌握场上的主动，门前阿米阿里的攻门先被挡出，随后这次于队长蒂姆西维亚持球的部位掌握得非常的准，可惜稍微

赛季呢，他从朗斯队自由转会加盟莱道林，是球队非常重要的补强，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联赛进球，之前他已经有两个联赛助攻。取得进球之后，莱恩队逐渐占据场上的主动，这次中路的大门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塔马里在边路的突破依旧非常犀利，跟进射门的又是托马森，这球力道十足，可惜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比赛第73分钟，马萨队左边路的传球又是派上，在门前的头球攻门经过折射之后击中了球门的横梁。这场比赛从制造威胁攻势上来说，马萨队占据绝对优势，但一直没有办法把握住。伤停补时的最后阶段，马赛队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这球虽然是顶在门框范围之内，可惜科尼利亚斯的头球顶得太正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联队在主场1-0战胜马赛，取得联赛3连胜的同时送给对手联赛的3连败。联队呢，在本赛季开局之后1-3胜未尝败绩，开季的状态相当的出色。

在梅纳乌球场，斯特拉斯堡队迎来了状态非常出色的摩纳哥。在新帅菲利佩的带领之下，摩纳哥队新赛季开局之后，各项赛事已经取得了五连胜的骄人战绩。上轮比赛更是客场2-1战胜了巴黎圣日耳曼。这轮比赛开场阶段，摩纳哥队仍然有着相当不错的状态。这次右边路四传四射的处理，范德松差点能够直接把球打进球门，惊出对方门将约恩森一身冷汗。上半场比赛第34分钟，范德松在后防线的处理球稍显拖沓，斯拉斯堡队在前场连续的传递之后，这次门前的扫射运气差了一点。这个赛季80号亚辛的状态相当不错。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的斯特拉斯堡队在前场右路获得任意球的机会，把球调到禁区之内，摩纳哥队的球员不慎自摆乌龙，场上的僵局被打破。萨利布萨内这个球在这个位置上，他投球的方向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且他是在无人干扰的情况之下，这个球直接顶进了自家球门。比分落后的摩纳哥队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发动了非常有威胁的攻势，这个赛季开季之后表现相当出色的德国前锋布伦纳一脚精彩的外围世界波破门，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这个赛季各项赛事布伦纳呢已经打进了5个进球了，20岁的年轻德国前锋，这个赛季呢在摩纳哥队站稳脚跟，联赛的第3个进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1-1握手言和，各取一分。斯特拉斯堡队在连续3轮联赛当中不败，摩纳哥队虽然继续保持开季的不败战绩，但是各项赛事的5连胜也就此遭到终结。欧塞尔主场面对尼斯，对欧塞尔来说，联赛开局之后呢遭遇了3连败，他们非常渴望获得新赛季的首个积分。而尼斯队上个赛季陷入到保级当中，这个赛季开局同样是相当不理想，联赛前3轮比赛2平1负，同样是未尝胜绩，两支球队都渴望获得本赛季的首胜。这场比赛开局之后，双方打得还是相当的开放，都有不错的破门机会。尼斯队这次小角度的攻门再度被欧塞尔表现神勇的门将迪奥普化解，这球扑救的难度还是相当高的，迪奥普的反应非常快。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欧塞尔队抓住了尼斯队后防线的一次失误，最终

皮球还是没有能够飞进球门。这次后卫出现了帽顶，门将挡了一下球，最终以色列的后卫55号恩达伊西米耶还是在门线完成救险。艾因在禁区内的左脚打门，同样是差了点运气，弧线兜的还不够大，虽然越过了门将，但是没有办法打进球门。全场比赛的僵局在比赛第74分钟被打破。博塞尔队的前锋，25岁的英格兰前锋阿彻，这次选择过掉门将之后，将球送进了攻门。为他送上助攻的是马科索。博塞尔队教练席上看到法国名宿西塞，也为这个进球鼓掌叫好。随后尼斯队并非没有机会，但是他们多次制造的威胁攻门，始终无法攻破迪奥普把守的城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博塞尔队凭借阿彻的制胜进球，在主场获得了新赛季的首场胜利。拉弗尔在主场面对昂热，这场比赛被认为是提前上演的保级之战。从上个赛季开始，法甲联赛的保级之战就非常的激烈，联赛中后段球队之间的差距很小，就看谁在联赛当中发挥的更好，特别是前半程的发挥至关重要。这场比赛开赛之后呢，主场作战的拉弗尔队还是展开了非常凶猛的攻势。萨马塔这次的射门被安东尼洛佩斯神勇化解，随后又是在前场连续晃动之后门前将球打进，但是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日本前锋中村草太，这球确实是越位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在外围的一脚远射，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安东尼洛佩斯两连扑，最终和队友合力化解了这次险情。这次进攻结束之后，双方来到了下半场比赛的较量。下半场比赛仍然是主场作战的拉弗尔队不断通过禁区前沿的射门威胁安东尼洛佩斯把守的城门。这个赛季昂热队引进安东尼洛佩斯是球队最重要的一笔引援，凭借安东尼洛佩斯出色的发挥，双方0-0握手言和。洛里昂在主场面对图卢兹，这个赛季开赛之后，洛里昂队在上轮比赛迎来了联赛的首胜，他们客场爆冷1-0战胜了朗斯。而对于图卢兹队来说，这个赛季开局之后呢，还一胜难求，前三轮比赛球队遭遇1-2。这个客场球队的开局状态不错，小角度直接一脚爆射，皮球是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主场作战的洛里昂队在扛住对方的猛攻之后，通过一次快速反击打破了场上的僵局。上半场比赛第37分钟，伊布拉希马巴尔德禁区内一脚爆射，帮助球队取得领先。这球射门力量非常大，门将虽然碰到皮球，但仍然无法阻止皮球入网。这球确实打的质量太高了。随后不到3分钟之后，洛里昂队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还是在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起左脚的打门，又是打出了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21岁的中场球员姆班巴帮助球队将领先数扩大为2球。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场上风云突变。下半场刚刚开场不到3分钟的时间，滕斯泰特26岁的丹麦前锋帮助客场作战的图卢兹队扳回一城，他是下半场比赛球队刚刚替补出场的球员。随后洛里昂队曾经有机会锁定胜局，但是这次近距离的跟进射门球是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而图卢兹队下半场比赛把握机会要做得更好，在比赛第68分钟，托马斯·约恩森
20岁的丹麦中场将场上比分扳平了。为他送上助攻的是克里斯蒂安·卡塞雷斯，这球送得很巧。全场比赛结束，两支球队最终2-2握手言和。洛里昂队在主场两球领先的情况之下痛失好局，最终双方只能是各取一分。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看到本轮法甲联赛多场精彩的对决，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巴黎 FC 在主场面对状态出色的里昂，新赛季开局的前三轮比赛，巴黎 FC 队1-2，而且是取得联赛的2连胜。两队这个赛季的开局前三轮同样是有着不俗的表现，在前三轮比赛当中同样是1-2的战绩，两支球队战绩相同，这场比赛都渴望在对手身上全取三分。巴黎 FC 队状态非常出色的前锋西纳约科开场之后频繁在前场策动攻势，上轮比赛呢，西纳约科面对马赛队上演了帽子戏法，右边路巴黎 FC 队的凯巴尔是球队进攻端的发动机，自己内切之后直接打门，这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被里昂队的门将格莱夫双手托出。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仍然是巴黎 FC 队这边在场上进攻端更加主动，克莱奥肖这次内切之后右脚射门，被里昂队追防的后卫最后时刻完成了解围，尼亚凯特这次的追防非常关键。巴黎 FC 队的两个边路，左边的15号克莱奥肖，右边的10号凯巴尔，这赛季开季之后状态都相当不错。全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比赛第81分钟，巴黎 FC 队继续在禁区外围策动攻势，外围的一脚远射，格莱夫再次展现了自己的身手，连续两次扑救化解这波险情。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0-0握手言和，各取一分。第二队这个赛季在联赛的前三轮比赛同样保持不败1-2的战绩，球队呢在周中的欧冠联赛当中主场2-3输给皇家贝蒂斯之后，非常渴望在周末的联赛当中重新回到胜利轨道。这场比赛开局对于第二队来说非常的顺利，上半场比赛开赛仅仅18分钟的时间，亚格桑多斯球队的右边后卫这个赛季状态相当出色，这是他本赛季的第二个进球，一脚精彩的世界波。这场比赛呢，达维德·安切洛蒂是把吉鲁放在了替补席。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里尔队不断地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佩罗左脚的打门继续给对方的球门制造威胁。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里尔队多次威胁到对方的城门，先是这次右路的突破，埃唐姆巴佩小姆巴佩的射门被对方门将挡出，随后禁区内继续做出精彩的配合，又是小姆巴佩这次左脚的打门把握住了机会，卡尔高的助攻帮助埃唐姆巴佩彻底锁定胜局。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里尔队继续这个赛季联赛当中的出色表现，联赛保持不败。圣巴马勒芒本轮在主场面对朗斯，朗斯队虽然赢得了本赛季法国超级杯以及联赛的第一轮，但是随后的第二轮第三轮比赛遭遇2连败，周中的欧冠联赛他们在客场3-2战胜了布拉格斯拉维亚，
回到联赛当中，他们希望结束联赛的两连败。而作为升班马，勒芒队这个赛季同样有着不俗的发挥。比赛开场之后，勒芒队在主场率先发难，这次门前跟进的攻门球传过来的时候稍微有点追身，没有能够控制好。勒芒队在主帅维代拉的带领之下非常崇尚进攻，这脚射门再度威胁到了里塞把守的城门。22号凯洛达这脚射门势大力沉。上半场比赛第32分钟，勒芒队在门前第一波攻势未果，随后左脚把球直接往后点吊，门前连续攻门，最终勒芒队终于是把球砸进了朗斯队的城门，攻势非常有延续性。这个进球是记在了布拉巴的身上，第一波攻势未果，第二波攻势再起，这次砸在横梁上之后，最终布拉巴在门前完成了第三次的攻门，将球送进球门。进攻端勒芒队的活力确实相当的足。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朗斯队这边托万门前有机会，但是左脚的攻门没有穿越对方的防线。勒芒队马上组织快速反击，朗斯队大举压上后场，形成了4-4的局面，直接把球分到禁区内，这球停得不错，直接射门。卡洛达之前连续两次攻门都非常有威胁，第三次终于是攻破了对方的城门。布拉巴上半场比赛是贡献了一个进球一个助攻。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西马这次在后点的头球攻门帮助朗斯队扳回一城，这个进球非常关键，双方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较量。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朗斯队下半场状态来得非常快，在门前弗拉尼奥伊万诺维奇的头球破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给他送上助攻的是罗本阿吉拉尔。伊万诺维奇下半场比赛刚刚替补登场就为球队建功，这球感觉没顶正，反而是顶出了一个相当好的效果。比赛的最后阶段，小阿扎尔的射门是击中了球门的横梁，索尔根阿扎尔这个赛季来到朗斯队之后还没有贡献进球和助攻，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2-2握手言和。虽然没取得胜利，但是朗斯队最起码是结束了联赛的两连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到弗朗西斯勒布雷球场，关注布雷斯特主场面对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联赛的前三轮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竟然是遭遇了2-1未尝胜绩，这是所有球迷都很难想象的。但这场比赛客场作战的巴黎圣日耳曼队进球来得非常快，开场仅仅不到5分钟的时间，费兰托雷斯接到登贝莱的助攻，精彩的外围低射破门，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取得了梦幻般的开局。这脚球打得太巧妙了，兜出一脚美妙的弧线，正好越过对方门将的食指关。取得领先之后，巴黎圣日耳曼队这场比赛打得相对比较轻松，后点克瓦拉斯赫利亚的打门，这球没吃准部位。右边路阿什拉夫将球高高吊到后点，瓦拉茨赫利亚晃动之后的右脚打门。雷斯特队的门将塞尔维克这场比赛是相当的忙碌，周中的欧冠联赛瓦拉茨赫利亚是得到了轮休。布雷斯特这边上半场比赛为数不多的进攻机会，
普不普？

这次小角度的攻门考验到了巴黎的门将萨夫诺夫。前面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这下的横传球太随意了，但是面对对方送上的大礼，卡莫里敦比亚竟然是没有把球打进。卡莫里敦比亚错过了绝佳的得分机会。上半场比赛布雷斯特队创造出了比上半场比赛更多的进球机会，这次门前的头球攻门，萨夫诺夫世界级的扑救，这球在门线上的反应太快了，不光是下地快，而且扑得非常准啊！又是23号卡姆里敦比亚，这场比赛感觉缺少点进球的运气。布雷斯特整个阵型压得非常靠上。71分钟，巴黎圣日耳曼队把球给到后点，跟紧上来的若昂内维斯，这次小角度的攻门又被对方的门将塞尔维克将球压在了门线上。比赛最后阶段，阿若克把球吊起来，小角度右脚的攻门又是萨夫诺夫。萨夫诺夫这场比赛多次高接低挡，如果不是他神勇的发挥啊，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在客场未必能够取得胜利。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黎凭借着开场阶段费兰托雷斯的制胜进球，终于迎来了本赛季联赛的首场胜利。虽然在客场全取3分，但这场比赛下半场巴黎圣日耳曼队的表现不够理想，门将萨夫诺夫神勇的发挥帮助球队获得了胜利。本轮法甲联赛过后，巴黎圣日耳曼队终于是取得了新赛季的首场胜利，而此前唯一获得3连胜的摩纳哥队也停止了他们连胜的脚步。本轮过后，里尔队登上了积分榜榜首的位置，巴黎圣日耳曼队则排名第7。好，以上就是本期法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我是牛英浩，咱们下期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

0: 水龙天仙，月动九州，忽勇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排进行适应场地训练，明天将迎来亚运首秀。国乒即将踏上亚运征程，女队全力以赴，力争每一块金牌。男队面对困难，不惧挑战。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育新闻。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亚运会女排项目将在明天正式开赛，中国女排位于 B 组。北京时间中午12点将与首个对手菲律宾队交锋。今天中国女排专门来到场地进行赛前适应性训练，为即将开始的首秀做好准备。
0: 本届亚运会女排比赛安排在两座场馆进行，其中中国女排的小组赛阶段是在冈崎市中央综合公园体育馆，这里距离中国女排的驻地大约一个小时车程。根据安排，今天上午8点半至10点是中国女排的适应场地时间。整座场馆目前已经布置一新，崭新的环境和亚运会的比赛氛围让队员们很兴奋。亚运会女排项目是在9月16号至22号举行，是提前开赛的几个项目之一。中国女排需要尽快把状态调整好。
2: 我们13号到了这里，然后14号昨天呢是在另一个比赛馆，因为这次比赛呢是两个比赛馆是都要进行适应性训练，昨天是在另一个比赛馆，今天到这个比赛馆，基本上就是赛前的一些适应性训练吧。
0: 结合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亚锦赛，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对参赛阵容做出了调整，其中二传位置变化最大，重新召入的年轻队员张子萱有望迎来表现机会，她将与谢胜玉一同承担这一关键角色。主攻位置，董雨涵替换了李晨轩。此外，在副攻位置上，王媛媛将不参加本届亚运会。经过重新调整，中国女排希望在亚运会上展现出全新的精神面貌。
2: 首先呢，需要运动员在一些失利当中，或者在失利的阴影当中再奋发一些，把自己在亚锦赛暴露出的问题呢，也通过前一阶段训练呢，也有针对性的进行解决吧。也希望运动员还是发扬女排精神，在场上把自己的作风，把自己的现有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在场上拼出来。
0: 在今天训练的最后一个环节，主帅赵勇特意安排两位二传与攻手们练习扣球，增加配合，全力以赴迎接本届亚运会首秀。
2: 包括看这两个队的录像，包括我们一些针对性的拦防都有做，还是立足于自身的发挥，首先把自己这种场上的包括一些斗志，包括场上的作风，包括场上的拼劲，也包括我们现有的这种技战能力在场上体现出来，我想这是最关键的。
1: 中国女排与菲律宾队和哈萨克斯坦队同分在 B 组，根据赛程安排，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明天中午12点迎来首个对手菲律宾队，18号迎来第二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明天中午12点，我台体育频道将对女排首场小组赛进行直播，也欢迎您选择收看。9月11号，中国乒乓球队结束了在上海崇明岛为期24天的封闭集训，回到北京为亚运会做最后的冲刺。明天国乒将会出发开启亚运征程。本届亚运会国乒女队派出二老带三新的阵容，目标就是全力以赴，力争每一块金牌。
3: 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女队由孙颖莎、王曼玉两位奥运冠军领衔，带领蒯曼、陈毅和范舒涵三位亚运新兵出征。在美国大满贯夺得女单冠军后，孙颖莎遭遇了一些伤病的困扰，所以本次封闭集训她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伤病恢复的问题。虽然恢复期间孙颖莎也一度有过焦虑，但是医疗专家和教练组的帮助以及一个好的心态，让她的情况正在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
4: 首先我觉得我们心态上还是很积极，然后配合这种理疗啊、治疗啊，包括等等吧，然后在康复阶段也有过一度枯燥的时刻， 觉得每天确实这么多东西练下去，这么着治疗做下去，可能恢复的一开始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快，但我觉得一切其实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吧。我觉得还是说自己能够坚持这种日复一日吧，除了训练比赛，我觉得确实对于伤病的这种克服跟挑战，我觉得也是第一次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种时间上的漫长吧。
3: 由于治疗伤病，孙颖莎封闭集训的节奏与大家有所不同，能够即将以健康的状态奔赴亚运赛场，也让她觉得非常开心。
4: 也到封闭训练后期了，但我觉得可能相比自己而言，觉得跟大家的节奏还是不一样吧。可能大家现在在后期都是在一个这种调整啊，或者说休整状态，但我感觉自己才能够逐渐的去慢慢的去上量的训练，才刚开始。那其实慢慢的逐渐的我觉得也恢复起来了，所以说自己还是确实感觉马上能够这种健健康康能够在赛场上完全没有顾虑然后去奔跑起来的这种感受，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吧。我觉得
3: 本届亚运会是孙颖莎的第三届亚运之旅，而本次她也将身兼女团、女单和混双三项比赛，全力以赴完成使命，就是她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4: 还真是都第三届了，上一届好像还是四项呢，但确实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确实是，但我觉得其实还是吧，我觉得今天选择要打，今天选择参加，我觉得自己还是秉着一份这种全力以赴然后完成任务的这种使命吧，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随着现在比赛的一点点的付出，能够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啊，包括竞技状态能够展现出来，我觉得其实就好。
3: 王曼玉同样是第三次出征亚运会，本届她将身兼女团、女单和女双三项比赛。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封闭集训，王曼玉感觉效果不错。
5: 还挺好的，我觉得前期的训练我觉得还是达到了一定的心理预期，然后但是到了中期我觉得多多少少会这种疲劳的反应，包括精神上的然后身体上的都会到一个疲劳期，我觉得这个

0: 阶段上还是也是在做出一些调整吧。嗯，
1: 今年上半年受到伤病的影响，王曼玉在国际赛场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但是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整后，她在今年八月欧洲大满贯比赛中收获了女单冠军，而这也帮助她重拾信心。
0: 其实上半年还是经历了非常多的伤病问题吧，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影响自己发挥的比较大的一个因素，所以在瑞典之前自己也是做了一些调整，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去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能够在亚运会之前的最近的一个比赛能够拿到冠军，确实对信心上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包括在这之前的一些自我怀疑也好，或者说需要调整的地方，可能通过瑞典的这个结果去让自己能够去坚定一些东西。
1: 作为本届亚运阵容中女队年龄最长的运动员，王曼玉希望可以和孙颖莎一起带领三位亚运新军全力冲击。
0: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毕竟他这个还是会有新老交替，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我和莎莎来讲的话，也是希望能够去在现在这个阶段去担当更多的责任吧，希望能够去起到现在在队里的大姐的这个作用，传授一些经验，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能够去做出更多的贡献吧。
1: 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女队最大的对手就是本土作战的日本队，女团、女单、女双都具备着向我们发起挑战的实力，但国乒女队有信心，无论遇到任何挑战都将努力捍卫国乒荣耀。
2: 我们的目标肯定都是全力以赴去力争每一块金牌，但是肯定会有非常大挑战，也会有非常大难度，但是我们球队还是会有信心，不管是遇到什么样困难，遇到什么样难度吧，还是争取能够全力以赴去赢下比赛。所有的体育项目它最好看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有冷门，但是我永远跟我们队员说，我说这个冷门不要发生在咱们身上，对吧，发生在别人身上可以，别发生在咱们身上。所以也希望吧，我们能够在这届亚运会上这个中考里面能够获得一份满意的答卷。
1: 相比较于女队，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男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和考验，全队五人只有王楚钦一人有过亚运会的参赛经历，虽然困难重重，但是男队全队将带着坚定的信念不惧挑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男队派出了奥运冠军王楚钦领衔的一老带四新阵容，林诗栋、温瑞博、向鹏和黄友正都将是第一次征战亚运赛场。本次封闭集训对于王楚钦来说，重点就是让自己的技术能力更加扎实，体能储备更加厚实。
3: 适应赛后休整了一段以后，可能整个的这种之前封闭训练打的底子可能渐渐在消耗掉，这一段时间更多的是在补基础，让自己人更扎实一些，包括技术能力更厚实一些，包括身体这种训练也都非常的多，我觉得渐渐的逐渐的会再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当中吧。
1: 作为本届亚运会男队年龄最长，同时也是唯一有过亚运经历的运动员，王楚钦的第三届亚运会之旅与往届都会有所不同，而他也充满着期待。
3: 为队伍当中这一届本次团体赛中年龄最大的运动员，对，然后我觉得跟小伙伴们一起再去拼搏一下这个团体赛，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刺激，对，然后也是充满期待吧。我觉得自己在2018年作为团体的一员，也是作为一个生力军，大家可能也都不熟悉不了解，也不会说感觉有多么的稳当，或者是所以说也都是拼出来的。我觉得队伍的这种方针包括规划，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吧。
1: 本届亚运会国乒男队将面临着一个相对比较困难的局面，而身兼男团、男单和混双三项的王楚钦也希望可以充分发挥老队员的作用，完成自己的使命。
3: 队伍给予我哪个项目，可能自己就去努力的做到最好，跟搭档的这种沟通，包括自己的这种身兼的每一个位置，不论是

0: 团体单打还是混双，自己都希望能全力以赴的去做好完成好国家队给予我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吧。
1: 对于林诗栋来说，虽然已经经历过世锦赛、世界杯等大赛的考验，但是亚运会的经历这却是第一次。本次封闭集训，他也是在模拟各种困难的状态下去努力调整自我，提升技战术的能力和水平。
2: 对于我来说，可能更多的是球上的储备，包括人上的储备。其实前一段比赛非常多，然后打的自己确实有一些乱吧。希望能在这一次封闭训练中沉下来，然后一点点去积累，一点点去储备吧。在封闭训练中也是会碰到很多困难，包括教练给的困难，包括对手，包括队友，其实就是给的压力，包括困难，其实都有的。其实碰到一些困难是好事吧，在这时候。
1: 面对着自己的第一届亚运会，林诗栋既兴奋又紧张。此次他将身兼男团、男单、男双和混双四个项目，对自己的精力和体力都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和挑战。而本次封闭集训，他也在这方面做足了功夫。
2: 也是既兴奋，然后其实也是有压力吧。其实那更多的是兴奋嘛，因为自己也是打四项，然后可能就是训练当中也有去模拟嘛，可能打一整天的比赛在球馆。对于这种困难准备，其实也就是在封闭训练才能练到吧，也是时刻提醒自己在就是打多场的情况下怎么去调节好自己的体力啊，包括一些情绪啊，包括各种方面嘛。我
1: 虽然即将面临着各种困难和挑战，但是林诗栋还是希望首次亚运之旅可以拼尽全力，不留遗憾。
2: 这次目标只要是参赛了，肯定就是目标肯定还是拿冠军嘛，希望能去帮队伍，帮中国队去出一份力吧。可能在这段时间也是非常困难，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声音可能也非常多吧，希望自己能在这个团队中能为这个队伍去出一份力，然后包括跟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去完成好这次亚运会吧。
1: 作为备战洛杉矶奥运会前一次重要的中考，国乒男队也是希望可以通过本届亚运会尽快地锻炼年轻队员，提升队伍的整体水平。
3: 团体是第一块金牌，我们希望还是在团体上能够去全力以赴去夺金，这样的话呢也会相信能会为这个后面的单项能够开一个好头嘛。其实男队每次现在所有的比赛，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些运动员可能都是第一次参赛，我觉得这也正常。其实我们就是要利用现在这个阶段，能够让这些运动员尽快的迅速的成长，能够成为中国队的绝对主力和这种中坚力量以及到大赛当中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比赛的一种氛围了。
4: 本次亚运会没有固定的运动员村，部分运动员要住在游轮上。今天哥斯达塞琳娜号游轮抵达名古港金城码头，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座海上运动员村。
5: 意大利籍游轮哥斯达塞琳娜号这座庞然大物全长 290.2 米，宽 35.5 米，总吨位达到11.4万吨，共有14层甲板，设有1500间客舱，可以容纳约4000名运动员和其他赛事相关人员。游轮配备多个餐厅、健身房等设施。9月15日中午，当地政府为游轮抵达入港举行欢迎仪式，标志这座亚运会的海上运动员村正式投入使用。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次租用游轮作为运动员村，也是在日本举办的大型国际赛事中首次尝试海上住宿，以解决当地住宿资源紧缺和经费问题。除了游轮，本次参加亚运会的运动员还集中入住集装箱式临舰房或分散入住城市酒店。据悉，哥斯达塞琳娜号游轮主要接待比赛场馆靠近名古屋港的项目代表团，比如武术、柔道、皮划艇等项目。中国皮划艇队队员将于9月20号抵达名古屋，将入住游轮，体验海上亚运生活。从9月15日到10月6日，哥斯达塞琳娜号游轮将固定停泊港口22天。亚运赛事期间，如果遭遇台风等极端天气，游轮将驶离港口避风。
4: 亚运会男足今天下午开赛， C 组的乌兹别克斯坦5-1大胜菲律宾，赢得开门红。
5: 开场后，身穿白色球衣的乌兹别克斯坦占据主动。第30分钟，他们通过高球斜传至禁区，队长乌林博耶夫高高跃起将球打进。 乌兹别克斯坦队1-0半场领先，交换场地菲律宾队的穆恩斯回传球失误，随后他故意犯规将对手拉倒，主裁判直接出示了一张红牌，少一人的菲律宾队场面上更加被动。乌兹别克斯坦队下半场共有21脚射门，他们再入四球，最终以5-1大胜赢得开门红。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15: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这里是体育新闻，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全国举重冠军赛今天在湖南岳阳继续进行。在下午进行的男子70公斤级较量中，上海的蔡一平凭借两项稳定的发挥拿到总成绩金牌。
3: 首先进行的抓举较量中，湖北选手向树林发挥稳定，他率先在第二把举起了150公斤，拿到抓举金牌。全国青年纪录保持者来自浙江的陆潇杰同样举起了150公斤，但是因为后试举成功，排名抓举第二，他的这个成绩也超过了抓举的世界青年标准。紧接着的挺举，黑龙江的周玉第二把举起了183公斤，拿下挺举金牌。总成绩方面，上海的蔡一平以327公斤的成绩最终获得总成绩冠军，涂星云和周玉排在第二和第三位。涂星云325公斤的总成绩超过了世界青年纪录。
4: 争取自己把自己训练的成绩发挥在比赛上面，然后冠军尽量参加比赛，尽量多站上领奖台吧。
2: 英超联赛，北京时间今。

0: 天凌晨进行了第四轮的最后一场较量，利兹联队主场4-1大胜纽卡斯尔联队，积分榜排名升至第三位。
1: 身穿白色球衣的利兹联队主场对阵纽卡斯尔联队，第32分钟，利兹联队的田中碧远射，尽管射门线路上纽卡斯尔联队四名球员封堵，但还是未能阻止球飞向球门，球经过了两次折射，霍尔尼切克也是只能望球心叹。利兹联队1-0领先，两分钟后纽卡斯尔联队后场传球失误，利兹联队传中，勒温头球破门，利兹联队前锋用滑跪庆祝了自己的进球，但这个到嘴的进球飞了，随后主裁示意进球者为博格尔，原来勒温的头球是打在博格尔头上飞进的球门。上半场结束前，勒温迎来了自己真正的进球，他禁区内冷静一扣，晃过防守人把球打进，勒温再次滑跪，这次庆祝没有浪费感情。上半场利兹联队3-0领先，第59分钟利兹联队前场界外球进攻，奥卡福尔面对对方解围球一脚冷射，利兹联队4-0领先。中场前图雷为纽卡斯尔联队扳回一球，最终利兹联队主场4-1战胜纽卡斯尔联队。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 北京晴，18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9到23度，大连晴，21到26度，呼和浩特晴，11到25度，天津晴，19到31度，永州晴，24到32度，宜宾阵雨，20到24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昆明多云，17到25度，佛山多云，26到33度，淄博多云，18到34度，日照晴，20到30度，郑州晴，19到30度，南京多云，19到27度，上海阴，22到29度，武汉阴，22到27度，长沙阴，23到32度，杭州多云，21到29度，绍兴多云，20到29度，南宁阵雨，23到28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一起欣赏英超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男子7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将会有14位运动员来参与比赛的竞争。在今年4月份四川宜宾进行的全国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当时这个级别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前三名之间在总成绩方面呢，只相差了4公斤。第一名是彭正林，346。第二名陆乃港是343，两个人相差3公斤。而第三名陈简呢，只落后排名第二的陆乃港1公斤。所以这场比赛呢，竞争还是相当之激烈。在这场比赛当中，看到陆乃港、陈简和彭正林都将出现在比赛当中。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呢，国际举联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级别设项。在男子方面呢，男子的最小级别是65，那么第二个级别就变成了75，然后是85、95、110和110公斤以上级。男子设项更加偏向于中大级别，所以75这个级别也是我们在整个洛杉矶奥运周期备战的绝对重点级别。没问题，完成的非常顺利。
1: 重量140公斤，11号浙江于文豪第一次试举，14号准备。
0: 湖北队的王天一

2002年出生的运动员。在这个级别当中呢，其实大家抓举整体的实力挺接近的，相对比较高的像彭仲林今天抓举开把重量设定在152，陈简是152，那么山东队罗东辉抓举是要153开把啊，全场最高。在这个级别当中呢，其实大家抓举整体的实力挺接近的，相对比较高的像彭仲林今天抓举开把重量设定在152，陈简是152，那么山东队罗东辉抓举是要153开把啊，全场最高。同时呢，像成都体

0: 浙江队的于文豪也是一位非常有潜力的年轻小将，2005年出生的运动员。于文豪呢，在过去的比赛当中，还是展现出了不错的潜力啊！期待看到这场比赛他的进步。在第15届全运会周期当中呢，当时并没有75公斤级这个级别，所以呢，在新设置75之后呢，很多运动员是从67啊升到75的，还有一些运动员呢是从73升到75。那么大部分运动员都是从73升到75的，像陈简，他就是从67啊直接升到75公斤级，这个升级的幅度还是挺大的，相当于跨过了现在的70公斤级。区队的李宝金抓举完成的也非常顺利，
1: 让您重量增加到142公斤。14号广西李宝金第二次试举，1号李宝金。

李宝金呢，在第十五届全运会男子73公斤级，抓举143公斤，挺举是150公斤，总成绩293公斤，排名第八位。那场比赛并没有比好。好，下面登场的是另外一位浙江队的选手鲁青林，05年出生的运动员，抓举开把重量145。

0: 没问题。那这场比赛大家整体状态调整的都不错啊。
1: 杠铃重量145公斤，三号成都体院彭乔治第一次试举，七号准备。
2: 这东西给怎么样？
3: 看控的多不多？
0: 其实我这个级别呢，在先设置之后啊，目前的世界纪录标准还没有运动员能够达到过。抓举设置的世界纪录标准是159，挺举195，总成绩是349。从今天比赛的情况来看啊，有三位运动员抓举的开把重量设置在152公斤以上。这场比赛我们还是挺有机会去见证一下，看看有没有超世界纪录的表现，当然是有一定难度的。成都体院的彭乔治
1: 145公斤，七号湖北体职院王天一第二次
0: 抓举的开把145公斤没有起来，这是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第一把失败。
4: 下坑了，过了
0: 杠铃没有带起来，
5: 杠铃再提啊，不叫提啊，你叫什么提，对不对？哦，要静下来，听到没有？
0: 来看一下湖北体职院的王天一。王天一在4月份全国锦标赛抓举150，挺举是185公斤。总成绩335公斤，排名这个级别的第六位。
5: 打开啊！
1: 哎呦！失败，杠铃重量100。
0: 发力带的感觉还不错。
1: 浙江于文豪第二次试举，三号准备。
0: 但是感觉发力有点过猛了，下盘没有扎稳，杠铃直接有点带飞的感觉。
1: 杠铃

就整个人有点往下钻，上身还是没有完全立直啊，发力带的还是很不错的，这个高度是挺好的。

0: 题，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145公斤。三号成都体院彭乔治第二次试举，七号李雷。
2: 好。
0: 在75这个级别上呢，其实我们也面临着世界范围之内非常激烈的竞争。在今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陈简是获得7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155公斤。挺举和总成绩呢，都是超远选手李元洲。今年亚锦赛没设75这个级别，还是沿用25年世锦赛的级别啊，71和79正好跨了这两个级别。
1: 79呢，
0: 还有朝鲜选手李崇松，抓举161，挺举有197啊。
2: 啊，再回去，还有好几个。
0: 在过往这个71和79，也就是奥运级别的75，这个级别的储备上，朝鲜队是储备了三位水平非常出色的男运动员。所以在这个级别上，中国队男队这边还是面临非常激烈的竞争。湖北队王天一

0: 没问题啊，这个重量完成起来很轻松。
1: 成功。
0: 145顺利完成。
1: 146公斤，6号。
0: 跟他在
1: 11月份
0: 的全国锦标赛相比呢，今天看把重量降了5公斤。当时完赛成绩150，啊，可能这场比赛赛前还是有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或者是降体重之后啊，出现一些身体不适的情况。抓举没有超越4月份的全国锦标赛。
2: 我蛮想的，他说我。
0: 宁波队的苏立翔，07年出生的运动员，在这组所有运动员当中呢，他最年轻。
2: 压住，压住！
0: 唐德尚教练带领他来征战。
2: 站好。
0: 没问题。
1: 成功，杠铃重量146公斤，14号广西李宝金第二次世锦2号运动员。
0: 杠铃的位置带的还是不错。
3: 还行。
2: 弄了150。

来看一下李宝金，挺举的第二把加到了146公斤。

0: 稍微差了一点。
1: 杠铃重量146公斤，14号广西李宝金第34次局2号准备。
0: 在这个级别上呢，新的奥运周期我们除了要面对朝鲜队啊，储备了3位非常出色的运动员之外，像巴黎奥运会73公斤级的冠军印尼选手中间西亚，还有另外一位印尼选手埃尔文阿卜杜拉啊，在这个级别上都会是我们非常强劲的对手。同时呢，泰国的维拉蓬威楚马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很年轻，只有22岁，04年出生的运动员，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
2: 为了让您在观看比赛时对举重项目有所了解，
0: 由于在上一届世锦赛呢没有设置75这个级别，所以威楚马呢是拿到2025年挪威福德世锦赛71公斤级的金牌，中间西亚呢是拿下79公斤级的金牌。如果还是以挪威福德世锦赛为参照的话，那么当时71公斤级的冠军是何跃基，创造71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160。79公斤级的抓举最好成绩是朝鲜的李崇松163。所以这个级别要真想在世界舞台上登上前三啊，得有160公斤以上的水平。目前呢，场上杠铃的重量是在146。

0: 这把戴得非常舒服。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47公斤。二号广东国际风第一次设计，八号准备。

0: 好，来看一下广东队的吴海峰，在全运会73公斤级的比赛当中有点遗憾啊，挺举啊，还把重量很高，但是只成功了186，在这个级别当中也是很有实力的啊。挺举是具备190公斤以上的水平，他也是今天挺举开把最高的运动员。
1: 重量147公斤，八号广西苏联第一次申请12号。
2: 打上，

0: 即将开始的名古屋亚运会举重比赛啊，将会在北京时间的9月23号正式打响。名古屋亚运会呢，举重是设置 A、B 组。广西队的苏联啊，苏联和李宝金两个人，一直都是在重量级当中呢非常有竞争力的运动员。苏联开把147公斤完成的非常出色。
1: 轻松。
0: 广东队的蒋帅，05年出生的年轻小将，试举过程当中呢出现了犯规的情况。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来看一看，啊，左臂有非常明显的屈伸动作。

0: 技术员播报举重规则小贴士。举重规则规定，比赛中先举重抓举比赛，后举平举比赛，分别以运动员抓举、平举为主举式。
1: 蒋帅147的重量不动，这样的话他要连续试举。女人在连续试举过程当中呢，有两分钟的休息调整时间。
0: 压重必须是一公斤的位置。根据国际泳联最新规则，若运动员比赛中试举成功的最高成绩相等，则先举起该成绩的白玉器。
1: 画面给到后场热身区的陈简啊，陈简呢是第15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冠军。

0: 来看一下蒋帅再次尝试147的杠铃。没问题，这个杠铃在他手里是很轻的。第一次试举呢，还是显得有点着急，整个状态稍微有点紧，出现了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
1: 很轻感觉。

0: 目前呢，75公斤级这个级别最顶尖的男子运动员呢，都集中在亚洲赛场啊，所以亚运会这场比赛将会非常的精彩激烈。亚运会75公斤级的决赛呢，将会在9月26号来进行。湖北队的秦王兵抓取148公斤开把没问题，虽然稍微有点紧啊这把，但是还是顺利举起了杠铃。
1: 浙江武清林第二次试举11号准备
2: 杨导开始试
3: 试。

0: 不是你们俩打一刀，你们啊，下一百一吧，下一百，下一百。
1: 好，浙江队的鲁青林挺举的第二把只加了3公斤，加到148。

0: 哎呦，没带起来啊。
1: 当离重量148公斤，11号浙江余文豪第30师弟一号同。

0: 屁呀、啊！
1: 快点！
2: 宇文豪的最后一把148没有起来。
3: 149公斤，1号浙江鲁青林第30局4号球，
0: 这个毛病。
2: 中国举重队呢，在北京时间的6月27号就已经公布了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举重项目的参赛名单。在女队方面呢，我们将会出战53、61、77、86和86公斤以上级。53呢由赵金兰出战，61是杨柳月，77是吴燕，86呢啊，抱歉，这个吴燕是86，然后李文文呢是86公斤以上级，何仁秀是出战77啊。男子这边呢是60、65、85、95、110公斤，我们是参加这五个级别的比赛，这也是我们在洛杉矶奥运周期啊最主要去备战的这五个级别。60公斤级是派出杨洋，65公斤级何跃基，85公斤级呢是派出的陈顺南，95公斤级涂毅，110公斤级是刘焕华。刘焕华和李文文两位奥运冠军领衔啊，众多年轻小将将会登上世界赛场，期待中国队的表现。成都体院的彭乔治第3次试举，高龄重量150公斤。

0: 是的，
1: 这场比赛大家开板还不错啊，但是
0: 6号宁波苏立翔第二次试举，
1: 来到150公斤左右的时候，这个成功率骤然下降。

0: 举现在还有四名运联没有上场。宁波队的苏立翔，哎，冲稳，好的，戴琳这一下带的一直很漂亮，
1: 成功，
0: 有下盘支撑，感觉稳定性还需要继续提升。零七年的小将，19岁。在这个级别当中呢，他的挺举还是稍微要弱一些，一会儿挺举比赛他应该是第一个登场，但是抓举现在练得不错。广东队的吴海峰抓举第二把加了4公斤啊，加到了151。
2: 来着，

0: 没问题。
1: 成功，到您重量151公斤。
0: 吴海峰呢？99年出生的老将了。那么在新的全运周期啊，90后就已经算是老将了啊。另外一位广东队的运动员蒋帅，抓举最后一把，要举151。哎，带的非常漂亮。蒋帅的抓举这个动作还是非常漂亮的。
1: 增加到152公斤。10号浙江陈简第一次试举，13号准备。
0: 啊，男子中量级啊，运动员这个身材练的是非常好。好，来看一下陈简抓举呢，是陈简的强项，今年152公斤开把，倒数第4个登场的运动员。今天呢，陈简、陆乃港、罗东辉、彭正林这4名运动员整体的水平是很高的，当然吴海峰挺举也可以和他们有一较高下的实力。吴海峰今天挺举开把要到190啊，
2: 不要急，
0: 没问题，
1: 成功。杠铃重量
0: 2盏白灯1盏红灯，这把是成功。
1: 比赛暂停，
0: 这把可能要改判啊。仲裁是叫停比赛，右臂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屈伸动作，在侧面的这个镜头看得很明显。为什么要在举重台前设置3个不同视角的3位裁判呢？就是因为在不同的视角才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运动员的动作啊。

0: 啊，这把并没有改判，还是成功。
1: 证明第一次失去丝毫的没有。
0: 陈典这把还是经过了仲裁委员会的认可，认为没有犯规。但是下一把得注意啊，2000年出生的陈简还是有一个奥运会的梦想，所以呢在拿到全运会67公斤级的冠军之后，那么因为最小级别65，那么再往上就是75了，奥运级别。所以陈简的降体重可能对他来说影响很大，所以他直接啊升体重升到了75，来接受全新的挑战。来看一下彭正林，抓举开把152公斤啊！彭正林是一位已经征战了2届全运会的运动员，陕西全运会这级别的第四名。
1: 到您重量增加到153公斤。
0: 第15届全运会呢？陕西全运会73公斤级的第四，第15届全运会呢是73公斤级的第三，拿到了铜牌，登上了领奖台。全会那场比赛还是挺可惜的啊，那么挺举啊第二把第三把都失败了，抓举的状态非常好，抓举当时举了155，升体重之后呢抓举也是要展现自己成绩的进步。4月份全国锦标赛彭正林是抓举第四挺举第一，总成绩的冠军，挺举当时举了191。
2: 手吊子啊，
0: 成都体院的陆乃港，
2: 亚总，
0: 没问题，
1: 成功，到您重量153。
0: 这个肌肉线条练的也是非常漂亮。陆乃港呢在4月份全国锦标赛抓举第二挺举第三，总成绩的第二名，比彭正林少了3公斤。15届全运会陆乃港抓举151挺举是举了190啊，总成绩341公斤，拿到73公斤级的银牌。好，来看一下山东队的罗东辉。罗东辉今天的抓挺啊拍把都挺高的啊，这场比赛想展现自己的进步，展现自己在这个级别的竞争力啊。他是杨哲的学生，看看抓举一直是杨哲的超级强项啊，看今天开把怎么样。153，没问题，
1: 成功。
0: 罗东辉呢特别是他右臂的肘关节生理弯曲还是比较明显。龙辉呢在4月份锦标赛的时候抓举152公斤，当时是147开把，今天开把就要提升了6公斤，挺举当时176完赛，今天开把要到180，看来这小半年练的是相当不错呀，看能否在比赛当中把自己的进步展现出来，主要还是要看成功率。广西队苏联加重了6公斤啊，加到了153公斤。
2: 弹起来，别急，不要松，
0: 漂亮，
1: 成功。53公斤，
0: 苏联呢在第15届全运会73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抓举150挺举呢175，两次失举之后退出了比赛的竞争，那场比赛还受到了伤病的影响。4月份的锦标赛当时并没有参赛，这场比赛看上去状态不错啊，似乎已经完全摆脱了伤病的影响。
2: 快！
0: 湖北队的秦王斌，挺举第二把加了5公斤，加到153。
2: 卡住啊！带到外向上。滚！
0: 哎。
1: 失败。杠铃重量153公斤，二号
0: 可能没带起来。广东队的吴海峰抓举第三把，153。挺举是他的强项，那么抓举呢，争取别落后太多啊，这是他的比赛目标。漂亮，非常精彩。这把起来之后，应该是抓举刷新了在正式比赛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153公斤。

0: 吴海峰看看接下来挺举啊，能把自己的能量全部爆发出来。
1: 喂，
2: 走。
0: 好，来看一下湖北队秦王斌

0: 哎呀，连续两把都没有把杠铃给带起来，还是有些可惜的。
1: 六号宁波苏立祥第三次射击，十号准备。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54公斤，六号宁波苏立祥若射击成功，将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同时超世界青年抓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射举成功。
0: 好，来看一下宁波队的苏立祥，07年的小将。这把154如果成功的话，将会超越陈代明保持的抓举全国青年纪录153。嗯，挺关键的一次试举。这把在
1: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50。
0: 提铃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感觉这个手臂发力有点太多了，发力不够连贯啊，有点滞涩。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我们上来。

0: 之前的73公斤级的世界纪录呢，石志勇是举过169。那么挺举呢，朱尼安西亚是这个埃尔文阿卜杜拉举过205，总成绩朱尼安西亚是举过365。看一下陈简抓举的第二次试举，加了4公斤，加到156。今天他的目标呢是冲着超世界纪录、破全国纪录而来，这把能否成功就很关键了。很多运动员的目标都是这样的。
1: 不要急，好的。
0: 发力这一下非常迅猛啊，带领很快。
2: 上级重量156公斤，8号广西苏里第30世纪。
0: 13号的位置。陈简也是在跟教练商量下一把要加到161，要冲击全国的记录。张举呢现在场上还剩下最后的8把试举，陆乃港、罗东辉、彭正林各有2把，苏联还有最后一把，陈简还有最后一把。广西队的苏联抓举的第三次试举，杠铃重量156，这应该也是他很长时间以来没有尝试过的重量。
3: 加好，往上带到外沿。带起来。
0: 带得很漂亮，没问题，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7公斤。13号
0: 今天状态相当好啊，
2: 第二次试举4号准备
0: 156顺利完成。
4: 今天还可以再涨一点，
5: 可以
0: 好。由于呢73公斤级这个级别啊，过去连续2届奥运会都是奥运级别，

0: 所以在这个级别，无论是国内赛场大家备战全运会也好啊，还是在世界赛场面临的竞争也好，那么整体我们在这个级别人才的储备以及大家的整体水平一直是保持的不错。我们也期待看到在整个洛杉矶奥运周期啊，这个级别大家成绩快速进步，看有没有人能够挑战我们之前所介绍的两位印度尼西亚的选手以及三位朝鲜队的运动员。彭振林上场，这把是加到157公斤。
1: 往上再起来，
2: 加油啊！
0: 漂亮！今天彭振林状态很不错啊，三盏白灯，
3: 重量增加到158公斤，4号，
0: 已经征战过两届全运会的老将。虽然他是2000年出生啊，但是也是一位老将。
2: 159，
1: 对。
0: 好，最后一把彭振林要加159，看来加重还是自己对于自己的状态还是心里有数啊，并没有去加到一个特别高的重量。

0: 之前73公斤级的全国纪录是石志勇在第14届全运会，也就是陕西全运会举的170。
1: 加油！手吊直，小脚挤牢。
0: 郑东体院的陆乃港，158公斤。他是04年出生的运动员。
1: 阿东，赵全，
0: 没问题。稳住，好的。
2: 成功。
0: 带领没有问题，就是支撑过程当中感觉下盘还是有点晃动啊。
2: 13号，
0: 但是自己还是很好的调整好了，控零的能力很强。
2: 到您重量增加到159公斤。
0: 158起来之后，陆乃港现在排名来到第一。好，现在这个成功率看上去这场比赛新的抓举全国纪录呼之欲出。全国纪录标准是160公斤，要比世界纪录标准要高了1公斤。破全国纪录呢，肯定是超世界纪录。哦，罗东辉加到159。罗东辉这场比赛对于自己的抓举是相当有自信。杨哲在第15届全运会赛场上呢正式退役。很轻松，
2: 成功。
0: 罗东辉对于自己这场比赛临场的状态应该也是很有自信的，比得很放松。这就是这小半年的时间啊，从4月份全国锦标赛到这场比赛，是练得非常好啊。在杨哲的带领之下，这个抓举进步巨大。罗东辉上一场比赛完赛成绩152。今天的开把就比上一场比赛成绩高1公斤，比上一场的开把重量高了6公斤，现在又举了159，已经是个人最好成绩。看一下湖南中联重科的彭正林，157成功之后第三把加159，就加了2公斤。
3: 加油！
0: 他对于自己这场比赛的前进方向、前进的速度、加重的幅度啊，都是有非常清晰的把控。
1: 稳坐，稳坐。
0: 右臂有屈伸，
2: 失败，
0: 有点可惜。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61公斤，10号浙江陈姐。
0: 从今年4月份的全国锦标赛开始呢，我们国内赛事跟国际比赛呢全面接轨。彭振林自己是很清楚这个右臂有屈伸，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屈伸的动作。
2: 仲裁合议，13号湖南中联重科彭正林第3次试举因右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61公斤。10号浙江陈姐第3次试举4号左右。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61公斤，10号浙江陈姐若试举成功，
0: 彭正林
2: 全国抓举记录，同时
0: 结束了抓举比赛，期待他挺举的发挥啊。好，来看一下陈简要举161，在73公斤级的赛场上啊，国内赛场也很久没有出现过运动员能够举160公斤以上了。当然，除了石志勇，石志勇即便是到了生涯末期有伤在身，抓举也是轻松能够举160以上。看一下陈简161。起来的话，创造新的全国纪录。哎呀，
4: 稍微挤了一点点，
2: 失败。杠铃重量161公斤， 四号成功体院路南港第三次数据九号位。
3: 我几位
2: 观众朋友们，场上噪音震量161公斤。四号成功体院路南港若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抓举记录。
0: 等运动员抓举太想向上带铃发力的时候，我下盘就会容易出现不稳的情况。好，来看一下卢乃岗也尝试161，尝试新的全国纪录。起来的话就是创造新的全国纪录，超世界纪录。

0: 走
1: 啊！
0: 手吊走，身体带好，带够好。要加紧，身体带够。
2: 哎呀！
3: 失败了，
2: 可惜了，161的尝试也失败了。这样的话，抓举比赛还剩下最后一把，卢东辉呢，凭借着159已经锁定了抓举金牌，最后一把加到162，
3: 将创全国抓举纪录，同时超
2: 一百六十二呢，能够超越石志勇在第15届全运会73公斤级当时的抓举完赛成绩161。

0: 看一下罗东辉啊，
1: 调整起来啊，
0: 159已经是最好成绩啊，看看161的尝试，尝试挑战创造新的全国纪录。
1: 站高点啊，快点！
0: 哦，
2: 成功！
0: 漂亮，祝贺罗东辉！
2: 祝贺九号。
0: 这样的话，三盏白灯，罗东辉是161公斤，创造了新的全国纪录，超世界纪录。
2: 抓举比赛结束，休息10分钟，将进行挺举比赛。
0: 最后，罗东辉的成绩还是161啊，他并没有选择进行162的试举，相当不错啊。罗东辉抓举在这小半年的时间大幅提升个人的最好成绩，160公斤以上的抓举水平，在过往73公斤级当中呢也好久没有出现了。祝贺罗东辉，也期待他挺举的发挥。抓举其实大家没有拉开差距啊，接下来挺举竞争肯定还会非常激烈，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挺举比赛的较量。
3: 选择改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5: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7: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6: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7: 草本炖饮来一罐，
6: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最闪。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湖南岳阳，岳阳奥体中心体育馆，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男子7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在这场比赛的抓举比赛当中呢，山东选手罗东辉161公斤非常出色的表现，三次试举全部成功，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拿下这个级别的抓举冠军。目前的罗东辉暂时领先抓举第二名陆乃港有3公斤，排名第三的彭正林呢其实也只落后4公斤，所以挺举的较量仍然是相当的激烈。挺举比赛开始，
4: 不要着急啊。
3: 排名第三的彭正林呢其实也只落后4公斤，所以挺举的较量仍然是相当的激烈。

0: 胸前。
1: 请你率先上场的是宁波队苏立翔。
2: 成功，教练数量增加到171公斤。六号宁波苏立翔，第二个升级，一号球员。
1: 反正你们在跑他。

0: 教练重量增加到175公斤。一号浙江鲁西人第一个数据。
1: 170公斤，完成的非常顺利啊！这场比赛挺举开把最高的是广东队吴海峰190。彭正林呢是185开把，刘东辉呢180开把，陈简是183开把。这级别挺举呢要在195公斤甚至以上啊，才有机会在世锦赛的赛场上登上领奖台。如果像挑战朱尼安西亚啊，像埃尔文阿卜杜拉这些运动员的话，得200公斤以上，甚至205。之前在73公斤级的挺举世界纪录方面呢，埃尔文阿卜杜拉是举过205。好，来关注浙江队的鲁青林，05年出生的选手，挺举开把重量175公斤。哎，可惜呀、啊，可惜呀、啊，蹬腿这下后腿滑了，不滑这一下的话，还是很有机会的。最后一蹲之后上挺这一下呢，其实不是用手臂把杠铃给推上去啊，他是通过预蹲这一下把杠铃给送起来，然后顺势送到一个非常舒服的高度。成都体院的彭乔治挺举开把重量175公斤。
2: 大腿放松，手臂放松，松着，往上顶啊，前面腿迈出去。
1: 上挺这一下没有送上去，今天整个人临场的比赛状态并不是很好。彭乔治出生于2004年。
2: 是不是？自己感觉是不是这样？往上顶的时候，哎，啊，听到没有？哎，
3: 慢多点，你不要找时间了呀。
1: 广西队的苏联今天抓举举得相当好，哎。挺举这开把什么情况啊？翻站没翻起来。
0: 一号浙江鲁青林第二次试举，三号。
1: 175啊。挺举呢，在第15届全运会73公斤级的决赛当中，苏联呢就是175开把两次失败之后呢，放弃了比赛。今天抓举状态很好。
4: 把拿就起来就 OK 了。还有几把
1: 大腿好像有点抽筋。

0: 看一下浙江队的鲁青林再次挑战175公斤的杠铃。
1: 啊，起走！
0: 翻得非常顺，上停，哎呦，
2: 失败，杠铃重量175公斤，三号成都体院矫正。
0: 这个后腿出现打滑的情况呢，其实场地条件对于所有运动员是相同的，他这个分腿挺后腿有点打滑呢，就说明了他这个后腿发力啊有点多，就整个向上上挺过程当中啊，理论上这个位置不应该有那么多的发力。它只是一个辅助作用。

0: 手臂放松点，松解的高度啊，
1: 调的时间挺长的，就感觉翻上来之后没有一鼓作气啊，调整的时间有点太长了，那口气儿有点泄。进去前两把175都失败。
0: 高度也这么舒服
2: 啊？怎么回事？
0: 点
1: 哈，
0: 最
1: 差
0: 多七八，
1: 好，好，来看一下广西队苏联。
0: 停！
1: 哎呦，这腿是什么情况啊？
3: 到
1: 零
3: 重量175公斤，八号广西苏联第三。
1: 起灵接灵没有问题，就是翻不起来。腿好像还是很不舒服啊，还是有伤，还是有伤。因为在抓举比赛当中呢，这个大腿肌肉如果有拉伤，或者说有不理想的状态、不理想的情况呢，影响不大。但是挺举啊，你要通过翻站、深蹲。
4: 拜拜。
1: 今天苏联的抓举还是不错，获得第五名，156公斤啊，挺举又是两次175之后啊，
3: 八号广西苏联第三次
1: 175，两次175尝试之后，第三把放弃了。第三把试举弃权。

0: 广东队的宋佳文教练带着弟子蒋帅啊，来征战挺举176的重量。没问题。
1: 成功，到您重量增加到176。
0: 蒋帅呢，他的发力跟很多运动员不同啊，他是往后蹬左腿。整个动作做得很顺，蒋帅的整个技术动作框架是非常好的，很稳定。
1: 报名重量177公斤，1号浙江鲁西林第30数据，6号。

0: 好，来看一下浙江队鲁青林，两次175失败之后呢，加了两公斤，加到177。上挺这一下呢，还是得送的更好一些。你不能靠蹬腿去把它往上送高。前程非常好啊，三把前程都没问题，就看上挺这一下。
1: 顶住，
0: 还是有些可惜呀、啊。在挺举的整个技术动作方面，还是得更精细的去抠一抠。上挺的整个发力有点问题，因为同样的场地条件，为什么其他运动员不会打滑？而且大家穿过这个举重鞋的都知道，这个举重鞋它没有特别防滑的鞋底功能啊，鞋底还是相对比较平的，就还是技术动作方面有一些值得提升的地方。好，来看宁波队的苏立翔，挺举第二把179公斤。
1: 阿亮，保安，带高，压牢。
0: 哎呦，这把翻的还是挺费力的，翻上来之后，这个腿已经没劲儿了。因为刚才翻战的过程当中啊，全靠腿力给撑起来，现在腿部这个充血是非常严重的，包括人在发力之后啊，有点缺氧。全身的血液都去供给大腿，再加上翻上来之后压的这个位置还是有点难受。这把直接放掉是正确的选择。沉度体验的彭乔治，挺举的最后一把，175两次尝试失败之后，第三把加到179。
1: 走着，
0: 哎呦，没翻起来，
2: 失败。
0: 挺举已经有三位运动员三次试举都失败。彭乔治今天呢就成功了一把。
1: 哎，怎么样？又哪个地方有问题？

0: 压住啊，带空！
1: 哇、啊！来看一下苏立强，再次来挑战179公斤的杠铃，相较于他的开板170，加了9公斤。哎呦，没劲儿了啊！对于这个重量，确实自己信心有点不太足，体龄过膝之后直接放弃了。
2: 一号，七号，六七，我不进来了。

0: 杠铃重量终于来到了180公斤以上，这是大家整体水平最集中的一个水平段啊。180开把的运动员很多，180到185这个区间段人还是很多的，185往上，然后再到190往上。我们今天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195以上的成绩出现，甚至看看有没有机会冲击200。国北队的秦王兵，哇，开把的180公斤啊！
1: 杠铃重量180公斤，
0: 感觉很重。
1: 王天一第一次试举，5号准备。
0: 他自己好像感觉这个腰不是很舒服。举重运动员呢，在比赛当中啊，由于六把试举其实间隔时间还是比较短的，再加上整个比赛环境的这种紧张感，所以举重运动员呢，特别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肌肉的抽筋。王天一，湖北队的运动员，翻得非常好。看上停，
2: 上好，
0: 半停，停得很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180公斤，5号湖北秦王兵第二次试举。
0: 半停就不会出现之前分腿挺有打滑，或者说收腿过程当中，会出现杠铃晃动的问题。但是对于上挺这一下的送的位置啊，要求非常高，一下送到位，一定没有其他借力的方式了。来看一下湖北队的秦王斌，再次上来尝试180公斤的杠铃，一把试举感觉还是稍微有点重。身体状态还是有点不太好，前半程消耗有点太大了。
3: 继续为您播报举重规则小贴士。
0: 现在180如果不动的话，要连续试举。
4: 啊？扛这个重，扛
3: 准备时间达30秒时，力气会。
4: 你说的那跟你讲的拉起来也不久啊，原本要是重那大力你受得了的，对不对？
3: 当运动员试举完成后，需根据
0: 180公斤不变要连续试举。抓举的冠军，创造抓举全国纪录的罗东辉，挺举开把重量182，距离出场也非常近了。在杨哲的指点之下，抓举进步非常快啊，他自己也很努力的，这小半年的时间成绩涨得飞快啊，抓举就涨了将近10公斤啊。看看今天挺举，挺举感觉开把要的也是要比过往高很多。吴海峰挺举开把定在190，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开把。
2: 上面举吧，我上面举吧，差不多啊。后面，前面可以快一点。
0: 湖北队的青铜兵，现在倒计时30秒的钟声已经响了，连续试举180，还是感觉自己的腰部不舒服啊，还能否克服这个影响啊？

0: 贩毒过程当中感觉这个腰确实是有点使不上劲儿。
1: 181公斤，14号广西李宝鸡第一次试剂，12号北。
0: 这是这场比赛第4位停举3次试举都失败的运动员。

0: 并且还有七位运动员没有上场。加重员呢，在加重过程当中啊，同时完成了对于举重台的清理工作。这场比赛的顺利运行啊，都离不开后场检录处啊，检录团队的辛勤工作啊，他们是保证比赛顺畅运行的关键。广西队李宝金上场，开把重量151。李宝金呢，在十五运的决赛赛场上也是带伤出战，当时没把最好的状态展现出来。半挺也是没挺上去，半挺呢就是一锤子买卖，你上挺这一下必须要一下送到位才行，没有什么调整空间。翻得很好。其实慢镜头回放来看，送的还不错啊。右侧支撑的过程当中，手臂啊，还是稍微松了一下。
1: 加油！
0: 广东队的蒋帅加重5公斤，加到181。
1: 拿住！
0: 这把前程啊，
2: 失败了。
0: 也是死战，死战之后呢，腿力消耗太大，后面的动作就没有力量去完成上挺。

0: 这个腿每次挺举试举这个腿消耗都非常大啊，特别是我们看到有的是全程下蹲挺的运动员啊，在整个试举过程当中要进行两次全程的深蹲，这个腿力是相当相当强才可以。李宝金没问题，
1: 失败。倒立重量181公斤，12号广东蒋帅第三次试举，14号冠军。
2: 哎呀，我你太着急了，你干什么？你不管你就开始了。

181。不用连续试举啊，广东队的蒋帅同样是要举这个重量，格林重量来到180以上之后，这个成功率还是不高啊。到目前为止，停止比赛只成功了3把。

这把也是没接上反弹，能不能送起来就看运动员的意志品质了。确实前程完成不好的话，后程很难把这个力量衔接上。第三次是9号位。

0: 第二把、第三把呢，都是翻战这个过程当中没接上反弹。挺举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一环有问题，整个试举过程都会受到影响。
1: 没了啊！
0: 看一下广西队的李宝金，前两把181失败之后，能否完成这个重量？
1: 哎，
0: 目前挺举还有六个人没上场。哎，
2: 失败，告您重量增加到182。
0: 三把试举过程当中啊，休整的时间有点短，感觉这个腿也是有点缓不过来了，腿没力了。

0: 这场比赛已经有5位运动员挺举3次试举都失败，还有2位运动员呢只成功1把，挺举到目前为止的成功把数只有3把。好，杠铃重量来到182，来看一下山东队的刘东辉，抓举创造新的全国纪录161，举得非常好。看看挺举，
1: 好啊，节奏出来。
0: 挺举呢，全国锦标赛4月份的比赛，挺举完赛成绩是176，今天开把就要182，开把就比上一场的完赛成绩高了6公斤。没问题，非常漂亮的半程的下蹲挺。相当不错啊，罗东辉目前总的成绩大幅超越了4月份全国锦标赛。那么在上一届全运会的赛场上，罗东辉都没进到全运会的决赛，在杨哲的带领之下，罗东辉的进步还是非常快的。挺举开把182成功之后，总成绩来到343公斤啊，这是4月份全国锦标赛可以拿到总成绩第2的成绩。他挺举还剩2把呢。
1: 到，
0: 来看一下浙江队的陈简，挺举开把重量183。跟4月份锦标赛的挺举开把重量相同，
2: 压住，
0: 漂亮，非常轻松，
3: 成功。
0: 陈简拿下第15届全运会67公斤级冠军的时候啊，挺举是举了178，那场比赛是一场险胜，因为他挺举啊，只成功了1把。你要想在75这个级别更有竞争力，陈简必须要把自己的挺举再提升上来。今天开把完成的非常轻啊，
3: 杠铃重量增加到185公斤。4号成功体院露台岛第1次试举，11号的

0: 鹿奶港顶举开把重量是加到了185公斤，跟他四月份锦标赛的挺举开把重量是一样的。185顺利完成。
1: 11号浙江于文豪第一次试举，13号

0: 金吗？浙江队的于文豪挺举开板重量也是上调到了185公斤啊，他的挺举实力是相当不错，翻的相当轻松。哎呀，他是下蹲挺技术上送没到位。
1: 11号浙江于文豪第二次试图13号的下蹲没什么感觉，来吧，试一下。

0: 高龄重量增加到186公斤。13号湖南中联重科彭正林第一次试举9号组别。
1: 刘文豪可能会调他的重量啊，因为185不动的话要连续试举。好，来看一下湖南中联重科的彭正林，你看吧，重量186，在4月份全国锦标赛挺举创造个人最好成绩191。陕西全运会呢，73公斤级，他的挺举完赛成绩185，第15届全运会挺举是举了185啊，当时挺举也没比好，当时挺举192，两次尝试都失败了。湖南队的张友义教练，
0: 失败，高龄重量186公斤，9号山东罗东辉第二次试举，13号准备。

0: 来看一下罗东辉啊，罗东辉现在的完赛成绩呢，已经比四月份全国锦标赛要高出了相当多啊！
1: 快兴奋啊，调动
0: 15公斤的提升。四月份锦标赛完赛成绩328，现在是已经总成绩来到343。听取第二把，186。
1: 别急，跳好，
0: 翻的相当不错，他的前程一直是非常稳定的。支撑，支撑，支撑，有了。哎呦，不错不错，
2: 成功，
0: 186，完成的非常好，六次试局已经成功了5把，再次把自己个人的最好挺举成绩和总成绩提升。杨哲对于今天罗东辉的表现也非常的满意啊，这小半年师徒二人相一起配合，进步非常大啊。

0: 浦东辉现在挺举和总成绩都是排在第一位，但是挺举呢，吴海峰还没上场。彭振林第二把186，好，这把翻得很好。稳住，好，没问题。
1: 成功。锻炼重量。
0: 这个重量对于彭振林来说完成起来应该不困难。
2: 350，
0: 这把他要加到193，最后一把还是想冲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啊。彭振林这把186起来之后呢，总成绩343公斤，来到总成绩排名第三位，挺举暂时排在第二。
2: 三环啊！
0: 好，来看一下湖北体制院的王天一。王天一在这个级别呢，跟大家竞争起来就是抓举稍微要弱一些，挺举还是相当有实力的。而且今天抓举他开板要的是比较低的，这场比赛是不是就想拼挺举啊？可能是他的比赛策略。第二把加到188，加重有8公斤的幅度，翻得相当轻松。上停，翻完之后
1: 失败，
0: 调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啊。全程翻得这么轻，上挺这一下感觉调整时间有点太长了，杠铃在胸口压着有点
2: 调整宽了一下，
0: 压得有点难受了啊。
3: 感谢杠铃好不好。
0: 好，来看一下陈姐，陈简的挺举第二把也加到188。七月份全国锦标赛，他两次尝试这个重量都没起来。
4: 把你顶，腰背。压住，向上啊！
0: 哎，也没送上去。
1: 哇哇，失败。杠铃重量188公斤，11号浙江余文豪，第二次试题，9号入围。
5: 空气真的不错了。

0: 每种挺举的举式啊，都各有利弊。好，来看一下于登豪，开把的185失败之后，加了三公斤，加到188。他的前程翻战也是非常好。啊！非常的轻，调整一下握距，上停。哎呀！
1: 失败。杠铃重量188公斤，9号山东罗东辉第三次试举，7号组
2: 位。啊！这把输了，这把我只剩两个。
0: 这把前程非常顺啊，上艇的位置也不错，支撑的时候有点软了，有点不太敢支撑这个重量啊。
2: 赠送的时候的，好了吧，要不然要，马子不要发热，你把技术这个
3: 好了啊，起跑。
2: 你这下去这个架子是不是有伤？我跟你说，你这个最后的弹性这块点控，你这个不控，你现在是知道吗？
0: 好，继续回到前场举重台来看罗东辉。罗东辉最后一把加了两公斤，看来186已经是接近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了。现在要拼一下啊，拼一把188。
3: 别急，调好，
0: 好，前程翻得很好，看看上停。
3: 上停，
0: 支撑这一下。撑住，哎，这把确实是支撑不住了，有点可惜。但是今天五次试举，六次试举五次成功，抓举创造新的全国纪录。那么总成绩呢也是大幅提升，那现在总成绩347，已经比四月份全国锦标赛彭正林拿冠军的346这个成绩要高了一公斤了。这应该也是杨哲今天给他制定的比赛目标，完美达成。目前抓艇总抓举已经锁定第一，挺举和总成绩都暂时排在第一位，相当不错啊，相当不错。但是呢，现在347这个成绩还无法确保他拿冠军啊！成都体院的陆乃岗挺举还有两把试举机会，彭正林还有最后一把。湖北体制院的王天一再次上来挑战188公斤的杠铃。之前为大家多次介绍了，在这个级别当中呢，之前73公斤级的时候，那么尔文阿卜杜拉是有过204公斤的表现，朱尼安西亚也具备205的表现，朱尼安西亚也具备204的表现。

0: 全程没有坐顺，
1: 失败。高龄重量188公斤，十号。
0: 朝鲜选手李元洲挺举是有197。维拉彭威出马的挺举也有194呢啊，估计现在都差不多有200左右的水平。那所以这个级别呢，挺举最少你得来到195以上。从目前这个级别整体的发展情况来看，那么陆乃港他的抓挺平均实力还是相对比较均衡啊，彭正林也是相对要均衡一些。像陈简，像这场比赛抓举创造全国纪录的刘东辉，那么挺举还得继续提升才行。
2: 压住，
0: 反的还不错。来看一下上挺，
2: 慢慢来，慢慢来，腰松了，慢慢来，腰松住。
0: 不错，漂亮，188终于战胜了这个重量。陈简在全国冠军赛终于是举起了188公斤的杠铃，相当不错。陈简总成绩来到344公斤，总成绩暂时排名第二。四月份的全国锦标赛呢，陈简总成绩是342，也比四月份的锦标赛提升了。山东队的刘东辉仍然是暂时排在第一位。挺举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七把试举啊，浙江队于文豪挺举最后一把加了1公斤，加了189。今天挺举他自己也表示好像没太有感觉，非常好。上挺这一把支撑要硬一点，有了。哎，其实第二把要支撑硬一点的话也有了，他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啊。189公斤顺利完成。教练也一直在跟他讲啊，这个比赛一共就6把，挺举就3把，必须要把这口气顶住啊，把胆量勇气拿出来，敢于挑战自己，心理上一点这种放松，一点松懈，一点侥幸啊，可能就会导致失败。好，广东队吴海峰上场挺举最后一个登场的运动员，开把重量190，挺举最后6把试举，
3: 来，走，来，
0: 走，哎哎哎，哎呀，接铃的时候感觉腰松了，
1: 失败。杠铃重量190，
0: 杠铃直接
1: 陆
0: 乃岛第二次试举，把他砸倒了。也是启灵这下发力有点太猛啊，

0: 么多。
1: 东海峰呢抓举153，挺举190起来之后总成绩343公斤，还是没法进入到前三名。挺举开把的失败对于他整场比赛的竞争还是有一些影响啊。这级别的吴海峰就是挺举很有实力，但是抓举呢还是跟目前国内顶尖水平有一点差距。目前这场比赛竞争形势最好的是卢乃岗，挺举第二把加了190，四月份全国锦标赛也是两次尝试这个重量都没起来，这把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将会超越罗东辉，总成绩来到第一位。好的，翻得很顺利。
2: 正手加进去啊，喂！
3: 二走走
2: 走，
1: 没问题，漂亮。卢乃岗呢，在第15届全运会73公斤级的比赛当中，挺举三次试举都成功，190公斤啊，当时是挺举全场最高成绩。哦，这边呢，裁判员叫停了比赛，仲裁要重新回看一下。他上挺这一下稍微有一点点推举的嫌疑，就是没有一下送到最高点打直，就上挺的这个动作稍微有点黏。但是通过这个角度慢镜头回放是看着没什么问题的。我们都希望运动员。裁判能给他成功。
4: 仲裁合议，四号成功体院陆乃岗第二次试举因用左臂推举完成动作，试举结果改判为失败。
1: 这把是判了失败啊，这把是判了失败。
4: 第二次试举，四号
1: 右手有推举的动作，很可惜。陆乃岗呢，在全运会赛场当时就完成过这个重量，这也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天是奔着超越个人最好成绩来。

0: 来的。牛奶岗的这把失败啊，也会让比赛竞争形势变得更加有趣。广东队的吴海峰挺举第二把，再次挑战190公斤的杠铃。注意好每一个细节。翻得非常好。
1: 老腰。
0: 漂亮。哎呦，上送这下太有力了。力量感太强了。190公斤的杠铃在其他运动员手里感觉重若千斤啊，在他手里感觉很轻啊。最后上挺这一下非常漂亮，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91公斤，4号成都体院陆奶岗第三次试
0: 体，发力极其充分啊，支撑非常稳定，这就是自己挺举的实力和自信。这把起来吴海峰总成绩343，但要想争夺冠军的话，最后一把他可以稍微留一留。挺举已经进入到最后三把试举了，他要看陆乃岗的情况和彭正林的情况来决定啊，自己最后这把如何去加重。陆乃岗加了1公斤191，他加这1公斤的目的是为了在总成绩上呢既能超越罗东辉，又能给接下来登场的彭正林压力，因为彭正林下一把193起来的话正好是350公斤，他想给彭正林更大的压力，因为他多加1公斤啊，彭正林要想超越他的话也得多加，现在两个人总成绩是相同的，就是打了一个战术。没问题，上挺这一下要有力干脆，不要有多余的动作。支撑支撑，有了，没问题。这把要比上一把更好，顶住压力，自己也很兴奋啊。191公斤成功，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93公斤。13号湖南中联重科彭正林第三次试举，2号准备。
0: 这场比赛陆乃岗还是啊抓挺的平均实力啊都发挥出来了。
2: 若试举成功，将超世界总成绩记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看一下陆乃岗现在的总成绩来到349公斤，那彭正林193那个重量就不能变了，彭正林必须要举193，这把成功的话总成绩来到350公斤啊，才能够拿这场比赛的冠军。

0: 如果起来的话，350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啊。2025年世锦赛71公斤级，威拉彭威楚马是总成绩346。那么79公斤级朱尼安西亚夺冠成绩361。上停，起，没有了。前半程还是没把动作做顺啊。
1: 锻炼重量增加。
0: 这样的话，彭正林抓举第三，挺举第六，总成绩排在暂时排在第四位，无缘总成绩和挺举的领奖台。好，全场比赛挺举剩下最后一把试举，广东队吴海峰最后一把。
1: 第三次试举。观众朋友们，场上锻炼重量197公斤。
0: 他得加到197，加197，
1: 超世界总成绩记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0: 197呢，凭国内标准，超越世界纪录。197这个重量在国内赛场也很久没有出现过了。石志勇挺举的最好成绩是198。石志勇巅峰时期在73公斤级的挺举最好成绩是198，现在重量加到197。
2: 走，走，大高扬上，放好先。扬上，
0: 哎呦，
2: 好嘞，
0: 有点悬，调整好，调整好，上顶，有力。支撑，漂亮漂亮，哇，197公斤，吴海峰。虽然在抓举比赛当中啊，他比罗乃岗少了5公斤啊，比罗东辉呢要少了8公斤，但是凭借超强的挺举实力啊，逆转比赛，197超世界纪录2公斤，世界纪录标准2公斤。这把成功之后呢，总成绩350，凭借这一次试举，吴海峰一举拿下挺举和总成绩2枚金牌。今天6次试举，5次成功，非常出色的表现。99年的老将啊，这场比赛当中算是年龄最大的运动员，但是展现了自己抓挺全面的进步。我们也期待吴海峰接下来继续给我们制造惊喜。总体来说，这场比赛在抓挺2项啊，我们都看到了运动员很出色的表现，已经能够去挑战世界，跟世界。现在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湖意西浅，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4: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5: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4: 我吃太极甜宝。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1: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

0: 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地向心尽在奥迪。
2: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中国澳门的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 WTT 澳门冠军赛。即将开始的这场比赛是男单的第一轮赛事，国乒选手陈元宇对阵埃及老将奥马萨尔，进入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奥马萨尔相较于他的正手呢，反手的实力是非常突出的，所以陈元宇这场比赛呢，一定要注意控制好线路。
3: One,

直接发长球啊，发球直接得分。陈宇目前的最新世界排名第28位，奥马萨尔第27位啊，其实双方的实力也在伯仲之间。连发两个长球，奥马萨尔完全没有想到，两个长球连得两分。奥马萨尔今年呢是进行了33场比赛，19胜14负，胜率呢是只有58%。陈元宇呢是进行了29场比赛，15胜14负，胜率只有52%。

0: 旋转着发球，这球陈宇回的速度节奏很快，那么阿萨尔呢，在2024年的时候，两年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来到过生涯最高的第13位。
1: 4-2. 5-2.

0: 回板有点出台，直接给对手送上了机会。
1: 6-4 6-5 6-5
0: 奥马塞尔他的手感非常好啊，经常能够把一些困难的球位通过自己出色的手感处理出高质量。非常漂亮。

0: 机会，再来，耐心，哎呦
1: ，six seven，
0: 奥马萨尔一板反拉，还是有点着急。应该是有擦边，七平，好球。
1: Eight seven。

0: 哎呦，陈宇今天两次在对拉的过程当中，奥马阿萨尔的这个反手反拉过来之后，这个球速度节奏很快啊，所以奥马阿萨尔他反手能力非常强。那么退台之后，退到中台仍然能够通过反手进行反拉。
1: 9-8，
0: 这个球有点往后退了，退的有点太远了。
1: 9-9，
0: 咬住比分，9-9。接下来陈元宇非常关键的两个发球，第一局比赛其实陈元宇的发球轮得分率还是不错的。好球啊，今天陈宇的发球啊一直做得很好，关键分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漂亮，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呢，陈宇是11-9拿下，在9-9之后自己的这两个发球发得非常好啊。奥马阿萨尔这个球是想要撇一个斜线啊，陈宇护住自己正手大脚。在第一局的赛事当中啊，双方打得非常焦灼啊，9-9进入到局末关键分。陈宇当时手握两个发球，发球轮连得两分。第一局比赛呢，其实陈元宇就是在自己的发球轮啊，得分率非常高。那么接发这个轮次呢，看第二局比赛能不能做得更好。
1: Last one.

0: 二发长的马萨尔这个球已经有所准备，但还是处理的不好。今天这个发球，陈彦宇已经得了差不多有五分。
1: 过来！
0: 在对反手的过程当中呢，陈彦宇一定要争取先把质量加上来。

0: 一旋转，
1: 上来 ，Come
2: on，Three Four，
0: 这球也是打得比较凶。
2: Four All。

0: Let's.
1: 再往出发。
0: For all.
1: Five, 漂亮。这个球在中间偏反手，全宇是直接选择侧身，这个侧身难度很高啊。从这个回合可以看到，奥马尔萨尔他可以全台反手啊，具备这种全台反手的能力，正手呢也有不错的防守能力。这就是让奥马萨尔先把反手的质量给加上来了，就是双方在前三板就看谁，特别是反手这条斜线，谁的上手质量更高，谁就能够占据主动，有更高的得分概率。
0: 6-0
1: 要注意多调动对方的中间位和正手位。

好球啊，今天陈宇在自己发球轮啊正手抢攻的很多，就是一次侧身。漂亮。这个侧身感觉打的还是有些勉强啊。在那过程当中呢，孙迅教练也给陈元宇啊叮嘱了很多，别着急。漂亮。今天板先稳住之后啊，再进行正手的反拉。

0: 非常漂亮，这球回得很转，陈宇是10-6。这球回的节奏快，而且借着奥马阿萨尔这个旋转啊，回球也很转。哇，这球奥马阿萨尔反手是拧出了一个极大的角度啊。手里仍然有三个局点在陈元宇的手中。哎，这个球给的很好，因为奥马阿萨尔他习惯性退的比较靠后，所以陈元宇有意识的把落点打浅一点，这样的话第二局比赛陈元宇是11-7再次拿下，连下两局。
1: 拉风，
0: 好，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漂亮，这个休息时间长反而感觉给陈元宇呢充满了电量，第三局上来之后呢能量很充沛。
2: 加油，
0: 2-1，连续两拍都有点挂网啊。
1: 3-2，
0: 这局比赛奥马阿萨尔肯定会拼得非常凶。嚯，这两个发球的抢攻打得非常凶啊，看上去奥马阿萨尔也是不想跟陈元宇有太多的多拍回合，还是想在前三板上尽可能有更高的侵略性。漂亮，发球抢攻今天陈元宇打得非常好。今天这个长球啊，奥马阿萨尔这应该是第一次得分。漂亮，这劈长非常好，顶到了奥马阿萨尔。

做得很好。嗯，马萨尔接下来的衔接也不错。球也是高质量的快劈长，顶到了陈元宇的衔接。哇！陈元宇手里还有暂停，但是看看这个暂停什么时候叫啊？过去八分呢，马尔塞尔打出一波6-2。这局很明显搏杀更多，拼得更凶，特别是在前三板的这种侵略性明显在提高。而且奥马萨尔这局比赛呢，他不光有这些速度快的球，他还有一些加转的，旋转也更加的强烈。8-5

连得四分啊，将比分追平了。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陈元宇发球轮做得非常好啊，发球轮基本都能够得分。一会儿看有没有数据统计，感觉应该最起码在85%以上的发球得分率。好的，这次反手对反手啊，陈元宇非常的强势，很硬啊。

9 all.

0: 机会，好球啊！就陈宇今天这场比赛，在自己发球轮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放心感啊，是特别强的。最后是一个擦边球，陈宇是11-9，赢下了比赛。这局比赛其实挺困难的，但是陈宇还是稳住心态，把自己的发球轮打好，最终是连续得了4分之后追平比赛之后，局势完全扭转到陈宇这边，11-9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陈宇顺利挺进了澳门冠军赛男单的第二轮。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7: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接下来是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女子单打1/4决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这场比赛呢，她将要迎战的是中国选手陈幸彤。
13: First game, chance to serve love ball.
12: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这场比赛，由陈幸彤率先发球。哦，第一分就是精彩的多拍相持。
14: 蒂娜梅谢福这次比赛，她的相持能力感觉到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12: 是的，
14: 连续的这个能力强了很多。
12: 陈幸彤关于这场比赛还是有针对性的啊，这一分我们就看到了，主要围绕着蒂娜梅谢福的正手扳台。
14: 对，一定要打开落点，因为蒂娜梅谢福她的步伐还是稍微差一些的。这几分球还会感觉到一个特点，蒂娜梅谢福她的整个的速度没有很快，但是每分球都是自己在发力使劲，所以她节奏会稍微慢一些，但质量挺高的。
12: 嗯，

0: 比赛一开始蒂娜梅谢夫打的还是挺主动啊，
1: 嗯，发力球也比较多了，
0: 嗯，
1: 所以刚才在演播室提到的陈婷彤在发抢轮还是稍微的要凶一点点啊，如果太稳的话就会给对方搏杀的空间比较大。当然比赛也刚刚开始啊，第一局还是试探为主。

好球，这一分多拍的一个相持，虽然看起来有点被动，但陈欣桐的这个转换能力很强。

0: 就是这一板球，蒂娜梅谢夫围出去的这板斜线角度会掰得很大。
1: 对，这分球也挺有左手特点的。

0: 拉得慢了一些，弧线加高，旋转加强。那比赛的前半局，陈金童其实也在通过各种球去尝试。
1: 因为双方只交手过一次啊，所以还是不太熟悉的啊，所以第一局通过这个交手来去试探一下对方的球。发球有变化了，变成勾手勾到对方正手短球了。

0: 嗯，这份就很赚。这分反手连续，陈俊彤的特点啊，越来越赚。
1: 反手扛了一板，
0: 那打到多拍的话，还是陈俊彤的优势球就出来了。其实从第一局看，陈俊彤的相持球慢一点，其实反而是好的，因为越快呢，对方借力越好。
1: 哦，这个球抛球发漏了。六平之后，陈俊彤连得四分，现在是拿到第一局局点。第一局11-6，陈俊彤获胜。比赛的前半局，双方还是打得挺焦灼的啊。在平分六平之后，陈俊彤也是慢慢的找到了一些突破点。
2: 对，按着，然后完了以后都在你这里。
1: 双方的第二局，
0: 嗯，好球。这分陈俊彤的大脚啊，掰到对方的大角度。
1: 局间的时候，郑长公指导也说到，对方的正手扫过来全是斜线。
0: 对，
1: 所以陈俊彤也是有准备、有意识的去防。
0: 而且这一板球一定扛过去。
1: 哇，反手的快速连续。蒂娜梅谢夫他的反手的握板和出手的感觉有一点像斯佐克斯，
0: 嗯，挺冷的，
1: 那握板也是握得相对比较松。
3: 1-2

0: 提长自己的主动的抢上手。蒂娜梅谢夫也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1: 蒂娜梅谢夫他的节奏还是挺不一样的啊，他是空了一拍还冲过去了。

0: 有一点接不好，陈婷彤的勾手。
1: 是的，
0: 上一局局末阶段也是这样。
1: 对，陈婷彤可以连续追着发。
0: 发了一个半长球，
1: 所以看到蒂娜梅切夫她的相持能力有提高，但前三板啊还是比较普通的，没有什么这个加速球。
0: 哎，最大的威胁就是这一板反手的撕斜线。
1: 对，下边上还是挺好的。
0: 连冲了三板，5-5。蒂娜梅切夫也是连续得分啊，反超一分了。相持段能力还是挺扎实的，而且真的是没有什么无谓失误。
1: 陈婷彤也是比较能缠啊，虽然他也没有什么发力的球，但是他的特点就是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球撑住，拉转。

0: 嗯，有点转这分球。
1: 也拉得很转啊。
0: 这个时候可以盯一盯半出台啊，因为左手发球如果不好摆短的话，有可能这个球有点长。
1: 哦，来回来去有点擦网。

0: 那这一局能够感觉到陈一彤现在在场上消持有点困难。换一下发球的站位。
1: 这轮要接好发球。

0: 9-8。对方的这个反手起下旋也是偏高调啊，比较节奏上慢一些，但是很转。
1: 对。反出台，连续跟上。
0: 然后现在第二局的局末是蒂娜梅谢福领先。

0: 对，还是要这样主动的上手。其实想摆脱现在的困境，还是在自己拉球的时候要尽量的出一些质量，这样会给对方有一些压力。嗯，
1: 好，拉到中间，这个落点非常好。
0: 田东还是比较有韧性的一名运动员啊，落后一直也不放弃，所以又到接发球这个环节，要不然就可以搓到对方的中间正手位，要不然半出台就拉起来，不能再给反手了。对的，
1: 又是进入到多拍相持，上旋球
0: 的
1: 对抗，最后还是在多拍当中陈芸虹建立优势啊。
0: 嗯，那这分球接的也是挺清醒的啊，没有再给到对方反手位底线了下旋球了，可以胆子大一点，打点发抢。
1: 嗯，

0: 侧拉，
1: 哦，这有特点，
0: 好狠啊。
1: 嗯，
0: 在关键分上蒂娜梅谢夫很敢变化，
1: 对，而且是他落后的，嗯，主动变化的。

0: 接发球没接好，还是接的稍微有点保守了。陈雨桐关键分上有一个运气球，
1: 这局双方挺焦灼的，打到十二平了。其实运动员打到关键球的时候对心理考验挺大的啊，因为总是会想啊，这分应该怎么变啊，对还是错，会有一些纠结，
0: 自己会来回的拉扯，
1: 对，
0: 到底该凶一点呢，还是我稳一下保一下？
1: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
0: 拖长防守，蒂娜梅谢夫再次拿到局点。这球在被动当中的防守出速度质量了，
1: 对，这个大脚护大脚也是陈雨桐的特点啊，
0: 对，手势是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防守，
1: 对，特长还是不太乱丢的。又到了陈雨桐接发球的环节了，
0: 接发球的落点接得好，
1: 好球，
0: 这球往中间摆了一下啊，给到了一个中间的半出台。

最后赢下的这两分，陈欣桐还是动了很多脑筋的啊，一个接发球落点的变化，下一分呢自己站在右半台勾手啊，勾了一个侧上，其实长球。这样现在大比分，陈欣桐是2-0领先。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较量。

0: 这条大斜线啊，蒂娜·梅谢夫也是挺有特点的。包括和王一迪的比赛，我看到很多球都是撑开了王一迪。
1: 嗯，哎，大开大合的线路。
2: 中了。
1: 还是反手撕出去，正手再转回来打吊油鸭组。
0: 二局陈一彤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打到一比一的话，可能自己的心态就会更加保守了。
2: 中！
0: 就如果有可能的话，陈一彤可以稍微提点
1: 速。提点速，
0: 嗯，
1: 现在是蒂娜梅谢夫其实最舒服的一个节奏当中。
0: 对。
1: 陈一彤感觉在相持段有点被对方给缠住了，
0: 对，可以适当的往前站一些，因为退得越远呢，角度也越大，也不太好扛，站得近一些，多给一些直线，包括撕出来左手的大脚，这样的话让对方站不住，反而是个机会。对，刚才这个站位其实会有一些明显的这个往前上了一小半步，这样也非常适合陈一彤的一个特点啊，这球挺转的。
1: 嗯，

0: Next, 3-0.
1: 那蒂娜梅西福他的反手起下旋球的这条直线，这陈欣桐今天防的并不舒服，
2: 对，拉的有点软啊，也角度挺大，

0: 嗯，好球，非常转。这两分球发勾手也比较奏效。
1: 嗯，
0: 接发球可以多一些推挑。嗯，
1: 这会儿是抓住蒂娜梅谢夫的中间位。
0: 是的。看到蒂娜梅谢夫，我也觉得从心底也会有一些感动啊，因为这么多年也一直坚持在赛场当中啊，默默的努力，而且球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1: 其实从打法上肯定是并不先进了啊，但是能够这么多年随着年龄的上涨，这种身体机能的退化，他能够保持球不掉，就是整个自己的综合能力摆在这儿，而且呢还能够有提升，那背后肯定付出了很多努力。
0: 对，而且我也觉得他是加了一些思考的。
1: 嗯，所以他还是比赛效率很高的一位选手，比较会比赛的选手。我们看他比赛当中很少有这种简单的无谓失误。
0: 是的，
1: 目前陈庆彤是3-0领先。
0: 我们也看到在技术当中，蒂娜梅谢夫他的中间位正手扫的这一下力量还是挺足的。好球。
1: 嗯，这分还是大开大合的，陈婴彤抓住机会主动的加质量。
0: 嗯，最后一分非常舒展。
1: 继续控短劈长防守。
0: 好，提速。嗯，
1: 陈彤本身防守能力也是非常扎实的。
0: 对，很粘球，但可能相应的前三板有穿透力的球会少一些。
1: 嗯，
0: 这时候陈婴彤也是越打越顺了。
1: 转，自己在提醒自己啊，对方的球很转。

0: 梅切夫反手发球，哦，第一局当中有一个反手发球也失误了，发漏了，
1: 9-6那分球啊，发漏了，嗯，所以这个也是被动的变化啊，没有办法了，所以想到了自己还会一个反手发球。
0: 哦，这一板拧得很扎实，完全合上力了。4-4。
1: 哇！
0: 多板的回合，
1: 漂亮，哦，
0: 漂亮，漂亮。
1: 这分球很精彩啊！
0: 嗯。这是双方的强对抗啊，其实两人基本上都在进攻。
1: 对。

0: 又是一板次郎。哎，双方在正手上攻防的转换。
1: 对，这一分相持球感觉到陈昕桐心态更放松一些了啊，敢于出手了，之前都是并着并分啊，咬分比较紧的这种。
0: 前面也是被蒂娜梅谢夫缠得很挣扎啊。
1: 对。
0: 哦，还是要采用反手发球。自己也是调整好呼吸。
1: 对，陈昕桐可以往前站，嗯。
0: 感觉梅西夫可能这一局打的自己也是有点投入啊，也没有叫暂停。
1: 对，刚才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0: 还是攻防上的转换。
1: 哦，
0: 这一局陈昕桐还是展现了自己强大的相持段的能力了，防能防得住，防完之后自己还能转出来攻得出来。
1: 对，尤其是正手最后几个球连续很重。
0: 又是一板侧拉，梅西夫的这个侧拉挺有威胁的。
1: 对，有一局在关键球落后一个的时候也敢用了。有时候一个人没有教练，可能就忘记叫暂停了。
0: 嗯，打投入了，打进去了。左板的相持，哦，那梅谢福这一分并住了一口气啊，还是连续的进攻。
1: 嗯，而最后梅谢福的落点啊更大一些，
0: 很极限啊，左右的去调动陈昕桐，
1: 这个也是梅谢福最大的一个变化和进步了，他从落点上有所突破的。

罚了一个勾手的长球，11-8，4-0，陈幸彤击败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闯进到女子单打的四强当中。虽然蒂娜梅谢福的黑马之路止步于此了，但是也祝贺她啊，在这一站比赛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开出了成果。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1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亚运会女排项目将于明天正式开赛，中国女排位于 B 组，北京时间中午12点将与首个对手菲律宾队交锋。
12: 今天中国女排专门来到场地进行赛前适应性训练，为即将开始的首秀做好准备。
13: 本届亚运会女排比赛安排在两座场馆进行，其中中国女排的小组赛阶段是在冈崎市中央综合公园体育馆，这里距离中国女排的驻地大约一个小时车程。根据安排，今天上午8点半至10点是中国女排的适应场地时间。整座场馆目前已经布置一新，崭新的环境和亚运会的比赛氛围让队员们很兴奋。亚运会女排项目是在9月16号至22号举行，是提前开赛的几个项目之一。中国女排需要尽快把状态调整好。
14: 我们13号到了这里，然后14号昨天呢是在另一个比赛馆，因为这次比赛呢是两个比赛馆是都要进行适应性训练。昨天是在另一个比赛馆，今天到这个比赛馆，基本上就是赛前的一些适应性训练吧。嗯。
13: 结合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亚锦赛，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对参赛阵容做出了调整。
14: 赛前的一些适应性训练吧。嗯。
13: 结合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亚锦赛，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对参赛阵容做出了调整，其中二传位置。

0: 地当中或者在实地的应用当中再分发一些，把自己在亚锦赛暴露出的问题呢，也通过前一阶段训练呢，也有针对性的进行解决吧。也希望运动员还是发扬女排精神，在场上把自己的作风，把自己的现有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在场上拼出来。
1: 在今天训练的最后一个环节，主帅赵勇特意安排两位二传与攻手们练习扣球，增加配合，全力以赴迎接本届亚运会首秀。
0: 包括看这两个队的录像，包括我们一些针对性的拦防都有做，还是立足于自身的发挥。首先把自己这种场上的包括一些斗志，包括场上的作风，包括场上的拼劲，也包括我们现有的这种技战能力在场上体现出来，我想这是最关键的。
2: 中国女排与菲律宾队和哈萨克斯坦队同分在 B 组，根据赛程安排，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明天中午12点迎来首个对手菲律宾队，18号迎来第二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明天中午12点，我台体育频道将对女排首场小组赛进行直播，也欢迎您选择收看。
3: 下面呢，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队的备战情况。9月11号，中国乒乓球队结束了在上海崇明岛为期24天的封闭集训，回到北京为亚运会做最后的冲刺。
2: 明天国乒将会出发开启亚运征程。本届亚运会国乒女队派出二老带三新的阵容，目标就是全力以赴力争每一块金牌。
1: 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女队由孙颖莎、王曼玉两位奥运冠军领衔，带领蒯曼、陈毅和范舒涵三位亚运新兵出征。在美国大满贯夺得女单冠军后，孙颖莎遭遇了一些伤病的困扰，所以本次封闭集训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伤病恢复的问题。虽然恢复期间孙颖莎也一度有过焦虑，但是医疗专家和教练组的帮助以及一个好的心态，让他的情况正在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
4: 首先我觉得我们心态上还是很积极，然后配合这种理疗啊、治疗啊，包括等等吧，然后在康复阶段也有过一度枯燥的时刻，觉得每天确实这么多东西练下去，这么着治疗做下去，可能恢复的一开始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快，但我觉得一切其实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吧。我觉得还是说自己能够坚持这种日复一日吧，除了训练比赛，我觉得确实对于伤病的这种克服跟挑战，我觉得也是第一次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种时间上的漫长吧。
1: 由于治疗伤病，孙颖莎封闭集训的节奏与大家有所不同，能够即将以健康的状态奔赴亚运赛场，也让她觉得非常开心。
4: 也到封闭训练后期了，但我觉得可能相比自己而言，觉得跟大家的节奏还是不一样吧。可能大家现在在后期都是在一个这种调整啊，或者说休整状态，但我感觉自己才能够逐渐的去慢慢的去上量的训练，才刚开始。那其实慢慢的逐渐的我觉得也恢复起来了，所以说自己还是确实感觉马上能够这种健健康康能够在赛场上完全没有顾虑然后去奔跑起来的这种感受，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吧。我觉得
1: 本届亚运会是孙颖莎的第三届亚运之旅，而本次她也将身兼女团、女单和混双三项比赛，全力以赴完成使命就是她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4: 还真是都第三届了，上一届好像还是4项呢，但确实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确实是，但我觉得其实还是吧，我觉得今天选择要打，今天选择参加，我觉得自己还是秉着一份这种全力以赴然后完成任务的这种使命吧，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随着现在比赛的一点点的付出，能够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啊，包括竞技状态能够展现出来，我觉得其实就好。
1: 王曼玉同样是第三次出征亚运会，本届她将身兼女团、女单和女双三项比赛。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封闭集训，王曼玉感觉效果不错。
5: 还挺好的，我觉得前期的训练我觉得还是达到了一定的心理预期，然后但是到了中期我觉得多多少少会这种疲劳的反应，包括精神上的然后身体上都会到一个疲劳期，我觉得这个阶段上还是也是在做

0: 出一些调整吧。嗯，
1: 今年上半年受到伤病的影响，王曼玉在国际赛场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但是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整后，她在今年八月欧洲大满贯的比赛中收获了女单冠军，而这也帮助她重拾信心。
0: 其实上半年还是经历了非常多的伤病问题吧，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影响自己发挥的比较大的一个因素，所以在瑞典之前自己也是做了一些调整，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去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能够在亚运会之前的最近的一个比赛能够拿到冠军，确实对信心上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包括在这之前的一些自我怀疑也好，或者说需要调整的地方，可能通过瑞典的这个结果去让自己能够去坚定一些东西。
1: 作为本届亚运阵容中女队年龄最长的运动员，王曼玉希望可以和孙颖莎一起带领三位亚运新兵全力冲击。
0: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毕竟他这个还是会有新老交替，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我和莎莎来讲的话，也是希望能够去在现在这个阶段去担当更多的责任吧，希望能够去起到现在在队里的大姐的这个作用，传授一些经验，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能够去做出更多的贡献吧。
1: 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女队最大的对手就是本土作战的日本队，女团、女单、女双都具备着向我们发起挑战的实力，但国乒女队有信心，无论遇到任何挑战，都将努力捍卫国乒荣耀。
2: 我们的目标肯定都是全力以赴去力争每一块金牌，但是肯定会有非常大挑战，也会有非常大难度，但是我们球队还是会有信心，不管是遇到什么样困难，遇到什么样难度吧，还是争取能够全力以赴去赢下比赛。所有的体育项目它最好看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有冷门，但是我永远跟我们队员说，我说这个冷门不要发生在咱们身上，对吧，发生在别人身上可以，别发生在咱们身上。所以也希望吧，我们能够在这届亚运会上这个中考里面能够获得一份满意的答卷。
1: 相较于女队，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男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和考验。
3: 全队五人当中呢，只有王楚钦一个人有过亚运会的参赛经历，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全队将带着坚定的信念不惧挑战。
1: 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男队派出了奥运冠军王楚钦领衔的一老带四新阵容，林诗栋、温瑞博、向鹏和黄友正都将是第一次征战亚运赛场。本次封闭集训对于王楚钦来说，重点就是让自己的技术能力更加扎实，体能储备更加厚实。
4: 适应赛后休整了一段以后，可能整个的这种之前封闭训练打的底子可能渐渐在消耗掉，这一段时间更多的是在补基础，让自己人更扎实一些，包括技术能力更厚实一些，包括身体这种训练也都非常的多，我觉得渐渐的逐渐的会再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当中吧。
1: 作为本届亚运会男队年龄最长，同时也是唯一有过亚运经历的运动员，王楚钦的第三届亚运会之旅与往届都会有所不同，而他也充满着期待。
4: 为队伍当中这一届本次团体赛中年龄最大的运动员，对，然后我觉得跟小伙伴们一起再去拼搏一下这个团体赛，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刺激，对，也是充满期待吧。我觉得自己在2018年作为团体的一员，也是作为一个生力军，大家可能也都不熟悉不了解，也不会说感觉有多么的稳当，或者是所以说也都是拼出来的。我觉得队伍的这种方针包括规划，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吧。
1: 本届亚运会国乒男队将面临着一个相对比较困难的局面，而身兼男团、男单和混双三项的王楚钦也希望可以充分发挥老队员的作用，完成自己的使命。
4: 队伍给予我哪个项目，可能自己就去努力的做到最好，跟搭档的这种沟通 包括自己的这种身兼的每一个位置，不论是团体单打还是混双，自己都希望能全力以赴的去做好完成好国家队给予我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吧。
1: 对于林诗栋来说，虽然已经经历过世锦赛、世界杯等大赛的考验，但是亚运会的经历这却是第一次。本次封闭集训，他也是在模拟各种困难的状态下去努力调整自我，提升技战术的能力和水平。
5: 对于我来说，可能更多的是球上的储备，包括人上的储备。其实前一段比赛也非常多，然后打的自己确实有一些乱吧。希望能在这一次封闭训练中沉下来，然后一点点去积累，一点点去储备吧。在封闭训练中也是会碰到很多困难，包括教练给的困难，包括对手，包括队友，其实就是给的压力，包括困难，其实都有的。其实碰到一些困难是好事吧，在这时候。
1: 面对着自己的第一届亚运会，林诗栋既兴奋又紧张。此次他将身兼男团、男单、男双和混双四个项目，对自己的精力和体力都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和挑战。而本次封闭集训，他也在这方面做足了功夫。
5: 也是既兴奋，然后其实也是有压力吧。其实那更多的是兴奋嘛，因为自己也是打四项，然后可能这次训练当中也有去模拟嘛，可能打一整天的比赛在球馆。对于这种困难准备，其实也就是在封闭训练才能练到吧，也是时刻提醒自己在就是打多场的情况下，怎么去调节好自己的体力啊，包括一些情绪啊，包括各种方面吧。我
1: 虽然即将面临着各种困难和挑战，但是林诗栋还是希望首次亚运之旅可以拼尽全力，不留遗憾。
5: 这次目标只要是参赛了，肯定就是目标肯定还是拿冠军吧，希望能去帮队伍，帮中国队去出一份力吧。可能在这段时间也是非常困难，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声音可能也非常多吧，希望自己能在这个团队中能为这个队伍去出一份力，然后包括跟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去完成好这次亚运会吧。
1: 作为备战洛杉矶奥运会前一次重要的中考，国乒男队也是希望可以通过本届亚运会尽快地锻炼年轻队员，提升队伍的整体水平。
6: 团体是第一块金牌，我们希望还是在团体上能够去全力以赴去夺金，这样的话呢也会相信能会为这个后面的单项能够开一个好头嘛。其实男队每次现在所有的比赛，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些运动员可能都是第一次参赛，我觉得这也正常。其实我们就是要利用现在这个阶段，能够让这些运动员尽快的迅速的成长，能够成为中国队的绝对主力和这种中坚力量以及造
3: 条件。从效果来看呢，基本上达到了教练组之前制定的要求。
7: 作为洛杉矶奥运会前的一次重要中考，本届亚运会他们也将从多方面来锻炼队伍。
8: 无论是器材，还是说整个场馆的布置的颜色，以及训练的节奏，包括比赛的对抗，以及等等一些东西，还是尽量去模仿日本亚运会的这些，无论是说天气啊、湿度啊，然后呢颜色啊，包括一些空间啊，还有一些特殊教练组给他们设置的一些困难，大家还是练得不错。首先大家的还是非常投入，因为其实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不管是技术、心态还是思想，很多很多。前期的话主要是打下一些基础，一些最基础的一些东西，然后呢把思想统一。那到后期的话主要是精炼得分的手段以及团队的士气。七个项目呢都是会全力去争取，但是呢现在呢因为新老交替嘛，特别是巴黎奥运会结束以后呢，我们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局面。那我们七个项目呢，包括一些单双混的一些配合，其实也是通过这次封闭训练去加强磨合，然后通过亚运会这个平台来完成这个最终的洛杉矶的任务吧。我觉得亚运和洛杉矶的这个两个大的平台同时会兼顾去做，包括再往后的布里斯班。
9: 混双本身就是全世界竞争相对来说，怎么说呢，就是对手比较多的，它的整体 对手的范围是比较大的，可能准备起来，可能这种对精力的这种要求啊，包括消耗的时间那些，可能相对会更多一些。但是呢，一如既往，我们对这个项目肯定是充满着这种信心和决心的啊。你乒乓球的这种发展，对运动员的肩项的这种压力和这种过去来说的话，它有一定的差异啊。不管是比赛的时间、比赛的安排和这种现在这种打法的这种趋势，但是呢，显然它是大家是能够看得到的，肯定是有所差异的。那么说，我们还有接下来这种两年的时间，这正是亚运会和奥运会之间的一个时间段嘛，正好我们可以利用这时间去演练和磨合。
7: 本次亚运会没有固定的运动员村，部分运动员要住在游轮上。
3: 今天呢，哥斯达塞琳娜号游轮抵达了名古屋港金城码头，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座海上运动员村。
1: 意大利籍游轮哥斯达塞琳娜号这座庞然大物全长 290.2 米，宽 35.5 米，总吨位达到 11.4 万吨，共有14层甲板，设有1500间客舱，可以容纳约4000名运动员和其他赛事相关人员。游轮配备多个餐厅、健身房等设施。9月15日中午，当地政府为游轮抵达入港举行欢迎仪式，标志这座亚运会的海上运动员村正式投入使用。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次租用游轮作为运动员村，也是在日本举办的大型国际赛事中首次尝试海上住宿，以解决当地住宿资源紧缺和经费问题。除了游轮，本次参加亚运会的运动员还集中入住集装箱式临舰房或分散入住城市酒店。据悉，哥斯达塞琳娜号游轮主要接待比赛场馆靠近名古屋港的项目代表团，比如武术、柔道、皮划艇等项目。中国皮划艇队队员将于9月20号抵达名古屋，将入住游轮，体验海上亚运生活。从9月15日到10月6日，哥斯达塞琳娜号游轮将固定停泊港口22天。亚运赛事期间，如果遭遇台风等极端天气，游轮将驶离港口避风。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 15.8 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5: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6: 丹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 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3: 好，欢迎回来体育世界正在直播。全国举重冠军赛今天在湖南岳阳继续进行。在晚上进行的男子75公斤级的较量中，广东选手吴海峰拿到了挺举和总成绩的金牌，
7: 山东选手罗东辉收获抓举冠军。
17: 抓举赛场，山东选手罗东辉在第二把轻松举起159公斤，锁定抓举金牌。随后罗东辉又在第三把挑战161公斤成功，这样罗东辉获得了抓举金牌，他的成绩创造了新的全国纪录，超世界标准。成都体院选手陆乃岗和湖南中联重科的彭正林分别以158公斤和157公斤紧随其后。抓举比赛选手之间的成绩没有拉开距离，挺举比赛进行的异常激烈。罗东辉在第二把举起186公斤，第三次挺举挑战188公斤失败，这样罗东辉的总成绩定格在347公斤，获得总成绩第三名。广东选手吴海峰在第三把成功举起197公斤的重量，超世界标准，收获挺举金牌。虽然吴海峰的抓举成绩落后罗东辉8公斤，但他凭借超强的挺举实力，以超世界标准的350公斤收获总成绩金牌。成都体院选手陆乃岗挺举第三把成功举起191公斤，以总成绩349公斤排名第二。
7: 在今天下午进行的男子70公斤级较量中，上海的蔡一平凭借两项稳定的发挥拿到总成绩金牌。
18: 首先进行的抓举较量中，湖北选手向树林发挥稳定，他率先在第二把举起了150公斤，拿到抓举金牌。全国青年纪录保持者来自浙江的陆潇杰同样举起了150公斤，但是因为后试举成功，排名抓举第二，他的这个成绩也超过了抓举的世界青年标准。紧接着的挺举，黑龙江的周玉第二把举起了183公斤，拿下挺举金牌。总成绩方面，上海的蔡一平以327公斤的成绩最终获得总成绩冠军，涂星云和周玉排在第二和第三位。涂星云325公斤的总成绩超过了世界青年纪录。
4: 争取自己把自己训练的成绩发挥在比赛上面，然后冠军，尽量参加比赛，尽量多站上领奖台吧。
3: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继续在武汉进行了集训，以备战10月份的4场国际足球邀请赛。
7: 今天下午5点，球队进行了集结后的第三练，我们一起来看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消息。
19: 从周三开始，参加完中超补赛和亚冠比赛的国脚们将陆续来到武汉报道。星期二下午的训练人数依旧是17人。这一次入选的新人国脚中，18岁的布尼亚明·阿布杜沙拉木，因其近期在联赛中的抢眼表现，被邵佳一招至麾下。
4: 来国家队一直都是我的梦想，然后我的目标就是希望以后也能进很多次这个大名单里。
20: 开心吗？心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毕竟18岁入选国家队，就是自豪吧。
19: 布尼亚明在今年的中超联赛中代表云南玉坤队出场17次，首发9场，打进了5个进球，上演3次助攻。作为一个新人首次征战中超联赛，这个数据算得上抢眼。
4: 我当时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么快吧，然后就是也非常感谢我自己的俱乐部，然后也非常感谢邵导能把我入选到这里来。
20: 你觉得来到国家队的这个时刻是刚刚好，还是说在你意料当中会早一点？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4: 比我意料早很多。
20: 目标提前实现了是吧？
4: 对。
19: 主教练邵佳一在本期集训第一天就在采访时表示，他对于年轻球员会有更高的要求。昨天训练前，邵佳一还特意将5名新人单独叫在了一起。
4: 当时邵导把我们叫过去，就是他讲的多的就是比
0: 讲的都是激励的那些话，就是让我们就是不要满足于现在，就是要变得更好，变得更强。
19: 嗯，对于所有第一次来到国家队的新人来说，感受和俱乐部不一样的训练节奏，融入球队是第一课题。
0: 来这里训练的话肯定是跟俱乐部有区别的，然后在这里的强度还有这些训练的这些节奏都会比俱乐部快一些。这两天我也刚来到国家队，然后已经练了两天，然后在训练中也慢慢适应了这里的训练节奏，然后队里面都是，毕竟都是我们的前辈，都是老大哥，然后有很多还有学习他们的方面。
19: 9月24日至10月6日在重庆举行的四场国际足球邀请赛，是新人们有望迎来代表中国国家队第一次出场的机会。保持专注，保持每一天的训练状态，争取迎来国家队首秀和更多的出场时间，是这一阶段所有新晋国脚的目标。
3: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排球比赛近日在益阳南线结束，长沙市代表队包揽了男子和女子组的冠军。
18: 本次赛事共有来自湖南省11个市州的18支代表队参赛，赛期为8天。男子组决赛在长沙队与衡阳市队之间上演，比赛一开场便进入白热化状态，双方战至决胜局。长沙队及时调整人员与战术，以15-12胜出，斩获冠军。
21: 我们从8月份就开始外出集训，因为我们也非常重视你像省里边的这个衡阳队啊、娄底队啊，啊，然后但是经过这一个月的这个磨练，孩子们还确实顶住了压力。
18: 女子组决赛对阵双方同样是长沙队与衡阳市队，最终长沙队以3-0完胜，收获冠军。
2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良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好，欢迎回来。英超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第4轮的最后一场较量，
7: 利兹联队主场4-1大胜纽卡斯尔联队，积分榜排名升至第3位。
18: 身穿白色球衣的利兹联队主场对阵纽卡斯尔联队，第32分钟利兹联队的田中碧远射，尽管射门线路上纽卡斯尔联队4名球员封堵，但还是未能阻止球飞向球门，球经过了2次折射，霍尔尼切克也是只能望球心叹，利兹联队1-0领先。2分钟后，纽卡斯尔联队后场传球失误，利兹联队传中，勒温头球破门，利兹联队前锋用滑跪庆祝了自己的进球，但这个到嘴的进球飞了，随后主裁示意进球者为博格尔， 原来乐温的头球是打在博格尔头上飞进的球门。上半场结束前，乐温迎来了自己真正的进球，他禁区内冷静一扣，晃过防守人把球打进，乐温再次滑跪。这次庆祝没有浪费感情，上半场利兹联队3-0领先，第59分钟利兹联队前场界外球进攻，奥卡福尔面对对方解围球一脚冷射，利兹联队4-0领先。中场前图雷为纽卡斯尔联队扳回一球，最终利兹联队主场4-1战胜纽卡斯尔联队。
7: 德甲第三轮昨天全部结束，凭借凯恩关键时刻的进球，拜仁2-1战胜升班马埃尔沃斯贝格。
3: 三轮过后，拜仁积7分排名第4。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轮德甲当中各支球队的精彩表现。
2: 海报中的熊猫家园指的正是中国成都，埃尔沃斯贝格队的吉祥物是一只名叫做保罗的大熊猫。这场在赛前进行的熊猫主题日活动吸引了很多当地球迷参加。以足球和熊猫作为媒介，埃尔沃斯贝格和成都之间产生了梦幻联动。
5: Die Verbindung zwischen Chengdu in der Provinz Sichuan und der SV Elversberg. Denn die Provinz Sichuan ist ein Stück Heimat unseres Maskottchens. Denn in dieser Woche haben wir unser Bundesligaspiel mit der SV Elversberg gegen den FC Bayern München.
2: 熊猫保罗和球队一起步入球场，这可能是埃尔沃斯贝格队面对过的最具重量级的一个对手——拜仁慕尼黑。在场边的广告牌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来自成都的问候和邀请。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26分钟，拜仁慕尼黑队塞巴里在边路的传中，球漏到了后点，卡尔将球打进，拜仁在客场取得领先。卡尔迎着全场的嘘声做出了庆祝，塞巴里的传球又平又快，凯恩在前点没有碰到球，而后点的埃尔沃斯贝格的球员也将球漏过，卡尔打进了他本赛季的个人首粒进球。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埃尔沃斯贝格队的科尔坎贝尔展现了自己风驰电掣的速度将球打进，但只可惜这个球在此前的进攻当中，埃尔沃斯贝格队的球员达尔维奇越位，而处于越位位置的达尔维奇又折返回来参与了进攻，因此这个球最终被算作无效。不过科尔坎贝尔还是在这次进攻当中将自己的速度优势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个画面也可以看出这场比赛的关注度之高，很多的埃尔沃斯贝格球迷买不到球票，只能远远地拿着望远镜关注比赛。这是双方的下半场较量，克拉滕马赫打出了一记十分角的世界波，进球之后他并没有庆祝，因为克拉滕马赫正是在这个夏天从拜仁慕尼黑加盟埃尔沃斯贝格的，而拜仁也保留了回购条款。21岁的克拉滕马赫已经连续两场比赛奉献世界波破门。随后这是哈里凯恩，这次进攻当中将球打进，但是他越位在先。在上周公布的金球奖30人提名名单当中，拜仁有4名球员入选，其中就包括哈里凯恩、奥利塞、迪亚斯的前场三叉戟，以及中后卫于帕梅卡诺。随后拜仁做出换人调整，迪亚斯替补登场。上场之后的迪亚斯完成了一次很有想象力的射门，但是这一脚脚后跟的射门力量不够。拜仁前场的抢断，奥利塞非常有想象力的射门击中了球门的横梁。在上周中对阵博德闪耀的欧冠比赛当中，奥利塞梅开二度成为了全场最佳。不过在门前把握机会终结的能力上还要看哈里凯恩，凯恩稍作调整，右脚的抽射将球打进，拜仁终于在比赛第72分钟由哈里凯恩再度超出比分。这是奥利塞的策动，哈弗洛维奇的助攻，哈里凯恩半转身的右脚射门贴着球门的立柱飞进球网。其实整场比赛埃尔沃斯贝格队的防守并没有给凯恩太多的机会，这场比赛最终的比分拜仁在客场2-1取胜，但是埃尔沃斯贝格的表现可圈可点。赛后孔帕尼也向克拉滕马赫送上了祝贺，这场比赛虽然失利，但是埃尔沃斯贝格的表现 值得主场球迷为他们送上掌声。多特蒙德队在主场迎来了帕德伯恩，队长施罗特贝克在世界杯受伤之后，时隔三个月，再次在正式比赛当中登场，也宣告了自己的

0: 出。比赛开场仅仅四分钟，杜德蒙德后场的直塞球，法比奥席尔瓦高速插上，弹过门将之后将球打进。进球之后的法比奥席尔瓦没有自己庆祝，而是跑向了场边的队友恩维加，将这个进球送给了好友。
1: My player, number one striker.
2: In football, in life, sometimes it's not easy. And last season, in beginning of the season, too many noise around myself and these things. So, and him always come to me and try to push me to be better, to focus on what I can control. We are always together. He's one of my best friends in the team, so he helped me a lot.
0: 法比奥·席尔瓦在本赛季已经进行的五场各项赛事当中送出了四个进球和一次助攻的数据，状态确实不错。而他的好友恩维加在下半场替补登场，也奉献了非常精彩的个人表演。比赛的第80分钟，多特蒙德队小范围的配合交给了恩维加，恩维加在禁区内盘过对手后卫，自己完成了终结。这已经是恩维加在多特蒙德效力的第四个赛季了，他在这里成为了德国国脚，也参加了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恩维加的脚下技术和射术在新一代的德国球员中都是非常出色的。新赛季开局阶段，大黄蜂的状态相当不错，联赛保持全胜。在上周中的欧冠赛场，他们击败了比利亚雷亚尔，也赢得了开门红。这是萨比策一次非常轻巧的搓射击中了球门的横梁。比赛第88分钟，萨比策的传中还是恩维加，这一次相当舒展的倒钩射门石破天惊，点燃了整座威斯特法伦球场。在赛后采访中，恩维加也表示，这个进球是他职业生涯迄今为止打进的最精彩的一个进球。恩维加和法比奥席尔瓦联手为多特蒙德队在主场收获了一场3-0的完胜。美因茨队在主场迎来了法兰克福，在联赛的前两轮比赛当中，美因茨保持不败，而法兰克福则是还没有能够取得胜利。身穿着白色球衣的就是客场作战的法兰克福队。这是一次任意球制造的机会，唐安绿在禁区前转身抽射，击中了对方的立柱，法兰克福队险些取得领先。这又是法兰克福的一次快速反击，博卡特高速杀入禁区助攻詹乌尊，将球打进，法兰克福在客场取得了领先。比赛的第43分钟，贝克尔单挑法兰克福两名防守球员，摔倒在禁区内，主裁判判罚了点球，并且向25号奥涅迪卡出示了黄牌。主罚点球的是阿里米，阿里米在上个赛季各项赛事14点球全部命中，但是这一次阿里米的点球被阿图伯卢扑出，阿图伯卢也创造了连续6次扑出对手点球的德甲新纪录，此前的纪录也是由他保持的，只不过当时他还在弗赖堡效力。
3: Juranovic saved by Atubolu. Kevin Folland again. Oh, Harbour.
4: He's only ever stopped 2 before, but make that 3 now.
5: The line, Andres Silva, Atubolu with a save.
6: 4 Bundesliga penalty saves in a row.
7: Oh, and he saved this one. Don't believe it.
0: 至少在目前的德国足坛，阿图伯卢可以说是最强的扑点门神。而他创造的这一项纪录，看台上的德国队主帅克洛普也看在眼里，受到了阿图伯卢的鼓舞。法兰克福队在随后再次取得了进球，进球的是博卡特，比分变成了2-0。阿图伯卢也显得非常的兴奋，双方的下半场比赛，法兰克福队前场的小配合又是詹乌尊，把比分变成3-0，法兰克福在客场锁定胜局。詹乌尊在这场比赛当中梅开二度。全场比赛结束前，主场作战的美因茨队终于把握住了一次机会，后点的蒂茨攻破了阿图伯卢的球门，不过美因茨队已经无力挽回败局，他们在主场最终1-3输给了法兰克福，法兰克福取得赛季首胜。 勒沃库森本轮来到了客场对阵奥格斯堡，20岁的科法内继续首发出场，科法内也将成为勒沃库森在这个赛季锋线上最为倚重的球员。比赛的第18分钟，后场的长传正是找到了科法内，科法内非常从容的卸球，随后将球打进，展现了自己出色的个人能力。主教练马丁内斯也在场边为科法内点赞，科法内这个球从卸球到随后的处理非常的老道，门将甚至没有任何的反应。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奥地利国脚格雷格里奇的插上非常轻巧的一捅，这个球从勒沃库森门将两腿之间穿过，格雷格里奇为奥格斯堡队扳平了场上比分。马丁内斯在场边对勒沃库森的这次防守非常不满，而随后勒沃库森后场再次被对手抢断，中路的射门形成了角球，而正是利用这次角球机会，在后点还是格雷格里奇无人防守的情况下轻松的头球将比分超出。凭借着这粒进球，格雷格里奇成为了奥格斯堡队史的最佳射手，他总计为奥格斯堡队打进了38个进球。在完成头球破门的瞬间，格雷格里奇身边方圆3.1米之内没有任何球员上前干扰。随后马丁内斯做出了换人调整，希克替补出场。希克上场之后完成了一次很有威胁的射门。比赛的第89分钟，希克迎来了扮演英雄的时刻，他用一记脚后跟射门帮助勒沃库森扳平了场上比分，这个进球也展现了希克的射手本色。最终勒沃库森在客场凭借着希克的绝平带走了一分。
8: 虽然这是埃尔沃斯贝格的第一个德甲赛季，但实际上这家俱乐部已经有着119年的历史了，这比很多德甲的老牌球队的历史都要悠久。
9: 埃尔沃斯贝格这个小镇约13000人，这样一个小镇却走出了一支德甲的球队。
10: 如果不是因为足球，很多人也许根本不会知道施皮森埃尔沃斯贝格这个名字。这个面积仅有11.42平方公里，人口刚刚超过13000人的小镇，位于德国面积最小的联邦州萨尔州。今年夏天，小镇球队埃尔沃斯贝格队以德乙亚军的身份升入德甲，这不仅结束了萨尔州长达33年无缘顶级联赛的历史，同时埃尔沃斯贝格队也成为德国顶级联赛足球版图上最迷你的俱乐部之一。如今走在小镇安静的街道上，处处可见以足球为傲的印记，埃尔沃斯贝格队几乎和这里每个居民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因为支撑球队经济命脉的正是当地中小企业组成的商业联盟。从面包房到机械厂，从物流公司到私人诊所，小镇的大部分居民都在为这支球队供血，他们既是俱乐部的商业合作伙伴，也是季票拥有者，这种紧密的链接祖祖辈辈代代传承，德国足球的社区文化底蕴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上世纪80-90年代，埃尔沃斯贝格足球俱乐部受现代足球金元热潮的冲击，一度处在破产边缘，拯救球队的是前德甲球员霍尔策，他退役后回到家乡，依靠自营医药企业的经济输入和科学管理，帮助家乡球队摆脱财务危机，逐渐走上正轨。现在老霍尔策和儿子共同维系着俱乐部的发展。如果说霍尔策是小镇球队的拯救者，那么2018年同一天上任的球队主帅施特芬和体育总监伯克就是小镇球队腾飞的双引擎，他俩一个管在场上怎么踢，一个管让哪些人来踢。双引擎用5年时间携手打造了球队从第四级别一路升入德乙的基础架构。原本2024-25赛季他们的实力就足够升甲，但是在最后的附加赛中总比分3-4惜败于海登海姆，咫尺天涯， 无缘德甲。雪上加霜的是，与德甲擦肩而过后没多久，功勋主帅施特芬就被不来梅挖角。不久后，伯克和队内射手王埃布努塔利布也先后被大球队挖走。就在人们担心一下失去三位关键先生的埃尔沃斯贝格会一蹶不振时，这支小镇球队却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少帅瓦格纳很快将施特芬式攻势打法发扬光大，伯克式选人体系也被继任者完美继承。加上法国前锋莫夸等锋线力量相继加入，球队的攻击火力很快被重新点燃。人员的完美链接使埃尔沃斯贝格不仅没有因为失血而沉沦，反而越战越勇。上赛季升级之日，我们看到已经离队的埃布努塔利布特意赶回老东家，和球迷前队友一起庆祝。此情此景正是解锁埃尔沃斯贝格成功密码最具象征意义的画面。他们不是某个人离开就死的江湖门派，而是拥有一套没有人不可替代的科学的高效的自我成长体系。在埃尔沃斯贝格只有一个日子比圣诞节还热闹，那就是比赛日，因为小镇居民几乎把这一天都给了同一个地方，他们的主场沃尔萨法姆竞技场。因为球场旁边的停车位很少，大部分球迷只能沿着这条比较狭窄的小路步行至球场。此时此刻，这条路就是最动人的足球朝圣之路。黑白交融，歌声嘹亮，指引着所有人走进前方那片闪亮的草皮。升入德甲前，沃尔萨法姆球场最多容纳9000多人，而且大部分都是站席，却只有一面看台有顶棚，连球员的更衣室也是由球场边的集装箱改造的。不过也正是因为小，这里没有大球场的隔离感，看台离草皮极近，球迷的呐喊声歌声都能清晰传到球员的耳朵里，这让第12人的感染力更加直接。从2023年夏天开始，俱乐部启动北看台扩建工程，计划把球场容量升到15500人。虽然刚刚达到德甲主场容纳量的最低要求，但对于埃尔沃斯贝格镇来说，这个数字已经足够疯狂了，因为这已经超过了他们全镇常住人口的总数。2026年5月17日是小镇的荣耀之日，球队历史性的升入德甲。当中场的哨声响起，沃尔萨法姆球场陷入狂欢，黑白色的人流倾泻而下，像决堤一样淹没整片草皮。球员和球迷早已不分彼此，歌声、哭声、笑声、呐喊声混杂在一起，谱写出一首最动人的胜利之歌。在第二天的公开庆典上，市政厅广场早早就人头攒动，萨尔州州长亲自赶来祝贺，很多临近城镇的居民也慕名而来，因为这不仅是埃尔沃斯贝格这一个小镇的荣耀，更是整个萨尔州的荣耀。德甲带来的巨大流量让埃尔沃斯贝格有关的一切都迅速出圈，他们的吉祥物也在一夜之间成了网红。
11: Nämlich unser Maskottchen ist ein Panda und der Panda hier heißt Paul. Unsere Vereinsfarben sind schwarz und weiß, genau wie die Farben des Pandas. Aber es steckt noch mehr dahinter. Pandas werden ruhig und bescheiden und genau das ist unsere Bodenständigkeit in Elversberg. Sie sind geduldig und ausdauernd, so wie unser Weg über viele Jahre bis in die Bundesliga. Und sie werden oft unterschätzt, dabei stecken sie voller Kraft, genau wie unser Verein.
10: 与熊猫天然的亲近感迅速拉近了埃尔沃斯贝格和中国的距离，中国球迷也因此更能共情到这座德国小镇大大的足球梦想。本赛季德甲一打响，埃尔沃斯贝格就迅速成为焦点，揭幕战主场3-2拿下勒沃库森，斩获队史德甲首胜。第二轮客战门兴更是上演了独秒逆转绝杀的神奇剧本，两连胜加

0: 一个进球，这位德甲第59号新军用高位逼抢和年轻人的无畏，成为本赛季德甲赛场的一股清流。主帅瓦格纳曾把球队踢德甲形容为去登月，如今看来，他们绝不是来月球短途游的，而是来月球战斗的。与拜仁的比赛就像整个小镇的节日，在拜仁到达当天，小镇的路上挤满了球迷，连孔帕尼都表示从没在客场见过这么热情的场面。比赛当天，整齐划一的歌声响彻整个小镇上空。主帅瓦格纳有个习惯，就是球队输球才理发，而他们上一次输球还要追溯到4个月前。此次输给拜仁，瓦格纳终于又要去理发了。不过他理发时的心情一定是愉悦且自豪的，因为他的球队已经凭借经验开局书写了草根传奇。埃村的故事也许才刚刚翻到第一页。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4: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
12: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亚运会男子足球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11: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苹果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糖专业品牌。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知政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奔茅台酱香，赖茅酒。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来。

赛季的最终收官。而现在呢，多了这一项赛事之后啊，可以说是把整个世界田径在精英级别的竞赛啊，又多了一个全新的选择。而且呢，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能够进入到这个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当中。为了让比赛的节奏更快啊，同时呢，世界田径也想了更多的方法来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关注。所以整体的赛事包装啊，现场的体育展示，都将更适合年轻的观众啊，以及电视转播。所以现在像我们看到这个窄画幅啊，来介绍比赛当中的运动员啊，也是这个体育信号制作当中啊全新包装的一部分啊，看上去是更具叙事感啊，有一种电影的感觉。好，第一个我们将要看到的单项啊，这是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这也是世界田径一个全新的接力赛的项目设置。在之前呢，在世界接力赛里边啊，已经有过试水。所以呢，在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当中，这个项目作为一项全新赛事的开端，第一项进行的决赛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这个也是在世界级别世界层面上啊，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顶尖竞争水准下进行的第一场比赛。第九道是美国队，第八道是德国队，第七道是英国队，第六道是牙买加队，在第五道是加拿大队，第四道是荷兰队，第三道是西班牙队，而东道主匈牙利队啊，作为特邀队伍在第二道次来出发，所以一共是有九支队伍来进入到比赛当中。今年的牙买加队是刷新了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39秒62。英国队在之前的欧锦赛里边也跑出了39秒97啊，所以这个项目虽然它设置的时间不长，但是整体成绩的进步速度还是很快的。现在有两支队伍都能够压缩到40秒以里，看看今天这一枪啊，是不是能够有新的历史突破？四个棒次是男女男女，好，比赛已经开始了。因为是男女男女的棒次设置啊，所以呢，在每一次交棒的时候，其实都是异性交接。这个和之前这个项目刚刚设立的时候，当时是男男女女还是有着一些区别。当时只在二三棒交接的时候会有一些节奏上的问题，但是现在每一棒交接呢，都会涉及到异性之间来交接棒，所以这个挑战和难度是增加的。美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第二位的是牙买加队。马上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最后一棒是凯拉怀特。现在美国队是排在第一位，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是肖尼尔史密斯。牙买加队持续在跟美国队施压，但是美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撞线，哇，39秒64，39秒64，看看有没有修正成绩。39秒64，美国队也今天跑进了40秒以内。而且39秒64这个成绩距离牙买加队今年创造的39秒62啊，只有2%的差距，几乎已经摸到了世界纪录。今天牙买加队的成绩也在40秒之内啊，39秒72。现在这个棒次呢，刚才我们介绍，从最一开始设置的男男女女，现在变成男女男女之后啊，确实让这个比赛多了更多的偶然性，多了更多的观赏层面的这个刺激感啊。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也增加了更多的挑战性。这枪最后一棒，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乔尼尔史密斯还是给了凯拉怀特很大的压力啊。这个比赛如果再多跑30米、50米，可能结果都不会太一样。但是美国队呢，今天是拿到了终极冠军赛当中啊，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最终冠军啊，莱尔斯在看台上也是相当的兴奋。终极冠军赛呢，还有一个和我们平时关注的田径比赛不太相同的地方啊，就是它只评第一名，没有亚军、季军的设置。所以每一个单项结束之后啊，只给冠军颁奖，这个也是终极冠军赛的奥义所在。全世界所有最顶尖的运动员、运动队
参加到这一项比赛当中，就争第一，不争其他。

他的，所以这也叫终极冠军赛。来，我们看这是最终的成绩板。美国队刷新队伍的最好的历史记录，39秒64，拿到了这一项赛事的冠军。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是女子跳高的决赛。参赛的名单里边呢，也可以说是名将云集，因为本身呢能够参加到终极冠军赛里边啊，必须是在过去一个周期之内拿到奥运会冠军，拿到世锦赛冠军，或者是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你才有资格参加到终极冠军赛当中。如果有人退出或者是没有办法来参加到比赛里，世界田径才会去根据世界排名来继续向下邀请。所以它是确保每一届的终极冠军赛每一个单项啊，都是由绝对顶尖的好手来参加。中单高度在1米86，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拉马拉迪斯汀，澳大利亚的名将奥里斯拉格斯作为最近一届世锦赛的冠军获邀参加到这一项比赛里边。作为奥运会冠军获邀的，那自然就是马胡奇克来自乌克兰的名将。而另外一位澳大利亚的选手帕特森作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获邀参加到比赛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乌克兰的选手格拉先科，1米86的第一次尝试，过杆其实高度是够的但是稍稍蹭到了一点。好，看一看塞尔维亚的选手托皮奇，只有21岁的小将，预测排名在第四赢下今天比赛的概率在11%。我们能够看到，这都是在过往像世锦赛、奥运会，包括钻石联赛里边，我们很少看到的数据。这也代表着终极冠军赛这一个项目在转播当中的全新的尝试在信号制作当中呢，也显得更加的信息更加的丰富。托皮奇呢，确实是在过去一个周期里有着非常好表现的一个年轻选手，而且呢，在室内世锦赛还有室外世锦赛都已经站上过领奖台了绝对可以说是未来可期的一位女子跳高运动员。好，看一看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乌克兰的名将马胡奇克，1米95的高度，一次就成功过杆。在现在的这个竞争格局下女子跳高基本就是马胡奇克、奥里斯拉格斯加上艾琳娜帕特森三个人来争夺。比赛当天谁的状态更好一些，谁就更有机会来拿到冠军，而且呢基本上是在2米附近来决出高度。看奥里斯拉格斯1米95第二次也没过今天好像不太兴奋身体发沉，这样的话他只剩下最后的一次机会了，看不看会不会把1米95这个高度免了。高度上是够的，但是最后向上踢腿的这一下呢，动作明显是慢了。好，继续来关注奥里斯拉格斯在这个高度的最后一次试跳最后的机会了，而且他并没有选择免1米95，
首先马胡奇克呢在1.95米这个高度上是高枕无忧啊。好的，把握住了机会啊，顶住了压力，哎，马胡奇克也在给自己的对手鼓掌致意。最熟悉不过的一对对手了，而且两个人的作战风格是截然不同。马胡奇克是经常在比赛的现场躺平啊，他只要不跳啊，肯定是躺平状态，相对松弛。奥利萨格斯呢，更像是非常勤恳这样的一个学生一样的状态。他在每一跳之后都会拿出笔记本，在上面记录下自己上一跳啊出现了哪些问题，都在做着总结。好，现在横杆高度在1.99米，奥里斯拉格斯的第一次尝试。看上去像是臀部把横杆蹭下来啊，这今天整体来看奥里斯拉格斯确实不够兴奋，可能和比赛当时的这个天气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啊。来看马胡奇克，漂亮，他显然热得更开啊，看上去呢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在场地之内躺倒还是有助于保持这个身体的热度啊。1.99米第二次马胡奇克成功过了，因为现在来看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在布达佩斯的气温只有15-16摄氏度，越往后呢气温肯定越低，所以我们看运动员他们在不比的时候啊，羽绒服啊羽绒毯啊这都是必备的，必须要保持身体的热度，否则热身的这个效果很快就失去了。好，1.99米的高度，奥里斯拉格斯第二次。现在他压力确实比较大啊，因为在上一个高度1.95米，他就是比马胡奇克要越过的晚，而且呢，他是最后一次机会才过的横杆。马胡奇克呢，相当于是在每一个高度都要比奥里斯拉格斯获得了更多的休整和调整的时间。这个横杆高度又是马胡奇克先过的，看看奥里斯拉格斯的第二次。哦，你很少能够见到奥里斯拉格斯在助跑的过程当中信心不足，但今天他的状态呢确实是不太理想啊。计时还有半分钟，稍稍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起跑标志物。今天他的感觉确实和平时不太一样。

和上一套感觉差不太多啊。哎，马胡奇克嘴角掠过了一丝神秘的微笑啊。看一看奥利斯拉格斯1.99米高度最后一跳了，如果过不去的话，那马胡奇克就将在今天夺冠。数据预测有52%的过杆可能性，也确实今年这个比赛没到2米啊，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应该可以过的啊。这一跳明显是已经强弩之末啊，高度都不如前两跳。好，马胡奇克今天1.99米的成绩已经拿到了冠军。惺惺相惜的一对对手，最熟悉的一对对手。2.04米。这很显然是马胡奇克有了新的挑战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他自己保持了2.03米，所以他想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提一公分。在已经夺冠的情况之下啊，这一跳感觉跳得有点急，助跑明显的感觉有点急，太想发力。但少了一些灵动。马胡奇克他的比赛风格特点啊，就是这种飘逸型，非常潇洒。

好，2米04的第二次，马胡奇克在冲击着自己保持的年度世界最好成绩。那他在助跑的时候明显是加快了速度。马胡奇克是在巴黎奥运会之前刷新了女子跳高的世界纪录，当时一下越过了2米10的横杆高度啊，

最后的机会了。来看一看马胡奇克冲击2.04米。这样的话，女子跳高的决赛结束了。啊，今天呢，或许是受限于天气条件，最终的争夺冠军现在1.99米，没有到2米啊，但是仍旧要恭喜马胡奇克拿到了首届世界田径冬季冠军赛女子跳高的冠军。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主要的竞争的这个格局啊，或者说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加拿大的名将伊森卡斯伯格的身上，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双料冠军。另外呢，就是在主场作战的匈牙利名将豪拉斯。啊，现在我们看到这就是豪拉斯。在终极冠军赛里边啊，每一个田赛的单项只有8位选手参加到其中，而且呢只有4次投掷的机会，在前2次投掷过后啊，刷掉2个，剩下6个人。第3次投掷之后再刷掉2个，剩4个人，最后是来争夺1个冠军。和其他的单项一样啊，不设置第二、第三，就争第一名。嚯，今天上来豪拉斯这个状态还是可以啊，上来应该就在80米以上。豪拉斯呢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84.25米，这是在欧锦赛上刚刚创造的，所以现在他是状态火热。今天呢，作为几个啊大家想关注的这个东道主本土选手之一，豪拉斯毫无疑问是，在今天这个晚间比赛单元，现场观众最希望看到的，或者说最寄予厚望的一位选手。而且在这个终极冠军赛开始之前的采访里边，卡斯伯格明确点名提到，他今天晚上我就跟豪拉斯比，别的人呢，暂时先往后面退一退。所以看一看今天男子链球的这决赛啊，是不是向着卡

索格期待的方向去发展。哎，这就是加拿大的名将，世锦赛奥运会双料冠军卡斯伯格。感觉今天好像有点紧张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赛前先把狠话放出去了，反倒给自己增加了一些心理压力。好，这是来自德国队的梅林胡梅尔，预测排名在第四。梅林胡梅尔呢，在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是拿到了一枚银牌，这个竞争力也是相当的强。哦，漂亮！今天一上来，胡梅尔和豪拉斯开的都很早啊。确实，因为只有四轮，这个和而且参赛选手很少，这个和这些顶尖高手平时在去竞争奥运会啊、竞争世锦赛，或者是洲际锦标赛的时候，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要想拿第一，一上来就是得有最好的状态，没有给你太多调整的空间。豪拉斯目前是排在第二位，落后于梅林胡梅尔。哦，直接投出界了。太想发力啊，旋转过头了。但是排第二呢，应该还比较安全，能够让他进入到第三轮。

这是捷克选手梅斯里夫丘克。看一看这一头之后能不能挤入到前六当中。好，卡斯伯格已经在旁边准备了，他第一头当时是没成绩。第五，78米19，第五的话很大概率可以进入到第三轮了。来看一看第三轮的争夺，目前胡梅尔还是凭借着第一投的81米46排在第一位。今天哇、哦，今天他状态确实好啊，而且这个比赛，在没有争夺出最终冠军的情况之下，就是比到现在啊，其实已经算是爆冷门了。卡斯伯格前两轮的投掷之后呢，都没成绩。所以已经提前被淘汰了，今天夺冠的最大热门。之前我们看到他在比赛前啊，现场准备的时候，哎，你看卡斯伯格还在现场，喝一口水压一压惊啊。但感觉上他今天确实第一不兴奋，第二他是似乎有点紧张，都就过于紧张啊。那运动员在场上他不紧张呢，肯定是没办法很好的刺激到自己。但是顶尖高手呢，会把这种紧张感啊，非常好的转化到比赛里，来帮助他完成成绩上的提升。但是今天卡斯伯格呢，显然是过于紧张了，注意力好像不太集中啊。好，看一看豪拉斯，第三轮

这头也没有成绩啊。80米30还是排在第二位，这样的话呢，最后一头的机会，考拉斯要是想反超的话，只能把握住最后一头了。胡梅尔有可能在多位顶尖高手的竞争过程当中拿到这个冠军吗？终极冠军。

今天两个有效成绩，81.46米、81.44米，确实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输出。

斯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在最后一头实现极限逆转，毕竟他和胡梅尔两个人差的不多啊，就差一米，逆转获胜的概率在33%。这一头没有能够逆转，那这样的话胡梅尔就比较稳了。郝拉斯今天4次试投只有一次是就是第一次是有效成绩啊。米哈伊洛科汉78.90米，他要是想赢胡梅尔的话，需要比之前拿出更好的状态来。

0: 今年呢，其实已经有十位选手啊能够投出到80米以上的成绩，科汉也是其中之一。这是法国的杨肖西南，失误了。那这样的话，四名选手结束了最后一轮的投掷，已经可以确定梅林·霍贝尔来自德国队的选手啊，拿到了首届中级冠军赛的最终冠军。今天他的两个有效成绩确实很稳定啊，都在81米以上，可以算是中级冠军赛开始之后啊爆出的第一个冷门。卡斯伯格没有夺冠，豪拉斯没有夺冠，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胡梅尔拿到了最终的冠军，成绩是81米46。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人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降高度在5米60。克里斯马绍尔，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啊。之前在钻石联赛里边是他终结掉了杜普兰蒂斯连续3年的不败记录。卡拉里斯，这是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杜普兰蒂斯缺阵的情况之下，卡拉里斯是拿到这个总冠军。但是他哪怕不用他去和杜普兰蒂斯横向比较啊，就看他自己的这个成长轨迹，卡拉里斯现在绝对是在自己生涯的一个最巅峰。他现在也能够让男子撑杆跳高这一项决赛啊多一些悬念，因为他现在在逐步的接近杜普兰蒂斯的水平。这个赛季卡拉里斯是跳出过6米20啊。这个在过往的比赛里，如果谁能过6米，基本上就算已经很接近杜普兰蒂斯了。今天5米60的高度，几位名将都非常的顺利啊。杜普兰蒂斯呢，他在这一届终极冠军赛开始之前，还被评为了终极之星啊。在这一项赛事，设置的过程当中呢，像是博尔特是拿到了终极传奇这样的名号，而杜普兰蒂斯呢是被评为了终极之星。而且这一次终极冠军赛的主题曲也是由杜普兰蒂斯自己创作演唱的啊，展现了自己多方面的才华。挪威的名将古托姆森5米95的高度也过了。这个就是终极冠军赛的意义啊！今天我们看看在同场竞技的选手里能不能有多个人。古托姆森在越过横杆的时候还看向了横杆旁边的摄像头，提前开始了庆祝啊！这也是有着极强的表演欲望的一位选手。看看今天能不能有多名选手同时过6米啊！5米95的高度，卡拉里斯今天状态太好了，这个赛季状态也太好了。今天他肯定还得向着6米20这个高度来冲。今年他

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成绩当时是6米12啊，也是很好的表现。你看他现在越过横杆的高度非常的高，他在这两年的比赛肯定是训练水平非常好啊，所以他在比赛里边的比赛气质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看一看杜普兰蒂斯5米95，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杜普兰蒂斯用连续的几跳啊，还是打消了赛前人们的一些疑虑，因为他没有参加钻石联赛总决赛是因为在热身之后感觉到腿部肌肉不是很舒服啊，这种情况一般确实是让人会比较担心。6米05，杜普兰蒂斯第一次，没问题，没问题。这么看来，他不仅仅是伤病恢复了，自信心也回来了。之前在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啊，那是他每赛季最想赢下的一站比赛，但是当时却输给了科蒂斯马绍尔。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当时杜普兰蒂斯情绪也很激动，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常胜将军最终也有失利的时候，但是从之后的表现来看啊，杜普兰蒂斯还是很好的消化了那一场失利。或许自己连续3年连胜的记录被打破之后啊，反倒是帮助他卸下了一定的心理包袱。对于每一个单项当中的长期统治者来说啊，这都是必经之路，肯定要经过这样的调整。好，来看一看马绍尔，这就是今年曾经击败过杜普兰蒂斯的澳大利亚名将，6米05第二次，而且最后感觉有点降速啊，助跑的时候信心还是不足。马绍尔在绝对的高度上呢，并非是他当时击败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重要因素，而是当天杜普兰蒂斯状态确实是很糟糕。那天最终马绍尔夺冠成绩甚至还没到6米，所以争夺其实很早就结束了。但是今天这个比赛显然是不一样。好，看看卡拉利斯6米05，在第一次失败的情况之下，第二次尝试。今年他是刷新了希腊全国纪录到6米20。杜普兰蒂斯现在身边最接近他的对手

0: 我觉得和哇，小心啊，不要受伤。应该是和今天布达佩斯晚间的这个气温啊有一定关系，确实气温比较低，十几度啊，感觉选手身上都发紧。这个下来的时候确实很危险啊。幸亏后背还是在垫子上啊。啊，卡拉利斯在6米05最后的一次尝试，这回的速度要比上回快一些。好的，哇，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过6米05，而且是顶着非常巨大的心理压力啊，最后的一次机会成功过杆。杜普兰蒂斯也向卡拉利斯送上了掌声。但他这个高度其实还是够啊，绝对高度其实还是够。那卡拉利斯现在和杜普兰蒂斯的差距啊，主要还是体现在这种平均水准的稳定性上啊。卡拉利斯或许也能过6米20，但是成功率或者说所需要的这种次数要更多一些，成功率相对低一些。这是他跟杜普兰蒂斯之间的现在的主要的这种差距，能力上的差距。所以之后的训练目标，相信卡拉利斯应该也会很明确啊，就是提高稳定性，提高成功率。6米15，横杠高度第一次尝试，卡拉利斯，漂亮，好极限！过杆的时候甚至已经蹭到杆了。这都不太算是蹭，感觉是打到杆啊。但是横杆这次是很听话。卡拉利斯啊，今天这个晚上不管他是不是能够击败杜普兰蒂斯，但他都已经给出了自己的全部。那现在是越比越兴奋。有的时候啊，运动员他就是在一个高度上过了之后，后面反倒显得比较轻松。来看看这个杆怎么过的啊！好极限，手已经不知道往哪放了，因为他这个向上发力这一下其实有点发横了啊，所以他过杆的位置已经在靠近那个横杆支架啊，感觉都快蹭到架子上了，所以相当于他损失掉了一部分的高度。
1: 哎，快进！
0: 看一看杜普兰蒂斯在6米15第一次稳定啊，太稳定了。这就是卡拉利斯，刚才我们说他和杜普兰蒂斯之间的现在的差距，不是说绝对高度上啊，而是说这种稳定性和成功率上。很显然这个高度上杜普兰蒂斯更有把握。哇，你看他在空中的这个转体之后的核心力量的展示啊，像是把自己弹开一样啊。身体折叠之后马上弹开，非常漂亮。

0: 好，看一看现在横杆高度在6米20，这个已经是卡拉利斯的极限高度，他在今年呢才第一次越过了这个高度，同时也刷新了希腊的全国纪录。但是他现在呢今天状态确实是越比越好，看一看这个极限高度，哎呦差一点啊，很像了，已经很像了哈，直接把这个横杆扔出去宣泄一下。如果第一次试跳是这个表现的话，今天卡拉利斯其实还是有机会啊，有机会凭这个6米20凭自己的 PB。来看一看杜普兰蒂斯在6米20的第一次尝试，刷杆，好的，我太稳定了，太稳定了。杜普兰蒂斯今天也是越比越好，越比越稳。一上来稍微有点紧，主要还是因为钻石联赛总决赛热身的时候受伤直接退赛导致的。但是现在越往后比，他的这个冠军气质是越是显现无疑啊。现场刚刚在他助跑时候播放的音乐应该就是他自己创作的这个官方主题曲，而且呢他会在最后一个比赛日比赛结束之后现场再给大家带来 live 版本啊，现场版本，这确实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世界冠军传奇选手。
1: I'm more angry. You're wrapping up.
0: 这个横杆高度直接来到6米25啊！卡拉利斯选择把今天的挑战放到最后。6米20在没有过的情况之下呢，直接把这个竞争的格局横杆的高度继续往上抬了抬。6米25，今天卡拉利斯如果能过的话，他将又一次打破希腊全国纪录，而且毫无疑问会给杜普兰蒂斯带来巨大的压力。

以现在卡拉利斯的成长的速度，啊，明年在北京田径世锦赛，后年在洛杉矶奥运会，他肯定不会再满足于领奖台了，他要尝试着无限接近甚至击败杜普兰蒂斯。来看一看6米25的第二次，也是他自己最后一次了，信心不足了啊，确实消耗也比较大。好，那这样的话其实比赛最终的冠军已经尘埃落定，卡拉里斯今天又向人们再一次展示了他是目前最接近杜普兰蒂斯的人，杜普兰蒂斯也在向他不断的挑战自己而送上掌声。6米32啊，这是大家希望看到的杜普兰蒂斯向着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在进行挑战。

现场一众的终极冠军啊，一众的顶尖选手都在关注着杜普兰蒂斯是否能够在终极冠军赛在布达佩斯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场又一次播放起了杜普兰蒂斯自己创作的歌曲，也是本届终极冠军赛的主题曲。今年初，杜普兰蒂斯是把撑杆跳高的世界纪录提升到了6米31，现在是6米32，第一次。在这样的高度挑战上，需要把速度和高度进行非常极限的结合，这种细节的把控啊，远非其他的运动员能够做到的，目前来看是只有杜普兰蒂斯。哎，你看他身体在躯体的时候最高点其实是能够过的，但是呢，撑杆跳高绝对不是只有高度来决定你能够成功过杆，速度也就是这种横向上面的移动啊，也是非常的关键。横杆高度越高，你的速度转化成为高度，同时还要保持一定的这种前冲的能力，要求就越强越高。尽管前两次都失败了啊，但是感觉杜普兰蒂斯6米32这个高度越过去是早晚的事情啊，哪怕如果不是今天也是早晚的事情。而且杜普兰蒂斯在这个赛季开始前他是改了自己的助跑，改了步数，所以这恐怕也是年初的时候一度在钻石联赛输给马绍尔的原因。哪怕是像杜普兰蒂斯这样的绝对顶尖高手啊，在更改了自己的技术细节之后也会有一定的起伏，有一定的适应期，这都在所难免啊。但是顶尖选手他们的能力就在于更改之后适应得很快，其他的选手可能需要半年一年甚至多个赛季来调整，甚至有很长的挣扎期。但是杜普兰蒂斯你看他改完之后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太大影响，

0: 最后的一次机会。哇，这感觉这次尝试比前两次都更接近啊。今天尽管杜普兰蒂斯没有刷新世界纪录啊，但是他在比赛里边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的状态，尤其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退赛之后，大家对于他的担心通过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呢也彻底打消了，他还是那个杜普兰蒂斯。杜普兰蒂斯拿到首届终极冠军赛最终的总冠军。每一位冠军啊，他们拿到的这个奖杯上面呢都有一个可以把自己参赛手环镶嵌进去的装置，让这个奖杯呢彻底成为的一个完整体。因为每一位参加终极冠军赛的选手，他们都会获得一个纪念手环，每个人都是单独制作的。当你拿到最终的这个冠军奖杯的时候，你可以把手环镶嵌进去啊，这个也是赛事的独特设置，让这个冠军呢显得更有分量，更有意义。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5000米的争夺，英格布里格森他是以奥运会的冠军身份来参加，而刚才我们看到美国名将科尔霍克呢是世锦赛的冠军身份来参加。29岁的美国选手 Grant Fisher 同样呢也是在中长距离项目当中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
1: From Kenya, Jacob Brock. From Burundi, Ejide Nakatiritimana. And rounding out the field, from Kenya, Cornelius Kemboi. That's the lineup. 12 men in total. This is a 5,000.
0: 一共有12位选手参加到这一枪终极冠军赛男子5000米的决赛当中。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英格布里格森、科尔霍克、格兰特·费舍尔之外啊，还包括埃塞俄比亚的伊胡内，美国的帕克·沃尔夫，美国的格雷厄姆·布兰克斯，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埃塞俄比亚梅哈里，美国队的选手尼科扬，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布隆迪的选手恩塔卡·鲁蒂马纳，还有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这一枪5000米的比赛当中呢，有5位啊来自美国队的选手，可以说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因为终极冠军赛，它对于每一个参赛队的单项的报名人数不受限制，完全看过去这2年里边你的表现。所以呢，从这个细节上来看，也代表着美国队现在在场地赛事中长距离里边啊。是有着自己非常明确的这种提升的状态在。从巴黎奥运开始啊，就有着很明显的这种竞争格局上的一些细微的转变。中长距离不再完完全全是非洲选手的天下了。欧洲、美洲啊，都有非常多的好手涌现出来。而且呢，在终极冠军赛它的项目设置上面，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现在终极冠军赛的项目设置呢，砍掉了很多容易让比赛显得节奏慢，容易让比赛显得拖沓甚至冗长的项目，比如说没有万米的设置，没有3000米障碍赛的设置，5000呢就已经是场地赛事的最长距离。另外呢，在田赛方面，男子和女子的设置上也有一些区别，并非是所有田赛项目都入围到了终极冠军赛里边。从现在这个转播信号当中呢，我们也能够非常明确的感受到，整体的这种色彩的 鲜艳化、丰富化，转播节奏的这种快速化，而且在信号当中提供的信息维度也更加的丰富。所以呢，对于中级冠军赛来说，它考验的不仅仅是运动员，对于参与到整个转播过程当中，包括信号制作呀，包括赛事组织啊，从世界田径的角度来讲，从这个机构组织的角度来讲，它对于每一个环节都是冠军级别的考验。当然它也希望都呈现出来冠军级别的表现。世界田径呢，也希望把这个终极冠军赛啊，作为未来像奥运会、世锦赛，整个呈现当中的一个风向标，就是在未来的转播当中呢，肯定都要向着这个方向来靠拢。而且在终极冠军赛当中，奖金的这个额度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本身呢，世界田径就成为了。在这个巴黎奥运会上啊，就成为了第一个单项组织向这个运动员发奖金的啊，就是你夺冠了之后，你会得到世界田联的奖金。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终极冠军赛，它对于冠军的这个奖金的额度呢，是进一步的提升，多个维度啊，刺激运动员能够拿出更好的作战的状态来。

宾格布里格森现在已经逐渐的从队伍的尾部啊赶超上来，因为他的比赛风格特点就是开始的时候啊不紧不慢，一般呢都是在这个行进集团的最后边，到了比赛的中间或者是靠后的时候啊，后程再发力再往前追赶，一开始都是一个跟随者的状态，但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可能不能像之前一样放那么多，因为他毕竟是刚刚伤愈复出啊，所以伤病呢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比较大。伊户内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倒在地上，来看一下，可能是被背后的对手绊到了。还有三圈的情况之下倒地再往前追，这可能会让伊户内提前退出对于冠军的争夺，而且摔的这一件到底有没有受伤现在也不能确定啊。从他跑动的这个姿态上来看好像有点踉跄。赛后不知道会不会有判罚。

现在英格布里格森还有科尔霍克啊，两位都是在行进队伍的中段。这个科尔霍克他的作战风格呢是非常擅长在比赛的最后一百米，在其他靠前的选手都在你争我夺这样的过程当中突然从人缝里杀出来，有的时候甚至有神兵天将的效果，这是科尔霍克非常擅长的一种。现在英格布里格森还有科尔霍克啊，两位都是在行进队伍的中段。这个科尔霍克他的作战风格

但是最后在临撞线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从哪儿突然就出来了。所以对于现在的领先者来说呢，也需要提防。排在第一的现在是罗宾逊，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排在第二的是美国队的选手沃尔夫。沃尔夫在之前的钻石联赛里边也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圈了，争夺还是很激烈的，很多选手在外道尝试完成超越，甚至我们看到恩塔卡、鲁迪马纳，甚至都已经跑到了第二道去了。领先的舒尔夫、尼克杨来到第二，梅哈里在第三，英格布里格森在第四，他还在回头看，因为他想往外道并，他想往前超。但是身前他的位置被尼克杨死死地锁着，最后的200米英格布里格森能杀出来吗？三位美国队的选手是把他的线路给锁死了。英格布里格森来了，进入最后直道，他突然一个斜线啊，看准了机会从人缝里钻出来了。英格布里格森在第一位，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英格布里格森就要这个终极冠军，太漂亮了。这是伤愈之后的英格布里格森最好的回归宣言，12分59秒24。严格来说，哪怕到现在啊，英格布里格森还没有完全摆脱掉伤病的影响，因为他是还可以说还在恢复的过程当中。但是今天的这一枪确实是相当出色，尤其是最后150米斜刺里杀出，看准时机人缝里出来的这一下真是太精彩了。再次恭喜英格布里格森。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治症。

0: 元。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跳远的决赛。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那今年呢，他是把意大利的全国纪录提升到了7米12。今天这终极冠军赛的冠军有力争夺者，从这个竞争的激烈性角度上来说啊，在伍德豪尔，戴维斯伍德豪尔退赛之后啊，对于其他的很多选手来说，应该都看到了，拿这个冠军的希望。如果伍德豪尔不退赛的话啊，有可能大家还会觉得冠军悬念可能稍小一些啊。但是因为，戴维斯伍德豪尔这个退赛，而且他现在很明显，恢复上应该还是有着比较漫长的过程啊。所以在这个单项的争夺上，可能反而会让其他的选手有更多的想法。戴维斯伍德豪尔呢，是在之前遭遇了交通事故，而且感觉是比较严重。葡萄牙的选手阿加特·德索萨，亚比奇诺呢，在第一跳就跳出了6米90，算是给今天这个比赛奠定下了不错的基调啊。那第一跳能有6米90的话，后面还是有机会上7米。美国选手克莱尔·布莱恩特啊，这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看一看在第二轮当中是不是能够超过亚皮奇诺，起没太起来啊，感觉。布莱恩特呢，在去年是在南京室内世锦赛，当时拿到了冠军，而且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里边呢，是拿到了第三，当时是输给了尼克尔斯还有亚皮奇诺。法国队的科帕查，欧锦赛的铜牌。虽然争夺看上去更激烈了，但是感觉好像整体比赛的这个成绩方面的表现啊，没有想象中那么出色啊，到现在还没有接近七米的这种表现。终极冠军赛嘛，啊，大家自然是希望看到有更好的成绩出现。这是英国的索耶斯，今年欧锦赛的亚军。亚皮奇诺还是第一跳跳出来6米90，排在第一位。终极冠军赛就争最后的冠军啊，所以拿第二拿第三意义都不大，奖牌都没有啊，只有一个冠军奖杯。好，看一看第三轮，德索萨感觉今天他所有的落地呢，重心都有点偏后，这会在一定程度上让他损失。

到一定的距离，他在空中其实想发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点往后躺了，落地的时候甚至感觉他这个后背后肩膀的这个位置啊，会帮他损耗掉一定的距离。这一跳没成绩，应该是上板的时候犯规了。亚佩奇诺今天第一跳这个6米90到现在还是很难被人撼动。哦，很可惜啊，稍稍过了一点，过了一个脚尖，如果没犯规的话这一跳成绩应该还是可以啊，感觉也在6米90附近。目前排在第二位的阿里莎琼斯，美国队的名将，在戴维斯伍德豪尔不在的时候啊，他肯定是美国队的一号人物。今年5月份呢，曾经跳出过7米09。

有没有机会上七米。感觉他最后上板的时候有点犹豫啊，还是想安全结束，因为他毕竟是在领先者身后的追赶者，所以他必须要确保成绩有效才可以啊。所以最后上板的时候感觉最后几步有一点迟疑，有点没放开。6米77排在第二啊，但之前我们也说了，这第二第三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啊，就争冠军。贾斯明·索耶斯，英国队的选手，欧锦赛的时候当时他就是输给亚皮奇诺拿到银牌，看看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逆转。很明显还是没有过亚皮奇诺这个虚拟线啊。6米78，索耶斯在最后还反超了琼斯来到第二啊，但是无法撼动亚皮奇诺的领先位置。好，我们恭喜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在之前刚刚拿到欧锦赛的冠军之后啊，又拿到了终极冠军赛女子跳远的冠军，成绩是6米9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决赛，这已经是所有选手今天的第二枪了。之前呢已经进行了半决赛，八位选手脱颖而出，进入到最终的决赛。在第二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三道是阿雷莎·约翰逊，第四道托比·阿姆桑，前世界纪录保持者，这个赛季他世界纪录是被马塞·拉塞尔给破了。这是欧洲冠军纳丁·维瑟，来自荷兰队，已经是31岁的选手，但是这个赛季他状态还是可以。30岁的巴哈马名将德维尼·查尔顿，斯科日舒夫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在第八道。第九道是美国队的阿利亚·阿姆斯特朗。哎，我们看到世界纪录保持者啊，有自己独特的出场方式，不知道这会给他带来压力还是带来额外的动力啊。因为马塞拉塞尔本身就是这种波澜不惊型的选手，哪怕他破世界纪录那枪跑完了，好像都没太兴奋，他脸上很难看到什么。

0: 表情。拉塞尔在第七道出发，12秒09啊，这是在之前刚刚创造的新的女子百米栏的世界纪录。
1: 安妮亚·马克思，
0: 托比·阿姆桑，拉塞尔，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和现世界纪录保持者，中间隔着两位名将，欧洲冠军维瑟，还有巴哈马的名将查尔顿。比赛开始了，拉塞尔现在是稍稍落后于身边的查尔顿，查尔顿还是前四个栏都相当的稳定，看一看拉塞尔在后程是不是能上来。哇，瞬间反超，拉塞尔还是率先撞线，他还是后程太厉害了，这个跟他创造世界纪录那一枪非常非常的相似，后程太厉害了，拉塞尔前三四个栏之后甚至已经落后了查尔顿大概有一个身位啊，但是他在栏间的这种稳定能力确实太强了，这种稳定能力啊，让其他尤其是相邻倒刺的选手会感到很大的压力，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失误，拉塞尔马上就上来啊。再来看一下，基本就是倒数两个栏架，拉塞尔完成了极限超越，就是在这里，感觉在过倒数第二个栏的时候像是有人从后边推了拉塞尔一把，突然就出去了，这个能力太强了。当然呢，这一枪查尔顿也展现了他在前程的这种能力啊，一如既往的出色。12秒22，马赛拉塞尔毫无悬念的拿到了女子100米栏的冠军，成为了这个项目的终极冠军。好，今天这个比赛日最后的一项冠军争夺，男子110米栏的比赛，选手们也都是在今天要跑第二枪，因为之前呢已经跑了一枪半决赛。第二道是日本的选手阿布隆西，之前夏季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第三道是美国队的科德尔廷奇，这也是名将。第四道美国队的弗兰克林。第五道美国队另外一位名将贾马尔布里特。在第六道，今年的欧锦赛冠军来自瑞士队的杰森·约瑟夫。第七道，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卡宁安，这个也是在世锦赛上有着非常好发挥的选手。第九道，另外一位日本队的选手村竹拉希德。这一枪决赛里边啊，两位日本队的选手。好，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克比萨普，八位选手里边有五位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贾克比萨普呢将会在第八道来出发，同样也是在这个赛季创造了这个项目的新的世界纪录，在12秒75。除了贾克比萨普之外啊，像贾马尔布里特今年也跑出过12秒86，廷奇这是世锦赛的冠军跑出过12秒87，卡宁安呢也压进到了13秒1里啊，12秒98。除了美国队的选手之外啊，其实村竹拉希德的能力也很强，个人的最好成绩在12秒92。

0: Set.
1: 哦，约瑟夫想压枪啊。应该是没了啊，因为他自己已经知道大概是什么结局。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属于压枪，兴奋过头了。后面要参加比赛的这些终极冠军们，今天都在现场的贵宾席上看着。
2: Lane 6 disqualification for four star.
1: 抢跑直接罚下。这个已经是约瑟夫早就已经预估到的结果啊，自己在冲出去之后就觉得也肯定是没了啊。从这个反应时上来看，他是负的点197秒，这个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啊，点一秒之内都算是抢跑。看一看会不会带乱其他人的节奏，这个是出发当中的一个突发状况。今天究竟几名名将啊一起来围剿贾科比萨普，是否能够成功？日本队的阿布隆西

0: set。
1: 好，这次比较顺利，啊，坎宁安攻第一个篮的时候还是很顺的，啊，弗兰克林、布里特现在是稍稍落后，看看萨普在后程能不能上来。几个人是并驾齐驱，萨普现在是逐渐赶上撞线，啊，最后比的真是，打篮之后啊，场面一度是相当的混乱。这廷奇赢了还是萨普赢了呢？现在真的是难以确定啊。萨普这一枪其实他在前半程跑的不是很好，状态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感觉有点紧。哎，萨普赢了啊，自己可能都没太想到，赢了廷奇1秒，12秒94，12秒95。廷奇白跑出那么远庆祝了啊。今天差一点就能够围剿萨普成功啊，但是最后萨普这个后程的冲刺能力还是很强，你看他最后压线，压的是非常的积极啊，他的躯干先过了这个终点线啊。那这样的话，男子和女子的短跨啊，都是由世界纪录保持者拿到了最终的冠军，恭喜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科比·萨普，12秒94拿到了终极冠军。好，这就是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第一比赛日的全部情况，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转播再会。

0: 朋友们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我是贾刚露。今天为您讲解的是第20届昌棋杯中国围棋职业锦标赛廖元赫对米玉婷的八强战。解说嘉宾荣幸地请到了著名世界冠军姜维杰九段。姜老师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姜维杰，很高兴来到文评论道，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欣赏廖元赫对米玉婷的这盘精彩的对局。
0: 那想问一下姜老师，你觉得廖元赫和米玉婷都是什么样的棋风？
1: 这两位棋手呢，米玉婷的棋风啊相对比较鲜明一点，就是战斗型啊，就是极致的战斗型。其他的没什么，就是
0: 杀就完了，
1: 能走最狠的，永远是走最狠的。廖元赫呢，相对就是比较均衡一些吧。他的前半盘呢没有特别突出啊，但是中后盘的能力很强啊，尤其是后半盘的这个收束能力，包括这个抓机会的能力啊，都是非常强。
0: 那也很期待啊，两位棋手今天会形成什么样的格局，我们来进入棋局。
1: 好的。
0: 那这盘棋经过猜先呢是廖元赫的黑棋。然后这盘棋也很有意思的上来是出现了一个对角，对，然后当黑棋挂角的时候呢，白棋选择的是守角。
1: 现在布局其实这个选择还是挺多的啊，怎么下都行。
0: 对，然后黑棋守角。对，
1: 这时候白棋选择是高挂。
0: 对，然后高挂呢最简明的定式就是这个脱退了。
1: 脱退，对。反正对于对手高挂，我们这个爱好者啊，你只要会脱退，一般来讲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0: 对，属于既简单时控又多的下法。
1: 对，实用性很强。
0: 那么这盘棋在粘的时候呢，我们本身的定式啊，黑棋是要跟着应的。
1: 对，这个跳呢是正常的定式手顺。
0: 对，
1: 接下来呢，白棋这个贴是个好点。
0: 白棋本来的定型呢是立二拆三，但是贴在这儿以后，可能效率就会更高。
1: 对，这个贴啊，这是白棋是构成了一个好形。接下来黑棋如果搬呢，白棋顺势搬，可能会形成了一个，比如说你连搬，白棋就打吃，可能会就形成一个对围的局面。
0: 是，
1: 其实这个黑棋呢也是可以下的啊。
0: 对，但在这里呢，廖元赫想打破米玉婷的意图，他是没有简单的跟着应，而是选择了压，
1: 压了连，压完再压。就是，限制白棋的发展啊，同时扩张自己。
0: 对，那这个时候如果白棋跟着应的话，假如被黑棋先手定型，那黑棋就有便宜的感觉。
1: 对，白棋稍微有点不满意。
0: 所以这个时候，
1: 对，米玉婷在应之前呢，他选择了靠。这个靠是针对黑棋脱先这个局部一个比较常用的手法，靠完一连扳。过去呢，很多都是用这个挤。这是过去我那时候学定式的时候是这么教的，
0: 就如果对方不理我，我就会这么下。
1: 对，然后一爬再一跳啊。但是呢，这个下法现在很少有人下了啊，主要是因为自从 AI 出现之后 ，AI 认为这个变化白棋速度稍微有点慢。
0: 所得有限。
1: 现在呢，就是走成这样之后啊，都是连扳。
0: 对，比较流行这个下法。
1: 黑棋打吃。
0: 对。
1: 走成这样，白棋再扳。这两手交换呢，右边这两手交换，白棋就占到了一定的便宜。
0: 这样的话等于白棋和黑棋在这里啊，就是打破了常规的定式，进行了一个交换。对。
1: 作为白棋来讲呢，就是这边靠到两下呀，便宜了一些目数啊，但是黑棋呢，这压到几下，对自己的这个左边的模样有很大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0: 那现在这样的开局，如果姜老师你来选的话，你更喜欢黑棋还是白棋？
1: 我可能更倾向于黑棋一些吧。
0: 因为形成了模样。
1: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力战型棋风啊，如果你把子儿都走在里面，可能就很难形成战斗，是吧？走在外面呢，更容易形成战斗啊。所以相对来讲，我可能更偏向于外势一些。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黑棋怎么去用自己的外势啊。眼见呢上方有一个外势，那想要用它就会进行连片。那实战呢黑棋也是把自己走一个。
1: 对，这个连片是一个好点。
0: 嗯，
1: 接下来呢白棋选择拆边啊，这个都没什么大问题。
0: 对，对此黑棋也是进行一个双方消长的要点。
1: 到这儿呢，其实这个全盘啊，这个角上和边上其实走的都差不太多了。
0: 嗯，
1: 现在我觉得局面的重点主要是黑棋这个模样啊，黑棋能围多大，黑棋尽量想能多围尽量多围。
0: 嗯，
1: 作为白棋来讲呢，要限制一下黑棋。
0: 是，
1: 我觉得局面焦点主要是在这儿啊，但实战呢，米玉婷没有去走限制黑棋的走法啊。比如说现在，就往这儿飞一个啊，
0: 压缩一下，
1: 对，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一种走法啊。这一飞呢，黑棋这个模样肯定是被白棋限制了。
0: 对，
1: 这个手棋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啊。或者说呢，白棋在这一带，甚至于你走的往上走，
0: 飘逸一点啊，在空中
1: 可以啊，
0: 对，限制黑棋的发展。
1: 它的意图就是限制黑棋。
0: 嗯。
1: 但实战米玉婷啊走了一个拆边，
0: 对，
1: 这手棋呢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也是能体现出它的一个棋风啊，因为白棋拆边啊，这个棋黑棋接下来它肯定是要继续扩张，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因为这是我的大本营，我这个地方肯定要想办法给它围大一点，
0: 对，
1: 那么黑棋扩张感觉上黑棋这个模样，这个势力还是挺庞大的，是吧，白棋想再进去总感觉就是没那么容易了，
0: 嗯，对，但其实呢，可能对于这个米玉婷力战的风格来说啊，他觉得刚才进可能效果不够好，哎，我现在要子孝上你再补一个，我再来进。
1: 对对，他就是这个意图啊，嗯，我等你围一手，我再进来。那么你如果还是被我破掉的话，你当初围这手棋啊，效率就变低了啊。
0: 是，也是很狠的一个下法，
1: 体现出他这个凶狠的这个棋风。
0: 对，那这个时候白棋呢，先点角，是个硬手。
1: 对，在角上留一些余位，然后呢米玉婷直接打在这儿，
0: 哇，也是够深的，
1: 这个地方直接打到对方的大本营去了。
0: 对，感觉这个下法就完全不给黑棋妥协的可能，就你比如说如果是在高空哪一带去吊一个的，
1: 吊一吊其实也是可以的啊，
0: 嗯，
1: 但这样的话呢黑棋肯定是先攻，这地方黑棋白棋往外跑没问题，但是呢你跑得出来黑棋可能外面能占点便宜，
0: 嗯，
1: 然后呢黑棋的底下这个基本控啊基本上是你是破不掉的啊，
0: 是，
1: 那实战米玉婷这就比较狠了，就打进来了，
0: 对，那这个时候黑棋肯定不能轻易的让白棋做活，所以对此呢廖元鹤也是扎
1: 钉
0: 啊，不想给白棋借用，
1: 其实这个棋就往上飞啊，这个地方白棋怎么活也不是很好，
0: 也不是很好活，
1: 啊，但是呢这个地方白棋啊它也不一定非得局部做活啊，它可能能占点便宜，或者通过做活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啊得到一些便宜，总的来讲呢把黑棋的这个模样给它这个清消一下啊，这也是一种思路，
0: 嗯，所以其实还是一个问黑棋态度的状态，就是看看你到底怎么应，
1: 作为白棋来讲它不是不能死啊，它可以也是可以有弃子的可能性，
0: 嗯，
1: 实战扎丁呢先把下边守住啊也是可以，
0: 对，
1: 下一手米玉婷这个飞啊也是不给黑棋，
0: 也很凶的一步啊，因为正常来说总觉得周围黑子较多的话自己会清零一点，
1: 对，
0: 但他这步棋很显然的离黑棋的后势也很近，
1: 对，我就是要连根给你掏出来，
0: 嗯，那这个时候黑棋当头一震，
1: 肯定是得震啊，这个地，这个时候绝对是不能去考虑去吃靠断这个子儿啊，吃下面这个子儿那这太小了，
0: 价值太小了，
1: 从这边震过，
0: 嗯，
1: 然后呢米玉婷耗啊，
0: 对，
1: 这个靠呢是一个连贯的思路啊，
0: 嗯，
1: 这个靠是通过黑棋这个地方有一点小薄位啊去整形，
0: 对，那黑棋这个时候，
1: 这个时候黑棋面临一个选择，
0: 嗯，
1: 实战廖元鹤走的是扳，
0: 嗯，
1: 这手扳呢其实给白棋一些借用啊，
0: 哦，
1: 这个 AI 这个时候推荐呢黑棋直接从外面贴可能更好，
0: 哦，
1: 贴完以后呢白棋这个地方想做眼啊好意外的还是挺困难的啊，
0: 嗯，
1: 然后无论白棋怎么活啊这个地方比如说你往这儿走一手啊，
0: 对，
1: 黑棋暂时可以先不走，这个下边黑棋这一冲完了，
0: 嗯，
1: 这断一下
0: 很难受，
1: 这个基本上是绝仙白棋得吃，
0: 嗯，
1: 啊，
0: 对，
1: 这个压一手
0: 又像绝仙
1: 啊，是绝仙对吧，这不能被扳啊，
0: 嗯，
1: 场啊，所以黑棋呢贴的这个好处啊还能得到这个压的先手，接下来黑棋在这儿比如说虎过来什么的啊，白棋这块棋还是挺危险的，
0: 哦，
1: 你从这儿跳黑棋给你飞进去这个头也出不来，
0: 嗯，
1: 是吧，
0: 等于其实 黑崎这个 T 之前的 T 啊，看似离白起的眼位远，但其实他附赠了两个先手以后变得特别厚，
1: 对，
0: 有点后发制人的感觉。
1: 对，所以就是在攻击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把自己的棋形走后啊，这样呢把拳头收回来啊，接下来才能更好的发力。
0: 对，那实战的这个应对其实眼见的就给白棋呢留下了一些借用。我们来看实战廖元鹤是搬在这儿
1: 啊，实战廖元鹤这个搬，这个搬呢眼见给白棋留下了两个借用啊，一个是虎，
0: 那黑的可能会打上来，
1: 黑棋打吃，哎，白棋一做劫，反正能搞出一个劫总归是多了一些头绪。
0: 那么第二种是，
1: 但是这么直接来呢，白棋一提，白棋现在看不到有什么劫财。反过来说呢，黑棋这个地方啊，上面这个地方一冲是吧，一断，这地方还有好几个劫财，所以直接开劫呢，白棋是有点困难。
0: 对，这可能也是廖元鹤这么选的一个原因，他不怕你打劫。
1: 对，但是呢现在白棋更好的一个借用手法是连扳，连扳的话黑棋大概只能退，没有太好的办法。
0: 对，
1: 退的话白棋哎，现在再虎这个地方还是能搞出个劫，那么黑棋打白棋就开劫。
0: 对，
1: 但白棋还是老问题，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么开劫，好像一眼看过去没有看到一个很好的劫财，
0: 依然没有劫财。
1: 对，所以白棋大概会爬，爬的话呢等黑棋长我再虎，那我这个棋形就好多了。
0: 对，这里再打吃的时候白棋就能粘上了，
1: 爬到一下这个子儿就把黑棋吃住了啊。
0: 对，
1: 这样白棋这块棋做活应该是无忧了。所以黑棋呢这个时候可能会打吃在外面，然后粘上，
0: 可能会出现一个转换，
1: 这样白棋爬过黑棋再挡下来。我预计啊廖元鹤当时可能是
0: 这么判断的。对，
1: 这样的话呢白棋脚上获得了一定的目数，但是呢黑棋把这个边上也都守住了，这个结果呢其实白的也能下啊，但是米玉婷啊实战他觉得想再追求一下。
0: 对，因为我们看到定型成这样以后啊，黑棋的边特别特别的厚，就导致了左下角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图米玉婷怎么去追求了呢？我们可以看，
1: 我们可以先看这样，这样的话假如现在走成这样啊，这个
0: 再来
1: 的话白棋在左下角比如说他爬一手，黑棋如果顶住那白棋扳
0: 有一个大劫活，
1: 这也是好像是也相对来讲比较基本功的一个死活啊，怎么这样就是一个打劫，黑棋打吃白棋做劫啊。那么白棋留一个打劫呢总是好的是吧，
0: 对，
1: 暂时我可以先放一放啊，我不一定马上来开劫啊，但是我总会在里面留下一个打劫的变化。
0: 他担心的是
1: 但是呢这个时候爬呢黑棋不一定会顶，黑的可能会立。
0: 当你再想来这里做活的时候黑棋很有可能就要强吃你了。
1: 对，如果你从这儿出来黑棋比如说他从这儿上面给你封进去，这一眼看去好像白棋没有看到什么出路啊，黑棋外面子儿太多了。
0: 对，
1: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米玉婷当时觉得不够满意啊，
0: 对，
1: 脚上可能活不了了这个棋。
0: 那正因为想到了这个图啊，米玉婷就巧妙的在决定这步棋之前呢他先去问了一下黑棋的态度。我们可以看，由于担心啊后续走不到，然后呢在这一瞬间米玉婷
1: 这个搬的时候啊，
0: 哎，来问你一下，
1: 走了一个爬。对，这个意图呢其实就是很明确啊，我顶，我们再搬，我们用试下吧，如果顶白棋再搬，那么黑棋长白棋爬，
0: 我就能够实
1: 现还是走成刚才这样
0: 刚才的这个变化了，
1: 等于说白棋爬跟黑棋顶交换到一下啊，那这样白棋就达到目的了。这也是围棋的一个次序的艺术。
0: 对，那如果说这个时候黑棋直接就应这种呢，
1: 哎，如果黑暗黑棋立呢，这个时候白棋啊他就他还是会搬，搬完之后呢他如果爬黑棋打，这个就又还原成刚才了。
0: 对，
1: 这时候呢他多了这个爬交换，这时候他就可以考虑开劫了。
0: 造出了劫财。
1: 对，
0: 这
1: 时候开劫白棋这时候有个拖的很好的劫财。
0: 所以这个时候黑棋还不能够直接强吃白棋，
1: 如果你粘上这个被扳起来，那我们看到白棋当初爬跟黑棋立交换，这个时候棋就用于就体现出来了。
0: 是的，非常巧妙，
1: 这个结果就白棋比较满意。
0: 对，所以实战中米玉婷的这一爬呢也是 AI 推荐的一选，在这里呢也展现了米玉婷在作战之中的敏锐。 好，我们来看，那这个时候廖元赫怎么办？
1: 爬的时候啊，廖元赫既没有顶也没有立，他没有在这个局部行棋，
0: 对，
1: 反而是走了一个冲啊。哦，这个冲很有意思。其实在我在这个他们比赛，我在观战的时候，我当时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这个时候爬又去冲了一个。这个冲首先白棋挡住，是第一感，对吧？
0: 对，阿黑的
1: 当时没搞懂他要干嘛啊。其实呢，他是为了先断一下，这个棋很巧妙，
0: 考验白棋，就白棋
1: 你是对你现在是粘还是打？
0: 对，那如果我现在吃这个的话，
1: 如果吃的话呢，黑棋现在可以考虑打一下，然后顶。
0: 哦，这颗子呢对边上的作战有帮助，就便宜了。
1: 这个打到一下这一顶啊，脚上黑棋形很好。
0: 对，那如果这个时候我选择粘上呢？
1: 粘上的话呢，这个时候黑棋再去回到这个顶。
0: 哦，等于又白便宜了。
1: 然后白棋这个局部还是扳黑棋长。这样的话呢，你开劫同样的还是没劫财。
0: 哦，

0: 不行。
1: 对，
0: 那么你如果爬，这时候可以再打，
1: 嗯，
0: 一粘，
1: 等于说原本啊，
0: 这
1: 一下我是断不到的。那现在这里断到以后，不仅是劫财，以后这边压的时候，
0: 对，我们把这两步摆上，
1: 对，
0: 一爬一推就挡住，对，就明显能感觉到，能看出来了，当初走成这棋张之后，黑棋之前这个冲断交换是走不到的啊。
1: 对，
0: 现在交换到之后啊，黑棋无论是上面以后上面这个压啊，还是这个以后在这一带，比如说点，哎，这个啊，在外面各种借用啊，都会有更有帮助啊，这差别还是挺大的。
1: 对，所以呢，预判到这一点以后啊，这里的双方也是针锋相对。
0: 对，
1: 就在
0: 这个时候，芈昱婷呢就没有去度过，
1: 是的，
0: 啊、选择了连扳。
1: 嗯。意思就是你要是我的应手，那我先问你这个局部你怎么赢。
0: 对，这个连扳是非常巧妙的一手啊，连扳黑棋还是得长啊。
1: 对，
0: 连扳完了以后啊，这个时候白棋又面临一个选择。
1: 嗯，
0: 其实连扳到以后啊，白棋其实现在是可以渡回去了。
1: 对，
0: 嗯，为什么说可以渡呢？这时候你再断我就可以吃了
1: 啊、哦、刚才的这个拖
0: 就
1: 用不上了。嗯，
0: 这时候你如果再去爬这个，
1: 嗯，
0: 这两个子啊白棋就清了。
1: 是的，
0: 嗯，这时候我就可以考虑吐过来开劫了啊，因为本来没有这个二路扳的交换啊，这个我这个劫是做不出来的。
1: 对，
0: 那么黑棋爬是爬不到的啊，这两个子已经不大了。
1: 嗯，
0: 那么黑棋，如果是脱先啊，回到这个顶，那白棋该爬还是爬，其实差别不是太大啊。虽然你说你冲过来之后，以后有能吃我这两个子啊，但这两个子也还好啊，目数并不是太大。
1: 嗯，
0: 所以白棋吃的话，作为黑棋来讲啊，大概这个打可能也不打了，黑的可能就是吃在这儿。
1: 哦，然后
0: 这样的话呢，白棋再去活
1: 下
0: 面这个角啊，
1: 嗯，
0: 这个结果呢，就是应该是双方都可以接受。
1: 嗯，两分。
0: 作为白棋来讲呢，二路扳了一下，被黑棋吃掉，白棋这地方稍损了一点啊，但是呢，白棋把左下角活出来啊，也是得到了一定的补偿。
1: 对，
0: 这个结果是双方可以接受。
1: 嗯，那实战呢？芈昱婷是没有啊。芈昱婷是、
0: 对，这里边还有个有意思的地方。
1: 嗯，
0: 对，实战他是顶了一个。
1: 对，
0: 这个地方其实白棋这时候还其中选择是继续爬，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嗯、就是要这边不要上边。那这时候如果黑棋还是刚才的，
0: 对，
1: 打了粘，
0: 打了粘呢，我就爬。
1: 嗯，好，这样等于说黑棋把这颗子换到了上方。
0: 对。这虽然这个地方黑棋一扳呢把白棋这个打穿了，
1: 嗯，
0: 但是白棋脚上也是活棋，
1: 嗯、
0: 哦、然后呢白棋再回到这个左下角去做活，
1: 是又形成了转换，
0: 等于是这个转换等于说是上面打穿跟左下角做活形成了一个转换。
1: 嗯，
0: 这个结果呢其实也是差不多
1: 啊，就这里很有意思、啊、其实有很多种选择不同的路径，但是呢不管你怎么选，其实双方都是均势。
0: 对，这地方很有意思，我在局后研究的时候也发现这一点很有趣。嗯，
1: 对，
0: 但作为白棋来讲，他这两种下法无论是这个渡过啊还是这个爬，其实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两种选择啊。但实战芈昱婷很有意思，他两个都不选，他去活这个、
1: 啊、他意思是说让你先来下。
0: 对，总是这样之后，其实我们看黑棋现在吃这个就能还原成刚才那个图、
1: 哦、
0: 我这吃你总得渡回去是吧，
1: 就很有意思。
0: 那么我再该走啥走啥，
1: 我把选择权还给你让你来选。
0: 对，这是很有趣的地方。
1: 嗯，
0: 那么黑棋现在回到这个扳，如果扳、嗯、那白棋还是得爬，我一打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还是能还原成这个变化。嗯，
1: 对，
0: 嗯，这个我不知道他们对局者当时芈昱婷是怎么样一个心态啊，反正他实战是这个选择是作为对手来讲他反正是感觉上，所以我如果是黑棋的话我就会觉得挺难受。
1: 哦，
0: 本来两个选择你来选我就没问题是吧，
1: 嗯，
0: 现在你让我选，我这个我就得纠结一下。
1: 对，那其实说到这一点啊，我们昌棋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昌棋杯是包杆以后罚点，就可能我们大部分职业比赛呢是保留基础时间加读秒，而昌棋杯呢认为包杆以后啊你得花这个目数来买时间。那其实说到刚才姜老师说的，你要是做选择题你可能就会花时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芈昱婷也非常有经验的啊，就是让廖云鹤来做选择。
0: 对，昌棋杯的特点就是时间就是目。
1: 嗯
0: 啊，所以如果我觉得怎么走都行，让你选，让你多花点时间，等于我就赚 就赚到了，
1: 这也是米玉婷的一种策略啊，
0: 可能是他是这么个思路。
1: 对，那在这个时候呢，轮到黑棋选啊，这个时候梁元鹤也状态来了，
0: 实战梁元鹤选两个都没选，他选了家啊，
1: 上个手筋的感觉。
0: 对，这个家呢也是一个分段的手筋啊，白棋是千万不能在这儿跟着硬了。
1: 对，就他希望白棋呢你顺冲，然后我挡就变成先手了。
0: 对，你说再迟，那黑棋这再一打，这白棋就没法看了。
1: 对，那所以加的时候呢白棋也不走了，
0: 所以加的时候白棋不能在这硬了啊，实际上还是爬。
1: 嗯，
0: 黑棋冲，这个时候啊他可以考虑冲这个了啊，因为白棋如果现在再来虎，
1: 对，然后下这个土的话，
0: 黑棋打完了一拐，对，白棋如果吃呢，下一手被黑棋吃在这儿，这个边上黑的实地收获很大，
1: 对，比之前的分段明显效果要好。
0: 对，
1: 那在这个时候呢，
0: 这样的白棋是不太满意啊，所以实战白棋爬啊，
1: 对，
0: 爬呢黑棋还是回到这个打，这个时候不能再贪吃这两个字儿，
1: 对，
0: 这样。
1: 那这盘棋很有趣的就是，哎，选择了一个第三个变化以后呢，双方的形势依然是差不多的。
0: 对，这个结果呢其实跟刚才我们那个变化有点像啊，也是黑棋把白棋打穿，白棋做活啊。区别在于黑棋这冲跟白棋爬多交换了一下啊，
1: 是的，
0: 黑棋稍稍好一点这个地方，但是呢这个加这个走的位置啊可能比搬要稍差一点，
1: 对，等于欠一手，就是放大了上方这两颗子的价值。
0: 所以总体来讲这个地方也是差不多啊。
1: 那现在黑棋呢一看啊，刚才这个白棋在左下角的搬其实是带着先手意味的，
0: 对，现在
1: 黑棋先回来，然后白棋局部做活搬粘，这样告一段落。
0: 对，这个地方呢黑棋局部暂时就可以不走，然后黑棋是粘断，
1: 对，
0: 白棋粘，黑棋再吃。
1: 下到这儿呢其实依然是一个两分啊，但这个时候就白棋面临一个选择，
0: 是走成这样之后啊，我们整体分析一下啊，现在白棋左下角这个掏的还是挺舒服的，把黑棋这空都掏光了是吧，
1: 对，
0: 左边这个地方呢也掏了不少啊，但黑棋中间还是有一定的目数，黑棋的所得呢是把白棋上面给打穿啊，这个手棋其实价值也非常大，打穿之后白棋这一块其实是有点薄的，
1: 对，它等于影响到了之前白棋高挂定势的这几颗子。
0: 对，其实我实战当中我就观战的时候，我当时第一感好像感觉白棋掏的还不错，目挺多、
1: 因为看到左下角和左上角的实控白棋还是不少的，
0: 对，但是 AI 的判断还是两分，
1: 对，均势。
0: 这个时候呢白棋其实右边啊这其实是挺薄的，其实补一手还是本手啊。这样的话黑棋如果冲这个其实对白棋来讲是后手，这个冲脚上杀气黑棋是不够的、
1: 对，就没有什么绝先的这样的情况，不然的话这个冲下来非常大，但是现在这个冲呢只是一步关子。
0: 对，为什么说冲没那么大呢，因为冲完之后这个地方白棋还是有这个点这个地方黑棋并没有完全守住，点的话呢黑棋大概得靠白棋加，
1: 等于在左边的这个空上黑棋是漏风的，
0: 对，
1: 那相对来说其实这个度过就没有那么大，
0: 对，其实这个度过价值并没那么大。
1: 所以如果说前面啊两位高手你来我往精彩的转换呢达成了均势，那么接下来米玉婷的这一步选择实控呢可能贪了一点点，
0: 对，实战这手爬有点贪了，
1: 这
0: 和这个抓住机会在这一带先动手了、
1: 对，就是等于这个地方米玉婷捞完这一票以后呢右上角轮到了廖云鹤先出招，那这个时候白棋其实有一点危险，
0: 是的，
1: 是
0: 像廖云鹤打入啊，因为白这三个子啊其实你这个拆四的间隔啊还也是没有安定啊，这个打入过来白棋这地方也没活，所以黑棋呢希望通过这个打入啊形成一个缠绕攻击，
1: 是的，那白棋呢也是先把头出来，
0: 白棋飞出来之后黑棋做这个小飞，
1: 对，这也是现在棋局的关键啊，就是如果有棋友觉得哎这颗子是不是应该跑一跑呢，但是这样的话其实一旦白棋把上方连在一起了黑棋的脚上还会被搜刮并不好，
0: 是白棋这个尖回来这手棋非常大啊，
1: 对，
0: 当然我们在攻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是对方两块不活的时候，首要的是先把这个分段啊，把对方分段，这样你才能缠绕进攻。 如果被连起来了，那这就攻不了，攻不到了。
1: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廖元赫的分段也是正确的下法。
0: 对，这个小飞。
1: 对，然后
0: 小飞完了之后，米玉婷是走的是冲段。
1: 对，这里其实米玉婷下的也非常的积极啊，就是这个时候感觉白的其实各处气也很紧。
0: 对，这个冲段可能也是体现出了米玉婷好战的风格。
1: 嗯，
0: 虽然，
1: 嗯，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也来到了本局的一个关键处啊。就接下来的这一步棋呢，米玉婷的决策其实影响了接下来的走势。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来看看米玉婷如何选择。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煎面条蛋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您现在收看的是昌棋杯廖元赫对米玉婷的棋局。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刚才的作战当中呢，廖元赫长完以后，这个时候轮到米玉婷进行抉择。那在这个地方呢，实战的米玉婷是抢了一下。
0: 对，实战米玉婷选择是打拔这个。
1: 嗯，对，
0: 这手棋，意图也是挺明确的，因为打拔首先加强自己，
1: 嗯，
0: 其次呢，下一手黑棋脚上啊没活干净啊，
1: 对。本身是很大的一步棋，
0: 对，很大。嗯，虽然自己没活，但米玉婷我觉得他的思路可能是想以攻为守。
1: 对，
0: 但是打拔其实是有点问题的啊。北黑棋一般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是米玉婷是不是有误算啊。搬完本来如果黑棋正常粘上的话呢，这个地方白棋是
1: 补助
0: 有一个啊，
1: 就因为这样的话黑棋脚上其实还欠着一点东西，
0: 脚上没活干净。
1: 对，如果这么定型的话白棋是满意的。但是实战呢，黑棋有一步很严厉的下法，
0: 对，
1: 就是这里的断上去，
0: 断。这个断白的就麻烦了。
1: 对，
0: 打吃一粒。
1: 嗯，
0: 然后现在白棋不能去吃这个，
1: 对，这样的话会被黑棋吃一个大头鬼，这可以看到这个作战白棋是完全不行的。
0: 对，如果你继续这么走的话，黑棋一般，
1: 嗯，
0: 看脚上杀气，白棋是明显不够的啊，白棋这样就没气了。
1: 对，所以因为有这个断啊，就很可能在前面这个关键时刻，好像米玉婷的这个打拔还是有点过分。
0: 对，这个时候啊，黑棋这个二路扳太严厉了，首先得先把这个给立了。
1: 立完以后，其实如果黑的要补的话，那其实白棋在顺势，比如说黑的如果粘这个的话，
0: 对，那白棋再从这出来，
1: 嗯，
0: 啊，这个白棋是可以的。虽然立完下面还没有完全活，但是黑棋也中间也没有封住白棋，
1: 嗯，
0: 所以白棋想处理上面这块就问题不大。
1: 对，
0: 作为黑棋来讲，黑棋这时候可能会选择从这跳加过来，
1: 想要封住白棋。
0: 跳加过来呢，白棋如果打拔，那么黑棋再做活，这样的话下一手啊白棋就有点麻烦了。
1: 对，上方和右边都要处理，
0: 眼见的白棋这两块其实都没有完全安定啊。如果说白棋从这跳啊，那上面这块棋是肯定是活了啊，但这边被黑棋飞过来啊，
1: 搜刮得很苦，
0: 白棋太惨了这个棋啊。如果你去这么，如果说是这么做活啊，被黑棋
1: 有点生不如死的感觉，
0: 啊，
1: 对，
0: 那白棋这个太惨了，活了
1: 是的，
0: 啊，外面都是黑棋的，
1: 但是在黑棋封锁的时候啊，实际上白棋可以保留一下这个大把，
0: 或是白棋这时候可能可以考虑这种跳一个之类的，黑棋如果挡呢，白棋再靠，那上面这块棋是肯定是活了啊，但这边被黑棋飞过来啊，
1: 搜刮得很苦，
0: 白棋太惨了这个棋，如果你去这么，如果说是这么做活

0: 这个就很复杂了，这个脚上的对杀我估计双方这都得花不少时间这个地方。
1: 对，那实战呢，这里其实闵玉婷的这个吃二路子是一个明显的失误啊，被黑棋这一断局部就很不好走。
0: 对，断完之后白棋只能去打这个，
1: 嗯，
0: 黑棋吃在这儿啊，走成这样之后白这块棋没眼了都。
1: 对，等于说黑棋呢之前脚上一直是有点欠着的，现在等于说顺势的就把白棋的根据地也破掉了。那其实这一带一下完以后形势对黑棋来说就变得有利。
0: 对，这时候白棋已经很被动了。
1: 嗯
0: 嗯，这时候可能我觉得本手可能是不是只能弃子了，这个
1: 对算了、
0: 嗯、
1: 是，
0: 但是弃掉白的肯定是不太可能，这个死太多了。
1: 对，主要白棋好像收获不明显，但突然整个上方都变成了黑棋的。
0: 对对对，这死的还是有点太大了。
1: 对，所以实战闵玉婷说得把这个跑出来。
0: 对，这个时候其实黑棋最狠的下法应该是压过来。
1: 哦，
0: 嗯，白棋如果搬，黑棋就粘上、
1: 嗯、哦，这么强硬就全部撑住。
0: 对，这时候你只能粘，我再一搬。
1: 嗯， 嗯，等于我们看到上方黑棋吃掉了白棋两颗子嘛，所以他把白棋都赶向自己后的地方，其实白棋很危险。
0: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变化，如果白棋继续走搬、
1: 嗯、
0: 黑棋就直接断
1: 啊、哦，就全都
0: 嗯
1: 最直接的把你摁进去。
0: 如果你就这么冲我就退。
1: 嗯，
0: 我们看到这个棋形啊，白棋其实局部它是活不了。
1: 对，上方是有一只后手眼，
0: 加黑的就立、
1: 嗯，
0: 这两个是你的权利，
1: 全部是先手。
0: 完了之后呢，你打可以做只眼啊。
1: 对，
0: 但是问题是现在上边这个棋白的只有半只眼，是吧、
1: 嗯、
0: 你如果吃这俩呢，我就把你这个给眼
1: 破眼了、
0: 啊、
1: 是的，
0: 所以白棋只能靠局部是死的，只能靠外面。
1: 嗯，很危险，其实
0: 外面白棋也不好出来。
1: 对，这个下法是黑棋最直接
0: 的话，白的直接就要崩溃了。
1: 嗯，那实战虎一个跟这个图的区别，我们看一下，实战是黑棋现在虎了一个。
0: 实战虎呢，白棋拐啊。
1: 嗯。
0: 这个棋其实白的还是很危险，但是呢，
1: 嗯、
0: 白的多了一些弃子的可能。
1: 对，比如说在搬的时候啊，黑棋当时断，肯定就是觉得吃了还不错。
0: 是可以断，对，断是能把白棋吃住啊、嗯。但是给对白棋来讲呢，白棋弃子啊，就是好下的一些。
1: 对，比如说我们看。接下来白棋走一下打一下，然后这有长的一些先手位的，那就在这一带可能白棋就有可能通过弃子转到下方，这是黑棋断相对有可能被白棋转身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 AI 也说有可能黑棋要强吃。
0: 对，可能长更好。
1: 嗯，但这个长呢又有担心的地方，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分析上方一家是有一个后手眼。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假如白棋在这一带想办法去找眼的话，其实黑的也没有办法说我完全看清就吃掉了。
0: 对，肯定是有点复杂了。
1: 嗯，
0: 我觉得实战廖元赫的心里呢是觉得，哎，我先看看清楚，吃住一块是吧，这个先把这个
1: 对
0: 这个现金拿到手上、啊、
1: 嗯，
0: 如果长的话呢这个不太保险、啊、
1: 对，应该说也是觉得形势不错的一个下法。
0: 这招棋其实也可以啊，白棋还是挺难办。
1: 嗯，
0: 实战闵玉婷打吃完了一尖顶
1: 啊，
0: 嗯，黑棋粘上啊，这个粘还是有必要的。
1: 嗯，
0: 这棋黑棋如果不去粘啊，比如说你直接去走这个，
1: 嗯，
0: 这会有个什么问题呢？这个白棋啊，这个打吃
1: 啊，
0: 黑棋粘上。
1: 对，我们前面给大家分析了这
0: 一
1: 家呢是一个后手眼，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粘一下是先手，团一下也是先手，那就可以在这个局部进行做活了。大家可以看到，
0: 对，
1: 这样里面是有活棋的。嗯，
0: 也就是说白棋黑棋始终得注意白棋下面是有半只眼的啊、嗯、
1: 对，
0: 不能让白棋中府做出先手一只眼。
1: 是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廖元赫觉得形势很好啊，那你尖我就补回去嘛。
0: 对，这个粘上就行啊。
1: 嗯，
0: 既不让你扑死也不让你多这个团的先手啊，这样白棋上面就做不出先手一只眼。
1: 对，
0: 这个时候呢其实局部白棋已经活不了了。
1: 嗯，
0: 白棋只能是想办法去弃子啊，比如说你刚说是飞也可以，或者跳一个。
1: 嗯，
0: 争取啊把右下这一带给它围大一点啊，这样的话白棋还能下。
1: 对，可能
0: 形势不太好，
1: 理性的来说应该是白棋这样可能胜算会更大一点，但是从心情上可能闵玉婷觉得上方死的还是太大了，所以他实战呢是想说再争取一下。
0: 对，肯定是这么死掉，肯定是心有不甘。

0: 想再便宜一下啊，如果黑子跟着贴，那我就当做便宜了。
1: 对，但这里呢，
0: 实际上呢，这个长对白棋做活并没有帮助。黑棋其实最简单就往外跳。
1: 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是刚才给大家讲了，你这几个先手不足以做活里面，
0: 对，
1: 是没有用的。
0: 走人这样黑的就这么退，白棋做不出先手一只眼。
1: 对，那其实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不仅说白棋的右边被压缩，而且中央这三颗子好像还是自己的负担。
0: 对，等于白白的白多了一块负担啊。这雪上加霜。
1: 对，那这时候呢，可能廖元赫下的也很高兴啊，就又开始用手筋。
0: 啊，这个家，对，就是炫了一个手筋。
1: 对，虽然说，就是可能未必便宜啊，但他希望白棋就是顺着。
0: 如果对
1: 对
0: 冲的话呢，就中计了啊，黑棋就过来。
1: 对，这样的话，黑棋一旦把这颗子救回来，那白棋就更难下。
0: 对对，我就黑棋只要把上面吃住，然后把白棋右边给破掉啊，这个白棋就下不动了这个棋。
1: 对，那这个时候呢，米玉婷冷静的这步尖还是本手，
0: 尖是本手，对，黑棋吃。
1: 对，这样其实我们回过头看，跟黑棋跳一下，再在中间走一手是差不多的。
0: 比跳还是稍差一点。
1: 哦，还不
0: 对，黑棋跳更好
1: 啊，
0: 因为你想跳完之后，你没有必要再从这儿走了。
1: 而且实战的棋形还缩回去了。
0: 黑的可以往前跳啊，往前跳的好处是，对白棋右边这个势力这样。进一步压缩，然后中间白棋三个子儿还是孤棋，
1: 对
0: 对，实战呢往这儿走棋其实意义不是太大，因为白棋这中间几个子儿基本上是属于残子啊，白棋吃掉白棋这几个子儿，目数不是太大，
1: 对，所以属于看着妙啊，实际效果呢，可能不如朴实的跳出，
0: 对，跳回会更好，但是总是这样，白子还是很难办，
1: 然后接下来呢，米玉婷继续借用中间。那在这个地方其实可能出现了廖元赫这盘棋最大的一个失误。
0: 对，其实啊现在靠到这儿啊，黑这个地方刚开始白棋直接冲是不行的，多了一个靠呢，其实仔细看看其实
1: 好像也不行，
0: 黑的现在其实我就脱先往这随便走一个，其实中间是没有什么棋的
1: 哦，
0: 就是，这个地方冲黑棋跑啊，白棋还是没什么棋，
1: 对，这个地方像刚才姜老师说的，就是黑棋可以考虑直接的走别的地方，或者说你要想补得很干净，这个地方
0: 贴
1: 也可以，或者你想进攻，你比如说我把它分段了，让它在中央苦活也可以，其实黑棋这个时候选择很多，但实战呢可能这个地方这一步在这个时候黑棋的尖就是导致廖元赫接下来出现误算的一个起点。
0: 对，这手尖其实意义不是很明，这个有点中途半端了，就算能把白棋几个子吃住，其实价值也不是太大。
1: 对，我们可以看到白棋贴等于就变成先手了，就假如你能吃掉它，你可能这个时候也是要去搬，然后在这里吃，但最关键的问题是这步搬其实就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0: 关键问题是吃不掉，
1: 对，
0: 我觉得廖元赫可能是打的是这个算盘，把这个子吃掉，这样呢彻底把上面吃干净，
1: 安心了。
0: 对，然后这一边呢长啊他跳，他觉得这边问题不大，这边我只要不出大问题啊，把这个吃干净，然后呢白棋右边也围不出了太大啊，这个他觉得应该就稳了。
1: 对，但是万万没想到，就是他觉得稳的这一瞬间，其实是这盘棋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足以逆转。
0: 这个时候米玉婷这招夹是很妙啊。
1: 对，这个夹的时候黑棋一下子就不好办了，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这颗子不要的话，好像白棋已经活了。
0: 对，如果说现在黑棋比如说你去尝一个，白棋粘上，然后再粘，白棋
1: 提，那我提，
0: 这样的话白棋上面做出一只眼，白棋可能在提之前可能会就先加一下
1: 啊，延一下气，
0: 延一下气，
1: 对，
0: 然后提掉，这样的话黑棋要杀白棋只能现在去破这个眼，但是破眼的时候啊，白棋这一靠，
1: 黑的发现自己的棋形不太好，
0: 白棋比如说他这么顶断，提就粘上，
1: 对。
0: 如果再打他就长，白棋啊，我们看这个地方他的气其实是不短，
1: 对，
0: 黑棋这个被断开之后啊就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这块右边这块这坨大饼气不是很长啊，然后呢这边显然左边还有一个断点，这个棋黑的就明显不太对了。
1: 是的，所以因为看到了这个呢，廖元赫就发现我已经不能全吃了，那能不能就吃一半呢， 但是这一半对于黑棋的损失也很惨重，就是当打吃的时候，黑棋由于自身气紧，你提被一断，
0: 给断死了。
1: 是的，那突然黑棋就发现前面的扳和打吃完全是送给对方的大礼包，这个时候他只能够补回去了。
0: 这时候对，
1: 跳在这儿。
0: 估计廖俊赫当时可是非常后悔做成这样、
1: 对，如果作为对局者出现这样的失误，我觉得当时可能一下子整个人就非常的热。而且这个地方我觉得也特别体现两位棋手的风格啊，就其实如果在实战中收获这么大的这个便宜，应该说马上就把它落实，这是很多棋手会做的。
0: 对，
1: 但接下来这步棋呢，其实芈昱婷也展现了他的风格。
0: 对，对，正常来讲现在白棋把这个子吃掉、
1: 很开心了，
0: 已经是非常满意了。这一串黑的啥也没落着，白棋全连回去了啊。
1: 对，
0: 黑棋外面也很薄啊，没走到什么东西。
1: 对，
0: 那实战芈昱婷呢走得更积极，他没有走，就是他继续去点这个啊。
1: 对，他等于说在补中央之前他还问一问黑棋你在右边怎么去定型，
0: 这个有点乘胜追击的感觉。
1: 是的，这一步我想对袁鹤来说也很难受。
0: 其实现在黑棋靠在这儿是可以的啊，几乎没什么大问题。点就靠住没什么大问题。实际上这个吃，吃我不知道廖俊赫是基于什么考虑啊。这吃完明显被打。黑棋这两个子儿这联络上看上去都有点问题了。
1: 对，就这里好像也有可能受到中央的影响啊，就是这个时候再被芈昱婷扳过来，局部的应对上应该说廖俊赫雪上加霜。
0: 心态上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
1: 这里又亏了，
0: 刚打了这么大一个勺子。
1: 对，中央其实我们前面分析本身靠的时候黑棋不走，白棋都要自己以后花一手棋去补的，那现在等于我跟着你走，结果还被你先手提了。
0: 对，还棋黑棋还不如啥都不走呢。我觉得就靠的从白棋靠的当初黑棋脱先一手可能都比身上这个好。
1: 对，这个在高手们的对局当中还是亏得很猛的。
0: 实战芈昱婷一拐了一扳这个好棋，
1: 确实越战越勇。这个地方黑棋的气非常的紧啊，黑的如果这个时候直接断呢？
0: 断是白棋会先打一下。这跟实战是一样的。
1: 就相当于黑的走完，然后一走，这个地方还是欠着手。
0: 对，我们可以看直接看实战。实战黑棋冲，白棋打。
1: 一样的次序相当于。
0: 黑冲，
1: 对，
0: 黑的打，白棋就吃回去提，走成这样，白棋再吃回去。我们看左边这一串啊，白棋又把黑棋的目数破掉了一些啊，好像还多了中间很多借用。
1: 对，这甚至是先手，就刚才我们分析啊，如果白棋后手吃回去，黑棋的中央都完全不能满意。但现在我们发现白棋不仅是先手吃，而且它粘完以后这个地方它甚至是还可以再便宜几下，这都是它的权利。
0: 对，这一串这个白棋太舒服了。
1: 对，下到这儿其实
0: 飞过来，
1: 基本上胜负应该说廖元赫也知道，就从自己大优一下子就变成基本上无力回天了。
0: 对，回过头来看黑中间走的几乎都是单关。
1: 对，
0: 这一串确实亏损太大了。
1: 对，那接下来呢，廖元赫一看形势不好啊，也进行了拼搏，就是进来。
0: 对
1: 嗯，
0: 跳点。那芈昱婷依然不手软啊，继续强杀。这个地方其实稍稍有点不简明啊。
1: 对，
0: 还是挺，
1: 就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棋手你只要一点目判断形势，我前面中央便宜了那么多嘛，其实这个时候白棋就跟着硬，然后这样缓攻，就是保留自己的实控攻，可能会更有成算。
0: 对，
1: 但是在这里呢，可能芈昱婷也对自己的计算很有信心啊，他选择的是最狠的，直接全部杀。
0: 对，先封住你，再把你下面眼位破掉。全杀。我觉得这个可能啊，也有可能是走成这样之后，我觉得芈昱婷或者是在时间上占据一定的优势。因为昌棋杯这个，如果你用时紧张的话，后面会很难下。我觉得有可能廖元赫在左边这一带，这个走成这样之后，可能心情上受影响，可能时间用时上可能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1: 确实。
0: 所以可能，他觉得你没时间了，我再下的
1: 狠一点，
0: 乱一点，你没时间算啊。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
1: 对，那这个地方确实其实变化很多啊，但有可能是姜老师分析的这个原因，就实战好像廖元赫这一飞以后就相对简明了。
0: 这时候啊，黑棋走到这个时候，黑棋可能最有机会的走法是靠，
1: 紧凑一点。
0: 对，
1: 这颗子
0: 靠白棋如果冲了，黑棋断，
1: 嗯，
0: 白棋冲这个，黑棋再从这冲出来， 通过这个弃子啊，这冲出来这一这样白棋这几个子啊就不太好杀了。
1: 嗯，
0: 所以白棋呢，黑棋靠的时候，白棋可能会加这个。
1: 哦，
0: 这样黑棋可以考虑冲回来。白棋打吃的时候呀，黑棋有个做劫。
1: 嗯。就这个棋形你作为优势的一方一旦出现了劫，心里的压力就比较大。
0: 对，这个做劫其实白棋并不是那么好办。
1: 嗯，
0: 这个地方还是挺乱的，总是这样的话。
1: 对，所以可能这个时候如果元贺下出最正确的应对呢还会有一些变数，但可能是受到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在这里黑棋选择了这一飞以后局部反而就简明了一些。
0: 对对，实战先冲断了一下。
1: 嗯，
0: 再一飞、啊、
1: 嗯，
0: 这个李玉婷一冲，这个计算非常精准。
1: 对，冲的话呢，眼见的对这个地方是先手啊，你必须要补。嗯，然后呢，白棋破眼以后，这个局部是活不了了。
0: 对，现在虽然吃住这两个子儿，但是呢，下边做不出两只眼。
1: 嗯，
0: 如果说现在黑棋提，
1: 嗯，
0: 白棋就顶打。
1: 嗯，在这个局部
0: 再打就粘上。
1: 嗯。
0: 接下来这边黑棋已经出不来了啊，
1: 是的，
0: 下边呢黑棋如果挡，白棋就顶住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白棋这个这个地方往这走是做不出两只眼的啊。
1: 嗯，
0: 你哎呦不好意思。
1: 嗯，没事，就这个地方其实棋友们要注意的就是看上去这里呢是有一个冲断啊，但是其实由于这里面黑棋的气是紧的、
0: 这个、对，
1: 这个断点是不存在的、
0: 这个、冲断是不存在的，白棋这个粘是绝先、
1: 嗯、对，那所以呢，由于有这些因素啊，我们接着刚才姜老师的这个图来看，等于这个地方呢，其实黑棋没有借用的话，局部是活不了的。
0: 是，如果比如说你从这顶，白的就搬一个。
1: 嗯，是。
0: 如果你狗，黑棋白棋冲啊。
1: 嗯。
0: 虽然你这可以分段白棋。
1: 对。但是你会注意到黑棋自己啊。
0: 但是分段完了之后，黑棋自己下边也没。
1: 对，背挤
0: 没气了啊，
1: 气是不够的，
0: 这就死了、
1: 嗯、对，所以随着芈玉婷的点了爬回来，其实这块黑棋就已经被吃掉了，那形势肯定也是不太好，所以这里呢廖元贺再想想办法，
0: 这个时候黑的不能再提了，实战廖元贺跑一个是最、最有可能的招啊，把局面搞乱的走法。
1: 对，那当然局部来讲呢，白棋补到这儿的时候里面肯定是没问题了，
0: 其实这时候白棋这个打不够简明、
1: 嗯哦、
0: 这时候其实粘上就行
1: 啊，不要交换这一下，
0: 粘上黑棋如果拐，
1: 嗯啊你就补，
0: 哎白棋补就行，白棋不是要冲啊，冲的话这个黑棋冲这个是先手啊，这冲不死、
1: 嗯、
0: 白棋直接补住就行
1: 了。哦，因为这个时候补完以后啊，可以看到黑棋在中央呢是不太容易围块大空的，比如说你就算走过来，那我可能就在这里补一补、
0: 啊、随便拆一拆飞一飞啊，这个地方黑棋只要围不起来，黑的肯定是不够了，白棋右边这一块太大了、
1: 嗯、是的。而实战呢，白的交换了这一下以后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在黑棋断的时候白棋呢也可以补，但他好像又觉得黑棋的棋形比刚才要好一点。
0: 对，如果现在白棋补棋的话呢、
1: 嗯、
0: 那跟刚才比起来等于说黑棋这白尝到一下、嗯、
1: 是的，
0: 黑棋在围控的时候这个就就下面明显要差一些，
1: 对，就会围得更好一些。当然其实这个时候白棋直接补呢肯定是没问题的形式，但在这里呢芈玉婷又想追求一下、
0: 其实这个地方走成这样白的已经是有点紧张了，其实白现在优势已经不大了，
1: 就大大缩小，
0: 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如果黑棋把这边全围起来，这其实白棋是不太够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啊白棋要去拖，
1: 还要断上去
0: 啊、这个地方一定要让一定要把这个子连回来。
1: 嗯，
0: 这样的话如果能全破掉，这个棋形势还是这个白棋有利，就是说有点乱了已经是。
1: 对，所以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啊，就在这一瞬间呢芈玉婷是先把上方定型，他这个地方也是先把能走到的先手都走掉，这个扳呢黑棋是没法打住的，这个劫太重了，
0: 这个尖是局部是好棋。
1: 嗯，然后在这个时候呢白棋可能还是觉得我如果一补你一飞，然后他想中间先问一下，
0: 嗯，
1: 对，当然
0: 可能芈玉婷觉得这个时候发现好像平时并不如自己想象那么好啊、
1: 嗯，
0: 这个想再断一下追求一下。
1: 对，那这一步断其实也让廖元贺抓住了一下，就是你既然不补，
0: 嗯，
1: 那我把这个地方走过来，
0: 其实这个段本身没有太大的意义，黑棋跟着走，白棋也没什么。

0: 大用。
1: 对，
0: 但是现在黑棋一挡其实是个机会。
1: 嗯，
0: 实战白棋顶。
1: 对，
0: 黑棋这个时候啊，其实再把这个冲回来，这棋其实就已经有点乱了。
1: 哦，因为白棋补不好，
0: 因为挡完之后啊，你再怎么补啊，很难补成刚才那样了。
1: 嗯，
0: 如果说你现在退一个啊，
1: 嗯，
0: 局部是可以啊，暂时可以扛住，但是我们看黑棋这个打吃，有先手味道。
1: 嗯，
0: 白棋如果去破眼，那么下一手啊，黑棋这再飞过来。我们可以交换到这一手啊，可能看得更明显一点。
1: 嗯，
0: 这飞过来白脚上味道就差了很多啊，就很难像刚才那么走了。比如说你现在去走这个黑棋打完，
1: 里面就有七紧的问题了，
0: 这有一个挤。
1: 嗯
0: 啊，白棋不能再打了。
1: 对，
0: 这黑棋一打就再一爬啊，这边就出事了。
1: 是的，
0: 所以刚才就没有这个问题，白棋吃干净没有这个问题。
1: 嗯，
0: 现在这个就很乱了。嗯，
1: 对，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廖元赫这盘有点可惜的，就他实战是直接在这里定
0: 最后的一个机会。嗯，
1: 对，他把这里交换掉了，然后交换掉以后又发现他
0: 先
1: 打了一下啊，打白棋扳，然后定型完以后他突然发现就算你都走到，你也没有办法直接跟白棋对杀，因为外面还是很薄，
0: 外面现在不行。
1: 嗯，
0: 所以黑棋发现还是得跑到这儿来走啊，那被白棋吃掉啊。这样的话黑的
1: 就补得太干净了，就黑的反而亏了。因为我们看这么定型以后，黑棋如果冲中间，那白的跳出来
0: 对
1: 比刚才要好。
0: 嗯，
1: 然后如果说像实战挡在这儿，被白棋把中间一吃，
0: 等于说是两个剑合了啊，中间吃和下边这个爬下边这个跳剑合了。嗯，
1: 对，那在这个地方廖元和没有抓住机会以后啊，被白棋把中央吃掉以后，那白棋的实控明显好，最终呢芈昱婷也获得了胜利。
0: 是的。
1: 嗯，那整体来说这盘棋其实非常精彩啊，就是从我们看到的像左下角然后左上角的转换，然后再包括到中央的一个攻防，虽然在右上角好像芈昱婷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他在中间马上中央的地方抓住了廖元和的一个失误。
0: 是下得很精彩。嗯，
1: 对，那在中央抓到失误以后呢，其实廖元和如果下得再好一点的话，中间还是会有一些变数啊。但是在最后呢也很可惜啊，就是没有下对，然后被芈昱婷获得了胜利。那整体来说其实这盘棋非常展现芈昱婷的风格啊，就在优势下她依然毫不手软，非常漂亮的拿下了本局的胜利。好的，那今天这盘棋就为您讲解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新赛季英超联赛首轮的争夺，曼城队对阵伯茅斯队。新赛季呢正式开始了，今天呢这场比赛曼城队在主场阿皮哈德球场，他们身穿的是主队战袍啊，蓝月亮这套浅蓝色的战袍，伯茅斯队樱桃军团呢身穿着红黑相间的球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阵容。曼城队呢今天和一个星期前的社区盾杯相比啊，在首发上主要的变化呢在中场，今天门将还是一号多纳鲁马，后防线有三号鲁文迪亚斯、六号格伊、24号格瓦迪奥尔、33号奥莱利、45号胡桑诺夫、82号刘易斯。今天曼城队在后防线呢虽然派出了球员多，但是主要是把33号奥莱利和82号刘易斯推到了中场中前卫的位置，另外6号格伊呢则是被推到后腰的位置，搭档五号安德森，而前场则有47号菲尔福登、9号哈兰德和42号塞梅尼奥。今天塞梅尼奥没有出现在他熟悉的右路，而是出现在了左边，因为这场比赛赛前多库是预报小腿伤情，没有办法赶上首轮比赛，所以曼城队今天在大名单里本身是比较缺少边锋的。现在是福登拿球，面对着伯茅斯的左路特里菲尔，这次没有突过去。伯茅斯队和上个赛季相比，今年呢只是在转会窗后防线引进了本菲卡的主力中卫安东尼奥席尔瓦，所以呢这场比赛伯茅斯队相比上个赛季啊变化不是特别大。今天他们的门将仍然是一号佩特罗维奇，后防线有3号特里菲尔、5号希尔、14号安东尼奥席尔瓦、15号亚当史密斯，在中场则是4号库克和8号埃利克斯斯科特，前场呢则有16号塔夫尼耶、9号埃瓦尼尔松、19号克鲁伊维特和37号巴西边锋拉扬。这是哈兰德和后卫扛出了一个空当，然后交给奥莱利，但这球没速度了。今天马雷斯卡主要是在中场，让奥莱利和刘易斯两个人呢出现在安德森以及格伊身前，这是曼城队这场比赛一个新的变阵和人员的组合变化。曼城队今天呢在后防线是三中卫，然后双后腰，在他们身前呢则是四个人啊，一字排开在哈兰德的身后。这套打法呢瓜迪奥拉时期采用过，但是球员的特点不一样。今天看看奥莱利和刘易斯推到中场能不能够胜任在哈兰德身后进攻组织的工作。上赛季的联赛倒数第二轮，伯茅斯队1-1战平曼城，那场比赛使得曼城队失去了争冠主动权。不过在以往双方的24次交手里啊，伯茅斯可以说是曼城队联赛里的积分提款机。曼城队面对伯茅斯有22场比赛获胜，这次机会不错，这是在快速反击当中，菲尔福登脚后跟一拨，这个球哈兰德带起了速度，然后分给菲尔福登，福登已经看到了刘易斯前插的线路，所以非常丝滑的脚后跟扣给了刘易斯。最后刘易斯呢完成了小角度射门，这个球要不是门将佩特科维奇出来的快，还真有可能让曼城队先声夺人呢。伯茅斯队新赛季呢也更换了主教练，他们原本的主教练伊劳拉已经前往利物浦队执教了，于是伯茅斯队请来了曾经莱比锡的功勋教练马克罗斯。后点头球，这个反弹球啊，奥莱利刚才点抢的不错，但这球顶下来以后反弹的过早了，高出了门框。今天马雷斯卡设计的这套战术呢主要是在阵地战和破密集防守的时候，保证曼城队前场在边路能够有至少2名球员打配合。因为从社区盾杯的表现来看，新援安德森还没有完全融入马雷斯卡设计的曼城队的这套体系。因为曼城队这个夏天确实离开的球员对球队的影响太大，像罗德里和贝尔纳多席尔瓦的离开使得曼城队
中场主力阵容啊，中场的控制力啊下降了一大截，加上更早的时候德布劳内的离开，所以曼城队现在要么就是将原本打替补的谢尔基扶正，加上科瓦奇奇和尼克冈萨雷斯，要么呢就是重新买在中场的新的强援，那现在呢还包括恩佐费尔南德斯以及从法甲联赛想要买的18岁的小将布阿迪。这是萨比尼奥，今天他右脚踢左路啊，其实会比较别扭，因为萨比尼奥以往不管是作为伯恩茅斯的主力得分手还是加盟曼城，他都是更喜欢在右路活动，今天面对旧主啊，萨比尼奥恐怕在左边未必能发挥出自己的特点。刚才面对亚当史密斯没有突过去，因为伯恩茅斯的阵容呢在伊劳拉时期相对比较稳定，塞维尼奥呢恰恰是这两个赛季从伯恩茅斯的转会到曼城，所以伯恩茅斯的这些防守队员呢对他的特点可以说非常熟悉。今天马雷斯卡把他放到另外一侧，正好容易放大他的短板啊，这让伯恩茅斯的防守呢相对来说可能针对性啊会更强一点。现在是拖后的时候，胡桑诺夫处在防线最后的位置，他和鲁本迪亚斯，鲁本迪亚斯居中，格瓦迪奥尔靠左。这格瓦迪奥尔曾经也是马尔克罗斯执教莱比锡的时候他的手下球员，而曼城阵中哈兰德啊，新赛季换了个发型，哈兰德在出道的时候啊，在萨尔茨堡红牛队当时就是马尔克罗斯带他的，在马尔克罗斯手下哈兰德迎来了爆发，30场比赛打进29球。于是在多特蒙德成熟之后他就转回来到曼城。看看这次边路给过了哈兰德，这球给的大了，哈兰德没有抢到那点。伯恩茅斯队今天啊对哈兰德这个区域的防守啊至少是两名球员在盯，所以哈兰德今天如果是在阵地当中想找机会恐怕没那么容易。马尔克罗斯俱乐部呢将他看作伊劳拉离开之后保证伯恩茅斯队俱乐部战术风格非常重要的教练人选。马尔罗斯呢以往他不管是带萨尔茨堡还是带莱比锡，包括在多特蒙德短暂的时间，他确实呢他的战术风格都比较强调跑动和压迫转换，也是比较受朗尼克那套哲学影响的。伊劳拉呢在伯恩茅斯打造的这个阵容呢本身就非常强调跑动转换压迫这些关键的战术核心，所以呢马尔克罗斯来接手这套阵容可以让俱乐部在转会市场上相对来说减少一些支出。今年他们只是引进了后防线刚才说到的安东尼奥席尔瓦，还有从西班牙的埃尔切队引进了皇马出品的中锋罗德里格斯，今天罗德里格斯是坐在替补席上的。伯恩茅斯队今天给巴西中锋啊埃瓦尼尔松准备的另外一个替补人选就是杰比森。佩勒科维奇拿球观察了一下曼城球员的站位，可能防线上没有太好的接球点，还是选择长传了，找拉扬。拉扬是上赛季冬窗加盟了伯恩茅斯，来了以后迅速成为主力啊，在世界杯上也成为了巴西队进入小组赛后半段和淘汰赛的边路首选。拉菲尼亚受伤之后呢，拉扬有了更多的出场机会啊，表现也很出色，但巴西队最终就是被挪威队淘汰。挪威队战胜巴西之后呢，闯进了世界杯的8强，这是哈兰德首次参加世界杯，
非常不错的表现，最终他在世界杯呢打进了七个球。安东尼奥·席尔瓦带球上来，今天他在盯防的任务上主要是对着哈兰德，看看进攻和定位球当中他能够有多少参与。他是在本菲卡青训啊，一直青训成长到一队，2003年出生的中后卫啊，过去几个赛季一直是欧洲各大豪门紧盯的目标。文王斯的引进他，转会出价倒不高，只花费了2500万欧。看看对英超赛场席尔瓦的适应速度怎么样。今天对博茅斯的来说呢，有一个不太有利的消息呢，就是上赛季主力得分手克鲁皮啊，新赛季呢在热身赛的时候出现了脚伤啊，这是克鲁皮职业生涯出道以来首次受伤。这个左脚伤是他支撑脚这一伤呢，他得休息3个月，所以今天博茅斯在后手上可能会缺乏有效的攻击力，所以这套首发看看能不能够争取先得分。曼城队正在调整期，他们的状态未必是最佳的状态。伯恩茅斯队考虑到上赛季倒数第二轮战平过曼城队，所以新赛季可能也要搏一把。上个赛季他们拿到联赛第6啊，是俱乐部历史最佳成绩，今年还要踢欧战，他们和桑德兰都要踢欧联杯的比赛。左边特里菲尔，中路的转移非常快，斯科特这球交给拉扬，原地摆脱了格瓦迪奥尔，但这个传中还是被防守队员蹭了一下，最后被多纳鲁马没收了。上赛季多纳鲁马在瓜迪奥拉最后一个赛季有34场首发，丢了29个球，另外的4场机会是给了转会离开的特拉福德。今年年轻的门将特拉福德转会利兹联，曼城队回收了差不多5000万欧。啊，奥莱利又过来了，哎呀，这个球在门前，哈兰德没有抓住机会啊。奥莱利的落点传的不错，他是边跑边盯着哈兰德的位置，所以这个球呢传的比较有准头。哈兰德好像在门前没准备好。菲尔福登，福登没有塞梅尼奥那么强壮，所以强突他会很难占到优势，他得需要靠近他的队友打配合，然后套身后。今天曼城队左右两边的配置啊，决定了这两个边路的踢法完全不一样，右边更需要多名球员参与，左边看塞梅尼奥的个人能力发挥了。这是刘易斯，哈兰德这个新发型，英超官方的阵容图还是他飘逸的长发，新赛季开始首轮前他剪了个寸头。再来看一下哈兰德这个球，可能是怕手球，但最后胸口停啊没停准部位，所以球没有碰到门里去。他如果是转肩这一下把球挡进去也行，但球在他面前呢下坠的还比较快，最后落到他的髋关节位置了，比较低，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尴尬比较难处理的位置。哦，这次多纳鲁马挡住了伯恩茅斯队的一个反击啊，来自拉扬的射门。这次反击伯恩茅斯队抢断了曼城后场出球，格瓦迪奥尔这边的出球被抢断，但是这个球呢错进错出，挡完之后两个人挡完又到了拉扬脚下。拉扬本来就是塞梅尼奥转会离开以后俱乐部引进的替代人选，今天看看这两名球员在同一条边路谁能发挥得更好。前点被拦截下来，往后点传，这头球摆渡啊是有想法的，但是席尔瓦最后这个落点没吃准，没给顶回来。
这个发型呢，哈兰德刚出道的时候是这样的发型。看来剃这么个利索的发型，新赛季防守球员要想薅他头发干扰他，没机会了。哈兰德回敲，交给格瓦迪奥尔。

抢断没有犯规，刚才是福登的断球，里克刘易斯又上来了，在和对方反复纠缠。国毛斯的左边的塔夫尼耶上个赛季呢在反击当中就表现得很出色，从米德尔斯堡队加盟的塔夫尼耶，英格兰的本土球员，因为伊劳拉时期伯茅斯队就很强调中场的中路的拦截层次以及反击当中两个边路的个人单兵能力，所以伯茅斯队两边的球员呢都要有门前比较好的射术，这样不至于影响球队反击的效率。上个赛季他们在联赛里打进了58球，丢球数呢是54个，主客场表现的比较平均啊。这两个人刚才呢有个对角，所以福登和特里菲尔现在都很痛苦地倒在地上啊，有个对角啊。而且因为是福登发力传中，所以这球也没收着劲儿。这下两个人呢都短时间伤得不轻，都得缓缓。哈兰德、安东尼奥·席尔瓦和拉扬在盯着他。福登这次掉中路，佩特科维奇挡出来，然后是里克·刘易斯，里克·刘易斯这下犯规了。马克罗斯来到英超赛场，把他的技术分析团队也带过来。马雷斯卡那边呢，他新赛季的阵容当中，有教练团队当中，他和马克罗斯有一点很像，就是两个人的教练团队里都有很多视频和技战术分析师。今天坐在后面负责看平板电脑的啊，那是丹尼沃克，就是他的技术助手。格伊今天踢后腰啊，看看发挥的潜力怎么样，不能说能力啊，这个位置毕竟不是他擅长的，而且罗德里走了以后，曼城队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个完美能够替代罗德里的球员啊，这样的球员或许根本就不存在，所以马雷斯卡需要重新想想中场的组成逻辑和组合的方式，这也是曼城队在联赛开局当中可能踢得不会太顺的一个主要原因，加上多库今天也踢不了，所以在边路一对一的优势曼城队恐怕也不会太大，这个比赛啊攻坚难度是不小的，这次转移还是大的。这种没有场上完整的全面的技术优势的情况下，曼城队甚至可能要想想定位球的办法。抢出来的一个机会，奥拉利挑传，这球的球速偏慢，不太有利于哈兰德去要落点。回防的拉扬刚才在防守当中，拉扬被踢到，暂时还起不来。他是连续争抢过程当中被踩脚了，被格伊踩脚了，先是跟格瓦迪奥尔

对角啊，没占到便宜，没把这球啊跟鲁伊斯、跟鲁恩迪亚斯对角的时候没把球断下来。这两次对角之后呢，又被过来的格伊给踩了一脚。费尔福登，这是保险起见，先破坏掉。里克刘易斯刚才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冷静的，因为福登已经没有机会控球了，而伯恩茅斯的球员塔夫尼耶如果拿球呢向前，那个区域又是开阔地带，所以里克刘易斯过来想着先把球破坏。这是个转换的机会，打身后看能不能停好，停的还不是太舒服，但能控制。特里菲尔，在桥中路。下底过来哈，这个倒三角落点不太理想，而且回防的安德森啊，这是相对来说呢他比较擅长和熟悉的地带，所以呢在这个区域的落位和防守的感觉安德森是没问题的。刚才这个倒三角伯恩茅斯对自己传的也不是很有威胁。这球费尔福登回给胡桑诺夫，胡桑诺夫确实面对塔弗尼耶的步步紧逼，交给多纳鲁马呢更加安全一点。今天因为马雷斯卡调整了中后场的结构，所以在后场面对伯恩茅斯队压迫压力的时候，曼城队的传接啊必须要做得更加小心和安全。他们的控球优势呢基本上是7-3开，场面上曼城队占优。斜传往前打，这球停得非常的丝滑，停得很舒服。曼城这些队员脚下的基本功都没问题，主要是教练换了之后战术思想肯定有调整，而且马雷斯卡上任呢他很难像斯洛特当时接克洛普那样萧规曹随，因为俱乐部的人员结构这个赛季呢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所以马雷斯卡必须要拿出自己的一套接管的方案啊！这是刚才塞维尼奥突破的时候曼城队想要获得的机会。今天他逆足踢左路，这种下底啊其实不太好完成传中的，和他踢右边的时候传中效率完全不一样，要么就是塞维尼奥得想想是否内切射门，但是好像马雷斯卡没有给他布置这样的任务，因为他内切呢会挤压奥莱利的活动区域。两个人到目前为止上半场还没怎么换位。这是今天的主裁判澳大利亚籍的贾里德吉列，这场比赛的视频裁判是由保罗霍华德领衔的。球拿住，转身过来交远端，塔弗尼耶，哇漂亮，塔弗尼耶在后点完成了一脚高质量的推射，他的庆祝动作看来是从球包里抽出了自己的高尔夫铁杆，打出了一记高质量的开球。

卡夫尼耶的这脚推射完成的真不错。再来看一下后场拿球之后从右路大范围的转移到前场，结果胡桑诺夫这次接球出现了失误，第一落点没有抢到，对落点判断还是有问题。然后是拉扬交给了拉边的埃瓦尼尔松，埃瓦尼尔松传到后点，卡夫尼埋伏在这儿。就是我们刚才说博茅斯队他对两个边锋反击当中临门一脚的质量是有要求的，这是伊劳拉给俱乐部留下的训练财富啊，训练的成果，所以在这样的反击当中博茅斯队经常能够把握住机会。曼城队联赛开局首轮在主场阿提哈德球场0-1落后了，现在卡夫尼从这个动作来看，这个铁杆啊打得应该是很有力很扎实的。奥拉利交给萨米尼奥，萨米尼奥今天啊在这侧其实不太适应，一方面博茅斯的球员呢对他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他自己从右换到左边但还是右脚为主，所以他的内切变线啊确实比较别扭，而且本身呢他的体重比较大，启动这一下的突然性啊反而不如多库，多库的重心比他低。所以到目前为止上半场这半个小时萨梅尼奥还没有在左边帮曼城队打出足够的威胁，所以现在两个边路曼城队面对博茅斯队没有更好的办法，阵地战不太能打进去，反倒是反击让博茅斯队现在抓了一个机会。

的，在中场帮球队控制了一下。这球安德森完全被埃瓦尼尔森给撞倒了，埃瓦尼尔森在前场抢得非常凶啊，这下犯规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阿德森呢本身出球是想稳一点，但是埃瓦尼尔松可不让他这么稳的，抢得非常凶，虽然犯规了。上赛季在联赛里，埃瓦尼尔松首发了32场比赛，在联赛里打进了6粒进球。其实现在英超赛场中锋这个位置啊，更多的有点像顶在最前面的第一防守人，同时呢，在反击转换当中，啊，他也是在转换球权的时候的这个 playmaker 啊，就是进攻的组织者。所以呢，既能够得分，又能够控球分球，啊，那这个就价值连城嘛。虽然过了30岁，但是像哈里凯恩这样的球员在转会市场上仍然是价值连城。其他呢达不到哈里凯恩这么全能的球员，他的转会身价呢才会便宜一点。埃瓦尼尔森，你别看他上赛季在伯恩茅斯队进球不算多，但是他在前场帮球队衔接这个反击转换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另外他呢愿意跑愿意抢，他能够干扰对方的防线，所以伊劳拉呢也很器重他。估计这个赛季马克罗斯还是会给埃瓦尼尔松很多机会，而且上赛季在他身后有善于得分的克鲁皮，是一对很好的搭档。格瓦迪奥尔掉到中路，胡桑诺夫，刚才是迪亚斯和胡桑诺夫两个人控制了一下后场，继续给塞梅尼奥机会，仍然是一对二，

威特过来协防，两个人防一个，他这个摆脱变化的优势就被大大削弱了。因为你摆脱变化无非是向前向后来回这么摇摆，但如果两个人防你呢，你需要摇摆的幅度活动区域就会增加。两个人防一个，他这个摆脱变化的优势就被大大削弱了。因为你摆脱变化无非是向前向后来回这么摇摆，但如果两个人防你呢，你需要摇摆的幅度活动区域就会增加，突破效率。

今天伯恩茅斯队呢舍得投入防守兵力，二防一，就让曼城呢少了很多办法，至少塞维尼奥现在踢不出来。但是曼城这边呢就是一防一，所以拉扬呢他是有机会把他的个人能力发挥出来。看看断球以后的效果，汉德森，刚才格瓦迪奥尔已经带球进攻上来了，看看这个反击怎么组织啊。这个提前量其实让埃瓦尼尔松的不太好接，给了一个需要埃瓦尼尔松跑大斜线的线路。胡桑诺夫本身速度就快，刚才去跟他的是迪亚斯，迪亚斯这个球其实只要把埃瓦尼尔松贴住让他降速就行。这个断球很干净啊，曼城队迅速反抢下来，里克刘易斯没有越位，横敲啊！这球因为哈兰德先越位了，所以刘易斯只能给远端的队友哈兰德，正面被两个人封堵了。塔夫尼也跑起来了啊！最后这个拐弯的时候啊，没发现胡桑诺夫在这儿，这是曼城队防线上马雷斯卡设计的，因为小胡他的速度快，设计的一道保险。胡桑诺夫拖在后面，他经常追的不是球，他追的是人，他只要比这个持球的突进的单兵速度快，他就能贴上对方的突击选手，把对方的速度降下来。有的时候就怕你贴不住对方的这个反击点，球你是很难追的，但是对方如果一直跑，这个反击他就没有停止，威胁就还在。所以拖后的这个球员呢，他一定要速度快，同时会跑啊，会能够贴得住对方的这个带球人，就是常说的球过人不过，把人留下就行。你看从这个外形上，马雷斯卡和瓜迪奥拉还真是有几分神似。这边呢坐在第一排中间穿白衬衣，这是没有打领带，这是索里亚诺啊，俱乐部的 CEO。 旁边戴墨镜的是主席穆巴拉克，而后排现在镜头焦点推上去的是俱乐部的体育总监胡戈维亚纳。这是乱成了一锅粥啊！哎呀，结果格瓦迪奥尔过来之后撞倒了埃瓦尼尔松。这应该是埃瓦尼尔松先上去上抢的时候造成犯规的，结果造成双方球员乱成了一锅粥。看看主裁判最后怎么判，他得先把当事双方分开，再来处理当事人。先是在这儿，哈兰德被两名球员盯住之后，希尔上来，然后埃瓦尼尔松和曼城的球员纠缠到了一块儿，埃瓦尼尔松过来先干倒了格伊，然后呢他被格瓦迪奥尔碰倒，真是乱成了一锅粥啊。最后是给埃瓦尼尔松掏出了一张黄牌。里克刘易斯过来，中间传中的落点不是太有威胁。

0: 还是起高球，上半场比赛脚底下传不进去，办法不多。这样上半场比赛呢马上要结束了，哈哈，这个球扔得有点远了，别最后送个礼物。安德森，刘易斯，格伊直塞过来，奥莱利，塞维尼奥的突破还是不太顺，这次头球摆渡到中路，但是曼城第二落点的球员里克·刘易斯没站住，这个二点球没抢到。再来看一下刚才哈兰德头球摆渡下来做给刘易斯，他在福登身后没有抢到这点。这样上半场比赛凭借着塔弗尼耶的进球，伯茅斯队在客场1-0暂时领先曼城队。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两队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开始。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贾里德吉列，上半场比赛呢，他是给埃瓦尼尔松抛出了一张黄牌，这是两队球员上半场比赛唯一的一张黄牌。从上半场的技术统计来看，曼城队的控球优势将近70%，但是创造的机会并不多，六脚射门只有两脚是打在门框范围里面。伯茅斯队呢只有四脚射门，但是他们有三脚打在了门框范围里。可以看得出来，上半场比赛伯茅斯队的反击啊很有针对性，而且今天面对曼城队运转没有太多控制力的中场，伯茅斯的球员呢踢得也很从容啊，很自信。看看下半场比赛曼城队自己的调整能不能够把场上的局面重新扭转过来。刘易斯和奥莱利今天都被马雷斯卡推到了中场，安德森新援安德森仍然是在拖后后腰的位置。今天呢格伊也被推到中场，和安德森搭档双后腰。两个边路呢则是福登和塞内尼奥，这边是刘易斯，福登现在往中间去了，这是要解决上半场比赛福登拉边之后中路创造力不足的问题。看看下半场比赛这个换边能不能够起到的效果。因为先进球了，所以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伯茅斯队全队的队形啊回收的非常深，但这样的阵地战曼城队以现在的配置来讲能不能够找到机会还真的不好说。因为今天上半场比赛哈兰德在伯茅斯的禁区腹地能够获得的机会就相对有限。算上社区盾比赛，曼城队从赛前的季前热身赛啊到赛季的揭幕战，然后到今天联赛的首轮，他们已经有7场比赛未能零封对手。所以马雷斯卡来到球队接手瓜迪奥拉留下的曼城班底之后，新赛季对他来说现在恐怕让防线和整个体系尽快完成防守的重组，这是第一要务。今天面对伯茅斯队的反击，曼城队的防守重组啊，看来是任重道远。安德森，曼城队是防线啊高位持球，所以伯茅斯队呢逐渐把他们前场的压迫位置也顶上来，不让曼城的队员能够轻松拿球去观察向前传球的线路。从上半场比赛来看，曼城队在中场今天格伊安德森这个双后腰最大问题是他们身前没有能够完成穿透破线啊纵向传球的好的角色，在少了罗德里然后又缺少贝尔纳多席尔瓦的情况下，加上更早的时候德布劳内的离开，曼城队的中场创造力现在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左路伯茅斯队的特里菲尔今天面对福登在上半场比赛1-1的成功率非常不错。在马雷斯卡身后现在看着屏幕的是他今天教练席上的助手丹尼尔沃克，他是马雷斯卡新的团队当中的技术助教啊，另外两个助教呢则是阿根廷人卡瓦利罗还有丹尼斯希尔瓦。从马雷斯卡新的阵容结构来看，他没有设立专门的定位球教练，更多的是技术分析师在团队里，这个和伯茅斯的新主教练马尔克罗斯组建的团队呢有相似的地方。两位主教练的工作团队当中呢都有比较多的岗位是留给技术分析的。在上半场后半段啊，刘易斯有过好几次边路传中的尝试，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把他直接放到右边了，但塞贝尼奥今天把他放到左路啊踢的其实不太

成功。在这次塞梅尼奥面对亚当史密斯的防守，突破的效率非常有限，虽然能够过人，但是有威胁的传球给不出来。福登面对贴身的防守，最后这个传球没处理好，在力量对抗过程当中让福登做这个大范围转移，就会影响他的精度。努内斯上来之后，福登可以重新回到右边，两个人可以打一些套边配合。努内斯传中给后点，这是马雷斯卡这个换人马上给曼城中场带来的变化。努内斯上来之后呢，福登可以去右边，关键是两个人在配合当中呢，他们俩可以换位了，这就比福登回到中路让刘易斯单纯去起传中变化要多一些。格莫斯利啊，今天队员的这个防守哈兰德的方法肯定是得到主教练马尔克罗斯的研究和布置的，马尔克罗斯他对哈兰德的特点是非常熟悉的，而且从今年世界杯的表现来看，哈兰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的第一脚触球到完成射门的比例非常高。哈兰德经常是空跑跑出好的位置，在队友给他传门前机会的时候，他的第一脚触球就能形成射门，所以哈兰德的得分方式呢往往显得很高效，这也是他聪明的地方，因为以他的身高，如果他在门前多一个动作，可能这机会呢就没了。所以哈兰德经常是利用自己提前观察跑动，扯开空当之后呢，在门前完成一脚触球得分。当然哈兰德自己的脚下处理球能力也很强啊，不乏对方的防线前提有空间的时候呢，他的单刀处理。但是这个赛季啊，英超赛场有九支球队呢都是新的主教练，而且有很多中游球队从第一轮比赛表现来看，现在都擅长在低位防守控球，然后快速的前场抢断打反击去打转换，包括昨天刚刚升超的伊普斯维奇啊，也是这样的踢法，再算上上个赛季成功的黑猫桑德兰，所以今年曼城要在联赛里遇到的很多对手可能都和今天伯茅斯的踢法会类似。再交给佩勒科维奇，这个球在主裁判面前两人是有冲撞的，塔夫尼耶是个蹬踏动作，哎呀，这边努内斯刚上来反倒是要过来理论几句，马上被埃瓦尼尔松给推开了。关键是这下安德森是被冲撞的，而且撞到他的膝关节，不知道安德森这名硬汉能不能够安然无恙。这个球啊，安德森他过来的时候呢，好在他没有完全站住啊，好在大家都是在半空的状态，而且没有完全发力，可能是个硬伤，但问题不大。现在安德森转回来到曼城队之后，由于曼城队今年中场的变动实在太大，所以现在他的最佳位置马雷斯卡也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安德森可能还得等等看转会窗截止前曼城队是否真的还能有新员加入，不管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还是布阿迪，至少曼城队的中场重组啊，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还远远没有到完成。埃瓦尼尔森过来问一下安德森腿上的感觉到底怎么样，马雷斯卡也发现了现在中场需要有创造力，所以谢尔基被叫了过来。安德森应该是短时间还是觉得关节位置疼，主要刚才碰撞的这一下可能磕到了他的膝关节。科瓦奇奇和谢尔基不知道安德森会不会出于教练组的保护目的被换下来，

这么看，安德森有可能被换下。从他走这两步来看，问题应该不会太大。阿莱利和安德森被换下，至少今天这个改动以后的中场布置啊，不是很成功。马雷斯卡还得在实战当中继续去摸索和调整。这样呢，通过迅速的三个换人，中场的结构就变成了努内斯搭档着科瓦奇奇，还有希尔基，这是一个看起来让人感觉能够踢出瓜迪奥拉时代曼城的中场控制力和细腻度的组合。看看接下来在中场是否能够在有控球优势的情况下打出创造力，因为现在控球比重曼城队还是占优的，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传接的整体性如果不够强，控制力不强的话，他反而容易丢球被打反击。也是上半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啊，局面上在主场比较难受、比较被动的主要原因。哈兰德这脚斜传没有穿到防线身后，本来是想找塞梅尼奥的。这轮比赛目前踢完以后，冷门非常多，除了昨天曼联队输给赫尔滕之外，今天从半场的表现来讲，布莱顿上半场比赛就4-0领先阿斯顿维拉队，这个也是本轮非常让人意外的。热刺队昨天也在首轮比赛0-3输球啊。从第一轮比赛目前踢完的场次和正在进行的比赛来看，第一轮的英超这个赛季含义十足。今天晚上还有纽卡斯尔联队对阵利物浦队的比赛，我们在体育频道呢，在23:00会为大家转播西甲新赛季马德里竞技对阵比利亚雷亚尔的那一场。这个出球意图太明显，德毛斯的球员很轻易的就判断出来了。格瓦迪奥尔今天状态并不好，他在后场向前出球，下半场比赛已经有两次被预判并且被切断了，他自己要警惕。这次后场往中场的连接速度非常快，领的也不错，一下速度起来了，拉扬，最后拉扬眼看着球出去之前可能是想扣的一下，脚下没控制好，但是伯茅斯的这次从后场出球到中场的转移，然后分给拉扬，整个连接速度非常快。上赛季半途加盟之后呢，拉扬在后半程表现就很抢眼，最终赶上了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班车，而且在世界杯赛场表现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哈兰德这次扛住身体给过来，就这一个接应点啊，福登队抢到身前。今天哈兰德啊，整体上踢得比较沮丧，因为上半场比赛队友给他的传球，也有很多不是脚下舒服的地面传球，是要他在人堆当中去起跳争顶对抗，去做支点的，没有发挥出他作为前锋的在门前创造机会、寻找机会的嗅觉的特点，所以哈兰德踢得比较沮丧。换了新发型，没有换来赛场上新的春风得意的局面，尤其是今年在世界杯赛场带领挪威队首次参赛就闯进八强啊，这个对哈兰德来说心态上可能联赛首轮啊有点落差。但是这就是英超的特点，只要新赛季开始啊，场场都是战斗，没有半分松懈的理由和轻敌的空间。再给佩特科维奇，这个后场处理啊非常冷静。这次曼城队抢得不错，塞梅尼奥没传过来，塞梅尼奥左脚打，佩特科维奇下地很快，左手把这球拖了出来。这是谢尔基上来之后，曼城队在前场开始创造出一些机会了，尤其是就地抢断创造的机会。再给科瓦奇奇，格瓦迪奥尔开始助攻上来，
格伊，这个区域曼城队现在只要球能够倒起来，他们在中场的控制力啊才能够踢出威胁。前六十分钟曼城队在中路基本上队员很难连续传球，所以对防守一方阵型的拉扯作用啊就近乎于无。以往曼城队是很善于在中路通过自己频繁持续的控球和传递，把对方的队形尤其是中路这几个队员呢带出来，然后打他们身后或者是切肋部空当。现在这个能力一旦丧失，那么新赛季曼城队破密集防守啊就会遇到大问题。阿拉斯卡还算今天调整的比较快啊，换完人以后现在中场控制力逐渐的找回来。调整斜切，这是一个空当已经发现了，福登看到内切肋部空当摆斜向上角的位置。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曼城队没有打出这样的机会。从趋势上来讲现在曼城队逐渐在起势了，看看伯恩茅斯队会不会迅速有人员的调整。比赛已经将近七十分钟，这个时候呢需要有生力军啊上来把体能顶住，把体能顶住的同时注意力就能跟上。现在持续摸不到球，持续防守，可能有的队员呢位置会有点松动。在埃瓦尼尔森身后，拉扬、库鲁伊维特、塔弗尼耶啊，这几个队员是伯茅斯的反击当中最高效的三个支撑点。切尔基上来以后，他也能够跑到后腰位置控球，能够缓解格伊和克瓦奇奇的压力，他就能把伯茅斯的中场的位置能够带出来一些。至少在哈兰德身后有谢尔基、有努内斯、有福登，他们能够把球传起来、轮转起来。但是这个效果得持续啊，你不能打一下，突然间又换一个踢法，那对方的防守压力呢就瞬间释放掉了。谢尔基给球带着没空间了，格伊直塞稍微有点大，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还是有点大了。打后腰格伊可能向前出球的分量还不能没那么精细，这一点相比罗德里啊，相比贝尔纳德席尔瓦这确实是无法替代的。不过今天呢这套排兵布阵至少在曼城队现在引援还没有进一步变化的情况下呢，马雷斯卡给了一个新的思路，至于效果呢只能他踢完比赛再去评估了。中路啊伯茅斯的这两名后腰库克和斯科特，他们俩上个赛季呢就配合得很默契，所以今天曼城队自己控球情况下给的强度不够呢，库克和斯科特其实就很难受到真正的考验，尤其是上赛季倒数第二轮他们还逼平过曼城队。球队本身呢在阵容变化幅度不大的情况下，这些队员重新面对曼城，这个信心和感觉还在。球分到右边，福登调整过来了，横插到中路，再做一下，这传这一下稍微有点多了，第一下有空当的时候没有打，结果传给队友呢，队友已经被三个人扑了过来。福登这一步调整很快，这是他的特点，在极小的空间里面啊把球控制住，然后是切尔基继续用一个油炸丸子拨给了哈兰德。虽然这几个队员的控球能力都很强，但是你该打的时候不打，机会也就不会那么好了。最后留给哈兰德的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射门位置。
在场边，博茅斯队三名球员都是中前场的，包括杰比森，中场的托特，还有泰勒亚当斯。这三个里面，特别是泰勒亚当斯非常关键，能跑能冲啊。此前他在利兹联效力一个赛季，更早的时候在莱比锡队踢过四个赛季。他本身和马尔克罗斯呢都是红牛系这种跑动型六边战士踢法培养出来的球员和教练，所以泰勒亚当斯呢如果替补登场，他应该是能够比较好的理解马尔克罗斯让他上来要完成的任务，增加中场的覆盖能力。现在就看谁在场上，博茅斯队哪些在场上的队员呢，他的身体指标会有下降的趋势，是要换的。因为现在这个区域啊，弧顶区域啊，是博茅斯队现在需要防守队员折返跑最多的区域，注意力得跟得上，同时体能得跟得上，就是福登刚才拿球的这个位置，这是现在博茅斯队弧顶区域比较危险的位置，在防线和中场中间，恰恰是曼城队的谢尔基和福登频繁去要球拿球的位置。所以这个区域现在急需体力好，能够注意力跟得上，防守覆盖面跟得上的队员换上来补充进来。边路还是努内斯，由于克鲁皮呢现在有脚伤啊，这是他出道以来第一次受伤，这个脚伤大概要养三个月，所以帮博茅斯队在进攻端联赛的初始阶段啊，可能目前的备选方案不会特别强，所以他们在比赛里呢从今天的策略来看啊，应该在联赛接下来几场比赛都会争取要先得分抢开局啊。这是哈兰德，这球给到身后了，发不上力啊，这球传到哈兰德身后了，传到身后他要射门他就不好转体，他得够着踢，没有转体腿上的力量就带不出来，所以这个射门最后打的也没什么威胁，本身传的时候呢就比较别扭了，隔一传的吃球部位也没有吃准，碰到了小腿。球是带着旋转和弹跳，所以这个球的摆腿发力和吃球部位都不好拿。今天哈兰德啊踢的确实比较郁闷啊，换下埃瓦尼尔森，杰里森换下了埃瓦尼尔森，在中锋位置有调整，而且埃瓦尼尔森有黄牌在身上，来自加拿大的中锋克鲁伊维特和中场的库克也被换下，库克应该就是被泰勒亚当斯对位顶替了，托特换了克鲁伊维特，托特是上个赛季从东窗的时候从加盟的匈牙利中场。这个调整之后，曼城队就必须把刚才在中场中路所打出来的优势尽量的延续下去，因为博茅斯队在中路已经针对性的加强了，如果曼城队还按刚才的节奏可能这股劲儿啊就会被抵消掉。现在时间对他们来说呢还不至于那么被动，所以接下来这五分钟到八十分钟左右这个阶段对曼城来说很关键，还是要保持进攻的节奏和速率，不能降速。控球比重曼城队达到了83%呢，过去十分钟，这是马雷斯卡先换人以后达到的效果，但是马尔克罗斯也看到了这个变化，所以他马上在中场有所加强，有可能在接下来呢曼城队节奏不能够进一步加快的话，博茅斯就会把过去十分钟的被动局面给拽回来一点。这福登背身被两个人夹防，很难转过去。福登看来被踢伤之后呢，站起来了，没问题。特里菲尔，现在博茅斯队也不着急，控球之后快速的往前打。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迅速地丢掉球权，现在选择先控一控，
现在伯恩茅斯的想法呢，就是一方面在对抗上顶住曼城队的渗透，另一方面呢把速度降下来，不让曼城快起来，所以马雷斯卡还得加爆啊！伯恩茅斯的刚才换了三个人以后，马雷斯卡准备上格里利什了。这赛季他是从埃弗顿重新回到曼城的阵容里。好，这边主裁判吉列掏出了这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福登在回防的时候有一个脚下的蹬踏动作，踢倒了刚刚替补登场的中锋杰里森。这让伯恩茅斯队拿到一个前场任意球，伯恩茅斯队有六个人啊去门前等机会，这个球罚到前点，头球往后一甩，顶得还不错，杰里森争到了这个头球啊。多纳鲁马一看这个球在前点下坠的非常快，马上往门里缩，守住了前点。这个球如果不是多纳鲁马提前移动这两步啊，他还真不好扑呢。让伯恩茅斯队继续获得角球，斯科特来罚。多纳鲁马，这是要把杰里森往外推，你别过来影响我。吊门前呢、啊，好在有后卫帮忙。这个球其实在罚出来之前，鲁文迪亚斯如果不抢这下，多纳鲁马那还真是不好处理。看着第一个球罚出来的局面，哈兰德也得回来帮忙了，至少防区人得够。哎，多纳鲁马伸过来，这下好像这个拳头打到杰里森了，杰里森想投诉。哎，你看这边多纳鲁马就是通过自己倒地这一下啊，要跟裁判去申诉，伯恩茅斯的球员动作不干净，对他有很多干扰。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美国球员泰勒亚当斯，他来亚当斯一看杰里森被挡在多纳鲁马身后，他干脆过来捣乱的。跟主裁判沟通态度很好啊，裁判说什么他都 OK， 但是估计 OK 完以后回到门前又不老实了。看看又来了，科瓦奇奇在负责挡拆，在保护多纳鲁马，但是就是这么挡的话，科瓦奇奇他实际也影响了多纳鲁马，反正就是不让多纳鲁马出击。这个球最后没罚好，等了半天，最后罚球的队员呢没把球罚好。伯恩茅斯队这套战术啊，弄得曼城队虽然门前没出现险情，但是防守的紧张程度、精神的紧绷程度啊，一度是达到了非常紧张的状态。因为现在场上的形势啊，也迫使曼城队最后阶段他不能再出现防守上的失误了。

萨梅尼亚有一段时间没怎么拿到球了，这次撞倒了亚当史密斯。亚当史密斯上个赛季是伯恩茅斯队防线的轮换选手啊，这边格里利什要换下菲尔福登。这场上菲尔福登刚才也领到了一张黄牌。马雷斯卡的这几个调整其实主要还是在边路想办法，首先是让努内斯上来把福登解放去边路和中路能够打配合渗透，随后呢让格里利什上来看看靠他个人能力和盘带能不能够缓解一下塞维尼奥这一个单边的压力，因为现在曼城队在边路办法确实不多，而且以今天后防线采取的中后场采取的策略呢，两个边路也没有太强的套边的能力，把奥莱利前置了。看台上胡歌的亚纳恐怕还会有比较大的引援压力，在他前排坐着是俱乐部的主席穆巴拉克和总监啊和 CEO 索利亚诺，所以这个转会窗截止前曼城队现在引援还是有很大压力。阿拉德顶出来一个机会，二点没有了，最后还是交给努内斯。这样格里利什上来，塞维尼奥可能能回到自己更舒服的右路，最后阶段利用他这侧的冲击力去表现表现，毕竟今天面对着旧主啊，塞维尼奥也希望有所表现的。没有传过来，萨梅尼奥在伯恩茅斯队效力的最后两个赛季单赛季的进球数都能超过十个，分别是13个和10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瓜迪奥拉最后时刻看上他，把他作为边路的强援引进。他在伯恩茅斯的时候是球队绝对的大腿啊。中路头球，这是格伊利用他出色的弹跳，这次没有让机会溜走啊。此前格伊在门前已经跑出了一个完美的空当，但那次没顶好，这次伯恩茅斯的球员好像突然间都走神了，没有再留意格伊，格伊来了个旱地拔葱，原地起跳把这个落点牢牢地控制住，帮助曼城队在最后时刻顶进了扳平比分的进球。突然启动，从点球点附近绕到门前，这个球伯恩茅斯队啊在那个区域啊少一个人，所以呢一盯二的时候没看住格伊。进球的塔弗尼他身前有个曼城队员，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回身去跟身后的格伊了，格伊从这个位置绕过来跑到门前，这个球罚得好啊！要说格伊呢位置抢得好的同时，这个球本身罚得好，因为那个落点你要想准确的罚到那儿，还是需要有不错的脚法，那个落点那个区域本身是门将出击范围，又是后卫控制的区域，必须要准确罚到那儿找到格伊。就是刚才伯恩茅斯的区域防守全都压到门里，让佩德科维奇也出不来了，所以格伊在顶这个球的时候距离近，顶得也舒服，整条防线和门将都没办法，最后时刻伯恩茅斯队还是有点大意。这种局面呢就让伯恩茅斯队也比较难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库里皮受伤，作为上赛季爆发的主力得分手，他如果在的话呢会成为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重要的后手，但是现在他要养伤3个月，所以伯恩茅斯队在这种情况下
进攻端能够再调整的选项就不太多了。刚才虽然格瓦迪奥尔有一个拉拽，但是球权还在博马斯洛这边，所以主裁判并没有吹停。三分之二回到右路看能不能发挥出来，感觉在前面的时间里面左边已经消耗掉他这场比赛大部分精力了，现在回到右边身上也是有疲态的。而且这个边锋啊，整场比赛踢得不顺，过人过不去的情况下再回到熟悉位置，他的信心也掉了，不像开场的时候那么兴奋了。

要知道，这个丢球之前，伯恩茅斯队在角球战术当中可是频繁去干扰多纳鲁马，没想到他们干扰来干扰去，就是因为他们要干扰曼城，所以他们就特别注意保护门前。但是反过来，因为他们特别注意保护门前，导致自己门将佩特科维奇又出不来，丢了刚才那个球。所以有的时候在场上就是这么诡异啊。这球转过来的时候还是稍微大了一点。本加农多克替补上场之后啊，他在边路的速度呢不是优势，但是控球会帮助伯恩茅斯队最后阶段跟曼城队继续周旋。他在世界杯小组赛对海地的时候，当时是边路突破给麦金创造了不错的机会，让麦金打进了那场制胜球。马上来到下半场的三分补时了。卢桑诺夫今天的第一个失球啊，和他有关系。最后阶段，小胡还是想将功补过。新赛季到底是三后卫靠右，还是四后卫直接去踢右边路？卢桑诺夫这个位置啊，还得等马雷斯卡进一步确定。今天格伊呢又客串了后腰，接下来曼城队可能还会有新的位置变化和阵型上对球员的使用思路。下半场比赛有三分钟伤停补时，啊，这个球差点没控制好啊！迪比森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不错的。塞维尼奥一对二，不强突了。摆脱过来接球。有没有越位？这个球是好球啊！看来还是先越位。格瓦迪奥尔啊，位置跑得不错，但是明显探了半个身位出去。不过在阵地战最后时刻啊，曼城队敢于在前场投入兵力去缓解哈兰德的压力。刚才实际上格瓦迪奥尔上去这一下形成了双中锋，就是格瓦迪奥尔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好像有机会安全呢，可能还得等视频再确认一下，这还真不好说。助理裁判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他越位了，不知道曼城队能不能够等来意外的惊喜。加里德吉列正在听视频裁判组的反馈。

德瓦迪尔最后的这个精彩的跑动，帮助曼城队迎来了绝佳时刻，在主场啊，这个真不容易啊，德瓦迪尔帮助曼城队2-1领先，反超了比分。虽然今天马克罗斯让自己曾经的弟子哈兰德无从发挥，但是另外一个曾经的弟子格瓦迪奥尔突然间跑到中锋位置，哈兰德吸引了博茅斯队两个防守队员，就是格瓦迪奥尔在这块，多亏了科瓦契奇在五个人的包夹当中给出了精准的直塞，让格瓦迪奥尔很舒服的在门前完成了一脚反向低射，这个球连接的太快了，门将佩德科维奇啊完全没判断对，因为这么近的距离啊，他也不知道格瓦迪尔这个转身能不能转过来。我们通过视频回放来看一下格瓦迪尔的这个启动和时机选择完全没问题，恰恰是希尔拖在了后面，博茅斯的希尔没有往前压着一步，让格瓦迪尔安全了。这对马雷斯卡来说完全是速效救心丸，这场比赛如果在家门口新赛季开局不顺，马雷斯卡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如果这个球能够帮助曼城队咬下最终的胜利呢，这场马雷斯卡的变阵至少可以说是功过参半，至少上半场比赛丢球的情况下球队还是拿到了新赛季开门红的。比赛随时会结束啊，曼城的球迷已经站起来期待着新赛季开门红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对他们新赛季的重建信心是至关重要的。丹尼沃克这个时候没有松懈，站起来提醒马雷斯卡场上还要注意的最后要注意的细节。在社区队没有拿下的情况下，马雷斯卡承受了一周巨大的压力，而且这场比赛缺少多库，最后时刻在乱战当中变阵的格瓦迪奥尔客串中锋，帮助曼城队打进了最关键的进球。格里利什需要消耗一下时间了，吸引了伯恩茅斯的两个球员过来跟他斗脚法，马克罗斯在看场边怎么没有快发的球呢，这会儿时间可耽误不起啊。还没有结束，最后伯恩茅斯的还有一点机会，还是哈兰德继续控制，切尔基也在给主裁判信号，反正我不着急，球能控制住。格里利什、切尔基2-3在边路，利用娴熟的脚法将比赛耗到了最后。马雷斯卡的球队曼城队终于在新赛季啊，在主场在家门口拿到了开门红，这对于重新回到阿提哈德球场的马雷斯卡和曼城俱乐部来说都格外重要和格外关键。这样的话呢，接下来俱乐部可以进一步推进他们的阵容改造计划，在转会窗的最后时刻看看会带来哪些惊喜。我们也要祝福博茅斯，毕竟换帅之后他们新赛季增加了欧战的任务，希望马尔科罗斯能够在英超赛场的执教一路顺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世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1: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0: 给到篮下，
1: 二林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0: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1: 很强硬啊，王哲林。
0: 因为在赛前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1: 是的，
0: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得那么狠。
1: 布朗给到萨姆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0: 王哲林一攻一防，
1: 一攻一防，
0: 反击，
1: 李洪权攻胡金秋，
0: 4-0的开局。
1: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一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是很坚决，
0: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1: 给到福哥，
0: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1: 7-0梦幻开局啊！
0: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0: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
1: 啊？不要不要弧顶球
0: 啊，要桑普森，
1: 伍德门点到了李洪全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
0: 还是
1: 直接转身。

0: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桑普森还是被张镇麟防下来了。
1: 上海九狮的防守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
0: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1: 又是张镇麟，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0: 是的，
1: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到胡金秋，
0: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再给朱俊龙，
1: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江证券第一球。
0: 哎，上海打得太快了，
1: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
0: 对，
1: 古德温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一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0: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 B 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少，没有的话落阵地。
1: 古德温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投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0: 断了。
1: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啊，我说你还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0: 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1: 好球啊！
0: 就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四分钟不得分啊。
2: 哦，张镇麟的补扣，
1: 张镇麟，哇，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
0: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1: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狮的每一个细节里，
0: 对
1: 篮板球的顶抢，
0: 对
1: 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0: 下降，又是张镇麟抢断，
1: 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0: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1: 三分球
0: 更加的时候，
1: 现在浙江浙江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胡金秋夹击来得很快，
0: 抢断快攻三打一，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俊龙破坏。
1: 这球古德温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胡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0: 再给古德温，还是要挡拆，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1: 直接选择三分。
0: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德温明显是非常适应。
1: 布朗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0: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啊，鼓励对抗。
1: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的是阿纳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这把尺度。
0: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1: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为例了。
0: 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客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1: 是。
0: 王二林攻内线，这球卡尔顿防下来。

0: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1: 因为是上一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0: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1: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运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云龙啊动作上大了。
0: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1: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啊，也是打着封闭啊出战季后赛，
0: 非常不容易。
1: 对，又是李洪权
0: 一记三分，
1: 上一场是李天荣4个3分，这一场是李洪权。
0: 你看上
1: 也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哦，
0: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1: 对，
0: 这场比赛看看上海队就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1: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0: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1: 卡尔林
0: 自投自抢
1: 没放进，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再抢再高，
0: 好球。
1: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0: 古德温再传，
1: 卡尔林来下还是没放进，
0: 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在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1: 两犯
0: 两犯。赵家人上了，赵家人上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1: 是，
0: 他是4记3分球，
1: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4个3分。
0: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明辉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江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啊，双方都是第一次在五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是1比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权还有张镇麟，
1: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1: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浙江人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 三分球的封盖啊，张智霖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0: 古德文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两次失误，全场只有四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1: 打到现在张智霖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啊，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0: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1: 张智霖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0: 夹击也来了。
1: 所以看啊，咱们讲张智霖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0: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1: 对啊，
0: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1: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他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到五号位。
0: 卡尔顿今天上来呢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两分，虽然古德温只得一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布朗，
0: 布朗得开啊！
1: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0: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九分钟是一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1: 还是打一个牛角，牛角
0: 夹击，
1: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张智霖自己来，

0: 葛明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我们打这家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海队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这边会快推
1: 啊。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三分一拿球马上顶上来，走一个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侧面反击，
0: 三打三，布朗跟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不过这边呢，孙铭徽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铭徽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铭徽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目前张镇麟6中4拿下9分。
0: 这个球呢，就是在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6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10分了。
1: 布朗
0: 抛投也进，用了6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商证券7分。
1: 胡云修抛短了，上海队打得非常快，李天荣
0: 反击打进了，
1: 很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图，就是打快。
0: 第二节雷琼塔克上了，因为第一节
1: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那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个3罚3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个扣篮机会。
0: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1: 啊。不过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球投射并不好啊，整体命中率是20%多。
0: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半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家人和孙铭徽。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外。
1: 是。
0: 哦，罗福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1分钟都没打。古德温来了，
1: 古德温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7分5个助攻，5个助攻，盘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5个3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0: 是，5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5个助攻啊。
1: 是的，孙铭徽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这就是默契。现在孙铭徽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1: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东中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0: 发球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征，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啊、要让洛夫顿打到五号位。
1: 是的，也得看一下洛夫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样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贝弗朗抛进，
0: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1: 直接换人换防了。胡金秋现在不出来了，洛夫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0: 感觉不行啊。
1: 对，
0: 不，这球差一点点。啊，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1: 是的，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
1: 而且防守，就像你说的，上海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啊，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两米出头。伍德文给到洛夫顿单手抛，走、哦，还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0: 这是上海队的，就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1: 抬不起来，那右肩抬不起来。
0: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1: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0: 是，
1: 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手发球，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0: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全。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

上海九世还是比较频繁的，啊，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洛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低位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输了，
0: 中断了，
1: 自己扣一个吧。选择了上篮，
0: 上进。
1: 啊，富国马上就要换上来了。上龙顿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外援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0: 赵佳仁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好，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1: 确实打手了。
0: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1: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0: 对，
1: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0: 对，现在是36-26，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十分。
1: 福格策动45度挡拆，给到张振林。王不知道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0: 古德温再次杀向篮下，一个二加一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佳仁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温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1: 浙江浙商中学里面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0: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1: 是的。
0: 好，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温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1: 吕布朗篮板，塔克，
0: 塔克不错啊，
1: 他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0: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潇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1: 是的，一个交叉，
0: 好球！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1: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是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0: 是，
1: 你像福格，像张镇麟，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0: 对，好球啊，又是赵佳仁。赵佳仁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啊？因为当其他孙铭徽、吴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佳仁是站在一旁的。
1: 是，目前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0: 包括他
1: 给到福哥
0: 带掉，这个球吴潇是从

0: 身后的犯规。
1: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0: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
1: 啊，
0: 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1: 啊，保护无效啊，
0: 保护无效，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就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证券的关键。
1: 嗯。

0: 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再分球底角，朱俊龙
1: 古德哥，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1: 我干嘛三分，我三不沾。坦克
0: 有身体，
1: 想告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哨是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0: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市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就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出路挡拆，
1: 王哲林的下顺，再接位球，福格要以中距离，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全三分球进了，
1: 洪全三个三分了。
0: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三中一的三分。广厦是五中一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全今天是三中三，
1: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还下十一分，
0: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温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1: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哲林，造犯规，
0: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1: 布朗，你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哲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他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传下吴潇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0: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十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十分，上线连续的守对手，
1: 还是一股挡拆。
0: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1: 严鹏飞出距离没进，
0: 福格进攻篮板，
1: 福格总决赛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0: 是的。
1: 很有能量感，
0: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1: 啊，是，
0: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

0: 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1: 好球，
0: 好球，
1: 一个变球战术。
0: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1: 确实，古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0: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1: 给到胡金秋。
0: 上海九是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或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1: 垫防，你看李洪权在弱侧收缩的非常迅速。胡金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0: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拿十七分了。
1: 连荣要中距离，
0: 哦，也来。今天上海九市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1: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0: 一记三分。
1: 布朗MVP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0: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1: 是的，
0: 单节啊布朗十三分了，
1: 胡格没还上，
0: 远端没看，
1: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天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0: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1: 布朗很高位置的挡拆，
0: 还是点严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1: 严鹏飞这个虚虚实实防得不错，
0: 是再给篮下。
1: 胡金秋，这李洪权防不了了，李洪权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0: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1: 战术犯规
0: 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
1: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在篮下护框，
0: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篮脖子上，
1: 是，这古德文自己
0: 都，古德文自己都乐了，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一分的分差。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
4: 知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正善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下半时继续由孙立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1: 太超了啊！
0: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的比分。
1: 刚才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挡拆，啊，但是失误了，换了一个牛角。胡金秋挡拆外弹，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0: 古德温福格，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1: 这一下，但是您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部。
0: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1: 戳了一下，
0: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1: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古德温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哎，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朱云修，再给赵佳仁拿球就投，
0: 进攻篮板，这是第十个进攻篮板，胡金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9个进攻篮板，9-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胡金秋17分了。
1: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证券这边偏移了。啊，欢迎进攻
0: 选手李天荣上，换下了张镇麟。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1: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到布朗大空位，
0: 三分球中，
1: 太轻松了。
0: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1: 对，我选择攻坚早杀伤。那朱俊龙三犯了，
0: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1: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0: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试，一直卡尔顿是我的犯规
1: 啊，
0: 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1: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
0: 啊，
1: 替队友去分担啊，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0: 是，
1: 虽然说朱云龙三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0: 朱云龙，
1: 然后挑战王哲林，
0: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
1: 哇，
0: 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好底角，到了
1: 人下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哦，别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呐，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1: 他是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卡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云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好，孙林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不用他控球了。
1: 对。
0: 但是朱云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1: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孙林辉拿回来。李天荣是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1: 而是现在这个上孙明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0: 对，
1: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突左手打进板。哇，古德芬这个上球真快啊，
0: 真快，真快
1: 上进。
0: 古德芬今天的古德芬跟第一场的古德芬，这是两个古德芬。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三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1: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明辉一打一，一打进，出界了。上海这边的球权，
0: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明辉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1: 对，
0: 孙明辉上来去侧翼，
1: 现在换回来了，孙明辉手上了，
0: 对，
1: 布朗打无球，但孙明辉是要自己的挡拆，给了卡尔顿再接手对手，要中距离，
0: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
1: 嘘声
0: 的嘘声啊，命中了中距离，
1: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0: 福格底角李洪全三分球中了。
1: 本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全的人不要来协防，
0: 对，
1: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0: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

0: 你要扑他。五中四是投丢了一个三分。
1: 啊，李洪权无球给到胡金秋的这种对抗啊，李洪权顶防，王二林协防，防下来了。
0: 孙明辉第二犯。
1: 全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败弹等待机会。
0: 对，今天的李洪全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
1: 对，
0: 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1: 还是王林掩护，这边下顺
0: 空中有一个闪躲，
1: 明辉起速，啊，这一次
0: 拦下
1: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0: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1: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啊泥沙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0: 古德温节奏的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1: 卡尔顿吃晃了。
0: 卡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1: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秒篮，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0: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1: 王二林体能消耗很大，
0: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1: 是
0: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严鹏飞了，
1: 他俩了。李洪权加上这次犯规是两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朱俊龙
0: 啊。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权跟张振林啊作为对位换人。
1: 是
0: 现在布朗的射程是三分线外一步，三分球再中，
1: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起来。
0: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1: 3分11中6，
0: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的状态了。
1: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振林，
0: 球还是犹豫。
1: 严鹏飞，严鹏飞啊，但严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0: 其实严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卢伟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1: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0: 再挂硬货，
1: 接着打，孙明辉
0: 吸引两个人防守，
1: 给到家人，
0: 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振林出界了，
1: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0: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1: 很流畅。
0: 卡尔顿冲击篮筐，
1: 哇！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0: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1: 对，
0: 双方差4分，
1: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振林。给到严鹏飞，
0: 就是突分。严鹏飞的中距离连中两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1: 是，
0: 因为严鹏飞他习惯就是打四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1: 他是一个假五号位。
0: 对。
1: 啊，挡拆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3个进攻球员，严鹏飞选择自己来。
0: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家人

0: 三反。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阵中是两名队员三反，赵佳仁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江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三次犯规。换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胡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两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铮、严鹏飞、古德伦、福格跟张镇麟，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金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1: 这球孙明辉有些粘球，哎，怎么打？
0: 后场球，
1: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这球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尺度双方差不多，
0: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1: 到防赵佳仁也是三次犯规了。古德温
0: 好球
1: 给冒掉，
0: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1: 赵佳仁四次了，
0: 赵佳仁四次犯规了。
1: 裁判又给了王牧指导一个技术犯规。
0: 这球啊，孙明辉，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明辉犯规。
2: 哦，给了孙明辉，
0: 对，
2: 给了孙明辉，
0: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明辉也三犯了，孙明辉三犯，也要比赵佳仁四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球队的影响来讲。
1: 现在是孙明辉、朱俊龙和赵佳仁都是三犯。
0: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谁先崩，谁先输。
1: 看心态。
0: 对。
1: 啊，这会儿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中啊，古德温。
0: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温今天罚球只进了两个。卡特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严鹏飞。
1: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自己脱手了。
0: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1: 刘川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0: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1: 对，
0: 要冷静啊。
1: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0: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上一场比赛的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的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那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1: 胡哥，这个严鹏飞
0: 又是2分，
1: 又是严鹏飞。
0: 上来这3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1: 对，
0: 全部命中。
1: 其实你看广厦的五号位挺不好防，因为王仁林走篮下，严鹏飞是走外弹。布朗顶着烟雾飞头，
0: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1: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0: 这个比赛就难了，
1: 上30了。
0: 对。

0: 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四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1: 是。
2: 给布哥，布哥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这家人三犯，这家人敢不敢防？往上可以抢一个2换1，这个卡尔顿，布哥的垫防啊，被吹了犯规，
0: 给了阻挡犯规。

0: 球偏的是比较多。哦，两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卡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1: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10秒，
0: 要硬解了。
1: 邓仁林
0: 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1: 超高难度，
0: 太难了。
1: 在卡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0: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1: 对，哎，联盟黑的掩护犯规。还剩3秒，
0: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
1: 回了一个
0: 进攻犯规，
1: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0: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这个也三犯了，
1: 再看一下
0: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是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了。
1: 对，
0: 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
1: 是，
0: 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1: 这节先上的吴肖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的，对，
0: 现在胡金秋和吴肖组成了双塔。
1: 布朗高位的掩护，胡金秋的篮板。因为现在啊，赵佳仁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0: 是，
1: 所以只能上吴肖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0: 这一节呢，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仁、孙铭徽、胡金秋跟吴肖，上海九胜是古德温、李天荣、刘铮、李洪全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1: 对，改变极大。
2: 阿秋还是要把。
0: 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1: 对，改变极大。
2: 阿秋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方的威胁和威力啊，

0: 吴骁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1: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四五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是跟不上的，
0: 是啊。
1: 而且就是咱们讲小外援啊，很多人都会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今天古德森罚球不好，
0: 对，八中二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九市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十二个。
1: 篮板，吴骁
0: 是双塔的作用。
1: 宁辉自己来，吴骁连送两个犯规。
0: 进攻篮板的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啊！
1: 看这次进攻啊，还是找古德温，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0: 对，不让接球，
1: 不让接球。二林，刘铮，
0: 最后是逼着刘铮来处理球，不进球，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1: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这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0: 这边古德温对孙铭辉，
1: 铭辉挡拆
0: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1: 又是吴骁
0: 积极啊，这个篮板
1: 打球，
0: 他这球上大了，
1: 篮下都是人啊，这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0: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筐，
1: 对，
0: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10次进攻机会啊！
1: 一些双方就是消耗战，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骁连续3次犯规。
1: 哎，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0: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1: 对，
0: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7罚中1，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1: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抱进，
0: 叫巴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1: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0: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1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1节了，
1: 对，
0: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这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1: 现在上了朱俊龙，
0: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1: 篮板
0: 有快，
1: 布朗半转换一挡，
0: 李洪权现在四犯了，不敢动了，
1: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因为他四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0: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1: 是
0: 现在的双方72-70，浙商证券领先2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1: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铮，再给古德温，

0: 现在啊，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啊，李洪权接着打，
1: 我也知道也是赌一把，
0: 是
1: 看看金峰丹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0: 布朗有回应球，
1: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四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0: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泽根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1: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古德温一侧，那古德温出的就很轻松。
0: 刘征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1: 比赛消耗极大。
0: 是的，
1: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温这一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0: 对，这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三分，
1: 这是长篮板，林秋、
0: 武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10秒。布朗，刘征是给左手，
1: 回去的双掩护，布朗，
0: 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1: 啊，裁判给了犯规，
0: 给了2次罚球。
2: 王哲林判第一次犯规给谁？
0: 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三犯。
1: 裁判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40分钟比赛5次犯规，这就显得很局促。
0: 是的，
1: 第一节有时候2次，就像洪金秋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3次，第三节4次，这个比赛他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0: 李洪权在这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1: 他防布朗啊，对，
0: 这是比得分还重要啊。
1: 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征呢，
0: 对，
1: 刘征去防布朗，
0: 之前一直是刘征在防。
1: 对，
0: 看看卢伟之老师怎么调整的。40分，布朗整整40分，这比赛浙江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就靠这一个人
1: 是
0: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1: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0: 对，
1: 毕竟3犯。篮下空了没给，要一个安全球，
0: 也是超远3分。
1: 刘文这球投进了，
0: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俊龙是踩着3分线防的，古德温是距离3分线一步选择出手，因为你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1: 对，
0: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1: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0: 也是极限三分解禁。
1: 今天谁先打架呀，
0: 哇，
1: 真漂亮，
0: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温直接对位，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1: 张镇麟，布朗17中9个3分，
0: 古德温要回来也来
1: 后撤步，
0: 太极限了，
1: 太无效啊。无效在场，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0: 篮板
1: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啊，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了。
0: 这一下吴潇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1: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 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潇的肩膀也受伤。
0: 也对对，
1: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0: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四分半的时间，上海九狮的犯规次数已经犯满，而浙江浙商证券是三犯，赵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1: 因为吴潇刚才是因伤下场，
0: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啊，
1: 赵家人上来替他罚这个篮，罚中一，
0: 罚中现在是81-77，差四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1: 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连续的挡拆。
0: 李天荣，
1: 李天荣，这球应该被孙铭徽给盖到了。啊，孙铭徽的防守经验。
0: 张振林，
1: 张振林来防，连续掩护。
0: 布朗蛇形突破，
1: 左手放进，
0: 再次打进。
1: 我的天呀！
0: 布朗46分
1: 去了，
0: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
1: 古德温这个
0: 赵家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1: 挑战
0: 打进
1: 球啊，这球打得强硬，
0: 差4分。加吗？还是不加？
1: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振林换到别人。
0: 张振林有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1: 一步挡开，
0: 王振林不上，哦，
1: 太远了这球。裁判怎么给争球？
0: 这球给争球，
1: 孙铭徽还是有经验。王振林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0: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1: 对，
0: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1: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应该往上打，孙铭徽一直在下面，
0: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1: 是在小个手里。而且郭干场打开中路西班牙
0: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
1: 上下步
0: 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1: 三分
0: 犯规，
1: 接了三分犯规，
0: 这个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福全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1: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两分挺敢打。
0: 目前李福全15分，张振林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泉罚进，帮助上海九狮把比分迫近到2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振林全场领防，
1: 是布朗直接出，
0: 有协防，孙铭徽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1: 孙铭徽主
0: 得分，
1: 主得分给到胡金秋，
0: 哎呦，
1: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古德温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0: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还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两次罚球。哦，第一罚不中。两罚中一。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三分出手命中，
3: 扳平了。
0: 关键时刻手不软，
3: 对，
0: 关键时刻敢亮剑，
3: 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0: 最后时刻双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3: 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0: 后上球
3: 没有任何表示。
0: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3: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古德温叫李洪全的挡拆
3: 换防，
0: 中路又进来了，
3: 一步过掉，
0: 顶着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勇士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温直接对位，
3: 是朗
0: 王哲林的协防，
3: 空中
0: 底角孙明辉
3: 怎么打，古金秋
0: 有夹击，
3: 给孙明辉，
0: 要注意时间了，孙明辉强行出手，
3: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越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他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4、1-5，直冲篮下。
3: 一看是李洪全，李洪全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3: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3: 对，
0: 古德温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3: 没盯住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现阶段，
0: 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3: 50分，
0: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3: 不可思议，
0: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3: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0: 41秒，
3: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二林一无掩护，
0: 古德温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3: 篮下张镇麟打进，扳平了比分。
0: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3: 是，
0: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 加持打进，上海九世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九世不能犯规，
3: 还是调动，最后七秒，六秒，
0: 吴金秋的掩护吗？假的，
3: 左边，我们抢断了，转换，有会有绝杀吗？
0: 三分，
3: 哇，吴德文绝杀了浙江，哇，
0: 吴德文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浙江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九世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九世，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令旭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一号种子辛纳来迎战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15-11

哇，这个重复落点能被兹维列夫救回来啊，这个球确实是惊出了辛纳的一身冷汗，而且那个落点压在了边线上，还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落点。这一拍兹维列夫在身体已经失衡的情况之下能够把球回到这个落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辛纳对于下一拍的连接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其实之前啊，辛纳在这个多拍行进过程当中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对的，包括他在最后场内这拍斜线的进攻，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先是追兹维列夫的短球，追到之后放了一个长直线，这个时候辛纳非常清楚这一拍必须得拦，拦完之后其实这个进场的正手啊，对于他是一个得分的机会，但是他打丢了。

兹维列夫的接发落点回得很深，但是辛纳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出球回球落点也回得比较深，应该第一时间向主裁这一边确认了这个落点，因为现在温网也都是全场地电子丝线系统覆盖，所以对于选手来说也不存在挑战了。

这个阿尔发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好，但进场之后辛纳想打一个凌空的正拍反斜线啊，这个球在前场出现了失误。这一局比赛辛纳正手掉了两个，

角球。这个局点上外角方向轰出了一记 ace 球，也帮助辛娜实现了保发。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娜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战绩，她是有99场的胜场。所以，如果这一场比赛获胜卫冕成功的话，将是她第100场大满贯男单的正赛的胜利。这个对于她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Pretty love.

0: 球发得太好了，发得太到位了。
1: 40-15。
0: 就当兹维列夫拿出这样的一发状态，其实无论这个场地另外一侧站的是谁啊，在接发端其实能做的都很有限。

0: 这次在一区又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连续两个好发球帮助兹维列夫守住了这一局，也再次把第二盘的压力丢给了辛纳。整个第二盘的比赛节奏和第一盘非常相似，都是打到了这个盘末的最后一局。接下来看看辛纳如何面对这一局的压力。
1: Left for service.
0: 内角的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这个球钦纳打了一个发上，其实一发发得很好，往前这个角度也掰开了。但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的信心啊，确实非常强。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在界内。

其实两位选手这个比赛的专注度啊都挺高的，这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刚才在现场应该是有人手机没有调成静音，一发错区了。

辛纳通过突然的放短球来调动兹布列夫。刚才辛纳在面对兹布列夫底线连续两拍的正手的提速和变线的情况之下，回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那个落点就在底线附近，也形成了一定的不规则弹跳啊！也正是那一拍，兹布列夫的回球出了浅落点，也被辛纳啊通过放短球抓住了机会。这球发得非常脆，外脚平击的一个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带出了连续的两个局点。

让辛娜成功的把第二盘的比赛啊推入到了抢七。这个节奏和第一盘啊非常之相似，连续两盘两个人都进入到了抢七，而且都是在每一盘啊前十二局的比赛当中双方各自爆发。杰夫列夫应该是在向这一侧要球，第二盘抢七啊，由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这个球的落点应该是要比兹维列夫预判的稍微抢了一些，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其实现在两个人在赛场上这根弦儿绷得都非常紧，这个戴胡萝卜配色头套的这都是辛纳的支持者，因为辛纳也有一个绰号啊，叫做胡萝卜男孩。

最后这一次移动，兹维列夫向正手移动的这一拍球有点没太到位，这个脚下没到位之后也极大影响了他的出手质量。辛纳正手连续完成了两个大角度的变线，成功调动了兹维列夫的底线。球，其实这个球辛纳也没有下死手，还是有一些带侧切的出手，就是确保这个球有足够的稳定性。现在双方在第二盘抢七当中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

进入到抢七之后，辛纳其实在接发分上的表现要更为出色。你包括上一分他实现迷你破发的那一分，也是接发球接的落点非常深。这球在界内，哦，抱歉，这球出界了。刚才辛纳的这个挑高球长出了底线一点点，也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凯特王妃，感觉辛纳第一时间看这个落点还有点不太相信啊，难以置信，毕竟太接近了。在如此紧张的男单决赛当中啊，两个人也有这个偶尔松弛的一面。

0: 这次是茨维列夫啊，吉尔发这个反拍接得非常深，因为辛纳站的距离底线很近啊，他也是为了下一拍能够有更快的连接，所以留给他的这个击球空间啊就很小。第二盘抢七前六分打完啊，现在辛纳4-2领先，双方交换场地。辛纳整个的团队啊，教练、体能师、康复师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在一区啊，外角的一个带侧切的发球。
1: 5-2 Sinner。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场比赛前两盘的强度啊，确实是非常大，而且双方在自己发球局当中的表现啊，都是固若金汤，都没有让对方破发。连续两盘也都是通过抢七来决出的胜负。当然，第二盘抢七啊，辛娜相较于兹维列夫啊，第一盘赢下的抢七要稍微赢得轻松一点。第三盘啊，由辛娜先来发球。就在球场垂直两侧的方向，这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找到座位，所以这两侧的这个观众的移动啊，对于选手的干扰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侧面的话，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强的干扰。二发啊，辛娜选择了内角的一个落点。因为在草地上打比赛啊，这个发球和接发球这个环节就显得非常关键。基本上你能够在前三拍建立优势，这一分啊就能够大差不差拿下来了。

因为刚才这个接二发啊，兹维列夫退的也比较远，所以这个正手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啊，足够的旋转把这个球拉起来。

这个球还是发完球之后，辛纳的这个正拍的连接非常之快，他就是要把底线的这个快节奏贯彻到底。

球。这一次放短球成功了，辛纳也成功爆发。辛纳现在是24岁，他现在也是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他世界第一的周数啊是79周，也是排在全时代榜单的第七位，就是世界排名总周数的第七位。当然在温网过后，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辛纳都将会继续守住自己的世界第一。

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啊，辛娜处理得很冷静，因为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浅一些，这个时候也不太可能继续向前冲来打这个球，所以选择了切削的方式来过渡。

齐娜的反击啊来得非常迅速，这还是接发接得好，这个接发直接接到了边线的方向，调动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拍，然后下一拍啊就是一个侧身。

0: 这个低点位的正手放短球，辛娜的变化，短球没能过网。
1: 15-30。
0: 但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确实需要做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快速移动的准备。因为这一局啊，现在打了三个球啊，就是打了三分，他都是发完球之后根本没有率先上手的机会。

0: 这个球弹网之后，似乎也对辛纳的这种快节奏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
1: 三次哟。
0: 这个弹网之后，球变得更低了，落点也变得更浅了。这个时候正手再上手来打反斜线的落点，难度自然提升了。茨维列夫连追两分，30-30。

0: 发球。你看，就是刚才这两分拿下来之后啊，追到30-30，对于谢维列夫来说，这口气啊就缓过来了。谢维列夫的局点，依旧是发向外角的方向。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四分。谢维列夫今年温网进入到男单的决赛啊，也终结了这个德国人31年的等待。因为上一位有德国选手能够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还要追溯到1995年。这个31年之后啊，谢维列夫打入到了温网的男单决赛。这一分再往前啊，辛娜打得非常强势。
1: 15 love。
0: 正手斜线撕开角度的同时啊，也把这个球打得非常快，就哪怕兹维列夫判断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球也追不上了。好球，好球。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接发突然变了一个直线，很好的一个借力变线。其实能够看到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好像隔空对决啊，在下象棋一样。这个不光是战术勇气的博弈。
1: 30-15

就已经站在了半场啊，站在了腰线附近。对于男选手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在这儿打，这个进攻的面积啊，简直是太大了。发了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辛娜实现了爆发。辛娜的爸爸，今天辛娜的妈妈、爸爸、她的哥哥都来到了现场，给她加油。兹维列夫在比赛当中啊，也是及时进行一些糖分的补充，因为兹维列夫也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赛场内啊会进行这种血糖的检测。然后根据数据的反馈啊，来及时的调整在比赛当中啊自己对于糖分的摄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兹维列夫能够取得今天的高度啊，今天的成就确实很不容易。

0: Rule of 15.
1: 画面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兹维列夫，是第五位啊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的德国选手。当然在温网男单赛场最成功的德国人啊，无疑是贝克尔。

0: 内角的一发好落点。
1: 30-15。
0: 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啊，兹维列夫这边更高，80%。

0: 这一分啊，兹维列夫正手反斜线的变线，确实是他先上手啊，先打开了角度，但是因为那一拍的球速不够快，反而给了辛纳一个反击的机会，这个反拍回到兹维列夫的反手，场面上一下子就被辛纳的这一拍给扭转了，所以确实不能够给辛纳底线任何防守反击的机会，他防守反击在底线只需要一拍。好球，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有好的一发啊，为他保驾护航。
1: 40-30，
0: 这是辛纳刚才在移动过程当中救球，双手撑地。其实现在在底线附近啊，就是有很多草皮都被磨平的地方啊，会更滑。就是感觉球员在这儿啊，想做这种急刹车，其实他的身体和脚下有点不太受控，就是你感觉脚下好像踩不住东西一样。所以也是因为温网是草地的大满贯，这个对于赛场的草皮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依旧是两周14天比赛的赛事。这个对于赛场的草皮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依旧是两周14天比赛的赛事。15 love。

这个柯挡式的接发啊，正手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力量还是太大了。

0: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发完球之后正拍的上手打得还是非常的激进。因为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这个容错空间是足够大的。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爆发。第三盘啊，辛纳是先发的一方，现在局分辛纳是3-2领先于兹维列夫。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

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场比赛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啊，整个比赛的主旋律就是双方都不能够破掉对方的发球局。这足以说明两位选手今天整个的发球状态到底有多么的出色。这个球迷喊得非常不合适啊，也干扰到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准备。

0: 还有，哇，
1: 这个球兹维列夫正拍啊，想要继续的调动辛纳，但是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刚才就是辛纳在向正手移动过程当中，你看，就是在这儿啊，想要快速的急停，然后向反方向来蹬地，有点没太蹬住。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现在草皮被磨秃的这个地皮上，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滑的。在这一分，兹维列夫也是继续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进场啊，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下一拍反手的一个反拦，这个球截短。

外角的一次球。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12记 ace， 目前只比辛纳少一个。

还是内角的方向，齐布列夫实现爆发。齐布列夫的爸爸，他的哥哥今天也都在包厢当中。

0: 来，三个车位数。
1: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个阿尔法想要发外脚的方向，辛纳出现了一个双误。看出现失误之后，他的两个教练啊，第一时间都是站起来，再去给辛纳加油。

这个球有点擦网，但这个球也能够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先打开角度先上手，就会在下一拍的对抗当中啊占据主动权，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发球局辛纳0-30落后。

好球，来到一区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角，发完之后快速跟进随上，这个球是打向了兹维列夫的一个防守空当。这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啊，他的选择。

0: 球发得好，130英里的一发，30-30。但是这个局面对于辛纳来说，这个危机还没有被解除。夕阳啊，斜照中央球场。好发球。辛纳确实能够在这个局分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通过发球，通过发球速度的提升，来让自己啊接下来的压力变得小一些。
1: Left for service。
0: 因为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在15-30。或者是30-30平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辛纳下一分的发球，这个速度要比之前更快。

漂亮，兹维列夫正拍啊，果断出击。其实这也是兹维列夫在正拍位，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啊，他的正手会打得很犹豫，你这种果断的出手，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比赛很难看见。但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兹维列夫捅破了大满贯冠军的这一层窗户纸之后，这个正手确实威胁性啊在急速的提升。还是正手，这个正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打得够快，这个时候就是用球速啊来挤压辛纳底线的节奏。兹维列夫也逼出了破发点，面对破发点辛纳的二发。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在辛纳发球局当中逼出的第一个破发点。

0: 啊，这个球，先看看兹维列夫怎么样啊。这个球，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有点晃到了兹维列夫，兹维列夫脚下没蹬住。这个球，兹维列夫脚下一打滑啊，直接摔在了地上。辛纳第一时间也是走到兹维列夫的这个半场，把兹维列夫扶起来了。再来看一下，右脚没蹬住，这个右脚打滑，
1: Yes。
0: 这个是不是有点抻到右腿了呀？辛纳第一时间啊，也是来到兹维列夫的半场，把兹维列夫拉了起来。内角的好一发啊，也帮助辛纳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现在不太确定兹维列夫是有点拉到自己的右腿，还是刚才膝盖啊，右膝盖这个蹭到了地上，所以导致他刚才显得有一些痛苦。

0: 列夫通过短球来调动辛纳啊，但是这个短球的质量并不高。镜头也第一时间对准了辛纳的女朋友。这一局比赛对于辛纳来说，绝对是涉险过关，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当然，在破发点上的那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脚下有点没太蹬住，那个倒地啊，我相信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揪心。今天在关键分上都能够看到两位选手有非常冷静且专注的表现。
1: Time。
0: 辛纳在完成这一局比赛爆发之后，第一时间面露微笑，挥拳庆祝，朝向自己的教练团队。这场比赛的强度真的是给两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每一局比赛啊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松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两个人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啊，确实不负大家的期待。外脚的一记 ace，
1: 15 love。

这个反拍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点没太蹲下去。刚才这个反手重心还是有点高。兹维列夫是公开赛年代第13位啊，四大满贯都打入到决赛的选手。他最早在大满贯取得突破的是美网。2020年的美网男单决赛，他苦战五盘啊，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蒂姆。然后兹维列夫是两次啊打入到法网的男单决赛，第一次法网男单决赛输给了阿尔卡拉斯，然后今年的法网男单决赛苦战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这个第一次啊捧起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奖杯。

辛纳其实这个短球放的稍微有点高，基贝利夫赶到之后回推直线，下一拍啊，其实对于辛纳来说有破网的机会，但这个斜线的破网球弧度不够啊，被网带拦下来了。其实镜头也一直在捕捉兹维列夫的右膝盖，这个反拍的回球长了一些。就通过这一局啊，就是兹维列夫自己发球局的表现来看，他刚才摔倒这一下应该没有撑到他的右腿啊，因为在整个发球他蹬地的过程当中，这个右腿看上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个进场之后反拍斜线打丢了，40-40。辛纳现在接发球的站位啊，站的也比较靠前。

其实兹维列夫也清楚这个阿尔法辛纳要上来抢，所以他也对自己的阿尔法施加了更强的侧旋，一个侧上旋的阿尔法。

这个局点上，基夫列夫发了一个双五。

伊发发错区了。过去的三个发球，兹维列夫一发都没有发进去。

这个正手茨维列夫有点没太关注辛纳的节奏，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底线落点，就出了一点点。茨维列夫的父亲同样也是他的教练，接下来茨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啊，就看茨维列夫的发球了，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好的发球更直接有效的来解决问题了。还是没有一发，目前辛纳这个接二发站位啊，是先往后退，

哇，这一分啊，这一分辛纳足够顽强了，在底线横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已经滑倒的情况之下爬起来，没有影响到下一拍快节奏的跟进，也没有影响到下一拍的击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二发，辛纳退得很靠后，然后这个反拍滑倒之后快速起身来到中间，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反拍，接着摆开落点，最终等到了兹维列夫底线的一个失误。这一分丢了之后啊，兹维列夫直接把拍子摔在了草地上。这是本场比赛首次有选手啊能够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接下来没有局修啊，就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Cortina.

0: 40-0，辛娜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内角的一次球，直落四球，辛娜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在第三盘局末阶段，辛娜是凭借一次关键的破发得手，拿下了第三盘的胜利。这也是本场比赛双方第一次有人发球局宣告失手，就出现在第三盘的盘末阶段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娜破掉了。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店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在上一盘啊，第三盘的第七局，对于两个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上一盘第七局辛纳的发球局当中，兹维列夫先看到了破发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第一次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破发点。但正是在那一分，在底线移动的过程当中他脚下有点打滑，那一分上他是有点伤到了膝盖就是膝盖有点顶在了这个地面上草皮上，可能那一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目前来看，刚才这个倒地对于他的身体影响应该不大。第四盘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6: 15 love

Kai Taylor.

这个反派带有滑板的出手，兹维列夫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就自从上一局啊，兹维列夫自己的发球局被破的那一局，那从那一局开始，他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个正手还是很难打的，这是现在兹维列夫在法网夺冠之后啊最为积极的改变。

斯维列夫实现了爆发，也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因为毕竟在上一盘啊，这个最后两局整个的变化啊，整个的这个节奏确实太快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之后啊，转过头感觉那会儿兹维列夫还有点没太缓过神儿来，辛纳就已经连拿四球啊，连下四分，实现爆发啊，顺势拿下了第三盘。

这是辛纳平均每一盘这个正拍上旋球的球速对比，明显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三盘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球速，相较于前两盘都有一些提升。

0: 这个球辛纳也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这个来到网前依旧是角度非常大的变线。这个辛纳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有29个这个冠军的头衔。
1: 30 love.

40 love.

0: 还是得益于兹维列夫在底线这个正拍的果断提速。
1: 14-15

好球，还是接发啊！刚才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兹维列夫接到了直线的方向，直线变线之后，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回球出浅，兹维列夫几乎就踩在底线上啊！这个正拍实现了斜线的变线，而且变完之后，其实下一拍他还有一个跟进的随上。辛纳举点上的二发。

这个正派攻得真坚决，而且跟上一分很相似啊，都是兹维列夫这个正派完成变线之后有一个随球上网的这种战术的配送。当然之前的这一版变线啊，威力就已经足够了。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两个人在他们的发球局上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40-40，这个前三拍的质量呢非常足，发球发得好啊！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快速衔接的变线，然后继续跟进来到网前啊，给对方底线的回球施加压力。

0: 一发直接得分啊，兑现了这一次的局点，这样辛娜也实现了爆发。
1: One game more. Fourth set.
0: 目前辛娜是有29个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啊，她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在巡回赛当中啊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29个冠军当中啊，有4个来自于大满贯。

15 love.

正手的威力啊，兹维列夫再一次体现了出来。在中间位啊，兹维列夫的正拍强行掰开了反斜线的落点。其实这个回球对于辛纳来说，他回的落点啊不算浅，兹维列夫的进攻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在信心方面啊，在进攻端，兹维列夫的信心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另一脚的发球，也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这一局的爆发。中国的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也在现场关注了这一场男单的决赛。兹维列夫的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落点回的也够深。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衔接，他站的距离底线非常近，所以一旦他整个的动作还原稍微慢一点，这一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漂亮。就是现在看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啊，确实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就之前他的比赛这个正手呢，只能是稳定性还不错，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尤其是在很多关键分上，他这个正手拉打之间不太明确。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手真是敢攻。接下来压力给到了辛娜，

哇，这一分辛纳是真敢打呀！因为在中间位啊，辛纳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向后退的情况之下，他选择跳起来，利用跳起来的高度啊来下压对方的回球。因为兹维列夫这一拍正手球兜的也比较深，其实这个选择啊，对于辛纳来说，在刚才这个分数上是有很大压力的。

0: 那个饺子好落点。
1: 还是挺有。
0: 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辛娜的出手会增添一定的这种冒险性，就他会让自己的出手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当然这也是冒着风险，但他就是有能力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低。基本列夫这边应该是想回看一下落点，就是刚才辛娜的这个发球落点。就现在对于球员们来说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判罚，不存在挑战，但是球员们仍然有权利来回看刚才这个落点的回放。这个回看落点主要是图一个心安，因为鹰眼回放系统和电子丝线它是一个系统。辛娜也是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现在对于两个人来说，这个发球局的发球成功率，包括他们发球的效率，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刚才这个接二发，辛娜还是退的比较靠后，在退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啊没能把球拉起来。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兹维列夫也终结了辛娜和阿尔卡拉斯啊在过去九个大满贯连续夺冠的节奏。就是在今年法网兹维列夫夺冠之前，连续的九个大满贯最后的冠军不是阿尔卡拉斯就是辛娜。兹维列夫今年在罗兰加洛斯啊打破了这两位零零后之间的平衡，自己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男单冠军。

这个接发球接得够深啊。而且接深的同时还把这个落点掰到了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位。

0: 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发得太到位了。
1: 14-15，
0: 125英里的一发。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在界内啊，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今天这种接近的落点，两个人真是没少打呀，毫厘之间。但是你看下一分啊，斯维列夫就能够通过发球来快速调整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守下了这一局。这个确实也是斯维列夫在比赛气质当中的一个改变，就他现在在场上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控制啊变得更好了，也更加自信了。嗯，其实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他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相持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落点回到兹维列夫的正手，对于他来说下一拍的威胁性，这个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场数啊是99场，这场比赛他要冲击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哇，这球反拍接发球，兹维列夫接进来了，反拍直线的一记 return ace。 其实进入到第四盘啊，双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争夺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双方现在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真是火力全开啊。好球，这个变化太好了，就是一看啊，兹维列夫这一拍的回球稍微浅了一点，然后整个人的站位又有点远离底线，辛纳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得太突然了。因为兹维列夫是移动很好的选手，这个球都根本追不上。球发得好，大外脚方向啊，找向兹维列夫的反手。尼克基德曼坐在安娜温托尔的

旁边，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啊，今天也在现场。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了爆发。这个之前字幕已经给出来了，这一场比赛辛纳要力争拿到自己这个大满贯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啊，他现在已经是在大满贯历史上，在意大利男子球员历史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了。啊，之前最多的是彼得·兰杰利。

0: 界内。
1: 哇，这一分太精彩了！这一分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缩影啊，非常精彩的一分。这一分，兹维列夫是先来到网前，先在底线实现了对于辛纳的连续调动，已经把辛纳调动得很狼狈了，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但是网前的这个截击啊，差了点意思。然后被辛纳的挑高球啊，再调动回底线，而且在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辛纳脚下不止一次打滑，但最终都让他调整过来了。

这个球辛纳的正拍啊，在斜线还是提速了。这个时候压力给到了兹维列夫，他的发球局0-30落后。

好发球。你看，面对压力啊，现在基布列夫这个发球也能够挺身而出，帮助自己化解危局。基布列夫的老爸看上去比在场上的儿子还要紧张。

韩日新娜这个接发啊接得好，就他有能力把这个接发球掰到新娜的反手。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漂亮，那叫压线的 ace 球，帮助兹维列夫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当然这一局的警报还远远没有解除，第二个破发点

0: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兹维列夫打得非常勇敢，打了一个发上，主要是球发得好啊，这也给他在往前第一拍的截击减少了不小的压力。
1: Yes。
0: 这个虽然往前啊，前场不是兹维列夫的舒适区，但他知道面对这个破发点，他必须得主动做点什么。上，主要是球发得好啊，这也给他在往前第一拍的截击减少了不小的压力。
1: Yes。
0: 这个虽然往前啊，前场不是兹维列夫的舒适区，但他知道面对。

这个正手节奏一快啊，兹维列夫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球就是没有办法打准。这一局啊，辛纳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兹维列夫的考验还在继续。

这样在第四盘比赛当中，辛娜率先实现了破发。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局。接下来局修，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需要理清自己的思绪。虽然在第四盘他的发球局先被破发了，但接下来在辛娜的发球局当中，他需要发起全面的反击。在这一局当中的最后两分，辛娜的这个接发球接的都很具有侵略性，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兹维列夫在发完球之后，他的整个站位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向后退，所以面对辛娜的这个深的接发落点，连续两分他这个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打的都极为被动，也正是那一拍没有回出质量，就导致接下来这个底线相持的平衡就被辛娜打破了。兹维列夫应该是这边刚刚测完了血糖，在比赛当中兹维列夫需要时刻关注自己身体血糖的变化。穆雷山今天也是做得满满当当，很多没有办法买到中央球场球票的球迷们都坐在穆雷山上来关注着今年的男单的决赛。接下来辛娜的发球局，

侧身位，辛纳还是坚持啊，让自己的正手来进行分点。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底线啊打得稍微有一点郁闷，所以也向老爸抱怨了几句。

快节奏的底线变现。就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虽然球打的都不重，但是因为节奏快，并且线路已经完全打开了，这已经起到了在底线调动兹维列夫的这种战术的目的。内角的好一发，辛纳在向这一侧的球童来要球，

这局比赛辛纳的二发足够稳定了，虽然一发进球率不理想，但是这个二发的质量都很好。这局比赛辛纳也是轻松完成了保发，接下来把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推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这一侧。

本场比赛的耗时打到目前为止3小时36分钟，但这场比赛的节奏啊确实很快，两个人的对抗强度也非常之高。全场比赛兹维列夫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也是对这位新科法网男单冠军最极致的一种考验了。辛纳想抢兹维列夫的二发，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这个二发发了一个高弹跳的上旋，对于辛纳来说这个高点不太好抢。

在阿尔发上，基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一次球。就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基维列夫在这个关键分上啊，在关键局上这个抗压能力又得到了一些提升。连轰了两记 S， 来到一区啊，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S 球，时速123英里。

好球。辛纳刚才接发科挡式的回发球，这个球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变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手。内角的发球错区了。

这都是辛纳回发球有很高的质量，这个球几乎就回在了兹维列夫的脚下。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好球，这个球兹维列夫发完球之后还是有着比较高的专注度，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第一点，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去年温网决赛辛纳是3-1啊战胜了阿尔卡拉斯，但是今年啊，对于辛纳来说，其实在巡回赛打的还是很顺的啊，但是在年初的澳网包括在法网这个都有点受挫，澳网半决赛被德约淘汰，法网第二轮啊就被淘汰出局，然后来到温网卫冕冠军来出战，他也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啊拿到了发球胜赛局。兹维列夫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在底线通过自己强有力的正拍，再去给对方施压，抢一抢，看看能不能抢出机会。但刚才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辛纳这个正手位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短球，这个吊短球的质量没有打出来，这个软绵绵的短球被兹维列夫赶上之后，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方向的一个提拉。

0: 内。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兹维列夫也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充分的互动。刚才再往前啊，辛纳为了就这一拍愉悦的一个截击，那一拍也是够拼的。但即便如此啊，他也没能把这个球截在界内。兹维列夫的脚程还是快啊，追到底线之后转身，这个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分点。这一拍确实是让辛纳在往前的截击啊变得非常狼狈。在关键分上，辛纳还是有稳定和高效的一发，这个一发发出了很高的质量。发完一发之后，下一拍辛纳进场展开自己的进攻，也充分兑现了刚才这个一发给他建立的优势。30-30，接下来这一分重要性不言而喻。
1: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do not disturb the players.
0: 现场的球迷也显得非常亢奋。

0: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上，辛纳的脚程啊非常快。这一次是兹维列夫放短来调动辛纳，辛纳赶到之后回了一个对角线啊角度更大的短球，这个短球完全撕破了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防守。如此精彩的一分过后，辛纳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今年温网的冠军点。
1: Thank you.
0: 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需要冷静啊，对于球迷来说也需要冷静。正拍直线的变线，辛纳通过了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啊，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冠军点。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在抢七啊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辛纳连扳了三盘，总比分3-1啊战胜了新科的法网男单冠军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自己在本年度温网的卫冕。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温网男单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1: 相信你哦，收回来
2: 稳住，你稳住自己，稳住稳住。
0: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2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啊。李梦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2分的积分。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他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他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
2: 稳住稳住。
0: 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3: 9环。
0: 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9环。哦，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8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2支箭都需要射出10环，而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2: 稳住自己，稳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 漂亮，十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一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9环。前阵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8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10环。
2: 来不贪啊，踏踏实做好自己，静下来，就坐。
0: 9环也是不错的。
1: 没问题啊，相信你。
0: 这今天场上的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9环。
3: 9环。
0: 吴宇镇同样是一个9环，看一下金佑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9环。应该是压线了啊，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8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3分。所以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3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个10环和27个内10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1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10环和35个内10环。哇，今天金佑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8环的失误。
2: 做好自己。
0: 那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9环。
2: 相信你自己，稳住自己，稳住，重拍，
1: 拿住，
2: 稳住。好久。
0: 9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3: 8环。
0: 吴宇镇也是出现了失误啊，8环。金佑镇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
2: 稳住。
0: 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9环。 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1: 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三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四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六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两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两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一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五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他们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十环，漂亮，两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十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漂亮，十环，黄雨薇，黄雨薇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
1: 上一点，老师好，漂亮啊！
0: 嗯，好的，十环，19岁的朱静怡，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8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十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1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4: 8环。
0: 朱静怡负责这第一支箭啊，我们看中国队的 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1: 整体保持好，我们过。
0: 黄宇威，
1: 加两个，
2: 好，
0: 九环。
2: 不急，你保持住，
1: 收回来，
2: 你保持住。
1: 进去一点，进，上，流畅一点。
0: 三发鱼鳍。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8环的成绩。十环，又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地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比27环。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
1: 点击下，流畅一点，保持好。
0: 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2: 长心之举，
1: 举枪坐好。
2: 好，拿。
0: 九环。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8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比3平。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2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10环和26个内十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4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10环和24个内十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刚才在第3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比2，领先印度队。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10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
1: 整体保持好，五个点，保持好，漂亮，
0: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 黄雨薇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她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
1: 漂亮。
0: 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七环。就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啊，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雨薇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啊，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啊，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9环。
1: 把动作在中间，没有问题。
5: 准备好。
1: 停步。
0: 中国队的第二箭，黄雨薇。
1: 漂亮。
0: 9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10环环线上的10环啊！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国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9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2个9环1个8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接下来我会给你带来一套零基础的体质恢复练习。如果你之前也尝试过运动，你会发现你动一下心跳特别厉害，第二天呢全身酸痛，感觉难以坚持，那说明你现在基础还比较差。不过也不要灰心，可以先从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开始，找找感觉，建立你的正反馈，再逐步增加难度。那这套训练呢全程在椅子上就可以练习，不到5分钟的时间。 好，来到椅子上吧，我们直接开始。第一个动作是呼吸减压练习，分两步。第一步，你可以把你的上背先弯下去，然后大拇指向外转，转的时候胸挺起来，大拇指转到极限，你会感觉到啊，你的上背部是收紧的。在这个基础上，下巴往后一点点。 这样保持住，你会感觉身体侧面包括背部、颈部都是收紧的。保持这个姿势，我们来做10次深呼吸。开始，吸气，吐气，吸气，吐气。 吐气，记得挺胸，吸气，吐气，下巴向回收，吸气，吐气，已经过半了，保持背部的紧绷，吸气，吐气，吸气。 吐气，最后3次吸气，吐气，背部收紧，手向外转，吸气，吐气，最后一次吸气，吐气，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到？ 压力啊减小了很多，再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下颈部的拉伸。首先，利用好你的椅子，手抓住椅子，然后尽量沉肩。另一只颈部有拉伸感，我们维持20秒左右的时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加强一下拉伸。11、12、13。 14、15、16、17、18、19、20，好，慢慢的回正，我们换手，换颈部的另一侧。在做的时候，注意不要颈部去歪斜，还是尽量的颈部保持一个平直，然后把颈部给往下拉一点点。20秒，一、二、三、四。 5、6、7、8、9、10，好，再往下拉一点点，11、12、13、14、15、16、17、18、19、20，好，回正。 接下来我们来到坐姿的臀部拉伸，我们一个二郎腿的姿势，然后 一条腿的脚踝搭到另一条腿的膝盖上，这个时候呢，侧面我们一定要保持背部尽可能的挺直，用你的膝盖和胸口互相去做一个靠近，尽量去拉伸，你会感觉到呢，这侧臀部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拉伸感。我们保持20秒，一。

二、三、四、五，背部尽量的去平直。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往下拉一点点。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接下来我们换到另一侧，还是一样的动作，保持背部的平直，用你的膝盖去靠近胸口。好，准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尽可能保持背部的平直。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我们再拉紧一点。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回正，有没有感觉全身舒展了很多？这个就是正反馈的感觉。我们先从简单的动作开始，以后呢慢慢的再进行一些难度比较高的锻炼，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加油。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匹克球教学系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3: 双打配合。你有没有遇到比赛中总是赢不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也许是配合出了问题。
2: 今天我们就要学习在双打比赛当中的配合，给大家总结了八个字，我们要在双打比赛当中做到共进共退，左右补位。

0: 第一个配合，当我们处于接发球方的时候，我的搭档已经站在了网前位置，而我作为接发球人站在底线以后准备接发球。那么当我完成这一拍接发球之后，我不应该留在底线，而是应该快速的向前移动，来到网前位置进行下一拍击球。因为站在网前，我们可以更好的去进攻对方的各种角度和发力击球。如果我接发球之后还留在底线，那么我就不得不进行落地的击球，这时候我对对方的威胁就会变弱，得到这一分的难度也就会变得更大。第二个配合，当我们处于发球方的时候，我们会同时在底线开始进行击球，那么我就要观察我搭档的站位。如果我的搭档在击球之后向前移动，我也应该跟随他一起向前移动。那如果我的搭档击球后向后退进行防守，那我也应该同我的搭档一起向后进行后退防守。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共进共退。
1: 如果一个人在前面的话，我的身后就会有一大片的空地，对手就可能会进攻在我们的空白区域，我的搭档也不好接球，我后退也不好接球。
0: 第三个配合，当我们在比赛中进行前场丁克球博弈时，我们要做到左右补位。当我的搭档在靠近左侧边线进行击球时，我也应该相应的向左侧移动，来保护场地中。第三个配合，当我们在比赛中进行前场丁克球博弈时，

0: 所以我们在前场进行丁克球较量时，要进行适当的左右移动，根据我搭档的位置来不停地保护我们场地的空档，不给对方进攻的机会。这就是匹克球双打当中基本的配合，总结成八个字：
1: 共进共退，左右补位。
2: 他不认识我，但你们一定看过我拍的影片。我为什么拍影片？因为。

0: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就是我对一个东西有兴趣了，或者说舞蹈，我想让它更好，我想让我的舞蹈更好，或者我想让影片更好，那我就会为着这个梦想，为着这个兴趣去学习。但是也不，有的人觉得，哎，你在学习这个东西会不会很累啊？其实，你真是感兴趣这个东西，你也不觉得累了，对，其实也有获得感。
1: 600多公里，2个半小时高铁，我们从北京奔赴郑州，去认识90后老师马超群。走进金沙小学，第一感受是这里更像一座现实的片场。马超群正在亲手书写属于自己的剧本，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0: 你去做了，就有可能能成功吧。我也希望孩子们知道这个道理。有的，你像我们的孩子，其实他们没有说家庭条件特别好，有特别充足的时间去培养他，充足的精力，充足的资源去培养他。但是我们不是这些东西，不是必然的，不是必要的条件。必要的条件是你一定心里边有一个这样的梦想。
2: 手伸直啊，不要这样，跟鸡爪一样。对，把手伸直。
1: 2016年，啦啦操专业毕业的马超群来到这里任教。2年后，为包送参赛视频，他自费买回一台二手相机，从零开始在网上自学拍摄和剪辑。
2: 少林寺
1: 没有专业团队，他一人扛起策划、导演、拍摄、剪辑的工作，还和之前毕业的学生一起填词作曲。一名普通的体育老师，用自己的热爱为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走出家乡的孩子们开启了不一样的童年。
3: 你演过他小时候呀？真的？那你有什么感受？
4: 小时候他很能坚持、刻苦、很耐苦耐劳。
5: 能吃苦耐劳，
3: 能吃苦能坚持，是不是？所以这两个品质是不是也是给你们一些
4: 给我们的一些传递？
3: 哦，传递。
5: 所以说我们拍电影，我们每次拍摄的时候都得拍好为止。
6: 要吃的好，
5: 要吃苦耐劳。
0: 有一些弱势的孩子，他们也有他们的故事，他们可能比我们现在的人付出的可能更多，然后他们的故事可能会更精彩。我是希望通过他们的故事，也是给其他的孩子树立一个榜样的作用。他都能做得这么好，我们还有什么借口做不到呢？

0: 我都几十个小时几个人几十个小时干，我这一剪我都做点二十个小时，那都打底，最多的时候一下能干到三四十个小时，就是干到屏幕我感觉在晃，我都怀疑地震，屏幕都开始这样在晃。
1: 加油不加油？
2: 加油。
3: 老师你好。
4: 同学你早。
1: 戴耳挖了吗？
5: 啊，
1: 谁拿手机的？
6: 他已经摘了。
7: 原来想象让我带着我能够喜欢。
8: 走。
0: 他比别人虽然说起步晚一点，但是他。

0: 小鲤鱼，
1: 感觉怎么样？
2: 可以。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身动起来。今天我们给青少年朋友们分享跑步训练。跑步训练是一种简单高效的训练形式，尤其是户外跑步训练，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耐力，还可以促进骨骼的发育。对于学业繁重的孩子们而言，它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放松形式。

0: 三
1: ，OK， 有没有热一些？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分享两种跑步的形式。首先，你可以利用小区的公园啊，或者说公园中的那种步道，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场地一样啊，去进行一些间歇跑的训练。我们可以以这边有灯柱的距离作为一些参照，那在两个灯柱之间进行来回往返的跑步形式，然后通过时间的设定，间歇的去跑、走、跑、走的去结合，这个就是间歇跑训练。好，开始了。那我会用一个计时器，看到这里的计时器了啊。那我会启动它，20秒之内，我们在第一颗柱子到第三颗柱子之间来回进行跑动，可以吗？啊，要注意，跑的过程中要很放松、很自如。准备
2: ，Ready，
1: 好跑。你们刚才跑的时候，哇，那个脚的声音太大了，跑的时候一定要轻一点。走回来，走回来，继续，不要停。好，看我的手是如何摆臂啊！一会儿在跑的时候，你的手也要这样前后摆臂。好，跑起来了，慢慢的跑，慢慢的跑，对，跑起来了，对。好，慢慢的向前，对。落地要轻一些，轻一些，跑起来，对。把腿抬起来，好，继续走，走动起来，对，看着前面，主动呼吸，注意刚才在这里转弯啊，你们都要慢一些，我刚刚看到我快摔倒了，好，转身，好，跑起来，好，继续走动，走到我们开始的位置啊，主动的呼吸。

你们要用鼻子吸气，要用嘴呼气，我要听到你们呼吸的声音。好，刚才我们跑的过程累不累？还蛮辛苦的啊，都已经一个喘气的不行了啊。注意我们跑完以后呢，不要马上坐下来，继续要走动起来，保持你的呼吸，保持你的状态，好吗？好好，继续走动，来回继续走动啊。那我们在跑完以后呢，跟孩子们要交代的更多的事情是，不要立马停下来，反而是继续的让他去走动，慢慢让他心率降下来。那当然跑完之后我们要及时的去补水还有拉伸。那跑步一定需要一个长长的跑道吗？很多家长也问到我们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游戏，就是用一颗球和一个空白的场地就可以进行的一个游戏，让我们来锻炼我们的跑步能力。我们会用一颗球尽可能的把它抛向更高的空中，垂直向上抛。当球会落地弹动的过程中，我们要在一个场地的范围内环形绕的场地去进行跑步。那观察，时刻观察球落地的次数，当到达指定次数的时候抓住球就可以结束了。这次是第三次落地的时候，我要抓住它。哦，这个好像有一点大，对于一个人稍微小一点。好，第五次。OK， 就这种失败的花絮也可以有。我们不管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一群孩子，都可以进行这样的跑步训练。你要喊次数，比如说你要喊五次，五次就代表着这个球落地第五次的时候要接住，谁接住呢？你要喊颜色。黄色、红色、绿色，对吧？如果你要喊蓝色，就是你自己接。当喊完球离手的瞬间，大家朝着一个方向一直跑。记住，先说次数，再说颜色。四次，红色。对，快。一、二、三、四、

继续。那我们看到其实这样的游戏形式让大家一直跑得不停，可以达到锻炼心肺效果，我们不需要特别大的场地，而且非常有趣，你可以不停地进行下去。那注意的一点就是，那孩子训练可能会过度训练，记得家长要喊停，让他们去补水，

对于青少年而言，不论是游戏也好，间歇跑也好的形式，都可以达到锻炼身体、放松身心的效果。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快乐、健康、快乐的成长。赶紧跟我们一起健身动起来吧！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体坛晨报陪伴您开启崭新的一天。这两天华西地区迎来秋季最典型的天气，华西秋雨，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等地这两天不仅降雨天数多，一天内降雨的时间也很长，提醒这些地区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些室内运动。
0: 距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还是

0: 么最后三天的时间了，而今天9月16号这一天，对于中国亚运征程而言，可以说是意义非凡，渊源深厚。
1: 让我们回望历史上的今天，1974年9月16号，第七届德黑兰亚运会正式闭幕。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员第一次登上亚运赛场。射击运动员苏芝铂拿下中国代表团亚运历史首枚金牌，就此开启了中国体育征战亚运的全新篇章。
0: 此后呢，中国亚运之路是节节攀升。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中国队登顶了金牌榜。1990年北京亚运会，亚洲雄风唱响神州大地。2010年广州亚运会，中国体育再度向世界展现大国风采。
1: 时间来到2015年的这一天，2015年9月16号，亚奥理事会正式宣布，杭州成功获得2022年亚运会举办权，中国成为拥有北京、广州、杭州三座亚运主办城市的国家。
0: 来到2026年，新的亚运篇章即将在名古屋开启了，我们期待中国健儿突破自我，续写辉煌。好了，更多的体坛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亚运会女排项目今天正式开赛，中国女排位于 B 组。北京时间中午12点，姑娘们将与首个对手菲律宾队交锋。昨天，中国女排专门到达场地进行赛前适应性训练，为即将开始的首秀做好准备。亚运会男足比赛昨天下午在名古屋开赛， C 组的乌兹别克斯坦5-1大胜菲律宾，赢得了开门红。 D 组的韩国队4-1击败卡塔尔，其中七号严志兴在上半场就完成了帽子戏法。在昨天进行的亚冠精英联赛东亚区首轮比赛中，两支中超球队北京国安和上海海港均战胜各自对手，取得开门红。上海海港与来自泰国的拉查乌里上演进球大战，全场比赛双方狂轰10球，上海海港最终客场6-4胜出，北京国安坐镇主场3-1击败来自韩国的浦项铁人。昨天，中国乒乓球队公布了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参赛运动员名单，林诗栋、蒯曼、陈毅三人身兼4项。因国家队参赛任务重，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何卓佳共5名队员自愿放弃选拔资格。在今天凌晨进行的西甲第六轮比赛中，巴伦西亚在客场1球小胜阿拉维斯，取得了开赛季以来的首场胜利。巴伦西亚的进球功臣是里奥哈，他面对老东家替补建功，在第78分钟一击制胜。
0: 好，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亚运会女排项目今天正式开赛，中国女排位于 B 组。北京时间今天中午的12点，姑娘们将和首个对手菲律宾队进行交锋。
1: 昨天，中国女排专门到达场地进行赛前适应性训练，为即将开始的首秀做好准备。
3: 本届亚运会女排比赛安排在2座场馆进行，其中中国女排的小组赛阶段是在冈崎市中央综合公园体育馆，这里距离中国女排的驻地大约1个小时车程。根据安排，上午8:30至10点是中国女排的适应场地时间。整座场馆目前已经布置一新，崭新的环境和亚运会的比赛氛围让队员们很兴奋。亚运会女排项目是在9月16号至22号举行，是提前开赛的几个项目之一。中国女排需要尽快把状态调整好。
4: 我们13号到了这里，然后14号昨天呢是在另一个比赛馆，因为这次比赛呢是2个比赛馆是都要进行适应性训练。昨天是在另一个比赛馆，今天到这个比赛馆，基本上就是赛前的一些适应性训练吧。
3: 结合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亚锦赛，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对参赛阵容做出了调整。其中二传位置变化最大，重新召入的年轻队员张子萱有望迎来表现机会，他将与谢胜玉一同承担这一关键角色。主攻位置，董雨涵替换了李晨轩。此外，在副攻位置上，王媛媛将不参加本届亚运会。经过重新调整，中国女排希望在亚运会上展现出全新的精神面貌。

0: 首先呢，需要运动员在一些实力当中，或者在实力的应用当中再奋发一些，把自己在亚锦赛暴露出的问题呢，也通过前一阶段训练呢，也有针对性的进行解决吧。也希望运动员还是发扬女排精神，在场上把自己的作风，把自己的现有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在场上拼出来。
1: 嗯嗯。
2: 训练的最后一个环节，主帅赵勇特意安排两位二传与攻手们练习扣球，增加配合，全力以赴迎接本届亚运会首秀。
0: 包括看这两个队的录像，包括我们一些针对性的拦防都有做。
1: 嗯，
0: 还是立足于自身的发挥，首先把自己这种场上的包括一些斗志，包括场上的作风，包括场上的拼劲，也包括我们现有的这种技战能力在场上体现出来，我想这是最关键的。
1: 嗯，
3: 中国女排与菲律宾队和哈萨克斯坦队同分在 B 组，那根据赛程安排，中国队将在今天迎来首个对手菲律宾队，18号迎来第二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今天中午的12点，我台体育频道将对中国女排的首场小组赛进行直播，欢迎您到时收看。
4: 我们再来看乒乓球队这边的备战情况。9月11号，中国乒乓球队结束了在上海崇明岛为期24天的封闭集训，回到北京为亚运会做最后的冲刺。今天国乒将出发开启亚运征程。本届亚运会，国乒女队派出两老带三新的阵容，目标是全力以赴，力争每一块金牌。
2: 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女队由孙颖莎、王曼玉两位奥运冠军领衔，带领蒯曼、陈毅和范舒涵三位亚运新兵出征。在美国大满贯夺得女单冠军后，孙颖莎遭遇了一些伤病的困扰，所以本次封闭集训，她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伤病恢复的问题。虽然恢复期间，孙颖莎也一度有过焦虑，但是医疗专家和教练组的帮助以及一个好的心态，让他的情况正在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
5: 首先我觉得我们心态上还是很积极，然后配合这种理疗啊、治疗啊，包括等等吧，然后在康复阶段也有过一度枯燥的时刻，觉得每天确实这么多东西练下去，这么着治疗做下去，可能恢复的一开始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快，但我觉得一切其实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吧。我觉得还是说自己能够坚持这种日复一日吧，除了训练比赛，我觉得确实对于伤病的这种克服跟挑战，我觉得也是第一次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种时间上的漫长吧。
2: 由于治疗伤病，孙颖莎封闭集训的节奏与大家有所不同，能够即将以健康的状态奔赴亚运赛场，也让她觉得非常开心。
5: 也到封闭训练后期了，但我觉得可能相比自己而言，觉得跟大家的节奏还是不一样吧。可能大家现在在后期都是在一个这种调整啊，或者说休整状态，但我感觉自己才能够逐渐的去慢慢的去上量的训练，才刚开始。那其实慢慢的逐渐的我觉得也恢复起来了，所以说自己还是确实感觉马上能够这种健健康康能够在赛场上完全没有顾虑然后去奔跑起来的这种感受，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吧。我觉得
2: 本届亚运会是孙颖莎的第3届亚运之旅，而本次她也将身兼女团、女单和混双三项比赛，全力以赴完成使命就是她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5: 嗯，哦，还真是都第3届了。上一届好像还是4项呢，但确实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确实是，但我觉得其实还是吧，我觉得今天选择要打，今天选择参加，我觉得自己还是秉着一份这种全力以赴然后完成任务的这种使命吧，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随着现在比赛的一点点的付出，能够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啊，包括竞技状态能够展现出来，我觉得其实就好。
2: 王曼玉同样是第3次出征亚运会，本届她将身兼女团、女单和女双三项比赛。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封闭集训，王曼玉感觉效果不错。
6: 还挺好的，我觉得前期的训练我觉得还是达到了一定的心理预期，然后但是到了中期我觉得多多少少会这种疲劳的反应，包括精神上的然后身体

0: 上都会到一个疲劳期，我觉得这个阶段上还是也是在做出一些调整吧。嗯，
1: 今年上半年受到伤病的影响，王曼玉在国际赛场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但是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整后，她在今年八月欧洲大满贯比赛中收获了女单冠军，而这也帮助她重拾信心。
0: 其实上半年还是经历了非常多的伤病问题吧，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影响自己发挥的比较大的一个因素，所以在瑞典之前自己也是做了一些调整，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去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能够在亚运会之前的最近的一个比赛能够拿到冠军，确实对信心上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包括在这之前的一些自我怀疑也好，或者说需要调整的地方，可能通过瑞典的这个结果去让自己能够去坚定一些东西。
1: 作为本届亚运阵容中女队年龄最长的运动员，王曼玉希望可以和孙颖莎一起带领三位亚运新兵全力冲击。
0: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毕竟他这个还是会有新老交替，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我和莎莎来讲的话，也是希望能够去在现在这个阶段去担当更多的责任吧，希望能够去起到现在在队里的大姐的这个作用，传授一些经验，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能够去做出更多的贡献吧。
1: 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女队最大的对手就是本土作战的日本队，女团、女单、女双都具备着向我们发起挑战的实力，但国乒女队有信心，无论遇到任何挑战，都将努力捍卫国乒荣耀。
2: 我们的目标肯定都是全力以赴去力争每一块金牌，但是肯定会有非常大挑战，也会有非常大难度。但是我们球队还是会有信心，不管是遇到什么样困难，遇到什么样难度吧。还是争取能够全力以赴去赢下比赛。所有的体育项目它最好看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有冷门，但是我永远跟我们队员说，我说这个冷门不要发生在咱们身上，对吧，发生在别人身上可以，别发生在咱们身上。所以也希望吧，我们能够在这届亚运会上这个中考里面能够获得一份满意的答卷。
3: 相较于女队，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男队其实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和考验。全队五人中，只有王楚钦一人有过亚运会的参赛经历。
4: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全队将带着坚定的信念，不惧挑战。
1: 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男队派出了奥运冠军王楚钦领衔的一老带四新阵容，林诗栋、温瑞博、向鹏和黄友正都将是第一次征战亚运赛场。本次封闭集训对于王楚钦来说，重点就是让自己的技术能力更加扎实，体能储备更加厚实。
5: 试饮赛后休整了一段以后，可能整个的这种之前封闭训练打的底子可能渐渐在消耗掉，这一段时间更多的是在补基础，让自己人更扎实一些，包括技术能力更厚实一些，包括身体这种训练也都非常的多。我觉得渐渐的逐渐的会再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当中吧。
1: 作为本届亚运会男队年龄最长，同时也是唯一有过亚运经历的运动员，王楚钦的第三届亚运会之旅与往届都会有所不同，而他也充满着期待。
5: 作为队伍当中这一届本次团体赛中年龄最大的运动员，对，然后我觉得跟小伙伴们一起再去拼搏一下这个团体赛，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刺激，对，然后也是充满期待吧。我觉得自己在2018年作为团体的一员，也是作为一个生力军，大家可能也都不熟悉不了解，也不会说感觉有多么的稳当，或者是所以说也都是拼出来的。我觉得队伍的这种方针包括规划，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吧。
1: 本届亚运会国乒男队将面临着一个相对比较困难的局面，而身兼男团、男单和混双三项的王楚钦也希望可以充分发挥老队员的作用，完成自己的使命。
5: 队伍给予我哪个项目，可能自己就去努力的做到最好，跟搭档的这种沟通 包括自己的这种身兼的每一个位置，不论是团体单打还是混双，自己都希望能全力以赴的去做好完成好国家队给予我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吧。
1: 对于林世栋来说，虽然已经经历过世锦赛、世界杯等大赛的考验，但是亚运会的经历这却是第一次。本次封闭集训，他也是在模拟各种困难的状态下去努力调整自我，提升技战术的能力和水平。
6: 对于我来说，可能更多是球上的储备，包括人上的储备。其实前一段比赛也非常多，然后打的自己确实有一些乱吧。希望能在这一次封闭训练中沉下来，然后一点点去积累，一点点去储备吧。在封闭训练中也是会碰到很多困难，包括教练给的困难，包括对手，包括队友，其实就是给的压力，包括困难，其实都有吧。其实碰到一些困难是好事吧，在这时候。
1: 面对着自己的第一届亚运会，林世栋既兴奋又紧张。此次他将身兼男团、男单、男双和混双四个项目，对自己的精力和体力都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和挑战。而本次封闭集训，他也在这方面做足了功夫。
6: 也是既兴奋，然后其实也是有压力吧。其实那更多的是兴奋嘛，因为自己也是打四项，然后可能这次训练当中也有去模拟嘛，可能打一整天的比赛在球馆。对于这种困难准备，其实也就是在封闭训练才能练到吧，也是时刻提醒自己在就是打多场的情况下怎么去调节好自己的体力啊，包括一些情绪啊，包括各种方面吧。我
1: 虽然即将面临着各种困难和挑战，但是林世栋还是希望首次亚运之旅可以拼尽全力，不留遗憾。
6: 这次目标只要是参赛了，肯定就是目标肯定还是拿冠军吧，希望能去帮队伍，帮中国队去出一份力吧。可能在这段时间也是非常困难，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声音可能也非常多吧，希望自己能在这个团队中能为这个队伍去出一份力，然后包括跟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去完成好这次亚运会吧。
1: 作为备战洛杉矶奥运会前一次重要的中考，国乒男队也是希望可以通过本届亚运会尽快地锻炼年轻队员，提升队伍的整体水平。
7: 团体是第一块金牌，我们希望还是在团体上能够去全力以赴这种去夺金，这样的话呢也会相信能会为这个后面的单项能够开一个好头嘛。其实男队每次现在所有的比赛，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些运动员可能都是第一次参赛，我觉得这也正常。其实我们就是要利用现在这个阶段，能够让这些运动员尽快的迅速的成长，能够成为中国队的绝对主力和这种中坚力量以及到大赛当中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比赛的一种氛围了。
3: 本次封闭集训，教练组全方位地模拟了亚运会的环境和条件。那从效果来看，基本达到了教练组之前制定的要求。
4: 作为洛杉矶奥运会前的一次重要的中考，本届亚运会他们也将从多个方面来锻炼队伍。
8: 无论是器材，还是说整个场馆的布置的颜色，以及训练的节奏，包括比赛的对抗，以及等等一些东西，还是尽量去模仿日本亚运会的这些，无论是说天气啊、湿度啊，然后颜色啊，包括一些空间啊，还有一些特殊教练组给他们设置的一些困难。大家还是练得不错。首先大家的还是非常投入。因为其实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不管是技术、心态还是思想，很多很多。前期的话主要是打下一些基础，一些最基础的一些东西，然后呢把思想统一。那到后期的话主要是精炼得分的手段以及团队的士气。七个项目呢都是会全力去争取。但是呢现在呢因为新老交替嘛，特别是巴黎奥运会结束以后呢，我们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局面。那我们七个项目呢包括一些单双混的一些配合，其实也是通过这次封闭训练去加强磨合，然后通过亚运会这个平台来完成这个最终的洛杉矶的任务吧。我觉得亚运和洛杉矶的这个两个大的平台同时会兼顾去做，包括再往后的布里斯班。
9: 混双本身就是全世界竞争相对来说怎么说呢，就是对手比较多的，它的整体 对手的范围是比较大的，可能准备起来，可能这种

0: 对精力的这种要求啊，包括消耗的时间那些，可能相对会更多一些。但是呢，一如既往，我们对这个项目肯定是充满着这种信心和决心的啊。嗯，乒乓球的这种发展，对运动员的肩项的这种压力和这种过去来说的话，它有一定的差异啊。不管是比赛的时间、比赛的安排和这种现在这种打法的这种趋势，但是这显然它是大家是能够看得到的，肯定是有所差异的。那么说，我们还有接下来这种两年的时间，这正是亚运会和奥运会之间的一个时间段嘛，正好我们可以利用这时间去演练和磨合。
1: 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将于10月19号至2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
2: 昨天，中国乒乓球队公布了本届亚锦赛参赛运动员名单。
3: 由于亚锦赛前有亚运会，年底还有混团世界杯及 WTT 系列多站积分比赛，国家队赛程密集，参赛任务重。本次亚锦赛名单选拔，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和卓佳共5名队员自愿放弃选拔资格。周启豪仅参加男团，林诗栋、蒯曼、陈毅三人身兼4项。全新的女双组合陈毅、江依依将在本届亚锦赛登场。
4: 稍后请看亚运会男足比赛开赛，乌兹别克斯坦、韩国迎开门红。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1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欢迎回来。亚运会男足比赛昨天下午在名古屋开赛， C 组的乌兹别克斯坦5-1大胜菲律宾，赢得开门红。
12: 开场后，身穿白色球衣的乌兹别克斯坦占据主动，第30分钟他们通过高球斜传至禁区，队长乌林博耶夫高高跃起将球打进，乌兹别克斯坦队1-0半场领先。交换场地，菲律宾队的穆恩斯回传球失误，随后他故意犯规将对手拉倒，主裁判直接出示了一张红牌，少一人的菲律宾队场面上更加被动。乌兹别克斯坦队下半场共有21脚射门，他们再入四球，最终以5-1大胜，赢得开门红。
2: 在 D 组的一场小组赛中，韩国队4-1击败卡塔尔队，同样迎来首胜。其中7号严志新在上半场就完成了帽子戏法。
13: 比赛开始的时候下起了大雨，韩国队似乎更适应这样的天气，他们在第7分钟就取得了进球。金智洙后场长传，严志兴带球突入禁区，一脚低射首开纪录。第20分钟，卡塔尔队的防线出现了严重失误，两名中后卫都在等对方来处理球，结果被严志兴截下皮球，较为轻松地将球打进，2-0。像卡塔尔队这样低级的失误并不多见， 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卡塔尔队的防线又出现了漏人的现象，而且是完全漏掉了已经打入两粒进球的颜志兴。颜志兴晃开空当，将皮球再次送入球门。3-0，他在上半场就完成了帽子戏法。这位边锋目前效力于英冠的斯旺西城俱乐部，具备不错的实力。一边再战，韩国队继续占据着场上的主动。第66分钟，杨贤俊边路直塞撕开卡塔尔队的防线，金明俊完成了小角度破门，4-0，比赛也彻底失去了悬念。卡塔尔队虽然在比赛结束前扳回一球，但为时已晚，最终韩国队4-1击败卡塔尔，全取三分。在 C 组的另一场比赛中，越南队与科威特队迎来首轮较量，同样是雨中作战，越南队从开场就占据主动，全场控球率达到63%，射门次数更是以27-10占优。尽管多次制造险情，越南队却始终未能破门。半场战罢，双方均无建树。一边再战，科威特队抓住机会，马塔尔在第78分钟率先打破僵局。落后的越南队迅速展开反攻，仅仅2分钟，越南队开出角球，替补登场的阮玉美头球攻门，帮助队伍将比分扳成1-1。此后双方均未能改写比分，最终越南队与科威特队握手言和。
2: 本届亚运会，中国男足亚运队被分在了 B 组，同组还有阿联酋、伊朗和朝鲜队。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迎来小组赛的首场比赛，对手是朝鲜队。我台体育频道将在下午5:55直播本场比赛。另外，9月20号，中国队将对阵伊朗队；9月23号将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阿联酋队。本次亚运会没有固定的运动员村，部分运动员要住在游轮上。昨天，哥诗达塞琳娜号游轮抵达名古屋港金城码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座海上运动员村。
12: 意大利籍游轮哥诗达塞琳娜号这座庞然大物全长290.2米，宽35.5米，总吨位达到11.4万吨，共有14层甲板，设有1500间客舱，可以容纳约4000名运动员和其他赛事相关人员。游轮配备多个餐厅、健身房等设施。9月15日中午，当地政府为游轮抵达入港举行欢迎仪式，标志这座亚运会的海上运动员村正式投入使用。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次租用游轮作为运动员村，也是在日本举办的大型国际赛事中首次尝试海上住宿，以解决当地住宿资源紧缺和经费问题。除了游轮，本次参加亚运会的运动员还集中入住集装箱式临舰房或分散入住城市酒店。据悉，哥诗达塞琳娜号游轮主要接待比赛场馆靠近名古屋港的项目代表团，比如武术、柔道、皮划艇等项目。中国皮划艇队队员将于9月20号抵达名古屋，将入住游轮，体验海上亚运生活。从9月15日到10月6日，哥诗达塞琳娜号游轮将固定停泊港口22天。亚运赛事期间，如果遭遇台风等极端天气，游轮将驶离港口避风。
13: 稍后请看亚冠精英联赛东亚区首轮开战，北京国安、上海海港取得开门红。
1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知正圆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圆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圆。
2: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继续在武汉进行集训，以备战10月份的4场国际足球邀请赛。昨天下午5点，球队进行了集结后的第3练。
16: 从周三开始，参加完中超补赛和亚冠比赛的国脚们将陆续来到武汉报道。星期二下午的训练人数依旧是17人。这一次入选的新人国脚中，18岁的布尼亚明阿布杜沙拉木，因其近期在联赛中的抢眼表现，被邵佳一招至麾下。
17: 来国家队一直都是我的梦想，然后我的目标就是希望以后也能进很多次这个大名单里。
18: 嗯，开心吗？心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17: 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毕竟18岁入选国家队，就是自豪吧。
16: 布尼亚明在今年的中超联赛中代表云南玉坤队出场17次，首发9场，打进了5个进球，上演3次助攻。作为一个新人首次征战中超联赛，这个数据算得上抢眼。
17: 我当时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么快吧，然后就是也非常感谢我自己的俱乐部，然后也非常感谢邵导能把我入选到这里来。
18: 你觉得来到国家队的这个时刻是刚刚好，还是说在你意料当中会早一点？是什么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17: 比我意料早很多。
18: 目标提前实现了是吧？
17: 对。
16: 主教练邵佳一在本期集训第一天就在采访时表示，他对于年轻球员会有更高的要求。训练前，邵佳一还特意将5名新人单独叫在了一起。
17: 当时邵导把我们叫过去，就是他讲的多的就是讲的都是激励的那些话，就是让我们就是不要满足于现在，就是要变得更好，变得更强。
16: 嗯，对于所有第一次来到国家队的新人来说，感受和俱乐部不一样的训练节奏，融入球队是第一课题。
17: 来这里训练的话肯定是跟俱乐部有区别的，然后在这里的强度还有这些训练的这些节奏都会比俱乐部快一些。这两天我也刚来到国家队，然后已经练了2天，然后在训练中也慢慢适应了这里的训练节奏，然后队里面都是毕竟都是我们的前辈，都是老大哥，然后有很多还有学习他们的方面。
16: 9月24日至10月6日在重庆举行的4场国际足球邀请赛，是新人们有望迎来代表中国国家队第一次出场的机会。保持专注，保持每一天的训练状态，争取迎来国家队首秀和更多的出场时间，是这一阶段所有新晋国脚的目标。
2: 在昨天进行的亚冠精英联赛东亚区首轮比赛中，两支中超球队北京国安和上海海港均战胜各自对手，取得开门红。其中上海海港与来自泰国的拉查武里展开对攻大战，全场比赛双方狂轰10球，最终上海海港在客场以6-4胜出。
19: 这场进球大战在上半场就拉开序幕，首先登场亮相的是海港前锋安佩姆。从第31分钟的凌空劲射破门开始，加纳人15分钟内攻入3球，上半场就完成了帽子戏法。安佩姆上半场的独角戏足够精彩，武磊中场休息归来后又为比赛加了一把火。他在第51分钟借边路队友小高球一跃冲顶破门，帮助海港将领先扩大为4-0。眼看海港节目不断，拉查武里的拉克托哈里马拉拉可不是只想当观众，名字足够长，技术也很强。他在随后头顶脚踢连进2球，将比分追至2-4。眼看对手要起势，海港队的格劳在第86分钟用一记贴地斩给他们降了降温。
9: 但是拉科托哈里马拉拉正在兴头，不想错过任何机会。全场伤停补时第五分钟，他再进一球，同样上演帽子戏法。随后拉查乌里再次攻破海港球门，短短一分多钟连追两球，将比分迫近至4-5。但还没来得及好好庆祝，海港队的攻势再度袭来，南纳多的补射破门给这场进球大战做了谢幕，比分最终定格在6-4。上海海港有惊无险，在客场拿下开门红。
2: 北京国安昨晚在主场以3-1击败来自韩国的浦项铁人，国安队的两名球队新援双双首秀破门，效果立竿见影。
9: 开场仅仅耗时不到2分钟，国安便用一粒进球宣告了他们在亚冠精英赛场的回归。破门的这名前锋正是国安为了亚冠比赛特意签下了新外援沙德拉克阿克洛，他从对方后卫脚下抢得球权，面对门将冷静推射得手，冲击力十足。第6分钟，国安禁区内被判犯规，浦项铁人外援特兰奇斯卡打入点球扳平比分。但很快阿克洛又制造了威胁，他背身接球，灵巧转身摆脱防守后捅射攻门，球打在门将身上反弹出去，队长张稀哲跟进补射2-1，国安再度取得领先。一边再战，轮到另一位新援杜奇亚克收获进球，借助边线球攻势，这位中场球员在门前混战中瞅准时机，凌空将球抽进门内。此时距离下半场开场才过去了不到1分钟，余下的时间两队均未能改写比分，最终北京国安3-1力克浦项铁人，取得本赛季亚冠开门红。
2: 西亚区首轮比赛 ，C 罗效力的沙特劲旅利雅得胜利0-4不敌来自阿联酋的艾因，无缘首胜。
9: 此役客场对阵来自阿联酋的艾因，身穿深色球衣的利雅得胜利状态低迷，第25分钟他们的后防线出现重大失误，直接将球回传到艾因前锋乌桑拉西米脚下，后者单刀低射破门，帮助主队在上半场建立起1-0的领先。第63分钟，艾因前场配合撕开防线，卡库助攻乌桑拉西米梅开二度，此后艾因的另外一名前锋拉西米苏菲安拉西米续上了火力，他用一射一传为球队锁定了胜局。凭借拉西米兄弟的出色表现，艾因最终在主场4-0大胜利雅得胜利。
2: 全国举重冠军赛昨天继续在湖南岳阳进行，在男子75公斤级较量中，广东选手吴海峰拿到挺举和总成绩金牌，山东选手罗东辉收获抓举冠军。
20: 抓举赛场，山东选手罗东辉在第二把轻松举起159公斤，锁定抓举金牌。随后罗东辉又在第三把挑战161公斤成功，这样罗东辉获得了抓举金牌，他的成绩创造了新的全国纪录，超世界标准。成都体院选手陆乃岗和湖南中联重科的彭正林分别以158公斤和157公斤紧随其后。抓举比赛选手之间的成绩没有拉开距离，挺举比赛进行的异常激烈。罗东辉在第二把举起186公斤，第三次挺举挑战188公斤失败，这样罗东辉的总成绩定格在347公斤，获得总成绩第三名。广东选手吴海峰在第三把成功举起197公斤的重量，超世界标准，收获挺举金牌。虽然吴海峰的抓举成绩落后罗东辉8公斤，但他凭借超强的挺举实力，以超世界标准的350公斤收获总成绩金牌。成都体院选手陆乃岗挺举第三把成功举起191公斤，以总成绩349公斤排名第二。
21: 这个是一开始就已经计划好的，因为上半年锦标赛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重量的开把了。但是上次也是最后一把上去去拼冠军，然后没有起，然后这次也是最后一把，自己把握住机会了吧，没有让这次机会再流走了。
22: 稍后请看
13: 德甲新军埃尔沃斯贝格小镇队的大梦想。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幺零
13: 二，我是贝格，小镇队的大梦想。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

0: 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4: 好，再来关注西甲。到了第六轮，巴伦西亚终于熬到了赛季首胜。今天凌晨，他们击败了阿拉维斯。临时主帅桑切斯赛后表示，这是他的梦幻首秀。
5: 身穿粉色球衣的巴伦西亚本有机会取得梦幻开局，第十七分钟丹朱马破门，但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来之不易的进球被吹掉，看台上的巴伦西亚管理层看起来也是颇具压力。前五轮四负一平，排名倒数第一，巴伦西亚的队史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差的联赛开局了。为此，他们解雇了 CEO， 炒掉了主教练，换上了临时主帅桑切斯。此役是桑切斯执教首秀，面对状态正盛的阿拉维斯，他重振军心，组织起了有效的防线，让阿拉维斯全场15次射门尝试付之东流。第78分钟，桑切斯换上的替补前锋里奥哈回馈了他的信任，他机敏跑位接到队友哈维格拉的助攻，触球衔接射门一气呵成，攻破了老东家的球门。随后的比赛，巴伦西亚力保球门不失，最终凭借里奥哈的制胜进球，巴伦西亚客场1-0战胜了阿拉维斯，取得本赛季联赛首胜的同时，终结了对手的主场三连胜。
4: 好，下面的时间带您走进埃尔沃斯贝格。这个小镇约有13000人，然而这样一个小镇却走出了一支德甲的球队。虽然这是埃尔沃斯贝格的第一个德甲赛季，但是这家俱乐部已经有119年的历史了，比很多德甲老牌球队历史都要悠久。
6: 如果不是因为足球，很多人也许根本不会知道施皮森埃尔沃斯贝格这个名字。这个面积仅有11.42平方公里，人口刚刚超过13000人的小镇，位于德国面积最小的联邦州萨尔州。今年夏天，小镇球队埃尔沃斯贝格队以德乙亚军的身份升入德甲，这不仅结束了萨尔州长达33年无缘顶级联赛的历史，同时埃尔沃斯贝格队也成为德国顶级联赛足球版图上最迷你的俱乐部之一。上世纪80-90年代，埃尔沃斯贝格足球俱乐部受现代足球金元热潮的冲击，一度处在破产边缘。拯救球队的是前德甲球员霍尔策，他退役后回到家乡，依靠自营医药企业的经济输入和科学管理，帮助家乡球队摆脱财务危机，逐渐走上正轨。现在老霍尔策和儿子共同维系着俱乐部的发展。如果说霍尔策是小镇球队的拯救者，那么2018年同一天上任的球队主帅施特芬和体育总监伯克就是小镇球队腾飞的双引擎。他俩一个管在场上怎么踢，一个管让哪些人来踢。双引擎用5年时间携手打造了球队从第四级别一路升入德乙的基础架构。原本2024-25赛季他们的实力就足够升甲，但是在最后的附加赛中总比分3-4惜败于海登海姆，咫尺天涯，无缘德甲。雪上加霜的是，与德甲擦肩而过后没多久，功勋主帅施特芬就被不来梅挖角，不久后伯克和队内射手王埃布努塔利布也先后被大球队挖走。就在人们担心

0: 一下失去三位关键先生的埃尔沃斯贝格会一蹶不振时，这支小镇球队却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少帅瓦格纳很快将施特芬式攻势打法发扬光大，伯克式选人体系也被继任者完美继承。加上法国前锋莫夸等锋线力量相继加入，球队的攻击火力很快被重新点燃。2026年5月17日是小镇的荣耀之日，球队历史性的升入德甲。当中场的哨声响起，沃尔萨法姆球场陷入狂欢，黑白色的人流倾泻而下，像决堤一样淹没整片草皮。球员和球迷早已不分彼此，歌声、哭声、笑声、呐喊声混杂在一起，谱写出一首最动人的胜利之歌。本赛季德甲一打响，埃尔沃斯贝格就迅速成为焦点。揭幕战主场3-2拿下勒沃库森，斩获队史德甲首胜。第二轮客战门兴更是上演了独秒逆转绝杀的神奇剧本，两连胜加7个进球，这位德甲第59号新军用高位逼抢和年轻人的无畏，成为本赛季德甲赛场的一股清流。主帅瓦格纳曾把球队踢德甲形容为去登月，如今看来，他们绝不是来月球短途游的，而是来月球战斗的。与拜仁的比赛就像整个小镇的节日，在拜仁到达当天，小镇的路上挤满了球迷，连孔帕尼都表示从没在客场见过这么热情的场面。比赛当天，整齐划一的歌声响彻整个小镇上空。主帅瓦格纳有个习惯，就是球队输球才理发，而他们上一次输球还要追溯到4个月前。此次输给拜仁，瓦格纳终于又要去理发了。不过他理发时的心情一定是愉悦且自豪的，因为他的球队已经凭借经验开局书写了草根传奇。埃村的故事也许才刚刚翻到第一页。
1: 好，来关注一组短消息。
2: 本月13号，2026年四川省全民健身乒乓球公开赛宜宾站落幕。本次比赛为期4天，共有来自全国16个省市152支代表队的800余名乒乓爱好者汇聚宜宾，同台比拼，以球会友。近日，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赛鸣枪起跑。本届赛事以五好哈马为内核，30000名跑者齐聚哈尔滨音乐公园沿松花江两岸的赛道竞发。这是赛事创办8届来首次移师金秋举办。2026大连长兴岛半程马拉松近日在长兴海岸海螺广场鸣笛开赛，6000名跑者于碧海长滩间踏浪而出，以脚步丈量滨海长卷，以呼吸呼应山海节拍，共赴一场向海而跑、与岛共生的浪漫之约。近日2026澄江抚仙湖高原湖泊骑行挑战赛在云南省澄江市收官，比赛设93.6公里全程组和18公里体验组，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自行车骑行爱好者1000多人参赛。2026第14届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暨长三角穿越赛近日在南京江宁正式开赛，共有22支车队参赛。本届赛事共设南京江宁、湖州长兴、苏州吴江、南通启东、无锡滨湖5站。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2026年首战近日在甘肃玉门落幕，共有来自全国11个省市的70支队伍参加双人和五人项目的争夺。经过3天159场的对决，来自新疆和重庆的队伍在各自组别中夺冠。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公园里的健身器材当中啊，扭腰机是十分常见的。今天的健康早间操，中国国家健身健美集训队前主教练王岩将会教您扭腰机的三种不同的扭法。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健身器材特别多的一个公园啊。这些健身路径里边的这么多健身器械，我们都应该怎么使用呢？啊，今天呢，我们来啊，这个把各个健身器材怎么操作啊，跟大家聊一聊。扭腰机，通常啊，我们看到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扭的。你也是这样扭的吗？实际上，除了这种扭法之外啊，我们还可以分别让身体的不同环节啊单独的来做啊这个运动。第一种呢，主要是髋关节的运动啊，主要是两个髋关节的运动，保持核心是吧？上半身基本上都不动，然后只让下肢做小范围的活动，这时候腰椎是没有扭动的，这个需要控制是吧？其实这个挺不好做的，很容易把腰给它加入进来，这个腰控制住。第二种呢，加入了腰椎啊，把腰椎的活动加入，但是这时候注意啊，上半身啊肩关节基本上没有活动啊，不仅髋关节要动，腰椎也要动是吧？
2: 一到第二个的时候就明显就
1: 活动范围就大了，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把肩关节也加进来啊，肩关节也加进来，哎，肩关节也加进来，这样的话活动范围会更大啊。当然了，也可以伴随着扭转啊，头也向同侧回旋，哎，就是向后看啊，向同侧向后看，加上头的扭转，还加上了这个颈椎的椎关节啊，颈椎关节，这样的话呢活动范围就更大。但是这个时候要注意，就是两个手一定要握住啊，不能松手啊，甚至于说松开一只手都是危险的啊。这样我们训练起来呢，就可以分别来控制我们不同的环节啊，这个来做这样运动。扭腰机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回旋啊，把这个身体上那些关节做回旋的可活动范围的适应啊，比如说髋关节伸的状态下做回旋，腰椎和胸椎也做回旋，然后加上肩关节的啊水平屈伸啊，在可能活动的范围里边做功能性活动。通过这个练习呢，一个是可以这个锻炼协调性，另外呢就是这个相关的关节的柔韧性的训练啊，对于长期不活动的人来说，对关节的这个柔韧性的训练和活动度是有好处的。哎，可以经常性的扭一扭啊。
0: 您学会了吗？一起扭起来吧。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北京晴，19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4到22度。沈阳晴，13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12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29度。银川小雨，13到25度。西宁小雨，7到19度。兰州多云，11到22度。西安小雨，17到23度。成都阴，19到24度。重庆小雨，22到24度。贵阳阵雨，20到27度。昆明多云，17到25度。石家庄晴，19到28度。济南多云，22到33度。合肥阴，20到28度。南昌多云，24到32度。杭州晴，21到29度。福州多云，22到31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广州多云，26到32度。
4: 节目到了尾声，为您做个预告。 中午12点将为您带来亚运会女排小组赛 B 组中国队与菲律宾队的比赛直播。
0: 下午的3点直播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会对阵沙特队。傍晚的5点55分直播亚运会男足小组赛，中国队与朝鲜队的比赛，欢迎您到时收看。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0: 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4: 祝您早安。